这些无辜的同胞，是不是被山金红跟这个恶魔杀害的？他们又是用什么办法杀害他们的？我连这些都没有搞清楚，就这么回去的话，像妈妈和姐姐们肯定会失望。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啊？我入虎穴，焉得虎子。 为了把山金红跟这个恶魔找到，也为了给师父师姐们和被害的同胞报仇，我豁出去了。

0: 我迷路了。
1: 龟田队长抓到一个迷路的女人。
2: 什么？迷路的女人？带过来。
1: 嗨。

0: 迷路了？
1: 你在撒谎吧？
2: 没有，我没有撒谎。
1: 你没撒谎，你从哪儿来？
2: 我从青山沟来。
1: 到哪儿去？
2: 我要去李家店。
1: 李家店。
3: 地图。
1: 刚才看见什么？
2: 我看见这边有火光，我就过来了。
1: 还看见什么了？
2: 没有，什么都没看见了。
1: 真的？你看没看见我都要带走，我要给三经教授一个交代，多招一个工人。
3: 带走。嗨。

0: 夏子小姐，我每晚来几分钟吧？
1: 晚一分钟也不行。
0: 夏子小姐，你怎么比你的孪生姐姐还认真呢？
1: 不许给我提她！我警告你，不许再提！
0: 嗨，嗨呀嗨，不许再提，不许再提！
1: 乔德彪，这里的安全就交给你了，要是有什么差错，拿你的人头去试问。

0: 怎么了？
1: 哎呀，
0: 哎，快起来！哎呀，怎么了？崴脚了。哎呀，你说你这黑灯瞎火，还臭什么美？穿高跟鞋，这多耽误事儿啊！刚才走的急，忘换了。你怎么没把脑袋往家里去啊？万一慧可出什么事儿，我饶不了你。
1: 杜海棠，要是慧可出了什么事儿，我怀疑都拿命去顶。你什么你啊？你以为找不着慧可，就你一个人急啊？
0: 你这个小次郎，简直就是胡搅蛮缠！
1: 你个乡巴佬，你要什么武，要什么威啊？
0: 你脚抽是不是？你肉皮子紧了，我给你松松。
1: 你敢碰我一根汗毛，我让你跪在地上给我扶起来！
0: 你，华一刀，
1: 你敢跟我试试？
0: 有鬼子，快隐蔽！

0: 你不是想打我的吗？打呀，打我呀！我要是怀疑一下手的话，我就不姓霍。你疼吗？你疼？海棠，来上我吗？
1: 看见慧可了吗？你俩快说呀，看见没有啊？快说，他人呢？
2: 姐姐、叔叔、阿姨们，花青草品牌深知老百姓养生不容易。今天特意把压箱底的好礼拿出来，全网瞩目。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正式拉开序幕。咱们这款核桃粉呀，精选了硕大饱满的核桃仁儿，还特意针对中老年人体质，配齐了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以及进口的奇亚籽。这十宝啊，经过破壁精磨。 不仅口感细腻如丝，更重要的是能让咱50岁以上胃气变弱的人群也能够轻松吸收，不给肠胃添负担。现在参加活动，厂家直发，只要1块钱。这不仅是一个营养粉，更是给晚年健康买的一份踏实保障。
3: 要想身体好，多喝黑芝麻十宝核桃粉，
4: 好喝啊，又营养。
5: 不做饭的时候呢，用热水冲上一碗就能吃了，那一口香喷喷的，核桃黑芝麻味儿啊，每一勺都是满满的健康活力。每天一碗，身体是越来越棒了，让您精力充沛了，拥抱每一天。<笑>要想身体棒，赶紧多吃黑芝麻十宝。这配料表呀，实在是纯粹，它只用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核桃仁、黑福麦。 再加上黑桑葚、黑花生、黑枸杞和奇亚籽，简直是满满的天然营养，零添加更健康，老少皆宜。这全家呀都可以放心享用，活力满满，每一天。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十宝，你好，我也好。
6: 这款花青草十宝核桃粉简直绝了，热水一冲即饮，那个香气扑鼻，口感浓厚顺滑。关键是它低脂低糖的设计，既滋补营养又毫无负担。黑芝麻与核桃的黄金搭配呀，专为肾脏和大脑补充活力。

0: 营养满分，真心推荐。
1: 我有三高，这黑芝麻、石包核桃粉，对我这种不敢吃糖的人来说啊，真是太好了。它既营养又好吃，早晚喝上两碗，睡得香，排得畅，整个人啊都轻松了。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石包核桃粉。好消息，喝

0: 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1: 大家都说想要身子底子打得好，黑色食物少不了。最近啊，咱们全国各地的老朋友们，无论是退休的叔叔还是爱美的阿姨，都在分享这款花旗草黑芝麻十宝核桃粉，每天坚持喝上一碗，您会发现啊，气也足了，整个人呀透着那股精气神儿。今天呀，咱们特别荣幸请到了这款产品的研发领头人周工。周工你好。
2: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
1: 周工，咱们这款黑芝麻十宝粉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它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2: 主持人，咱们这个粉的好处啊，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首先是咱们客户的口碑，那是实打实的传出来的，很多老人家吃好了，精气神足了，主动成了咱们的义务宣传员。其次呢，选材上我们是严抠细节，我们选取汉中日照充足的黑米，吉林松原饱满的黑豆，江苏金坛的软糯糯米，山东东营的醇香黑芝麻，辽宁黑山的红皮黑花生，云南永胜的高山黑藜麦，四川延边的咸润黑桑葚，青海糯木红的顶级黑枸杞，还有墨西哥深处的奇亚籽。这十种黑色食材相辅相成，经过数千次的低温破壁配比，做到了真正的零添加高营养。50岁以后，身体各机能开始滑坡，多吃这些入肾精壮筋骨的黑色天然谷物，就是最好的自我养护。
1: 听您刚才提到吸收才是关键。
2: 哎，没错，随着年龄的增加呀，牙口往往不太好，肠胃功能呢也退化，很多好东西吃进去啊却吸收不了。我们用破壁技术把核桃和石宝磨成比面粉还细的超微粉，再配合铝箔袋独立包装，锁住新鲜不流失。一袋的营养密度啊，相当于以前普通吃法的5勺，每次啊只需一袋，口感丝滑，浓香入喉，吸收率提高了几倍。为了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安全，我们把好每一道关。今天厂家让利，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厂家直发到您家，只有100个企业名额，晚一步可能就没了。
0: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十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3: 这黑芝麻十宝核桃粉简直是绝佳的补充营养选择，对于牙齿不好吃不了硬食的老年人来说，简直是天降福星。这款产品含有丰富的高营养食材，不仅味道好，还极其方便。哪天懒得做饭了，只需要一袋热水冲泡，花费啊仅仅1块钱，实在是太实惠了，特别适合像我这样不爱吃糖的人，既满足营养需求，又美味可口。更重要的是，它能有

0: 效调养身体，简直是中老年人的必备佳品，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1: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芝麻十宝核桃粉，这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呐，铝箔的单独锁鲜包装才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顶五勺，早上冲一碗元气满满，晚上来一碗睡得又香又甜。
2: 这个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呀，它是低脂低糖的食物，这包装上呀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核桃搭配黑芝麻十宝，没有添加任何的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3: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十宝核桃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快来瞧瞧这款让无数老年人爱不释手的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它的质地超级细腻，入口顺滑绵密，香浓软糯的让人停不下来。经过精细破壁萃取技术，它完整锁住了核桃与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的全部精华，营养更易被身体吸收。只需简单一冲一拌，瞬间享受高营养与好口感，比自己在家费劲打磨要方便得多，也更有营养。现在只要1块钱，精打细算随便比，怎么算都是天大的划算。今天不抢，后悔可就没这个价了。
4: 花旗草这款产品对咱们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呀，真是滋补的好东西。它低脂、低糖、高营养，核桃配十宝，吸收快，省时间，不仅能给身体加油，还省了咱们不少的开火煮粥的煤气费呢。
5: 没错，这十宝里的门道啊，博大精深。比如黑芝麻和黑枸杞、黑桑葚、奇亚籽和黑豆呢，则富含微量元素，是强身健体、充盈体力的好帮手。核桃更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益智佳品，特别适合退休后感觉记性变差、反应慢的老年朋友。大家请看实验，这一小碟碘伏滴在大米上，大米瞬间发黑被氧化，就像咱们被岁月侵蚀的身体。但是当我们滴入咱们的黑芝麻十宝核桃浓缩液，您看啊，只需轻轻的搅拌，大米奇迹般的重现洁白。每天呢坚持喝一碗，帮您养护身体，让您由内而外的显年轻，
4: 真的是太神奇了呀，真是看得见的好营养。
5: 大家呀一定要抓住机会，每天一袋，由内而外的养护身体。
3: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十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6: 我就打了个电话就我送到家了。这个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啊，以前可贵，现在才1块钱，哎呀太划算了。

0: 强强强，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黑芝麻十宝核桃粉，每天来一袋，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十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1: 这花旗草黑芝麻十宝核桃粉真的好，我每天呢喝一袋，哎，才1块钱。现在呀，身体好，我遛弯买菜，自个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活了大半辈子，头回吃到这么好的东西，我和我老伴儿一人抢了1年的，你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十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2: 想当年我买那个无糖杂粮粉，那个一小罐就得几十块大洋，简直是心疼人呐！哎，喝不了几天它就见底了，每次掏钱呢，我都感觉我自己的钱包在滴血。现如今这个花旗草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它是真便宜呀，一袋才1块钱呢。我一开始我心里直打鼓，这个价格能买到正儿八经的东西吗？是不是里面掺杂了其他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啊？结果刚一把它冲开，那股浓郁的黑芝麻香和核桃香就扑鼻而来，气息醇厚，关键是啊，营养价值高，价格还便宜，以后代餐我就喝黑芝麻十宝核桃粉。
0: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十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快来瞧瞧这款让无数老年人爱不释手的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它的质地超级细腻，入口顺滑绵密，香浓软糯的让人停不下来。经过精细破壁萃取技术，它完整锁住了核桃与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的全部精华，营养更易被身体吸收，只需简单一冲一拌，瞬间享受高营养与好口感，比自己在家费劲打磨要方便得多，也更有营养。现在只要1块钱，精打细算随便比，怎么算都是天大的划算。今天不抢，后悔可就没这个价了。

0: 本来就想才花一块钱，就算不好喝也亏不了啥，结果冲开一喝啊，那黑芝麻和那核桃的香劲儿比我之前花六七十买的那个罐装粉还纯呢。我当天就揣了两袋去小区广场，给我的两个好姐妹啊各冲了一碗，她俩一尝啊，这眼睛啊都亮了，追着我问在哪儿买的。现在啊，我小区了好几个老姐妹都抢着打电话订购呢，都说啊这个价能喝到这么实打实的好东西，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1: 好喝啊，又营养，不做饭的时候呢用热水冲上一碗就能吃了，那一口香喷喷的核桃黑芝麻味啊，每一勺都是满满的健康活力。
2: 它只用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核桃仁、黑福麦，再加上黑桑葚、黑花生、黑枸杞和奇亚籽，简直是满满的天然营养，零添加更健康，老少皆宜，这全家呀都可以放心享用，活力满满每一天。
3: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黑芝麻十宝核桃粉，每天来一袋，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十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这娘子被抢走了，
5: 要是归你就得卖地。
6: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7: 那俺庄户人家也，那就是命根子。
8: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9: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0: 颜色。哦，
1: 你好，我不知道你会来，我不知道你今天要来七彩森林，但我很高兴见到你，太棒了。这是我的宠物鱼，它的名字叫阿波。
2: 嗨，我今天有点紧张，因为我要去色彩世界的夜世界探望奈蒂。
1: 啊，它感冒了，我想给它带一些好喝的热汤，感冒的时候喝正好。你想跟我一起去看奈蒂吗？这将是一次夜世界冒险，太棒了，跟上我。我们到夜世界了。奈蒂给我画了一张地图，这样我们就能在黑夜中找到它了。好吧，我们沿着湖泊上空一直飞，直到夜幕降临，我们在夜空中再飞几分钟，直到看到一个绿色的路标，然后左转，我们就能看到奈蒂了，简单

0: 到处都找不到绿色路标，也许我们已经迷路了。当我们迷路时，我们应该寻求帮助。发生黑暗危机了，我要召唤托马，我只要红色。托马，我在呼唤你。
1: 奇怪，为什么彩虹公主只召唤我？
0: 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待在黑夜里有点吓人。托马，你吓到我了。
1: 你找我什么事啊，彩虹公主？
0: 奈迪感冒了，所以我带了一些汤去看望他。他的地图上说，我再走几分钟，直到看见一个绿色的路标就能找到他了。但是我不知道绿色路标在哪里，我找不到他。
1: 也许绿色路标比想象中的更远，我们要再走一段路。
0: 有道理，托马，
1: 跟我来。我早该看到那个绿色路标才对。
0: 也许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
1: 好吧，韩宝方向感很好，他也许有办法。
0: 只要蓝色，韩宝，我们需要你。蓝色，韩宝，
2: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3: 好吧，你们再找一个绿色的路标，因为奈迪离那个路标很近，但你们找不到那个路标，尽管你们已经按照奈迪告诉你们的方向走了，是吗？
0: 是的。
3: 糟了，
1: 怎么了？
3: 如果颜色在黑暗中消失了怎么办？如果黑夜和黑暗吃掉了颜色。
0: 不，我真希望这不是真的。
3: 我们应该召唤闪闪，他很聪明，他会知道那个绿色路标是怎么消失的。
1: 公主，马上喊闪闪过来。
0: 只要黄色。闪闪，我们需要你。黄色，
4: 闪闪，
5: 呀呼，色彩精灵，看我闪闪发光。
3: 我希望闪闪能快点来。
5: 大家好。
3: 闪闪，我想我们有一个奇怪的发现。
5: 你说，
4: 黑夜吃掉了颜色。
6: 这太傻了。
1: 好吧，颜色在黑暗中就是这样啊。
6: 所有东西都会在黑暗中消失，因为太黑了。你们啊。
3: 是谁在那儿？
1: 闪闪，快发光！
0: 是绿色路标，
1: 我们一定是错过它了。奈迪，
7: 我在这儿。
0: 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以为颜色会消失在黑夜和黑暗中，
1: 其实它们从未消失，颜色一直都在。
3: 不管是在黑暗中
6: 还是阳光下。
7: 是的，无论白天黑夜，颜色永远是颜色。
1: 小心。

0: 的壁画。
1: 好，欢迎来到神奇的水墨山谷，探险家们。这里藏了许多神秘的东西，还有
2: 超级大宝藏。
3: 我们一起去寻宝吧。
0: 大家一起来，预备，推！
1: 多亏你们了，要不然我还真挤不出来。
4: 这看起来像是一幅画。

0: 里好漂亮啊！
1: 这里是壁画世界，欢迎你们，我们是睡眠宝宝。
2: 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幅画。
3: 啊，什么？我们在画里面吗？
4: 我们居然在画里呀！
5: 大冒险，耶！太酷了！
2: 怎么回事？我的神笔为什么不能用了？
0: 汉堡，你去水底查看情况。奈蒂、闪闪，我们去帮助睡眠宝宝。

0: 陨石把湖底砸出了一个超级大洞。啊，
1: 是这个大洞引发了漩涡。
2: 啊，我们必须堵住这个洞，不然整个壁画世界将再也没有颜色了。
3: 啊，水绵宝宝，他们好像都生病了。
4: 湖泊是他们的家，他们不能离开这些湖水太久。啊，
5: 哦，我有一个想法，这个世界与外面的画有关，答案一定在画里。我记得画上有一位姐姐，她手里捧着一块奇怪的石头。
2: 是的，五彩石。哦，我在女娲补天的故事里听过它。
4: 故事里怎么说？
2: 有一天，天空出现了一个大洞，它让整个世界陷入了巨大的灾难。于是，传说中的女娲准备修补天空，
5: 用五彩石。
2: 是的，你猜对了。他是一位英雄。
5: 我们也是英雄。现在轮到我们来修补这个大洞。五彩石是什么颜色的？
6: 红色、黄色、
7: 蓝色、白色、青色。
5: 色彩精灵们，去找石头。
3: 我们已经有石头了。我在水墨之境的峡谷里捡了一些。
5: 啊，小刚，你是个天才。
3: 可惜它们都是白色的。

0: 还需要红色、黄色、蓝色和青色。色彩精灵们，分享你们的颜色：红色、
1: 黄色、
2: 蓝色。
3: 我们少一块青色的石头。
4: 哪里能找到青色？
0: 首先，我们需要绿色，闪闪。
1: 简单。呀，绿色，
5: 绿色混合蓝色，哈哈。
2: 对的。哈
3: 哈，青色的石头。
0: 搞定，安保交给你了。

0: 是一次奇妙的探险。哦，你们看到了吗？
1: 看见什么？嘿，探险家们，准备好继续探索水墨之境了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色彩世界新闻联播，我是棒爷爷。褪色流感正持续扩散至整个世界。色彩世界的小动物和小虫子们，不管什么身材、什么颜色，都感染了神秘的褪色流感。褪色流感家。完了，我打喷嚏打掉了我所有的颜色，我得流感了。
1: 啊

0: 小狗精，
1: 你好，彩虹公主，
0: 你今天在做什么呀？
1: 我在发呆。
0: 你还好吗，小狗？
1: 这喷嚏打得真响。
0: 嘿，小狗精，你的颜色都去哪儿了？

0: 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呀呼，色彩精明啊！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玛丽
3: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不要害怕，
3: 色彩精灵来了，
2: 我们五彩斑斓，
5: 我们勇敢无敌。
3: 你们说的没错。
5: 你的颜色去哪里了？
3: 没了，我一个喷嚏打掉了。我们得了褪色流感。
6: 如果你看过色彩世界新闻，就会知道色彩世界的很多人都得了褪色流感。
3: 这一定是褪色流感病毒引起的。
0: 我们得制止它。
5: 也许我们可以变小。
2: 没错，变得非常非常小，这样我们就能进入公主的体内找到病毒，请她不要再让大家打喷嚏丢掉颜色了。
0: 就这么办。色彩精灵们，我走。跟我走，色彩精灵，我们要进入彩虹公主的云朵身体里找到病毒。
3: 好痒啊。
0: 哇，公主的内在和外表一样漂亮。
3: 我们得小心点，褪色流感病毒可能很危险。
2: 我们必须准备好战斗。
5: 我快看。
0: 你好。
3: 你们看上去色彩斑斓的，你们真幸运。
5: 你是病毒吗？
3: 我是一个褪色流感妖精，我的名字叫微微。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让每个人都打褪色喷嚏？因为我没有颜色，这不公平。每个人都那么的五颜六色，除了微微。既然我没有颜色，那谁也别想有颜色。你在嘲笑我吗？
0: 不是。我有一个主意。你平时吃什么，微微？
3: 我吃空气，有时候也吃冰。
0: 你吃过苹果吗，微微？
3: 我为什么要吃那种东西？
0: 苹果是红色的，你试试。
3: 我变红了，这是红色。
2: 试试香蕉。
3: 我变成香蕉一样的黄色，请给我更多的颜色。我看起来像夜空，我超喜欢。我变成蓝色，蓝色。
0: 无论你在哪儿，都可以享受色彩的乐趣。色彩无处不在，你伸手就能摸到它。
6: 这里是色彩世界新闻联播，以下是色彩新闻的特别报道。色彩精灵们与导致我们生病的褪色流感病毒成为了朋友。据报道，色彩精灵们正在努力恢复色彩世界中每个人的颜色。别忘记，你可以用颜料、墨水、粉笔、蜡笔，甚至是食物来制作颜色。

0: 祝你拥有五颜六色的一天，
1: 七彩天空秀，
2: 朋友们啊，啊
0: 朋友们，云朵们，色彩精灵们，欢迎来到一年一度的七彩天空秀。在彩虹公主召唤色彩精灵们表演精彩的天空秀之前，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色彩世界大家庭。来自七彩森林的蜜蜂糖糖和蜘蛛小巴，同样来自七彩森林的空空、布布、小梅，小猴子们来鞠个躬吧。还有来自我的故乡碧水湖的小狗精，以及来自天空的彩虹公主。小狗精给大家鞠个躬，公主跟大家挥挥手。来自色彩世界彩岩荒野的孩子们，让贝贝和泡泡看看我们有多喜欢他们吧。从色彩世界的冰雪奇遇远道而来，我们最喜欢的淘气雪孩子思思和诺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3: 哦，是我。
0: 你们认识他，你们喜爱他，他就是色彩世界守护者的队长托马。
4: 谢谢大家。奈蒂、韩宝和闪闪正在等彩虹公主用神奇号角召唤他们。
5: 我现在将邀请色彩精灵们开始七彩天空秀。
6: 糟了，出现七彩天空秀危机了！我的号角，我的金色号角，我找不到它了。
7: 它不见了？
6: 不会的，一定是我把它落在城堡里了。我怎么这么粗心？
0: 可以吹响号角了，彩虹公主。我明白了。我刚刚接到通知，其他色彩精灵将赶到这里。只要公主找到她的号角。
6: 我回家去拿号角要花很长时间。
4: 但是你要用它召唤其他色彩精灵。
6: 其实色彩世界有两个魔法号角。
4: 两个？
6: 没错，我有一个，还有彩色洞窟怪也有。
4: 怪兽先生有一个魔法号角？
6: 很久以前，彩色洞窟怪亲手打造了黄金号角送给我的父母色彩国王和云彩皇后作为我出生的贺礼。但其实他做了两个号角，另一个就在他那儿。我想他从没吹响过他的金色号角。
3: 我永远也不会吹响的。
4: 怪兽先生，太好了，你把号角带来了。
3: 我为什么要帮你们？我为什么要帮任何人？我今天来参加七彩天空秀，本来想和大家一起看节目，可你们都不在意我，没人喜欢我。
6: 你喜欢猜谜语，而且很淘气。大家搞不懂你。
3: 好吧，现在我又被人讨厌了，我要带着我的号角回到我的洞穴里。
4: 大家听我说，我要宣布一件事。彩虹公主忘带号角了，但是怪兽先生决定用他的号角召唤色彩精灵们，拯救我们的七彩天空秀。我很感谢怪兽先生今天对我们的帮助，而且我希望他能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欣赏七彩天空秀。我们都知道怪兽先生有时候很淘气，他也有点爱找麻烦，可我们要记住他是我们色彩家族的一员，我们很高兴有他在。彩色洞窟怪，不管好坏，你都是我们色彩世界大家庭里最有趣的成员。大家一起让怪兽先生看到你们对他的喜爱。
3: 请召唤色彩精灵吧，公主，我来吹响我的金色号角。
6: 你说的对，黄色、黑色、蓝色，色彩。

0: 听，我们需要你们。蓝色，哈宝，
1: 呀吼！色彩精灵，我们得快点了，我们迟到了。
0: 黄色，
2: 闪闪，
3: 呀吼！色彩精灵，大家都指望着我们呢。
0: 黑色，
2: 玛丽，
4: 呀吼！色彩精灵。睡过头了，
3: 我们得快点了，精灵们，我们要错过这场色彩游戏了。
1: 我喜欢色彩游戏，
4: 我们走吧，
2: 七彩变出秀，
5: 他们来了，准备好了吗，色彩精灵们？
4: 好了，
1: 哦耶，
3: 让我们开始吧。
6: Ha ha ha ha ha!

护寸草，方成苍茫草原；护细流，汇成蜿蜒江河；护芦荡，共育百鸟生灵；护新苗，永续万顷林海。筑牢北疆生态，铺展绿色龙江。

0: 是慧可的吗？是慧可的。我明白了，慧可是故意给鬼子送上门去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自己送上门去？
2: 慧可要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打开胜利的大门。

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姑娘，我要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日本骗我们，说是打工，把我们。 带到这儿打针，他给我们打了针，我们就。

吴氏，你来了吗？好你个吴氏，竟敢违抗我的命令不来见我！你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哎呀，哎呀，哎呀，这老天爷是发怒了，这霹雳，哎就，哎就。

0: 魏可是故意给鬼子送上门去的。
1: 为什么他要自己送上门去？
2: 魏可要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打开胜利的大门。站住！
1: 去找慧可，我要把她救出来。我跟你一块儿去。
2: 我看你们谁敢今天迈出这条街半步，我信就试试看。我打断她的腿，
1: 我今天豁出去了。就算你打断我的腿，我也要去跟小日本拼个你死我活。脑袋掉了晚大个吧。20年后，我又是一个新的杜海棠。
2: 二姐，我今天算是真正认识你了。我们就算到了阴间，你还是我的好二姐。一桃，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妹妹，永远。
1: 走，站住！难道我就不想救慧可吗？
2: 我就不想救慧可吗？啊！你想，你要是想，就带我们去，去了你就还是我们的好大姐。
1: 不行，不行！为什么？为什么不行？大道理我懂得不多，我也说不出来。但是我永远记住肖妈妈跟我们说的那句话：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再属于我们个人，我们要像肖妈妈、罗先生。 还有何支队长他们一样，属于组织，属于整个民族。

0: 我有魔法，家有家规，老辈子人就告诫我们：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像你们这样去贫去杀去松明，这样是有规矩吗？慧可为了找到山金红跟那个老鬼子，为了给无数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他视死如归，挺身而出。难道？ 难道竟因为我们无组织、无纪律，把慧可的努力付之东流吗？
1: 那你说怎么办？
0: 我们都听小妈妈的，妈妈会用自己的胸膛保护好自己的儿女。

小妈妈，小兰姐，康姐，一堂姐，你们知道我被关在这儿吗？我两天前。

0: 别吵！起来！是夏四小姐。
1: 乔德彪，你睡得还挺香啊。哎呀，没什么事儿，睡会儿觉呗。
0: 你来的真不是时候，我正在做梦，梦见我在洞房花烛夜呢。你真是的，你
1: 身为警察局局长，在执勤时睡大觉，这是渎职，你要被撤职查办的，你知道吗？哎呦，
0: 夏子小姐，你这是要摘掉我的乌纱帽啊？
1: 夏子小姐，就这么点事儿，有那么严重吗？小题大做，嗯，<笑>不就睡个觉吗？你说呢？你，哎呦，
0: 夏子小姐，你千万可别生气啊！你这一生气，真的很难看的。
2: 你就是个无赖。
0: 你说什么？夏子小姐，我对你已经很客气了。黑川机关长对我还礼让三分呢，你想怎么着？我告诉你，你爱怎么着怎么着。我不管怎么说，也是上海滩的警察局局长。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1: 八嘎！
0: 你想杀我是吧？来，你杀，你杀，你杀呀！ 我看你怎么向黑川机关长交代，杀杀！
1: 无赖，
0: 跟我耍无赖，你还嫩了点儿。

0: 你怎么把这家伙给放进来了？我看这个黑狗子傻乎乎的，就想看看能不能从他嘴里掏出点什么东西来。
1: 海棠说的对，我们呀不能放过任何一次机会。
0: 那怎么掏啊？
1: 哎，一刀，这可是你的强项。
2: 我，你是想让我？哎呀，这个叫能者多劳嘛。
0: 行，没问题。
3: 你说什么？慧可被鬼子抓起来了？鬼子把他抓哪儿去了？咱们得赶快想办法营救啊！
2: 慧可被抓到哪儿，到现在还不清楚，所以谈营救还为时过早。
3: 那你们是不是马上要转移到一个安全地带啊？转移？啊，这个，
2: 我是担心慧可，她这么年轻，她能经得住日本鬼子那36般的酷刑吗？万一要是扛不住的话，不会的，我相信慧可。你这么有把握？对，就像一个母亲相信自己的孩子一样相信她。啊。
3: 那就好，那就好。
2: 李达，我觉得不要因为慧可的被捕而放松了对山津红根的寻找。抓紧时间，我们这样兵分两路，不管是谁找到了山津红根，一定要集中起力量来消灭他。
3: 哎，咱们那位清道夫同志呢？他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怎么就按兵不动呢？ 是不是上级又交给他什么新的任务了？
2: 清道夫同志早就跟咱们一起战斗了。

0: 你说清道夫同志早就跟咱们一起参加战斗了，那这位清道夫同志他到底是谁呀？
1: 这个你最好不要再问了。
0: 为什么？
1: 还要我跟你重复多少遍？

0: 这位长官，你来我们戏班子有何贵干呢？
1: 少奶奶，我是来找你们老板的。谁是少奶奶？啊，哎呦，我一高兴说走嘴了，走嘴了，对不起。
0: 我们老板他出去了。
1: 出去了？那我等，我等。
0: 可是他什么时候回来，我可就不知道了。
1: 没关系，反正我今天也没什么事儿。
2: 那好吧，那你先坐着，我让人给你沏杯茶。你怎么了？没什么。你不高兴是吧？
1: 唉，算了算了，咱们还是按照分工各自行动吧。你这是？
2: 在下逐客令吗？陆阳，你别误会，实事求是的讲，我心里边的确有些不舒服。那你说吧，
1: 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开始不信任我。我不信任你？嗯，这话从何说起啊？
2: 你非要刨根问底吗？那好吧，我说，一开始你不认识清道副同志，你还让我有机会给你们介绍，对吧？
1: 对，后来你跟清道副同志接上了头，但你刻意的隐瞒着我，也对吧？也对。现在清道副同志都跟我们一起参加行动了，你为什么不通告我？啊？为什么？
2: 我说你怎么对清道副同志那么感兴趣啊？总是爱刨根问底的问他到底是谁，这是为什么？
1: 我的回答是三句话，六个字：敬佩、敬仰、敬重。真的吗？
2: 基于你和我的关系，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事情上隐瞒过你。
1: 我真是想象不到啊，你这么一个高大的男人，怎么会这么小心眼？

0: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清道夫到底是谁，那我今天就成全你，你可坐稳了，千万别掉到地上去。
1: 说什么呢？
0: 你听清楚了，清道夫同志就是
1: 谁？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请问老总在警察局是什么官阶啊？现在我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官。
1: 副官啊，替人跑腿的，没意思。
0: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
1: 不这么说怎么说呀？ 你没听见人家编的顺口溜吗？这副官，二等丫鬟，主人吃饭，他站一边儿，主人看戏，他往后站，主人打仗，他挡子弹，噗的一声，他先完蛋，这就是副官。
0: 小姐，小姐真会开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了？谁要是找了你这样的，还不倒了八辈子血霉了？哎，说什么呢？你要是找了我这样事儿，你偷着乐去吧你。呦呦呦，
1: 我还偷着乐呢，哭吧。
0: 我可以把实话告诉你，我们乔局座说了，只要我把这事儿给办好，他就连升我三级。
1: 三级啊，乖乖，那可就是警察局的副局长了。什么事儿啊？我不信。真的，
0: 只要能让我们乔局座把你们那位娶到手，让他干什么都行。
1: 这么说，你是来当媒婆的？
0: 那你们乔局座为什么不来？这事儿啊，保密。保密，滚吧！别，那你还保不保密了？行，不告诉你还不行吗？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不准对任何人说。如果这事要是泄露出去，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2: 你就把心放到狗肚子里吧。乔局座昨天晚上就带着弟兄们去了日军医院，实行特殊的防务。
3: 日军医院。机关长，请您立即撤掉乔德彪上海警察局局长的职务。
4: 撤掉他，为什么？他玩忽职守，出工不出力，已经和我们大日本皇军不是一条心了。还有什么？他竟然敢调戏我，占我的便宜！机关长，您笑什么？下次在故乡的时候，你。
3: 养过狗吗？养狗，这跟养狗有什么关系啊？
4: 当然有关系了，这养狗的学问可大了。
3: 下次不明白，请机关长教诲。
4: 这主人养狗，是为了看家护院，防贼防盗。

0: 有的时候也会把它放出去咬人。这人养了狗就能壮胆，狗仗人势，人依狗势，这是互补的两个方面，这是哲学，人和狗的哲学。
1: 可是乔德彪这只狗现在开始不听话。
0: 那是因为你没有仔细分析一下它的处境。就乔德彪而言，用中国人的话说，他属于是铁杆汉奸之列。无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他都是共讨之、共诛之的对象。他乔德彪不死心塌地地跟着咱们干，那只有是死路一条。所以他必须要一条道走到黑。我这么说你应该明白了吧？
1: 他对我太无礼了。
0: 那只能怪你这个主人训狗不当。
2: 报告机关长，罗靠求见。
1: 他来干什么？
2: 他说有紧急情况向您汇报。
0: 紧急情况，快请。

0: 先生，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洛克先生，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1: 我的暗线传来情报，说中共的地下游击队分别要向东山镇、步云山、响水湾、毛家埠四个地点同时发起进攻，他们扬言要把山金教授和他的团队全部都干掉。
0: 我不知道真的山金教授他藏在哪儿，所以请求您马上派人去增援。
1: 机关长，您赶紧下命令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不急不急，凡事都要三思而后行。
0: 哎呀，我求您别再想了，真的要来不及了。
1: 作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官，最重要的就是要沉着。
0: 好，那好，那您就踏踏实实在这沉吧，您沉吧。
1: 罗先生，现在你可以平心静气地跟我说一说来龙去脉了。

0: 你说什么？再给我说一遍！
1: 我们已经遭到共产党有纪律的袭击，请虎视中原。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恒压泄气阀自

0: 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一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

0: 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除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除派季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季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季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 通过恒压泄气阀自

0: 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一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

0: 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除排气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排气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

0: 我们说的，你们都听清楚了。嗯，这个情况真的太重要了。可是肖梦梦怎么还不回来？什么？
1: 陆阳，你这个玩笑可开大了。你不相信我是清道夫？
2: 你的代号不是573吗？怎么？
1: 亏你还是个老地下嘛。那这是出于安全考虑啊。
0: 我们的同志有好几个代号的不乏其人。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就不可能？反正我想不通。不管你想不通想不通，这是事实。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你就忍心看着我这么着急上火吗？组织原则你忘了，上不能传父母，下不能告妻儿。
1: 你虽说是我的未婚夫，可是这也不能例外呀，对不对？行了，你就别胡思乱想了，集中精力，完成好这次任务，啊。

0: 洛克先生，请跟我走。去哪儿？
1: 东山镇。
0: 是去给那些大日本皇军的士兵收尸吗？我不去。你不去？
1: 对，那不是我的工作，我不去。
0: 我让你陪我去。那我也不会去。
1: 为什么？
0: 既然你不尊重我， 总是把我的情报置若罔闻，我何必恬不知耻的低三下四呢？这么跟你说吧，其实那些士兵的死亡都是跟你黑川正雄什么三思而后行啊、优柔寡断呀，因为这些人一手造成的。说句不中听的话，就算这些士兵死后进了靖国神社， 他们的冤魂也不会放过你，您说呢？

0: 来，跟我们走。佳佳，真的，真的，真的吗？哎呀！哎呀，我说我怎么做了一个洞房花烛夜的春梦呢？
1: 我刘三是谁呀？啊，再整个上海滩，我跺一脚，他妈就得挠地震，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
2: 我能吹，你小子比我还能吹。
1: 有什么样的爹，就有什么样的儿，有什么样的官啊，他就有什么样的兵。这就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呀。
0: 你说什么？
1: 错了错了。
0: 上梁正，下梁也正。行了行了，刘三儿，这个活你办得不错。如果我把那个穆桂英娶到家里来，我会好好的犒赏你。只是，你把这件事情给我盯紧喽，不能让到了嘴边的肥肉给溜走了。
1: 不会，这绝对不会。
0: 他不到你的被窝里。 那他就不是你的人，明白吗？
1: 明白了。
3: 报告教授，人带来了。

0: 就是山井红根，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
1: 姑娘们，
2: 小妈妈，
3: 小妈妈，
2: 小妈妈，你可回来了，
3: 我都快急疯了。
1: 怎么了？
3: 现在又有一个新情况。
1: 新情况？
3: 嗯。
1: 走，咱们进屋说去啊。
4: よし。よし。我姑娘大大的よし。
5: 不打。
6: 怎么？
5: 见到他，忽然有一种回到东京的感觉。我有一种要征服他的欲望。
6: 教授，抓你！
5: 待会儿带他到地下室，让他先长长见识。
6: 明白了。
3: 江妈妈，我们三个经过认真仔细的商量后，一致认为，我们决定从乔德彪身上打开缺口。
1: 好，我同意。
2: 我还是首当其冲的先锋官，一会儿啊，我就去找刘三儿。
1: 嗯，你可一定要多加小心。
2: 我的好妈妈，你呀，就把心安安稳稳的放在肚子里，我只要一声刘副官，他就立刻灵魂出窍，找不着东南西北了。
7: 喂，侦探社。
1: 是我。
7: 大姐，什么事儿？
1: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你去办。
7: 奇怪呀。
8: 您是指中共地下党游击队的突然出现？
7: 他们在四个地点打了我们一下，又闪电般的消失了。
8: 由此看来，这个罗克的情报还挺准确。
7: 可怕就可怕在这个准确上。
8: 您的意思是

0: 哎呀，你怎么才来呢？才来怎么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走，跟我到那边去。快坐。
1: 我们乔剧组已经去日进医院了。我要不是为了等你，
0: 好了好了，我把耽误的时间给你补回来不就行了？说这倒是轻轻，那怎么补啊？
1: 我们把人给你送上门去啊。
0: 哎，这倒是一箭双雕的好主意啊！让我们乔剧组跟穆桂英在医院里见面，这叫执勤相亲两不误啊！
1: 只是，
0: 哎呦我的姑奶奶，你可千万别指示！你这一指示，我这连升三级可就泡汤了！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劲呢？你听我把话说完呀！你说。
1: 我们今天的夜场演出啊，是7点半开始，那演出结束以后才能去。

0: 演出完了大概什么时间？演出加卸妆得2个半小时，再加上路程，10点，10点之前准能到。10点，10点就10点，好饭不怕晚吗？那就一言为定。好的，哎，小宝贝儿，让我亲亲一口。
1: 讨厌！我这心里都急得，小猫都挠心了。那也得等着，等事成之后呢，我让你亲个够。哎呦，
0: 我真是幸福死了！走了。
2: 也不打声招呼。是你？对啊，是我。
3: 罗先生，
2: 嗯，
3: 你来干什么？
2: 哎，你就不能请我坐下来说呀？我说萨萨，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怎么，有了这个表哥，就把我这个老朋友扔在脑后了？
3: 你是不是带了日本鬼子来抓我们？
2: 哎，这个是你的朋友杨，哦对了，他的真名叫大岛夏子，只有他才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呀。这个我知道，我现在问的是你。我？让你表哥说说，我这么一表人才的，能干出那种龌龊的事儿吗？
4: 别废话了。
2: 说吧，你来到底干什么？哎，你这样可不好啊，不够意思。少
4: 废话，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南挂彩虹，北山苍。怎么，没听清楚？让我再说一遍。
4: 你是？
2: 对，哎，哎呦，你怎么那么坏呀你啊！吓死我们两个了！哎呦，哎你，哎，这有没有人管呀？啊，再不管打死人了啊！

0: понял.
1: Йоси.
2: Йоси.
3: Пого.
4: Чела.
3: Пого教授. 伊藤司令长官紧急电话，
2: 什么事？
3: 他命令你立即去司令部参加紧急军事会议。
2: 现在，
3: 20分钟内务必到达。车我已经给您备好了。
2: 下去吧。
1: 游戏。

今天晚上10点，他们真的会来吗？

0: 你看你，这么一会儿都问我五遍了，五遍，就是50遍，你也得回答我。那是那是，人家是为了你执行和相亲两不误，才亲自给你送上门的。怎么着，你还不信？
1: 这天上突然之间掉下个大馅饼来，我有点晕。行了行了，10点钟我到大门口给你接人去。哎，对了，局座，今天晚上皇军不会来小局吧？这个你放心，这里现在归我管，他们不会来的。那就好，那就好。
2: 夏子，你现在可以带上你的人出发了。
3: 季馆长，我担心这又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圈套，让我们上当无功而返。<笑>
2: 夏子啊，你对你的对手还是不够了解，吃的亏还是太少了。 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碰得头破血流，对他们声东击西的战术，早已是了如指掌了。你把你的人埋伏好，肯定会有意外的收获。
3: 咱们马上就要出发了，我再最后强调一次，无论出现任何意外，你们都必须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4: 是。

0: 罗先生，感谢你们对我和萨萨的信任。那请转告肖大姐，就说我和萨萨就是拼了性命，也一定帮助你们完成任务，绝不食言。
1: 对，表哥说的对。
2: 胳膊肘往外拐，啊？
0: 怎么？
2: 他本来说的就不对嘛。
0: 不对。
2: 对啊，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完成任务，平安归来。

小兰姐、海棠姐、杨姐，你们在哪儿啊？

日本鬼子在这里设下了埋伏，说明香妈妈和姐姐们一定会来。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啊？

0: 可不是嘛，不知道等谁往里钻呢。要不要赶紧告诉他们不要来了？
1: 我才不去告诉他，谁出气，谁会被打死。
0: 那你连穆桂英也不要了？
1: 要穆桂英有什么用啊？穆桂英没了，我可以去找。我的命没了，就是来了西施杨贵妃，又有什么用呢？
0: 那是。

0: 慧可，这是在跟咱们联络呢。慧可在说什么呢？
1: 日本鬼子在这里设下了埋伏，你们千万不能来啊！
0: 那个山精，在这里每天都用活人做实验，这里每天死很多人。我要为师父和师姐们报仇，为死难的同胞报仇。
1: 如果我没有完成任务，你们一定要为我讨还他们欠下的血债。小妈妈，小兰姐，海棠姐，一刀姐，我爱你们，永远，永远，无量天尊。
2: 慧可，你等等，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慧可的。
1: 求求你们放开我！
2: 是了吧，胡闹！
1: 小妈妈，小妈妈，去哪儿？去急救慧可吗？
2: 快，赶快撤出去！撤，走，撤，
1: 走！小妈妈，你不，走，走。

0: 阳战事吃紧，那里需要大量的士兵支援。天皇陛下以及军部还有冈村总司令希望我们在华圣战早日结束，把希望全寄托在申京身上了。申京教授，嗨，你现在研究进展如何？
1: 报告司令长官阁下，最近我用我的成果
2: 在中国人的身体上进行了活体试验，
1: 可以负责任地讲，实验已经成功，马上就可以制造成武器投入战争中使用。

这边有埋伏的皇军，那边也有我，把嘴闭上，我眼睛也不瞎。

0: 海棠，海棠，海棠，海棠，海棠，
1: 可，慧可呢？慧可呢？慧可在哪里？
2: 小姐，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

0: 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

0: 9.20元，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元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元，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元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0: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0: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0: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

0: 引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俩都被抢走了，
2: 要是归你，就得卖地。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4: 在俺庄户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5: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6: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0: 李春，现在我们延州制造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中共的地下党特工不可能不知道，他们也不可能无动于衷，所以我们要调集所有的兵力进行密不透风的保护。山津教授的研究成果一旦有个闪失，我不可能向天皇陛下交代，你也要掉脑袋。
1: 我去看看吧，
2: 我也去。
3: 好，
2: 小心点，
3: 忙。
1: 走。

0: 我们的实验室遭到了不明身份人的攻击，
1: 报告！千万不能见火，见火就会大爆炸的。
0: 李锤，马上追！
1: 嗨。

0: 堂炸了我的实验室，却毁不了我的科研成果和我的心血，我大可不必太伤心。只要他还在，给我五天时间，我就能恢复我的实验室。其实，就是这个本子不在了，也没关系。所有东西都在我的脑子里，谁也夺不走。
1: 申京教授，此事就拜托你了。
0: 嗨，
2: 我们绝对不能让慧慧的鲜血白流，也不能让鬼子的阴谋得逞。
3: 打蛇就要打七寸，这条蛇的七寸就是山津红根。
4: 那我们一定要把山津红根这个老鬼子干掉。
5: 我要用他的人头来祭奠我们的好妹妹慧可。
2: 其实我们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找到山津红根的藏身之处。
4: 他就是躲到耗子洞里，我要把他抠出来。
3: 别人在受了这次打击之后，一定会更加警觉，他们对山津的保护也会更加严密。就算咱们找到了山津，那也将会是一场血战。
5: 小妈妈，你放心，我们都不怕死。
4: 慧可妹妹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我要把慧可妹妹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完。
3: 好孩子，你们都是好孩子，妈妈为有你们这样的女儿感到骄傲自豪。
6: 妈的，妈的，真是太玄乎了。
7: 是啊，捡回这条命啊，
6: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7: 怎么的，天上又要掉馅饼了？
6: 不是掉馅饼，是掉金条。
7: 金条？掉金条那砸到谁脑袋上，那不得要谁小命啊。
6: 你小子个王八蛋，怎么净说晦气的话？我心情刚刚好一点，又让你给说没了。
7: 忠言逆耳吗？
6: 滚！滚你个忠言逆耳去吧！滚！
8: 不信，咱们走着瞧。黑川机关长，用不了多久就会专程登门拜访。

来求我。哎，我得准备准备。

0: 请问二位是？
1: 我是特高科二部的冈村大爷，他是海库英子。
0: 你们来？
1: 提审要犯，我们发现了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首脑机关，需要此人去当面对质。
0: 请出示特别通行证。

0: 从现在起，你们要寸步不离山津教授的左右，他的安全任务我就交给各位了。拜托了，
1: 机关长，下次感谢您的信任，我用性命担保教授的安全。去吧，山津教授现在就住在宪兵队里。
2: 嗨。
3: 就是这里。
4: 嗯，多谢。

0: 是我机关长，
1: 是我机关长。不是，你怎么突然浮出水面了？我思前想后，最后还是决定告诉你，那个清道夫，我终于找到了。
0: 找到了，快说，他是谁？
1: 对不起，我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0: 不告诉？为什么？
2: 为什么？请恕我直言，
1: 我不相信。你不相信我？对了，不相信。你们干的那种卸磨杀掠事情还少吗？等你们什么时候兑现了诺言，我就会把清道夫拱手奉上。那你打电话给我干什么？
2: 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吗？不，关在双清大院的那个祸害，是到了送他见阎王的时候。
1: 好，我答应你。

0: 胡嫂，萨萨，是我，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我们是来救你的。这里是老虎口豺狼窝，太危险了，你们赶快走。
1: 不行，我们必须要把你救出去。
0: 为了我，你们搭上性命不值。
1: 胡嫂，这是肖妈妈和罗先生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完成。抓紧时间，快！
0: 行了，吴嫂，赶紧跟我们走，快！

0: 罗克，就送你到这儿了。
1: 好，大姐，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办法找到山精的藏身之处的。
0: 好的，一有消息，马上到下一个联络点找我们。
1: 那我先走。

0: 教授，您不能出去。限制我自由了是吧？啊！现在是非常时期，为了保证您的安全，必须采取非常措施。这是伊藤司令长官和黑川机关长给我下的命令。
1: 那我的实验室怎么办啊？我的大规模杀伤性细菌武器怎么办？
0: 这不是我的事，我的事是保证您的绝对安全。
1: 是不是想告诉我，出了这个门我就会被打死？嗯，
0: 您在医院的实验室不也是固若金汤吗？结果又怎么样？不还是被中共地下党给炸毁了吗？

0: 什么？人被带走了？
1: 来人说他是特高科二分部的，因为发现中共上海地下党首脑机关，特来带人。

0: 我们要当面对质，假的，他们是假的，赶快集合队伍跟我追，绝不能让他们跑掉。各位，
1: 阿公。

0: 我们都在这儿，那你呢？
1: 我把他们引开。
0: 表哥，
1: 快，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快走，
1: 表哥，快呀，快走！
0: 郑先生，
1: 快走！

0: 给我仔细的搜！
1: 快，吴嫂，快走，走。

0: 胡嫂，你藏在这儿别动，我去把小日本鬼子他们引开，然后你到下面的凌云阁去找肖妈妈他们，他们在那等你。
1: 不，不能让你走。
0: 胡嫂，你听着，你活着对肖妈妈他们来说比我重要，真的，不要辜负了郑先生。
1: 送我走不好吗，大嫂？

0: 走了，撒撒！放手！放手！小萌娃，前面的枪声怎么回事啊？
1: 要不咱们过去看看。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

0: 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点，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

0: 平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

0: 开这个锅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

0: 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有人，隐蔽。
1: 吴嫂，是吴嫂，吴嫂，吴嫂，是我们，吴嫂，吴嫂，你这是，快把他扶回去再说。
0: 对。

0: 怎么样？我把我的手下全撒出去了，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还是找到了那家伙的下落。
1: 真的？太好了！那家伙在哪儿？

0: 什么？没搜到？那我的武士可就危险了。
1: 吴总，
2: 来，慢点。
1: 你可醒了？你没事吧？
2: 吴嫂，你不是失踪了吗？这是怎么？
3: 我是被日本鬼子给抓走的。
1: 双清大院里关的是你吗？
3: 对，是我。
1: 那就你的郑重和雷萨呢？
3: 他们。

0: 你是谁？
1: 不是，是我。听你这口气，肯定是出事儿了。我也不瞒你，咱们关押的那个吴嫂，她跑了。
0: 喂，
1: 喂，
0: 不是，你还在吗？
1: 为什么不说话？
0: 这样吧，今天晚上12点，咱们老地方见。

0: 你是不是受了日本鬼子的酷刑，脑袋受了伤，变得糊涂了？
1: 我没有糊涂，
0: 这怎么可能啊？这怎么可能嘛？这怎么就不可能？人心啊，哼，隔肚皮。
1: 这是因为那句老话：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0: 天上掉的金条砸我头上了？
1: 不是金条，是黑川机关长。
0: 这就是金条，请，快请。不知机关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
2: 得罪，
0: 得罪。
3: 乔局长，不必拘礼，我来找你是有个急事。
0: 机关长，请。机关长，能不能先让我猜一猜？嗯，
3: 那就猜猜看。
0: 是关于山青教授的吧？
3: 你会算卦？
0: 算是会吧。
3: 哎，到底怎么办？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我早就给您准备好了。请机关长过目。
3: 不妥。
0: 为什么不妥？
3: 这样做有损我大日本皇军的尊严。
0: 这人都没命了，还要什么尊严呢？
3: 我要是这样做了，被外人知道了，

0: 啊，我的颜面何在？哎呀，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人活着，要什么就有什么。这话虽然糙点儿，可它是个理儿啊，它也是哲学，生命哲学。机关长，我不着急，您如果需要。
1: 随时来找我，我定效犬马之劳。这件事情就由我一个人来处理。为了保证任务的完成，保证你们每个人的安危，任何人都不许擅自行动。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1: 吴嫂，到时候你看我眼色行事。好。
2: 把山津教授放到宪兵队，安全是安全，可是山津教授的实验却无法进行。这样一来，就会影响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整个战局。如果天皇陛下和军部怪罪下来，我们谁都承担不起。
3: 司令官阁下，我倒有一个既不影响实验进度，又能吸引他们上钩的妙计。这恐怕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的妙计吧。俗话说，久病成良医，我这是碰钉子碰多了，总结出来的经验。
2: 什么经验？
3: 司令官阁下，咱们这怎么办？
0: 罗先帝呀，这是哪股风把你给吹来了啊？
4: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来来来，坐下说。
4: 咱们还是先说事儿吧。
0: 罗先帝，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我能办到的，一定效劳。
4: 这件事情你一定能办。
0: 什么事儿啊？
4: 我想请你吃顿饭。
0: 吃饭？好啊。什么时候？
4: 就今天晚上。
0: 喂，乔局长，我是黑川，你马上到我这里开紧急军事会议。嗨，哎呀，罗先帝，这饭恐怕是吃不上了。
4: 怎么了？
0: 黑川机关长来电话。 说是晚上要参加一个秘密的军事会议，让我去参加。
4: 好，没关系。你呢，去黑川机关长那儿开会，我呢回侦探社等你。等你开完了会，咱们两个再去吃饭。
0: 那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
0: 罗先帝，慢走。
4: 好，
0: 不送。
3: 任务都清楚了吧？清楚了。乔局长。 你马上回去准备吧，今晚上行动的时间，10点整。嗨，嗨，嗨！托天皇陛下的鸿福，祝我黑川正雄成功啊！我敢肯定，乔德彪去机场送山津教授记事本一事，很快就会成为不是秘密的秘密。 那位中共地下党的清道夫也很快就会了如指掌，所以，我必须要给他来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4: 罗先帝，罗先帝，我说啊，什么时候了你才来啊？啊，我这饿的都前心贴后背了。
0: 对不住，对不住，真的对不住了，先帝，今天这饭真的就吃不成了。
4: 为什么呀？黑川机关长有个什么记事本要送到机场，而且让我必须亲自押送。姓乔的，你不愿意去就不去，不用编个故事来骗我。
0: 我编故事骗你干什么？
4: 你怎么不是骗我呀？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呢？啊？什么记事本啊？ 非得让你这个上海滩的大局长亲自押送啊？这你这不是编故事是什么？

0: 哎，贤弟，贤弟，贤弟，你听我解释，
1: 咱们就在这儿截住他呗。
2: 舟山帮，
0: 对，这是通往机场的咽喉要道，乔德彪的车队一定会经过这里，咱们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打他个措手不及。
3: 是。

0: 点功。
1: 哟西，我们大功告成了。
2: 飞天，拜托了。龟田用性命担保，人在，公文豹在，
1: 车在后面，出发吧。
2: 嘿，
1: 下次咱们也该出发了。

上，不要握。

我们回去救乔妈妈吧。

们闪失的话，我也不活了。兰姐，大哥下来。

穷寇，不追！穷寇，不追！

0: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表面上忠厚善良，却原来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冷血动物。眼看着咱们小妈妈就被日本鬼子给，你居然在这站得住！
1: 华裔刀一直敬你，你是我华裔刀的，带着我们姐妹几个跟着肖妈妈替中国人出头杀日本鬼子。可是现在，现在我才发现我错了。你看着自己的妈妈这样了，都保护不了，你算什么好女儿？ 你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懦夫！从现在起，我华裔刀跟你尚小兰割袍断义。我华裔刀是我华裔刀，尚小兰是你尚小兰，我们再没有任何关系。你不去救我，我去。
0: 我要让你看看我华裔刀在死面前眨不眨眼睛。一刀，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好，
0: 杨静，咱们姐妹俩到了阴间还是好姐妹，做一段专吃日本人的厉鬼。走，
2: 站住，
0: 站住！你们。
2: 给鬼子帮这么大的忙，黑车还能把你当外人看吗？我看到时候，黑车一定给你颁发一枚最大最大的鬼子勋章了吧？
0: 帮忙？我们怎么会给他帮忙？
2: 你们想想，肖妈妈为什么拼了性命掩护我们车？她是不想让我们被鬼子吃掉。只要有我们在，日本鬼子。 就休想有一天舒服的日子。可是你华裔刀，非要往鬼子的虎口里送。我说你们，说你们跟鬼子是一伙的，我冤枉你们了吗？啊！
0: 我们也是为肖妈妈着急。
2: 如果真是肖妈妈的好女儿，我们就应该听她的话。

0: 你们回来了，哎，你们的肖妈妈呢？你们倒是快说呀，你们的肖妈妈呢？
1: 是。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

0: 老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0: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

0: 2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派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剂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

0: 老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0: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

0: 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乌鸦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派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4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我们要请岛夫。葛天，你记着，在我们中华的大地上，岂能容你们这帮强盗随意践踏？今天，我就要为那些被你们害死的同胞报仇。

我们才能不辜负民族的希望。

0: 你最好还是称呼我为武士，因为只有当你称呼我是武士的时候，你才可以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像条狗。
1: 称呼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你的反复无常，反复无常啊！怎么反复无常了？如果你不健忘，应该清楚地记得，当时你被我们大日本皇军抓住的时候。 被压到了刑场。

0: 机关长，行刑时间到。
1: 执行。
0: 嘿，执行，
2: 瞄准。

0: 当然不是做梦了，这都是真的。
1: 你是谁？
0: 我就是你说的那个陆阳。
1: 不，你不是，你不是。
0: 是不是都已经无关紧要了？我跟你说的那个陆阳都是女人，而且还都是漂亮的女人，这应该不会有错吧。

0: 想好了，这就对了嘛。好，从现在起，我们就是朋友了。嗯，为了方便工作，同时也是为了你的安全，我决定给你一个代号，叫做武士。 只跟我和我的苍鹰联系，
1: 那我的条件呢？
0: 答应，全都无条件的答应。

0: 好了，机关长阁下，恕我冒昧的问一句，你的那个苍蝇是男的还是女的？
1: 问这个干什么？
0: 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
2: 如果她是女的，就给她在这儿点个美人痣。赵丽达，是我留住了你一条命，你才能活到今天。而且，你给我提出的条件，绝不让你心爱的女人肖鲁阳受到我们任何的伤害。 我也不折不扣地做到了，不是吗？他曾几次从我的手中侥幸逃脱，也可以说是我故意放纵，这总是事实吧。

0: 我也没少为你们的工作提供情报，我可是一直充当着双料间谍的角色。那次，像肖陆阳带着特别行动小组去刺杀潘大业的情报，是我让特别行动小组的全体成员都命丧你们的枪口。
1: 这难道不是对你们的回报？
2: 可你承诺过，
1: 把那个中共地下党的清道夫交给我，他人呢？
3: 在哪里？
1: 清道夫就别要了吧。
2: 不要了？为什么？
0: 因为清道夫就是小陆阳。

0: 事后我才发现，是赵礼达勾结了日本鬼子。赵先生，你现在可是命悬一线，你可不要再优柔寡断。
1: 犹豫不决了。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0: 生与死，选一个。我现在这个样子，不都是为了苟且偷生吗？苟且偷生，还有。 那个你心爱的女人，她
1: 就算了吧。
0: 怎么，你决定放弃她了？

0: 爱有多深，恨就有多切。他一定是那个向我开枪、送我下地狱的人。嗯，算你明智。他萧鲁阳还在，任务他还没有完成，这就给了你，当然。 也包括我，一个彻底翻盘、反败为胜的机会。条件是什么？只要把萧鲁阳和他的女子别动队干掉，我就把你和山津弘根教授平平安安地送回国。 你会加入日本国籍，就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大日本帝国的公民。你就可以隐姓埋名，在一个世外桃源，娶上一个日本女人，为你生儿育女。哎呀，享不尽的天伦之乐呀！
1: 小妈妈，小妈妈，她怎么还不回来？兰姐，我好害怕，我真的好害怕。 我害怕我们失去了小妈妈。
2: 闭上你这个乌鸦嘴！你把你刚才说的话收回去，你给我收回去！小妈妈肯定会回来的，她一定会回来的。
1: 一刀，对不起，我错了。
2: 小妈妈一定会回来的，她一定会回来的，啊！

0: 你俩在这守着，我出去迎一下肖妈妈。
1: 兰姐，这黑灯瞎火的，我跟你一块去。
2: 我也去。
0: 不行，吴嫂的伤势这么重，需要有人照顾，还是我自己去吧。
1: 那你快去快回，
2: 小心点。
0: 知道了。

0: 机关长，怎么了？干嘛在这儿停车啊？赵先生，这个萧洛阳现在还会在古玩店吗？什么意思，机关长？你不相信我？
1: 我连祖宗和灵魂都出卖了，我难道还会给你们假情报吗？
0: 不，赵先生，不要误会。

0: 我是担心此举会不会又成了马后炮。
1: 不会吧，萧洛阳受了这么重的伤，失血又这么多，除非他能创造人类生存的奇迹。
0: 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的，这一点我是有深刻体会的。
2: 那就算了，咱们打道回府吧。
0: 赵先生，你真的希望我马上抓住萧洛阳吗？
2: 其实从五嫂在双清大院被救，萧洛阳就已经判了我的死刑，人之将死。我才发现我求生的欲望是那么的强啊。
0: 好，就冲你这句话，我们马上行动。但愿此次行动能够了却你这块心病。

越是怕马后炮，还真就成了马后炮。

0: 小陆阳，你怎么了？你自己看，自己看。赵礼达，你这个死有余辜的叛徒！
1: 你是没有好下场的。转告你的日本主子，黑川正雄，我等着与你们的殊死决战。小陆阳，
2: 小妈妈，小妈妈，
3: 小妈妈，
2: 小妈妈，小妈妈，小妈妈，哎，你们别喊了，小妈妈肯定是累了。
3: 小兰，啊，你给我来一下。小兰啊，这可不是久留之地，我们要马上离开这里，转移到赵丽达不知道的联络点去。赵丽达不知道的联络点，就这么一张纸。
0: 就把你吓疯了。你不觉得死神已经降临了吗？死神不是降临在我们头上，就是降临在他们的头上。这对于双方来讲，机会是均等的。谁笑到最后，才是真正的胜利。
4: 你不了解，我对小陆阳那是知根知底，他说出来的话就一定能够做到。

0: 清早，小兰姐和罗先生去哪儿了？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3: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2: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3: 是。
2: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穴啊，少商赤穴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3: 啊，对啊。
2: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3: 嗯。
2: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3: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2: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3: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3: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3: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0: 对，
1: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血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0: 脑，大脑，
1: 啊，对，有脑袋，
0: 对，哈，啊，
1: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省，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0: 合谷穴。
1: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0: 翻绳。
1: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0: 回阳救逆。
1: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0: 足三里
1: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他啥病都治，他全面，你就不用记他治病的范围了，他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

0: 你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
1: 嗯呵，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 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0: 哎，今天这天气真好。是啊，又是个大晴天。以后啊，我希望每天都是这样的天气。嗯，我喜欢这样的天气，明亮温暖。哎，
1: 你们是怎么想到转移到我这地方来的？啊，我听吴嫂说要转移到赵礼达不知道的云落点，我想来想去。
0: 最后想到只有你知道他不知道。看，
1: 怎么了？我做的有什么不妥吗？
0: 你呀，哼，英明。你看你，吓我一跳。我这是安全，但也不是绝对安全的。啊？虽然赵礼达不知道我的住处，但是过去那个杨柳，啊，也就是大岛下次经常来我这儿，而且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1: 他们也没有放弃对我的追踪啊！是吗？你看这样好不好？回去以后啊，你跟肖妈妈还有吴嫂他们说一声，让他们暂时先转移到我的一个医生朋友那儿去。这样安全吗？
0: 那个人是你未来的小叔子，你说安全不安全？
1: 讨厌你！
0: 你别介意，我开玩笑。
1: 瞧你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玩笑？
0: 小兰。
1: 嗯。
0: 就算日本鬼子刺刀，顶在我们的胸膛上，我们该笑的时候还是要笑。嗯，这一点我真应该好好跟你学习。向我好好学习，哎，你从什么地方跟我学习？啊？<笑>行了，咱不说这些了。等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咱们就兵分两路。第一路，
2: 什么？萧陆阳是清道夫。
3: 这是昨天晚上赵礼达亲口告诉我的，
4: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2: 你还是认为
3: 罗克，清道夫非他莫属？
2: 证据？
3: 直觉？

0: 一个女人的直觉。
1: 这直觉能够作为抓人的证据吗？你这直觉的结果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0: 可是我还是不想放弃我的努力。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

0: 小兰，你们先送吴嫂走。哎，不，你们还是先送你们萧妈妈先走。
1: 吴嫂，
0: 就这么定了。小兰，赶快行动吧。
2: 小兰，
0: 萧妈妈，现在既然是我负责，你们都得听我的。海棠，你留下照看吴嫂。一刀。 你和我一起送萧妈妈，送到地方以后，我们马上回来接你们。来人，
3: 莎莉小姐，您有何吩咐？
0: 特勤小队紧急集合。

请将不如急将，你搅和的越乱越好。

0: 你们两个快去见海棠行五嫂。小妈妈，你放心吧，走，你到。
1: 鬼子来抓咱们了！你赶快走，我搀扶你从后窗户跳出去。走，不行，来不及了！你快走，我不走，快走，我不能扔下你不管！快走，快去找你萧妈妈，
2: 吴嫂，
1: 快走啊！你再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走。

0: 我是来找你的，不是来找你的。
1: 我是来找你的，不是来找你的。
0: 我是来找你的，不是来找你的。
1: 我是来找你的，不是来找你的。
0: 我是来找你的，不是来找你的。
1: 我是来找你的，不是来找你的。
0: 我是来找你的，不是来找你的。
1: 我是来找你的，不是来找你的。
0: 我是来找你的，不是来找你的。
1: 我是来找你的，不是来找你的。
0: 我是来找你的，不是来找你的。
1: 这回看你还怎么说。
2: 乔局长，我经过思前想后，反反复复的斟酌，最后决定，还是采纳你的建议。
3: 机关长，您这回不顾及大日本皇军的尊严和您的颜面了。
2: 能达到目的的人，才是最大的赢家。所以，任何手段。 都可以使用。那您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啊？事不宜迟，就定在今天下午3点。
4: 海棠，怎么了？是雾桑，雾桑他为了掩护我，他。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我在罗克家里发现并打死了中共地下党救出的那个吴嫂。是吗？罗克的真实身份可以说是水落石出了。
1: 真的是他，小三，你来了。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找我？
2: 我这有紧急情况，要向你当面禀报。紧急情况？什么紧急情况？
0: 萧妈妈，你怎么？哎，在这最后决战的时刻，我必须站出来。你们两个不要再哭了，要想告慰惠可、吴嫂、郑重，还有雷萨的英灵，只有彻底消灭。 山津红根这个鬼子，还有赵立达的事，我一定要跟他有个了断。

0: 喂，你喝那么多酒干什么？醉酒当歌，人生几何呀？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呐。我不想在这听你醉酒吟诗，我现在通知你，今天晚上我就把你和山津教授送去日本。
1: 今天晚上，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中共地下党那个真正的清道夫，那个我早就知道，不就是萧路阳吗？不，那是萧路阳骗你的。真正的清道夫是罗克。
2: 这次黑川正雄大倒吓死，还有乔德彪，他们企图瞒天过海，化妆成百姓，护送他们那个细菌专家山津弘根，还有叛徒赵立达离开这里。他们的集结地就在这儿。现在就是我们消灭敌人的最佳时机。这样，咱们分成两个小组，第一小组在前，第二小组在进攻中冲入敌人的内部。
3: 第一小组无论怎么样，哪怕只剩下一个人，都要坚决阻断敌人的援兵，为第二小组赢得充分的时间消灭敌人。这样，
4: 第一小组呢，让我和小兰，
5: 还是我和一刀吧，您是主将，主将做先锋，没有这个道理。
2: 海棠姐说的对，第一小组就交给我们吧。
6: 小妈妈，让我也参加第一小组吧。
2: 好，第一小组，尚小兰、杜海棠。
0: 华一刀，是。行动时间下午3点。怎么回事？这还用问吗？肯定是他们与我们殊死决战了。哈哈哈哈哈哈！这个萧路阳。 果然是言出必行啊！下次组织部队把他们给我堵住，一个也不许放进来。
7: 嗨！
0: 乔局长。

他们二位的安全就交给你了。出了问题，死了死了的，嗨，嗨嗨，喂。

0: 请二位放心，只要我乔德彪在，绝对不会让你们丢掉一根汗毛。我乔德彪就是死，也要保证你们绝对安全。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哎，可以。

0: 不是玉碎，就是瓦全，我们就在这里等着他们。哎！哎，
1: 大姐，大姐，咱们分头行动。
2: 好。

罗古文，不，清道夫。你我早已是心照不宣，一直在斗来斗去，斗到今天，我黑川正雄不得不承认，你的确是棋高一招。废话不说了，咱们来个了断吧。

0: 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饶命啊！姑奶奶，姑奶奶饶命啊！
1: 把枪放下！
0: 哎，放下，放下！哎，你不是德新社的老板娘吗？我这儿也是曲线救国呀！
1: 你个出卖祖国的狗汉奸，谈什么救国？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孟美姿这是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呀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金、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0: 孟美姿羊奶粉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对睡眠呢非常好，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3: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得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睡前奶。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这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这睡觉啊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我修复，所以咱们一定要睡好觉。就像我们家老人呢，这上了年纪就怕休息不好，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就像烙饼一样，要么老做梦，特容易醒，这一醒啊就睡不着了，只能就这么干坐着，那晚上休息不好，白天就没有精神，就一直打哈欠，那干啥都是迷迷糊糊的，整个人的状态也不好。
6: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你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5: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6: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5: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6: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 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5: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6: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
5: 嗯，
6: 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两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两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5: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6: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睡觉前必须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它对我们的睡眠是非常的好，非常有帮助的。
5: 那全部都是对睡眠有帮助的好东西，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

0: 呀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行枣仁这一公斤呀就高达1000多块钱。为什么这么贵？就是因为它对睡眠特别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3: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2: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儿，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1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6盒送6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订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1: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荣获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1000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4: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还有酸枣仁、茯苓、黄精，哪一样不是好东西啊？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他为啥不试试啊？而且啊，现在还搞活动，买6盒还送6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不信你拿回去，躺着的时候你喝上一杯，保准你满意。
3: 这人过40，天过5，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6种酣睡成分。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呢？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这老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睡好觉真的特别的重要，尤其是老年人，这个觉少觉轻，对吧？咱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对不对？这能休息好真的比什么都强。
5: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酸枣仁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相信您都非常清楚。
0: 那可太清楚了，很多老年人其实都喝过，只要那么几克就有很好的作用。
5: 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
0: 还真没有。
5: 为什么没有？

0: 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而是效果，是朋友们能不能受益。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六种酣睡成分，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1: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0: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来
1: 来倒出来。
0: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两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1: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0: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十秒速溶。您看就十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1: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0: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1: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0: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1: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六盒我们再送您六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2: 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俗话说，饭要顿顿吃，觉要天天睡，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六送六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酸枣仁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0: 没错，而且不仅有酸枣仁，还有茯苓、黄精等六种有益成分，您拿回家睡前喝上一杯感受一下，您就会发现您花的这钱真值，实实在在的花在了刀刃上，一定会让您满意。
1: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六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六盒送六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0: 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0: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这么多年了，咱谁不知道酸枣仁有啥用啊？如果您晚上睡觉老是翻来覆去，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3: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荣获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4: 买六盒送六盒，值，太值了！
5: 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6: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悍然向中国人民发动了野蛮的武装侵略。华北日军兵分三路，采取两翼前置、中央突破的战略，分别沿京浦铁路、平汉铁路和平绥铁路大举进犯。一时间，中原大地狼烟四起，人民颠沛流离。面对日军强大的武力，晋绥军浴血苦战，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

0: 来来来，走走走。
1: 老程。
2: 八万，
3: 老大，
0: 少爷，别再和老爷斗气了，先回盐行拖着女军章回来当经理吧。再说呢，出川打国仗，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4: 闭嘴！国难当头，哪个军人不该舍命报国？一旦当了亡国奴，那再大的家业也是瓦砾一堆。再说老子死不了。
5: 少爷，你可喝过洋墨水？
4: 少啰嗦，快走。
2: 哎，八万，
6: 你用我不就算了，老大你也说。
0: 给钱给钱，
7: 日本人打进了山西，在固镇杀死了2000多人，为了抗日，你们就捐点吧。
8: 滚开滚开，日本杀人关我什么事儿？
9: 屁话！
10: 你狗的是不是中国人呢？你再胡说八道，小心撕烂你的嘴！
8: 少成本，嘿，你这孩子，这
11: 马上出
8: 来！
11: 马上
8: 来！
11: 好了好了，
8: 国庆了，坐下坐下，当兵的又怎么样？
11: 哎，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8: 你再说，算了
11: 算了，不是我上
10: 了。刘哥，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8: 坐。
10: 别找别找了，自个儿出去买份抄手吃吧。
12: 谢谢长官，谢谢军爷。谢谢。
2: 哎呀，快走快走。
8: 你杀猪杀猪嘛？你啷个把那个不在那儿困在那个上面喽？
4: 哎呀，爬爬爬！日本鬼子头上戴的就这玩意儿，老子今天要拿这头猪练练手，老子也要练练自己的胆儿。这不是马上要上战场打国仗了吗？最好让鬼子血战血偿。
8: 这我问你一句，你明儿子大队找了几个脑壳哟？
13: 哪儿会杀猪嘛？那个猪都打不得。
8: 安全。
11: 形成了一个阵型，是不是？大家敢不敢上嘛？你看，你看，你看，太跳了！一人少2块钱。哎哎
8: 哎哎哎哎！谁？谁？
14: 铁剑黄沙卷盖。哎呦！
8: 老婆，老婆，老婆。
9: 园子来看戏的，看你咋破的？
12: 袁大王啊，你一定要给老做主啊！你那个兄弟噻，他太不像我了。他出去跟美娃子打架。
8: 老大，你们不要听他龟儿乱球说，老子啥子都没干，就是摆了盒龙门阵。他龟儿就是个爱吃醋。哎呀，你们看，你们看，他长那么胖，装的。

0: 十处。
1: 老子马上就要美美的收拾他，你信不信？啊，你可别后悔啊！
2: 我不得后悔，你咋个整他都要得。
1: 有刀吗？
3: 拿刀来，
4: 老方，
1: 把你把裤子给扒了。少兄弟，给我听着，下回你再管不裤裆的话，老子非得把你给割了。
0: 老太，你放心，没这下回，没这下回。
1: 好好好好，三叔，看戏看戏，走吧。
0: 哎，赶快走，赶快走，你把老子先生买卖的丢进去了，赶快走。
2: 你也不能公平点，走。
0: 让我先回去了，老太。明白
1: 了。走吧，少兄弟，等等，老子等你读报纸呢。
0: 哦。你先回去，我跟老大读下报纸。哎呀，先回去嘛你。
1: 你先回去吧，回去吧，这回真的不会打他了。
0: 回去回去，
1: 我只看点报纸呢。
0: 走吧。
2: 找着我了。
0: 爬回去，爬回去。哪个在这笑了？你再笑他了你。
5: 大哥，你真够商量。哎
0: 呀，老师读报纸了。日本鬼子杀进山西，固镇惨案杀我同胞2000多人，2000多人哦。
1: 狗日小鬼子！
6: 进宫啊！

0: 舅舅，你怎么来了？混账东西！怎么了？你看看你这个熊样，国难当头，你却跑到这儿来杀猪玩，你简直是荒唐，混蛋！哎呦，
1: 别生气，别生气，我这不是要上前线打国仗了吗？拿他助助兴，逗逗乐呗。
0: 打国仗？ 谁批准你打国仗了？不是教导队的吗？这教导队一毕业，我还不得去前线呢。你恐怕没这个资格吧？
1: 怎么会没资格呢？我可是高材生呢，官升三级当副营长，我没资格，谁有资格？
0: 你太自信了。哎，
1: 您的事儿。
0: 好，你可是把大话吹出来了啊！要是万一当不了怎么办？
1: 别万一。
0: 行，哎，你不是喜欢打赌吗？啊？
1: 怎么，你要跟我赌什么？
0: 好好看看，正宗的德国造，啊！你要是真了当的官，老子就把这个玩意儿送给你，怎么样？
1: 说话，说话。
0: 可你要是升不了怎么办？啊？说。
1: 升不了。
0: 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1: 好，咱说定了。要是升不了，你就乖乖的给我回家去，
0: 怎么都行。
1: 说定了。
0: 您说定了。

0: ちょっと、カッカ、少し笑ってみて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1: いやいいですね。行くぞ。入っております。
2: 处长，潘大林招供了。
3: 此人叫梅月君，是成都报社的记者。三年前加入共党，是成都与川军内部共党组织秘密接头的联络员。
2: 延安方面潜入川军的共党分子活动频繁，他们鼓动赤化川军士官，企图破坏蒋总裁的川康整军大计。张峰命令我们在川军出川抗战之前，一定将其破获。
3: 处长，我看即日就可以跟踪梅月军，一旦发现川中士官有与其接头的，就以共党嫌疑缉拿，再往下顺藤摸瓜，川军内部共党分子定会一网打尽。
2: 国共合作刚刚开始，形势非常敏感，一切行动要谨慎行事。

0: 我们部队要开拔了，咱俩分手吧。可是我们马上举行婚礼了。切！我跟我父亲都闹翻了，我们都断绝父子关系了，他把我们的结婚新房都给烧了，还结什么婚？哼！
1: 我跟你父亲不一样。
2: 你出川抗战是关乎民族存亡的大事，我会全力支持你的。你放心吧，我们越军福大命大，是不会当寡妇的。嗯，
1: 李德明，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当初我根本就没有看上你这个底儿郎当的少爷，要不是你天天写情书给我，我能跟你在一起吗？哼，
0: 你看，暴露真面目了吧？啊！
2: 这才是你真实想法。
0: 不是，那既然这样，你当初为什么跟我好啊？啊！哦，我明白了，是因为我们家有钱，跟着我可以当阔太太，对不对？
2: 你怎么变得那么庸俗呢？
0: 我就这样，怎么着了吧？那你干嘛要死乞白赖跟着我好啊？咱们分手不就完了吗？你不用变着法子惹我生气，我根本就不生气。行行行，我没跟你时间解释。你给我听着，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了，再不走之前，不许给我写信，不许给我舅舅打电话。

0: 归拢。
1: 玉姐，他们什么人？这是要干什么？
2: 锄奸队。
1: 玉姐，你可要看清楚了，我可是梅月军啊！
2: 抓的就是你梅月军。
1: 我们是生死与共的同志。
2: 我问你，潘大林他是怎么被捕的？
1: 他被捕了？什么时候？
2: 潘大林一向与你单线联系，他的行踪你最清楚。
1: 我真的不知道，前些天党组织策划成都抗日救亡示威游行活动的时候，我跟他在少城公园见过一面，从此跟潘同志再无任何联系啊。
2: 你被组织隔离审查了。
1: 为什么呀？
2: 照片上这个人你认识吗？
3: 此人叫李德明，是45军158师38旅教导处受训学员，他与共党分子梅月军时一人关系。
4: 这可是我们的意外收获啊。

0: 李德明学历高深，家庭富裕，却非要钻入军营，其中必有共同之识，疑点重重。
1: 凡李德明此类与共党分子有密切的接触者，一个也不能放过。
0: 共党分子梅月军可以收网了，到时候逼出他的口供，李德明的共党嫌疑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1: 小心行事。
2: 李德明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我是党的人，而且我发誓，我从来没有把党的秘密向他透露过半个字。
3: 你的情况等组织上调查清楚再说，请马上交出你原那边的联络方式。
4: 同学们，接上峰的紧急命令，教导队首期受训学习即刻提前结业，我们按考核成绩发放委任状，成绩前三甲的破格提升为副营长。下面我宣布一下荣升为副营长的学员名单。王天岭，
5: 到。
6: 到。
4: 陆浩，
7: 到。
5: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徐教官，你是不是搞错了啊？我可是头名状元的。
8: 对不起，德明同学，没有你的委任状。
9: 你还想要个一官半职？我给你个大嘴！
5: 打死打，打死我也不走。哼，把我逼急了，我六亲不认。
9: 你还敢威胁老子？
5: 都是你逼的。你少废话。
9: 走也得走，你不走也得走。
5: 我是真没看出来你这么狠心呐、啊！原本以为你这个舅舅能够支持我，没想到比谁都狠。你这叫釜底抽薪，你知道吧？反正我不管。今天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我就赖你们走了。
2: 好，我服从党组织的安排，交出联络工作。我与川军党组织联络处接头的地点是德胜楼茶庄，暗号是我要买红茶。对方说要多少，我回答有多少要多少。
3: 联络人是谁？
2: 38旅教导员邢教官。
3: 接着说。
2: 还有一份从邢教官那里得到的秘密名单，还没有来得及上交党组织。
3: 什么名单？
2: 是川军党组织新进从各势力发展来的入党者名单。
3: 把名单也交出来吧。
2: 我带你们去取吧。
10: 玉姐，玉姐，不好了，几个黑狗暗哨把院子给围了。
3: 怎么会？我们刚才启用的联络地点这么快就暴露了，是你？
2: 不是，玉姐，真的不是我。
3: 老黄、小宝，你们带着他从后面撤退。小唐，你跟我去掩护。
2: 不，我来掩护。
3: 收了他的枪，带他走。哎，
5: 走走。
2: 玉姐。

0: 喂，
1: 是侦缉处吗？
0: 省党部侦缉处，你是？
1: 我是45军司令部追查本部的共党分子，我们会大力配合。先向你出报告，李德明已被撤销军职了，只等回38旅报到后，正式宣布开除军籍。完毕。
0: 好消息，李德明被开除军籍了，立刻抓捕。
2: 一劝啊，脱下军装打破脚回家吧，以后你会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就算你亲舅舅求你，我有私心，我疼你还不行吗？
3: 你可真是个伪君子啊。

0: 啊！我实话告诉你，你被开除军籍了，知道吧？这是军部的通令，你自己签的。看清楚了吧？这是目前刚收到的军部通令。川军犬戎的共党分子，你已经被军部列入共党嫌疑，要加以清除，你知道吧？
1: 你说，是不是又是你搞的什么鬼圈套？
0: 你胡说八道！你怎么回事？老子还想问清楚呢。就你这个整天满口的赤色言论，定你个共党嫌疑，一点不冤枉你。哼，就凭你这样，还想出川作战，做你的大头木偶呢？你干什么去？
2: 老子到军部去申辩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曝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猴老杨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按时放着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
3: 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的这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A
6: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 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5: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是一套，我就简单的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

0: 先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0: 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

0: 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痒，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

0: 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啊就七楼，这立那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

0: 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0: 你们干嘛的？我们是省党部，党务内部调查科的，你们逮捕了。哼，你们可真抬举老子呀！老子是共党，少废话，乖乖的跟我们走，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子绝无宰身，没时间跟你们磨牙。人都出言不逊，只会增加你的罪责。你别以为国共两党政治合作，两码事儿。
1: 侦破川军内部共党是江总裁的命令。
2: 别恋战，你马上派人护送所有入口。没我的命令，绝不许省党部的几个黑狗子离开军医办公。
1: 是。
2: 老子是军人，即便老子是共党，也轮不上你们这帮过了界的蛤蟆仗着腰无爪。
1: 撒手！
2: 快
1: 走！走！撒手！
2: 因为党务老子还出征抗日呢。
1: 撒手走！喂。
3: 老子还要出征抗日呢！
0: 走，站着！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3: 那要看老子们的枪大不答应你。
0: 那个长官，千万别惹出什么事端。我们是省党部的，到桂团执行公务。
3: 我们来缉拿共党疑犯。
1: 老子不识字儿，你敢无礼，小心老子到军部去控告你。
3: 没用，没用，我们都听林团长的，林团长不发话，你们谁也甭想过这个坎儿。要不你们先尝尝老子的金蛋子。
0: 我去找你们团长交涉。
4: 老子在这儿呢。
0: 林团长，我正找你呢。
3: 现在想起老子来了，啊！哼，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这什么地方？
4: 到老子的地盘上来抓人，是不是也跟老子商量商量啊？
0: 长官，息怒息怒，此人已经被开除军籍，跟贵团没关系。之前呢，我们跟军部已经通告过了。
4: 谁告诉你，此人被开除军籍了？
0: 这是军部给省党部的通令。
4: 放屁！我们军长刚刚给我打完电话，告诉我此人的军籍已经恢复了。你们要是还敢抓人，我就以破坏军人抗战的名义扣押你们。
0: 长官，李德明是你外甥，我们都知道，我也奉劝你一句：包庇共党疑犯，可是要吃苦头的。你小心和你外甥一起坐大牢。<笑>
4: 你他妈还在愣着干什么？送客！滚！滚！
5: 我们是省党部的，
4: 什么党部的？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1: 哎呀，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要没您这个大团长在后边兜着，那我还不是死路一条啊！您跟司令有交情，跟我劝劝，说说呗。
4: 用不着你来教我怎么办。
2: 新华广播电台现在播报新闻：我八路军115师受国民政府军委会之命，于本日由三。
3: 这群烂球把这简直无法无天，人没抓着，还险些被扣押，我们几个还背着全家。这件事儿你可要到上面去告他们了。
5: 知道了。川军司令部来电告知，李德明已经恢复军籍，被他舅舅用人头担保到独立团了。
3: 出尔反尔，这不存心整我们吗？

0: 杨儿，你说我挣够了30个大洋，你就嫁给我，白花花的银子都在这个地方，30个大洋一个都不少。杨儿，你就嫁给我吧。
1: 你为什么退伍不当兵了？部队嫌你老了，扛不动枪了。那是要打仗了，你怕死？
0: 我，杨妹儿，我就是想娶你，守着你过一辈子。杨妹儿，
1: 30个大洋不够，要想娶我，你就再拿10个大洋来。

0: 你过来凑什么热闹啊？哎，
1: 我要当兵啊！
0: 家里同意？哎，
1: 白领不能当，家里肯定同意。
0: 谁说去大米是白领的？领大米是要当兵的。
1: 是我知道，当兵了就是当军爷，发军衔还发大米，我肯定同意。走，记着。
0: 叫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你还问我？
0: 我是问你大名。
1: 我姓蒋。
0: 蒋胖娃。
1: 多大了？16。
0: 拿着这个去下边领大米，明天的时候早学堂操场集合，别忘了啊！
2: 知道了。哎，
0: 长官，我问一下呢，以前退了伍的军人能不能重新当兵呢？
1: 条例规定，退伍的老兵想回部队必须重新入伍。
0: 重新入伍。
1: 下一个。
0: 我登记，我登记，我登记。
1: 姓名啊？
3: 勇士们，
4: 为啥这么虎气呼啦的？
3: 我在这里，
2: 欢迎你们离家。
3: 我要穿着军服回家养花养花了。
4: 迎接你们凯旋回家。哎，你笑起来好甜呀！
3: 你必须给我官职，
5: 小子太不知足了。能够恢复你的军籍，捡一条小命就受高兴了，还想要官儿，你门儿都没有。哼！
3: 哎呀，舅舅就算我求你了，行不行啊？
6: 别废话，
3: 就跟人老子。
5: 不行，必须主官。
3: 你很没完了，你，这由不得你。
5: 哎呀，
3: 舅舅，
6: 这不可能。
5: 此次围捕，贼两总可能，疑似你出卖了组织，二十四敌人追捕你。
3: 我梅月军发誓都不会出卖组织、出卖同志。谭大林的被捕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关于隐瞒组织跟国军军官谈恋爱的事情，我相信组织会把这一切调查清楚的。这也是完成小月同志的遗愿。
5: 那如果一直没有调查结果的话，我就要被关在这儿一辈子吗？
3: 可以告诉你。
7: 被组织审查的不是你一个人，我们中间出了内鬼，每个人都是被怀疑者，包括萧玉同志在内。
8: 营长我就不要了，搞个连长就可以。
7: 别得寸进尺啊！连长，行了，连长我也不要了，排长总该可以吧？等在战场上立了战功，还愁当不上连长营长啊？
8: 哎呦，行了行了，快点快点啊！
7: 哪个排？

0: 孙和。
1: 都得了吧，按老规矩办，每逢出征开战三件事，拜关公，留遗言，剃头发。一会儿等四叔先生和剃头匠一到，今儿下午先把这后面两件事情给办了。我看见了吧，这都是弟兄们平常孝敬老子的，今天物归原主。有道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出川容易回川难，你们给我记着，这些钱你们要把它寄回老家去，谁要敢用来吃喝嫖赌，老子非得活剥了他。
2: 人都招呼到了，快点快点。

0: 老夫老子们手下的兵都是睁眼瞎，各个嘴皮子都很笨，您就多费心了。您要什么驾，您就开口。哎呀，
1: 诸位将士，即将离别故土，热血报国，拯救国难，抬举老夫。
0: 为英雄们代写家书，实乃荣幸之至，岂敢妄言筹报啊！老夫就请领清查之情，其余的都免了。
2: 免不得，你就不用客套了。待会儿写信呢，他们说啥你就写啥，哪怕说那些屁话，你也把它给记上。
0: 好，
3: 来，我们写，
4: 来，我们写。
5: 你们安静点。
0: 我喊到谁，谁过来？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就写，婆娘，我将出差去打日本了，不出意外，三个月，要不到三个月，三个月就能顺利回来，你要守妇道，要是我死了，不准改嫁。
1: 还有，你要想办法帮我把账给还清了。看孙老大一个大洋，有才一个大洋，还有三鞠躬还有一个大洋，
2: 好两个，
0: 一个一个。
1: 好了，账单就不用记了，太费纸了，三篇纸都行。这狗日一天和三顿酒，四处跟人借钱，全连他都借了个遍。
2: 孟广德，孟，哎，老大，你是不不是喝了早酒？孟广德，这儿啊，说不定正抱着寡妇睡口子睡的。幺儿，幺儿，忘了，哎呀，狗日重色轻友，后面的交情抵不上一个烂寡妇。
3: 对，
2: 老大，老大，新兵来了，你在后头谁？
4: 孟老哥也来了，
3: 老妹儿，
4: 老大。
2: 老总，看见了，这样的东西在学校里。齐天福殿这么大的新兵来了，该干嘛干嘛。走，准备说话。
5: 怎么又来当兵了？那你当初何必哭着喊着要退伍？
2: 没搞成，没搞成。咋说？
5: 差四个大洋，他要四十个大洋。哎呀，
2: 他就是敢想，要四十个大洋，
5: 三十个大洋就能娶一个洋学生了。哎。 不过有个说，我还是重新把那个军装穿起来，拼命也要把那四十个大洋挣回来，把它娶回家里头去。他对你咋样？你那么喜欢他，他好在哪里呢？他好得很，他一高兴就冲着我笑，还有贤惠，又有体贴。啊，好。
2: 那以后咱们俩在一块还有个伴，好好干。哎，胖胖胖，来来来，这就是排长，孙老大。
6: 排长好。咦，
2: 这个胖娃好像在哪儿见过。
6: 那是，龙发人正面人，没几个没见过我的，我是卖报的。哦，
2: 当兵叫啥鬼子的？你怕不怕死？哎，
6: 当然怕死了。
2: 这个老家伙不也挺怕死的吗？哎，
7: 当兵你怕死？怕死当兵啊？
2: 当兵就别来。你的心情这么不好干什么？
7: 我当兵了。
2: 他发起火来了。
7: 好，以后先把他吊起来再说。

0: 你个娃儿也是哦，你现在是军人了，当兵了，对不对？你不是一般的娃儿啊！我跟你讲啊，你临阵逃脱，要受军法处置的。啥是要军法处置，晓不晓得？弄不好要考脑壳，考啥块儿呢？
1: 那你咋就能走呢？
0: 哎呀，我的情况跟你不一样嘛，我一身都是伤，里头还有十几个弹片没有取出来。
1: 有弹片就能走啊？
0: 来，把那个洗脚水跟那个排长端去。
2: 谁？
0: 排长啊？
2: 哪个排长？
0: 就是刚才打你那个人啊。
1: 再打我，我给他洗脚，我不给他洗。
0: 我跟你讲啊，你娃儿要懂事，他是排长，又是老大，这个都是有规矩，你要懂事，要看脸色行事，对不对？以后少挨很多打。
1: 王老师，我
0: 快点去，听话，去听话。
1: 我家老师，去。
0: 你个娃儿，你这样我就帮不了你了。你这，
3: 快点快点，老大把袜子。嘿，你个龟儿子，把袖给倒了。
1: 我听到了，咋了？啊，
3: 小哥，你看。

0: 这是李德明，林团长的外甥，到你们二连报道。这是任连长。
1: 你好，你好。

0: 要不然让李排长去二排吧。
1: 废话，林团长清点一排肯定是有考虑的，诏令执行。
0: 不是，那孙排长呢？是不是高升了？
1: 别啰嗦，先腾位子再说。赶紧带人安排任命。
2: 撞撞撞！你撞撞你！是，打他干啥？是吧？你们，走！你们到，好好较量放枪。
3: 过来，收口气。哎，别哭，坐好。
2: 多少枪？三点一线看准了。刚交的计都机会了。试试。
3: 怎么了？
2: 拿不开。一个。 你不是当时欺负这个娃子？那个猪蹄子也是的，笨的连枪栓都拉不开吗？再拉！
3: 我拉吧。
2: 怎么拉？使劲拉！
3: 眼睛像我过似的，真是拉不开。
2: 真笨。嗯。 枪是死的，人是活的，枪杆上不行，脑袋瓜也不行吗？找个石头来，
3: 把石头换。
2: 我说拿不开。这枪看来的确有问题，老王，
4: 哎。
2: 晚上给他好好休息，行吗？还得好好的教训他，都听好了，没。

0: 几天咱们就战场上见了，
1: 一定要认真练习，把枪法练好，不然到战场上，你的小秘密就没了。集合！
2: 好，来来来，集合！
3: 走走走，
2: 集合集合集合！来，过来，预备！小军，向右转，
3: 一个狗似的。
2: 好，走！
3: 左两个字早就不到左了，
2: 手给老子拿出来，你还把手揣到后头。
4: 走，老哥，老哥，
5: 走。陈连长，
6: 忙着呢。
5: 分心兵器自有分完，干嘛总是鸟拉屎，没完没了的？你没见着我正忙着吗？
6: 啊，是是。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呢，这位
5: 认识，他是林团长的外甥，
6: 啊，是是，
7: 你好，
5: 你好，欢迎欢迎，
7: 啊，你好，
6: 柯老哥，那个这样，
5: 别磨叽了，不就是来了一个新兵吗？什么？
6: 不是，这位是新任排长，来接你的位置。
5: 哦，哎，那好啊，我早就料定了，出川之前一定会给我重新任命的。哎，你说，这回是个连长还是副营长？
6: 孙老哥，来，咱们进一步说话啊，进一步说话。
5: 好。
8: 我就该起码了。
6: 哥，既不是连长，也不是副营长。
5: 为什么？
6: 没说，只是说，我让他接任排长。
5: 接任排长？老早啊，老子什么都是。
6: 孙老哥，您息怒息怒啊！您就是骂死我，我也没法子呀。
9: 你看，您自己
5: 老子不识字，
6: 我给您读来，您看啊，
9: 委任状，兹任命。
6: 哎，孙老哥，不行，
5: 说啥理由？
6: 不晓得
5: 呀。那让老子做啥子啊？
6: 估计是给撤职了吧？
5: 林什么？
9: 是林修然。
10: 对，村长王八蛋，他用铁铲子在挖铲老子的心脏啊！
9: 老哥，
7: 嘴巴放干净点，别那么臭。
5: 你狗儿子是不是活腻了？敢抢老子的饭碗？老子可是救过你一命，你想夺老子的排长？行，拿命来换。
7: 陈林长，您看怎么办吧，反正今天我是来上任的，这事儿你得处理一下。
6: 孙老哥，你看。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

0: 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求国丈。
1: 哎，老大。

0: 你事儿了吗？他呀，狗脾气啊！你不要生气嘛，气大了伤身呐。
1: 哎，就是。
0: 拿烟来。
2: 哎，哎。

0: 老大，我跟你说，上头喊他龟儿子来当排长，他就是排长啊。他算个球，顶多也就算个摆设，对不对嘛？
1: 对对对对
2: 对对对，
3: 摆设，还是我们老大。
0: 老大，你放心，我们把他整回来，弄死他龟儿子的啊！
1: 对
4: 对对，
0: 整死他龟儿子，
1: 整死。
5: 时间长了你就明白了，孙和这人啊，面冷心热，为人极讲义气。手下兄弟呢，是不骂不开口，恨也骂，爱也骂。
6: 哎呀，真是池塘大了，什么样的逼都有。
5: 他以前是我的上峰，可我现在都已经是连长了，可他呢，官儿越当越小。从副营长到连长，从连长到现在连排长都没得干了。你说这事儿搁谁头上谁不窝火？
6: 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有点同情他了。
7: 对组织审查，我希望你交代的全都是诚实的。
8: 请放心，从我第一天入党起，我就立下誓言，一切忠于党。为了党的利益，我可以牺牲生命。虽然李德明是川军军官，
7: 不要在身边了。

0: 报告。
1: 进来。情况怎么样？
2: 报告团座，我一直在二连一派蹲守，孙贺炸窝了，把李德明整得够呛。
1: 哎，你说他能在一派待下去吗？
2: 我看他很快就会来找你，以后打死都不去一派。

0: 班长，我知道这初来乍到的抢了你的位置，心里不舒服。不过往后怎么说，咱们也都是战友了，啊，还得合作。以后带这帮兄弟，我还得仰仗你。来，这杯酒，算是我敬你的。
1: 谢谢大排长。哎呀，谢谢大排长。老子不跟你计较。是，我抢了你的位置，你现在泼我一碗酒，咱俩算是扯平了。不过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
2: 老子是排长，你就是个毛毛兵。你必须听老子的。再要敢这样，老子对你不客气。
3: 刘才，
2: 啊，收拾不快卷。
3: 来，你不敢。
2: 你要说说，老子动你猪爪子。
4: 交给你了，老大，你现在能走了，你不能走啊！哎，
2: 老大，老大，老大，
5: 哎呀，你怎么能走了？你前一阵你还在劝我，没说我退伍的时候你说我终身亲友，你这是算咋回事嘛？
3: 你要死呀，没错。
4: 四老哥，是你从二排把我叫到一排的，如果你走了，那我哪个办啊？
2: 死缠烂打，你不能走啊你！
5: 怎么了？你们想造反了啊？
4: 大不了老子就是偷偷混子在外面当乞丐，也不能受这个窝囊气。有才，走！
2: 老大，你老大，
4: 老大，老大，
2: 老大，
4: 你不能走啊！老大，你走我们一排，我们就垮粮了。老大，
2: 老大，你带着大家打鬼子，我们心里踏实啊。
4: 对头啊！
2: 老大，走不得，走不得啊！
3: 别走，
2: 老大，
3: 你
2: 不要走啊！
3: 老大，
2: 老大，
3: 老大。
2: 老子真拿你们这些龟儿真没办法。老大，老大。

0: 起来，老大，快走！起来，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
1: 我们现在请孙和，请通知他不要外出。到时候团部会派车去接他。不是，那个孙和。
2: 这下麻烦大了。我怎么了？你舅舅要请孙和喝酒。怎么还没来？这大姑娘上轿啊？啊！
3: 你出去看看。啊！
2: 你们俩来干什么？啊？谁请你们俩了？啊！贪吃不要脸皮啊！啊！ 哼，孙和呢？
3: 舅舅。

0: 我不是顶了人家孙河的位置吗？是老兄啊，一生气跑了。怎么就这么不争不住气？我今天单独宴请他，就是想围他以重任，提拔他当连长。啊？
1: 顶我呀？
0: 没你事儿。
1: 我是说，等咱们独立团配备了火炮，就分各营抽调一些精干人马，成立一个炮兵连。 让他当炮兵连长。你说这小子，真是狗肉包子不上心。
2: 九九，
1: 您这话应该早说呀！那昨天差点这老家伙一枪把我给毙了。
2: 林正，
0: 放心。
2: 林正，
1: 是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
2: 啊？什么叫我早该说呀？老子是团长。 想什么时候说就什么时候，不管什么理由，有什么多大的委屈，今天晚上孙河不归队，那就是开小车，就是逃兵，
0: 就得军法严惩。
2: 过不了几天就要开拔了，都想他这样想溜就溜，想走就走，还怎么打仗？
0: 还怎么当鬼子？
2: 混账东西！

0: 他们已经失手了，上次死的是他老子后头。弟兄们，跟小鬼子拼了！
1: 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条小命早就给阎王爷了，值了！
0: 看这杨玄，扶危受敌，白白让弟兄们上去送死，转个屁用！大公子不是守不住，撤！
2: 你们听见了？耳朵都塞进牢了！撤！娘，前往后五路可跑了。
0: 咱们往西五百米有个土崖，绕有七丈，绕过土崖东一点再活命。
1: 那这些伤兵怎么办？
0: 都全胳膊断腿了，他们怎么撤？
1: 把石雷坠都留下。
0: 姐夫，丢失阵地，上风是会要你脑袋的。
1: 屁话！
0: 条例我倒背如流，范伯，你个骗子还交往！
3: 姐夫，要是被军法官给毙了，我姐是不会替你收尸的。
0: 迟早是你死的，我背上，顶着杨子名声的。
1: 混账！
0: 这是在战场，不是在家里。这一条命换了弟兄三十几条命，值了。你再看看，这些弟兄，哪个家里没有妻儿老小的？走开！弟兄们，撤！

0: 是老子下令撤手，滚开！请副营长收回军令。
1: 老子是镇镇长官。
0: 大哥，你知道我蔡文宏性子烈，别逼我。我再说一句，滚开！
1: 那就对不住了。柴连长，我是给你下饭哨，我也不客气。兔崽子，打呀！开枪啊！看看你手里的枪，还有一发子弹吗？
0: 看看，都像麻雀，我弹无一发，粮无一口，还没把弟兄们送给小鬼子做肉馅吗？
2: 人在阵地，咱是哪个狗日的说的？
0: 你当我放了狗屁？
2: 你愿意做狗，就带着这帮脑中软蛋跑吧，老子一个给他们拼了！
0: 拦住了！

0: 喂喂，你看见我军装和军裤没有？你唱什么呀？军装军裤你看见没有？我昨天就放这儿了。啊，你看见没有？军装和军裤。
1: 我就走了。
2: 班长，
0: 班长，
3: 我那个
0: 不是，我昨天就挂这儿的。放哪儿？起来，这是啊。 哎，我皮鞋呢？哎，我昨天放这皮鞋呢。好吧，让他念，去，快点狗看，狗看，信息认得不嘛？认得不嘛？哎，念了听一下嘛，还不是老子来念？啊，
4: 来，周哥给你念。
0: 布告：山云二连一排原排长孙侯无视抗战。
5: 你好，你好，快点的！我日你，吓人板板，
0: 抓住，抓住喽！那个狗日布告上头说的，老大无视军纪，犯了死罪，现在团长要处罚他，要杀鸡给猴看，锤子哦，太霸道了嘛！抢了人家的饭碗，还要杀头，岂有此理！
5: 什么呀？
0: 别了，老子跟你们说。
6: 狗恨的不是团座，是那个龟儿新来的排长李德明。你们想一下，老大那天晚上扣了他龟儿一碗五粮液，他肯定咽不下这口气噻。啊！你们都是有脑壳的，多的话老子就不说了。个人去想，
0: 那还用想？肯定是那杀个羔子告了黑状。
7: 没错。嗯。
0: 昨天中午我在大门口看团部的车把接走了，
6: 那他不去告状，干什么去了？
0: 那是他，如何？肯定是龟儿子的。嗯，狗日的！你们就是什么？哼，不是他是哪个？不是他是哪个？你说是哪个？哎呀，
8: 想办法，
0: 都是老大的兄弟伙，哪个可能是这样子做？
9: 那你说吧，骚哥，骚哥，
0: 你们谁叫骚鸡公？哎呦，李排长，在下就是骚鸡公。 哎，李排长，你昨天晚上吩咐我说，今天早上要集合大家训练一下。你看现在兄弟伙都在这儿，就差你一个人了。老子跟你说啊，老子这是军服，不是擦桌子的抹布。要再有下次，我饶不了你，知道吗？哎呀，李排长，这个事情你确实有点冤枉我了。兄弟们都晓得。 老子烧鸡公从来都不抹桌子，哎，但是昨天晚上啊，老子睡瞌睡啊，睡醒之后硬是尿胀得不得了啊，又找求不到茅厕，没得办法，就只有借李大少爷你的皮鞋用了一下，当了一下尿壶。哎，九三，去把李大排长的尿壶，哦不，那个皮鞋给李大排长垫过来，
10: 马上来，马上来。
0: 来，快点，快点，快点！来来来来来了！裴总，赵哥，这个胃好骚的你啊！没得办法，老子就是个味道儿。大火！老子告诉你，哎，别把我惹怒了。老子可是最喜欢杀猪。哎，李大排长，老子也跟你说。 你不要以为你是团座的侄儿，兄弟伙们就怕你。我跟你说，孙猴虽然走了，但他还是我们老大。你龟儿子一个没得球用的少爷羔子，老子们不得理你。爬爬爬，爬！
11: 让老子再说一遍，
0: 爬！操！

0: 孙老大天不怕地不怕，单单怕谁啊？来，乌龟，你说，
1: 上林根了？
0: 对呀、啊，哎，林团长，咱们兄弟团，谁不怕林团长啊？李德明是林团长的最喜欢的外甥，就让你们这给打着他。得马蜂窝了，受他们处罚只有天晓得，弄不好军籍都没了。告诉你们啊，把全连的被窝、褥子、脏衣服、脏袜子都洗干净了，谁不许吃饭？快去，快点，别跑。

0: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
1: 啊，那你就算白打了。
2: 什么叫白打了？等着瞧吧，总有一天老子要把这帮下三滥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3: 不，
1: 少给你个大拧子！
3: 不。
4: 来点啊！
1: 啊，
4: 老子们都想出川去打国内仗，
5: 这个军籍开出来懒得打呢。只要不开出军籍，其他啥子出发？
4: 就这么。
6: 严连长，这个少爷告知先打召集工的，把他军籍开出来。国内四个大员咋个在嘛？
1: 现在怕了，当时打人打到哪去了？这事想要求情啊，只能去找那个李德明。如果他心里憋着口气下不来，谁也没辙。
5: 那个少爷高子只要不去告黑状，我们就烧高香了，还指望他给我们求情？
1: 大队长，
6: 别起了，都起来吧，快起来呀！
1: 快起来！
5: 起来！起来！
1: 起来！起来呀！哎，
5: 刘备，来。
6: 处理结果下来了，对大家打人事件暂不追究，全体释放，马上归队。
1: 处长，
6: 这是林团长的命令，快走吧。
1: 走啊！

0: 老子就晓得没有那么简单，桂儿又来找事了。
1: 管他呢，看他要爪子，爸爸回家种田。
2: 各位，咱们算是不打不相识，都是一起要出川的兄弟。虽然发生了点误会，但我希望咱们心里不要有疙瘩，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今天我来接大家出来，就是希望你们归队。晚上我请全排兄弟一起到九星楼喝酒。当然了，这五粮液老子管够。
3: 啊，还不快走！
4: 别愣着了，走走走走走，哎，别走。
2: 小济公，你呢？是想喝酒呢，还是借着玩金币啊？
3: 有五粮液不喝，老子是瓜的说。嗯，
2: 那就好。那就给老子把裤子洗干净，皮鞋擦干净，晒干以后放回原地。
3: 方姨啊，

0: 那还怕不口了你？戴处长，这个人交给你了。
1: 大舅，回锦明寺吧。
0: 哎，李大少爷，老子跟你开玩笑的，
1: 洗嘛就洗嘛，
2: 早说不就完了吗？滚吧！
1: 哎呀，不就是洗裤儿刷孩子吗？老子就喜欢刷烂孩子。

0: 追拿梅月军的行动，可是捅了天大的娄子。刚刚接到通知，这个萧玉也是潜入共党里面的一颗冷棋，也是正在破获打入川军内部的共党。眼看大功告成，却死在我们手里，
1: 都他妈各自为战，不通个气儿，死了活该，免得南京方面抢了头功。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

0: 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生。

0: 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十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4: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

0: 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5脏6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4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8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8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8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东北超燃情开赛，8城市歌声相邀。东北

0: 好看，东北超，东北超好看。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你说什么？玉姐真是卧底。
1: 据上级组织的调查，长空整编后，
2: 小雨才被南军中统总部启用。在此之前，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骗取组织的信任。
3: 我们都已经调查清楚了，萧玉要你交出与延安方面的联络方式，又利用你隐瞒了与川军士官李德明的恋爱关系，并且以组织的名义对你给力审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那份名单。没想到到了最后突发意外，这个阴谋没有得逞，这也算是他罪有应得。
4: 原来是这样，幸亏敌人当时前来抓捕，要不然我就把秘密名单交给他了。
2: 岳宁同志，你受委屈了。
1: 上级决定对你的审查彻底结束。
2: 另外，你的身份已经暴露，必须马上离开成都，转移到外地。
5: 团长，
6: 啊，
5: 地图要带着噻。
6: 傻孩子。咱们是出川作战，带四川地图干什么？
0: 舅舅，
6: 哎，
7: 来，
6: 准
7: 备
6: 好了，
7: 来，
6: 准
7: 备
0: 好了。喂，哎，排长，咱明天是不是要坐汽车去？
8: 有那么多汽车啊？
6: 靠腿。
0: 啊，这么远啊？咋走啊？不得累死啊！
8: 慢话。
9: 庄家又
2: 哎，你他妈敢出千，条件了吗？钱全给老子了。
9: 谁出千了啊？有什么证据？
2: 老子说你出千了就出千了。
9: 宋哥，庄家又，你以为你是谁呀？你现在不比以前呢？这个老东西都成了丧家之犬了，你还威风什么娘？
10: 拿过
2: 来，你再敢胡说，老子抽你！
9: 来来来，这里使劲的抽。不知道啊，你已经成了独立团的缉拿对象，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啊！
2: 你他妈放什么屁呀、啊？谁敢抓我？我告诉你，我过了江就回去，继续做我的排长了。
9: 哎呀，森哥，你是真不知道呢，还是装糊涂呢？自己看看吧。
2: 老头识字，硬老子。
9: 行，你听好了啊，大家安静点，我给大家念一段告示。三营二连一排连排长孙恒无视抗战大局，丧失军人责任，不无军纪，临阵投逃，涣散军心，依照军委会抗战士兵有关责任处罚条例即刻缉拿，军法处置，杀鸡给猴看。
11: 让他赶紧跑，别让那个少爷高子知道。
12: 他知道就是谁。走，见老大去。刘才，你是不是不想去啊？
11: 我怎么不想去？我们一块儿去。
13: 哎，对了，一会儿看见老大了，千万不能把林村长要缉拿他、军法处置的事儿告诉他。
12: 为啥？
13: 你想想，老大的脾气，知道这个事儿，那不得出人命啊？
12: 也对，那咱就。

0: 说，
1: 别说了，
0: 走
1: 啊。
2: 你干什么？我妈来了。不会吧？我走的时候跟她道过别。
3: 那临屯路还能骗你？他们已经在老客栈等你了。
2: 真的？
3: 是啊，咱们快点走吧，别让老人家等急了。

0: 你为什么要骗我？还冒充我妈，你胆子够大的呀你！
1: 你不是也骗人吗？我们在一起三年了，你想翻脸就翻脸，说分手就分手，还跟别人说从来没爱过我，你骗得了别人，骗得了我吗？
0: 那因为你是共产党。
1: 你说什么？
0: 怎么，打算骗我一辈子呀？你怎么知道的？你看，承认了吧？你还真是共产党啊你！你炸我！我炸你怎么了？我差点因为这个被人枪毙了。这就是你所谓的爱情啊！你的爱情就是欺骗的幌子呀！我，先进我什么我呀？
1: 我现在算知道了，你的爱情就是希望人家把我枪毙了，然后你在我坟头上磕头烧纸的寡妇，对不对？
0: 我不是这么想的。那你怎么想的？
1: 我知道你恨我，我也知道，因为我你差点蒙受牢狱之灾，失去出川杀敌的机会。但是我不是故意这么做的，我有组织，我有纪律，必须得这样。换了是你，你也会这样的。
0: 行了行了，我现在没这功夫听你扯淡。
1: 我今天来这儿，就是想跟你说明这一切的。我还可以回答你问我的问题：为什么我会偷偷的背着你去约会其他的男人、喝茶、看戏？那都是组织上的安排，是工作的需要。哎呀，
0: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干嘛呢？
1: 德明，你相信我好吗？
0: 我们现在最好的就是分手啊，各走各的。行了，再见。
1: 哎呀，
0: 松手！
1: 我不松。
0: 松手！你松不松？
1: 你把我手指都掰折了吧！
0: 哎呀，你要干嘛呀？

0: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上了战场，生死难卜。我很清楚你是在为我着想。
1: 你既然都知道，还说那么多干嘛？
2: 但是你太幼稚了，你想那么多干嘛呀？那么多人上战场，怎么偏偏就你死呢？
0: 我才幼稚呢！那战场上子弹又没长眼睛，我李德民怎么就死不了呢？
1: 就算你死了，做你一辈子的寡妇。
0: 就算我没死，那国丈什么时候打完，谁知道啊？3年5年10年8年，头发都等白了。
1: 等白了，头发我也等。
0: 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想别说那么多了。
1: 李德明，你听好了，今天这个房间就是我们的洞房，我要跟你成婚。
0: 成婚？你开什么玩笑啊？就这个。 哎，这全是你弄的！
1: 你答不答应？我问你呢，你说话呀！
0: 谁呀？
1: 我要跟你成婚！
0: 成什么婚？
1: 你别闹！我跟你成婚！
0: 别闹！
1: 天塌下来，杨春。

0: 开枪噻！一个耳朵挂起干啥子呢？到底是跟着少爷高志去打鬼仗，还是跟着老大留下来，都表个态。反正现在呢，就是给老大表忠心的最关键时刻，都是刨过人家，不要在这拉稀摆带。酒鬼，你先说。
1: 跟老大肯定愿意啊，可是打鬼仗也不能马虎。
0: 你怕我你？老子一看就晓得，你龟儿子拿给少爷的两杯五粮液收买球了。
1: 五粮液能跟老大比吗？
0: 什么？说，
2: 我打仗就是为了四个大洋。我要不是打仗的话，哪给我那四个大洋？我幺妹儿什么时候得娶得回来？
0: 你龟儿子就那点出息，你跟着老大你挣不到四个大洋啊你！你跟着老大你弄不到个寡妇啊你！切嘛，打你的鬼仗嘛，弄不好沙棍都到靠球了。到时候你个烂寡妇，不晓得是哪个背后偷的货，你龟儿子下辈子再去梦寡妇嘛！
2: 哎呀，算了，不要啰嗦了，我跟老大。
0: 李梦。
3: 再不说，我死也不离开老大。
4: 我也是，明天我们都不走了，宁肯当逃兵。
5: 你们那个鬼儿子敢当逃兵，老子就地正法。看什么看？你们是不是在想，老子也是逃兵？爹，你个鬼头啊！你们是主动当逃兵的，老子可不是。但凡留着老子的脑袋去杀鬼子，老子是绝对不会含糊的。
1: 你看，我怎么说的？你看，
0: 你怕我？闭上眼睛啊！
2: 哎，老大，要不然这样，我们一起请那少爷高子下个奶桌，哎，跟他求个情，让林团长放你一马，
5: 让老子给鬼儿子低头。
3: 一想到跟着少爷高子出去打过仗，心就不痛快。
5: 好了，立刻就给我跪地，滚！
6: 老大，
5: 走，现在就去。
6: 老大，
5: 走。

老子会重赏你们的，撒鞠躬。你这好好打你的仗，但是你别做对不起老子的事情啊！你家里。

0: 别投你们了，告辞。
1: 老大，兄弟们不会给你丢人的。老大，我不在你身边了，要照顾好自己啊。

0: 我在想啊，你什么时候能回来？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就好了。哎呀，每个出山的人都这么想，谁知道呢？
1: 这事儿我一直没问你，你什么时候加入的共产党？你不会还在埋怨我吧？
0: 不是埋怨你，我是觉得你没必要欺骗我。咱俩必定是恋人。再者说了，那共产党的信仰和理想，我也是赞同的，干嘛搞得跟放敌人似的放着我呀？唉。
2: 德明，你说，要是有一天咱们既能做夫妻，又能做同志，那该多好啊！
1: 他是男的，谁知道这一出山还能不能回来？
2: 不许说丧气话，你一定能回来，我们一定有机会的。一会儿我就要走了。
1: 这么急啊？
2: 嗯。
1: 中午之前，我必须赶回成都，可能赶不上你们开拔了。不在乎这一会儿吧？我想你送送我，不仅仅是送送我，还有那些一起出山的兄弟，他们不是每个人命都像我这么好，有恋人送。我希望你站在路边给他们挥挥手，也算是祝福。算我求你了，行吗？
2: 不行，我真的不能送你了。

弟兄们，今天我接二连的地盘，跟大家说几句话，也算是出征前的战权动员吧。军人欲辱救国，未尽天职，川军金德献身疆场，为救民族之亡，洗刷过去我私斗的耻辱，这是非常光荣的事情。我们已将自己整个的身躯和灵魂献给了国家，抱定何处死。

0: 何处埋的信念？纵生不能饮敌人之血，也要战死化作厉鬼，咬死敌人。师弟不负，誓不回传。
1: 师弟不负，誓不回传。
2: 在你手下三年二连三排当兵，我今天我要当众送他一柄旗帜，麻烦长官交给他，让他时刻随身，丧了擦洗，死后躲生，勇往直前，我军人本分。

0: 这是我们的父老乡亲对我们的期望啊！弟兄们，男儿立志出灵官。
1: 不灭国土，誓不还。
0: 何须丧子弟？

0: 小日本，你怎么这样啊？
1: 怎么跟你说呢？个子矮矮的，足球腿，这儿还一座矮的。
2: 这和我们穿人一样啊！哎呀，还多了。如果跟炮子台子上面高，炮到战壕里面，站到板凳上才能看见外头。
0: 那打仗的时候买个小日本还要背个凳子啊？这个傻娃子，傻娃子，你成傻娃了吧你？排长啊，
1: 那
0: 咱手指甲不是哪个鬼？
3: 哎呀，小日本就是炮火比我们多一点，飞机比我们多一点，其他都求一个样。哦，
1: 就是噻。哎，
3: 听说那个晋绥军啊，被打得瓜兮兮的，打傻喽。
1: 那他妈的小日本运气好，早遇到我们川军，早他妈瓜兮兮了。
0: 哎呀，对头，对头，对头。哎。

0: 五块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1: 你的银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套，这次我可赚大发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5块9毛8，财富银元藏到家，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得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送不了，金满箱，
0: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2: 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经验，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尽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块9毛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

0: 情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笔，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得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武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5.98块稀有银元藏到家，
4: 一枚银元只要5.98块，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6: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5.98块财富银元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得到。
1: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武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没错，这也是为了红。 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历时三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

0: 型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笔，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

0: 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道啊，那真是亏大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全家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力腾飞永辉煌。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4级，蓝色预警勤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

0: 他这个肥猪蹄穿这个皮鞋，可惜这张皮鞋喽。嗯，
1: 对。
2: 我不要。
3: 走吧，哪里？
1: 走了。枪拉着，枪拉着。
0: 各路夫妻好，
3: 好生看啊。
4: 哥儿子。
2: 哎。你有屁孩子。
3: 多出来一个，不会是遇到鬼了吧？
1: 哎呀，这个地方到处都是乱坟吧，大怕硬是有鬼钻进来。
0: 你不要说得那么吓人哦。
3: 少他妈屁话多，重新保守。
1: 一二三，
4: 别疑神疑鬼的了。老子回来了。
0: 老大，
2: 老大，
0: 老大，
2: 老大。
3: 苏荷给我绑起来，你他妈听见没有啊，绑起来，哪个给老子干。
1: 李大少爷，你龟儿子不要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可以把人心收买了，老子跟你说，现在老大回来了，你龟儿子啊靠边站。
0: 你要敢把老大送到你舅舅那儿去吃金法，老子穿军的脸说变就变，对头。
4: 哦，您闭嘴。哎呀，老大，绑什么绑，绑谁呀、啊，老子厚脸皮像贼一样的赶回来，就是为了杀鬼子。我就不信他心灵的一枪能把我给崩了。
5: 排长，排长，别人不是暗亏，你回去把脑壳撑出去让他砍呢、啊。哎呀，明王子，啊，哎呀，男人有男人的度量嘛，啊，你想嘛，哎，国民党跟共产党那么大的仇，为了打日本人，还不是一次把枪口对日本人了。哎呀，一碗酒水算啥子嘛！
1: 哎呀，你个人跟他废话那么多干啥子哦？
3: 你刚才说，你是为了杀鬼子回来的。
4: 废话，要不是为了杀小鬼子，就是光了腚的仙体死拉我，老子也是不会回头的。
3: 哼，说得轻巧。咱们得定个规矩。
4: 是不害怕我不服管？你安心当你的排长，老子当老子的兵。
1: 哎，老大，你凭啥子啊？你还是排长？
4: 我绝对会服从命令，停指挥的。
1: 哎呀，老大，你当啥子？你说这个吗？
4: 好了，哎，什么也别说了。我孙和活了半辈子，从来也没有低过头、服过软。咱们一起杀小鬼子。
1: 哎，要得。
3: 好，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可以同意你留下来。不过记住，等仗打完了以后，咱俩的账慢慢算。
6: 炸！
2: 炸！来来来，都出去，都
6: 消失，都去，都去！
2: 兄弟，把我们解了！
7: 报告团长，一营二连三排，等候训示。
8: 还不让弟兄们睡觉，站这么整齐干什么？哎呀，
3: 这不是明天要翻秦岭了吗？趁着有空。给他们鼓鼓气儿，说说我们排刚定的规矩。好，
8: 定都是些什么规矩啊？
3: 也没什么，就六条。
8: 六条？哎，说说看。

0: 是这样的：第一，英勇杀敌，不能逃兵；第二，借物要还，公买公卖；第三，不拿民众东西，损害物品就要赔偿；第四，不拉民妇，不调戏妇女；第五，注意卫生，
1: 不能随地大小便；
0: 第六，碰到友军必须有礼貌。
2: 好，真不错啊！到底是大学堂里读出来的啊！我这个新外甥还真是个当主官的料啊！弟兄们，这次行军我们要走几十天，现在的天气已经非常凉了，可是我的弟兄们还穿着单衣单裤，甚至穿着草鞋。我这个当团长的心里非常难过，我对不起你们。但是这笔账要记在小日本头上。我们川军个个都是有卵子的男子汉，给小日本一点教训，他不知道我马王爷头上长几只眼。如果有谁胆敢像孙和那样，为了一点小意见就当逃兵，临阵脱逃，我告诉你，别怪我翻脸无情。即使是我的亲外甥李德明，如果违反了军纪，我照样一枪崩了他。好了，我弟兄回去休息。
0: 是。
3: 休息休息。
4: 老大，就算是打鬼子，你也没得必要忍气吞声的跟那个龟儿大少爷低头。
5: 看出来了，我不跟你道别的时候，我看到你眼睛里啊泪花花的。
6: 没办法，咬碎牙吞下肚，就是天大的窝囊气也枉费你咽了。耍强弄炮半辈子，打仗杀人，
7: 靠成了老人的法宝。
8: 要是真的要是离开这个人，
9: 就像失了魂的废物。
5: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说了孩儿我们又要哭了。
6: 真正到了战场上，没老子喊着骂着，你们能够活着回家吗？
3: 肯定是。
10: 不看到大山吗？
4: 对头对头对，
11: 就是没有你的骂声，喝酒都不安逸。
4: 来来来，喝来来来来来，这一口这一
12: 口。老大，就算是有人打鬼。
5: 宋河，去叫兄弟们集合，出发！
4: 你跟哪个说话？这个是老大，你说话注意点哦。
6: 你是排长，还轮不着老子发号施令。
0: 你狗日的怎么翻脸就不认人呢？别忘了啊，是老子庇护你这逃兵。
6: 老子不领情。
0: 集合！快
13: 点，快点！
0: 集合！
13: 哎，黄副排长，站住！天哪！
5: 黄副排长，咱现在

杀了刑场，马上就要枪毙了。

0: 站住！等我回来！他死也活该！你这个犟驴！我姐夫他是舍命救大伙的恩人！
1: 狗屁！
0: 是他牵累弟兄们当了逃兵，要是痛快的死在战场上，还用看别人白眼珠吗？好，你不去，我去。
1: 走，走。

0: 冷了。
1: 哎呀！
2: 老大，一看就这副身子骨，还上前线去杀鬼子啊？要我说，尚且是个拖累。老大，干脆啊，直接跟林探长说，把他给我弄下去。呀，他个病殃殃的，万一要是得了啥子伤寒症，弄个啥子传染病，我们这一车的兄弟伙啊，全部都要着急。
3: 行了，
4: 少放屁，老子只不过是偶然风寒，扛一扛就能过去了。
2: 怕我你？
5: 没有，太长了，你意思了。你那么多药都拿给他们吃了，一点药都没有吃，你看能打白板？
1: 排长，你这车上东西再难吃，你也得吃点，甭管什么猪食狗食的，认识点范世刚，你都不吃饿的慌。哎呀，我这吃了吧。
4: 这个虎符老王，炒菜的时候边擤鼻涕边炒菜，恶心死了！拿走。
1: 不是，他再难吃，他也是个东西。你吃两口吧。
4: 不是你不知道，他解完大便以后，他手都不洗的。拿走，快！
6: 他不吃就往他嘴里塞。
2: 我敢，我塞进去，塞进去，塞进去。
5: 哎，这位，拿过来。
2: 哎呀，嘴巴都弄开，搬开吧。
5: 这，过来呀，这酒鬼算了。
4: 哎，快！孙和。个王八蛋，敢欺负老子！啊！
6: 你们都别拦他，他有种就朝老子开枪，老子就要改改他这个臭毛病呢！啊！
2: 早上，
6: 来呀！
2: 不要捅我！
6: 你看，被打了吧？你还是去躺下吧。
5: 哎呀，排长，老大是为你好。
2: 老爷躺到，哎呀，
4: 老子不是不敢开枪，老子是心疼子弹太金贵了，老子还要上战场打鬼子呢。
6: 啥
7: 子吩咐？
6: 把下酒菜拿来。
7: 酒一点都没有了。
6: 哪个要喝酒啊？你们真的要死人了吗？吃吃，弄点红辣椒，你再去去吃去去看。
7: 哎呀，全吃光了。
6: 拿出来。
7: 都吃完了。
8: 谁拿出来？全都吃完了。
7: 你拿嘛。
8: 吃完了。
7: 几遍，
8: 哦，
7: 都是藏在这儿，老天啊，都。
9: 嘿，
7: 老大，
9: 刘哥，看看。

0: 上面写的，哇，全是狮子老板。什么老板？我雇一个牌子。这个玩意儿啊，往里面撒点盐吧，就是上面的下酒菜。
1: 哦，你要为滋养自食啊，挖一个铜板，还净吃荤腥。
0: 喝的都是我自己的血，绝对干净。

0: 抽一个，一国之兵。好，好，好，还嫌老子嘴臭？抽一口。行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老子不抽烟。想治病就不要那么穷讲究了。到了战场上，把火一响，
1: 那个烂血和那个臭肠的就被炸飞出来了，
0: 浑身就是血污淋的。你还讲究个什么东西啊？
2: 就是你这个熊样，你到战场上准是死。你们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了吗？他是蒋卫生，恶心死的。哎，对头，对头，恶心死的，对头，恶心死的。
0: 偷几口，偷几口。哎，你手本撑起嘛，我给你偷几口进去。哎，
2: 那就这样。
3: 哎呀，哎呀。
0: 麻死了！哎，这鬼儿子，哎呀，麻死了！什么水货？还嫌老子脏了？老子倒要嫌他晦气呢。多吃几个花椒，会去去寒，也会去你的晦气。
4: 闻到这个烟味儿，就像闻到家乡的味道了。老子好像闻到四川女娃的味道了。

0: 你爸说你没跟我俩说呀，你快说一会儿啊！哎呀，
1: 我这白天都睡了一天了，睡都睡累了。哎，
0: 不过你别说啊，花轿吃的还真管用，处理一身汗，好多了现在。你怎么也睡不着？想家了？啊，
1: 排长，
0: 你说咱啥时候才能见到小鬼子呀？
1: 快了，
0: 到了西安，再过了黄河，你就能见着了。
1: 过了黄河。
0: 每个兵都有枪吗？有啊。肯定每个兵都能发射手枪。不
1: 光有枪，还有炮呢。快去！把我的枪扔了，我得用不了啊。别太着急了吧，拿了新的再扔旧的。
0: 哎，排长，你说这小鬼子离咱有多远呢？
1: 说远的也不太远。
0: 隔着一条海吧，海？上海？怎么跟你说呢？就是比一万条河还大的河。那么远啊？那小鬼子大老远的跑咱这儿干啥呀？在家待着多安逸。
1: 咱们要侵略咱们。侵略？就是看你们家房子大。 他们就拿着枪冲进来，逼着你把房子交给他，然后抢你们家东西。

0: 越往前越怕，还真敢说实话？
1: ，
0: 我也
1: 挨打。
0: 谁打你啊？
1: 就他。那老家伙一听说，谁说怕死就打谁。做个老实的孩子，啥时候都不能骗人。
0: 哎，一码归一码。行了行了，赶紧睡去吧。
1: 哦，
0: 去吧。
1: 明天

0: 主任，这川军先头部队的列车可马上就要到西安了，可如果咱们按照军委会和二战区的密令执行的话，恐怕这些川蛮子非炸了营不可。
1: 我已经和省绥靖公署通过电话，南京陆委会根本就没有命令他们给川军更换武器，待命休整更是扯淡。
0: 什么？主任，那些个川军兄弟可是拼着性命主动请缨来抗战的，如果咱们这么糊弄他们，让他们拿着这些土枪土炮到前线去当炮灰，咱们未免也太残忍了吧。
1: 秦上将，注意你的身份，说话要负责任。
0: 是。
1: 马上封锁车站，不许川军下车，只要把他们打发走喽，联络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明白吗？
0: 咱们的人手怕不够，川军万一真的闹起来，咱们怕是控制不住局势。
1: 只要这些川蛮子敢借机滋事，立马武力弹压。
2: 走。
3: 报告。
4: 主任，北路川军司令部来报。
1: 不干不干，就会踢皮球。告诉他们，有任何的事情找二战军司令部联络。
2: 走吧。
3: 是。

0: 喂，德勤，快到了，西安。这可是十三代王朝的首都啊！啊，来，我才懒得管它，它是几代的王朝，我就想进城美美的这一趟游。哎，
1: 为啥子非要到西安换装备吧？瓜皮，西安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军需库。 那是国民政府在西北设置的最大的军需库，听说里面全是中正式，还有小日本的三把大盖、轻重机枪，哎呀，数量多的别说是我们这整个川军换一遍，更没问题。
2: 哎，老大，这西安有咱成都大吗？
1: 全中国除了上海以外，成都就算老大。哎，他笑什么笑？

0: 蒋委员长之后排多了，
1: 这还用问啊？全换棉军服，一色墨绿卡其布，跟中央军一个样。

0: 帮助啊，到时候就怕你不认识自己了。
1: 那我有个合适的，非要穿着肥肥大大的衣服了。
2: 这个瓜王子要我挑啊，都挑个戴着望远镜长枪。
3: 老哥，那这也太洋派了吧。
4: 哎呀，这叫瞄准镜，是狙击步枪。
2: 老子不用你教，我见过。
0: 俗话说，人靠衣，马靠鞍。弟兄们全换上新军服，再照个狗头影。哎呀，保准你们一个个龟儿的，跟新郎官一样的神气。这个胖猪啊，我跟你说啊，到时候妹娃子们会追着屁股找你们。啊！我小猪啊，日子过得很苦呀。有了头影像，这个胖猪啊，你别愁着找不到媳妇儿啊。有了媳妇儿以后，他就给你生一窝小猪。日子过得比红辣椒还火红啊！
5: 龟儿瓜兮兮的，来过来，老大，你看，就他这个瓜皮样子，都找到婆娘了啊！要说的话，老子啊，肯定可以娶他个三妻四妾，到时候啊，夜夜当新郎，那个味道是不摆了哦。
6: 小舅父啊，你的七八个姑娘追着你打。打得你血骨淋当的，我看你哪个办，老大都救不了你。
5: 老子跟你说，七八个婆娘，老子照样收拾得巴巴适适的。

0: 长官，二战区司令部西安联络处上校联络官秦德宝奉命通告严司令长官紧急命令，川军先头部队到达西安后，无需形成建制，无论一旅一团甚至一营，必须立刻原车北上，潼关站下车，火速过枫林渡黄河，到达山西后纳入二战区战斗序列。
1: 搞啥名堂啊？
2: 就是刚才没衣服，
3: 啥子意思啊？
4: 对，哎，这里。
5: 到山西干什么？
0: 支援娘子关一线。
5: 我们可是奉命到西安做短暂休整，更换武器装备之后，到河南洛阳与第二纵队集中，统一归刘总司令指挥的。
0: 对不起，山西的战况十万火急，原定计划改了。
6: 你看，这是南京陆委会的急电。
5: 谁这么大胆子，敢改蒋委员长命令？
6: 长官请息怒，卑职也不知内情，
5: 实在是无可奉告。无可奉告，简直是欺人太甚！不更换武器装备，我们怎么打仗？这简直是拿着我们川军的性命当儿戏呀！
0: 长官请息怒，军情紧急，还望长官多多包涵。
5: 包涵？包涵个屁！睁开眼睛，狗眼看看。
7: 回来？
8: 怎么？
7: 就是在外边，
8: 现在出去
7: 找死！
5: 看清楚了，
7: 他们手里拿的什么？就这些破烂玩意儿，还能称得上枪吗？
5: 简直是拿我们川军当儿戏，拿我们当炮灰，知道吗？
0: 行。

0: 不发装备就不发装备了。谁让咱们是主动要求出川作战、保驾守土的呢？可是，你看看他们穿的是什么？啊，到现在还是不依草鞋。
1: 现在已是初冬季节，马上就是数九隆冬，就算是不给装备，
0: 你也给我的弟兄们换身棉军装吧。难道你就忍心？
2: 他们不是死在鬼子枪炮底下，而是在冰天雪地里冻死吧。
0: 军令如山呐，卑职也是奉命行事，实在是无力关照啊。
2: 好一个军令如山，你们简直是拿我们川军的性命当儿戏。退一万步，就是不发装备，不换军装，但是你得让我的弟兄们下山来休息休息吧，喘口气吧。你到底都看看，这车厢里。
0: 简直是个猪圈，是个蛇骨棚，超级巡店。哦，
3: 站住！
0: 什么？叫你的人不要冲动，违抗军令可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2: 好，老子今天就抗令了。李万，下车求见。
0: 都别动！
2: 所有川军一律不许下车，违令者军法处置。
0: 让开！
2: 违令！
0: 你要干什么？
3: 你不换装备是吧？
2: 是你不换装备是吧？
0: 给我！什么破玩意儿！让我们拿着这个去打鬼子吧！
4: 你看你们穿的是什么？手里拿的是什么？你们这么欺负我们，良心何在？
0: 我告诉你，这装备你换一点换，不换一点给老子还喽！不换一件国家老子们就不打！
4: 对头！
0: 对头！打！打！打！
4: 这都是你们自找的。 军令如山，尔等要是再不自重，一律格杀勿论，把枪还给我！还
0: 个屁！拿你手上就是一个摆设，拿老子们手上还可以多杀点鬼子？
4: 你放肆！嘿，要杀你现在就杀，反正上去也是白送死。
0: 就是的，没错。
4: 开枪！
0: 开枪！
4: 枪毙了他！
0: 站住！
4: 干什么？
0: 我住手！
4: 准备！
0: 准备！
5: 弟兄们，拿出我们四川的儿血性来！我们就是不要装备，不要衣服，要挺着腰杆走上战场，让那些龟儿子们看看，我们就是光着脊梁、光着脚板，在日本鬼子面前也个个都是英雄好汉。等我打完鬼子，再收拾一些龟儿子。当兵，让弟兄们上车。护着每一尊荣光。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
7: 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8: 我练完这个孙猴老杨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康，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9: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8: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0: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1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
6: 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A4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

0: 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

0: 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

0: 饭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

0: 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5、6、7，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

0: 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 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

0: 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立那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酶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

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1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美国请求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以支持中东战事。日本陆上自卫队朝霞驻屯地发生火灾。阿根廷队无缘卫冕世界杯冠军，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球迷骚乱。漫步云端看黑龙江地标龙塔，如何在夏日里让游客感受清凉，独享浪漫。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东磊。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称，作为以色列国防军撤军的试点区域，以军部队计划于当天从黎巴嫩南部的3个村镇撤军，随后黎武装部队将接管上述地区。以军当天晚间也发表声明，证实了该试点计划的启动。
2: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利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3个村镇。黎武装部队将在以军撤出后接管上述地区。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框架协议。黎军方当天表示，黎军正在与美方就进驻其中一个城镇的事宜进行沟通，并继续在另外2个城镇进行巡逻。昨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证实试点项目正式启动。不过，以军同时表示，将对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作出强力回应。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2处区域。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他强调，以军已做好随时恢复作战的准备，并将以坚定决心打

0: 及任何伤害以色列的人。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美国近期正在增派更多战机和空中加油机到中东地区，包括原本位于德国的 F-16 战机和位于英国的 F-35 战机。有美国官员透露，这项部署指令早在伊朗近期袭击约旦，造成两名美军士兵身亡之前就已下达。另有以美两国安全消息人士称，美国已通知以色列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消息人士称，美方预判伊朗可能发射导弹袭击以色列，进一步升级冲突，以色列或将随之展开反击。尽管存在该风险，美国当下仍希望以色列不卷入冲突升级循环。
1: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八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
0: 拉德夫表示，政府17号收到美方此项旨在支持其中东军事行动的请求。美方援引了2006年签署的两国政府间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军使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等保加利亚境内基地。
2: За разполагане на до 8 самолета цистерни на летище Безмер за подкрепа на операциите на САЩ в региона на Близкият Исток.
0: 拉德夫说，尽管美方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加利亚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根据该国法律，需由议会做出此类决定。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这些加油机部署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拉德夫说，美军加油机今年2月部署在索菲亚机场，保加利亚时任政府绕过议会对此予以许可。随后，看守内阁延长了美方加油机的驻留时间。5月底，由于美方在保加利亚公民入境美国签证问题上未给予保方想要的积极回应，拉德夫领导的新政府将授权期限缩短至6月30号，美军军机于6月底撤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布声明称，两艘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
0: 声明称，这两艘油轮受美军唆使和胁迫，违背伊朗方面指令，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结果发生爆炸。美军干预毫无法律依据，必将遭到伊朗坚决回击。只要美方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9号晚发布的通报，一艘船在阿曼附近海域起火，起火原因尚未确认。通报没有透露起火船只的名称以及是否造成人员伤亡等细节。昨天，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的回应。近期针对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也是采取这一措施的理由之一。
3: ثانيا نؤكد على حق شعبنا العظيم في مواجه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ب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وتثبيت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0: 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萨那国际机场近日遭袭，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将袭击归咎于沙特，并向沙特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报复。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16号警告称，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的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昨天中午11点30分左右，横跨东京都练马区和埼玉县的日本陆上自卫队朝霞驻屯地发生火灾。消防部门接到报告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朝霞驻屯地冒出黑烟。消防部门称，已派出9辆消防车和其他车辆前往现场。有消息称，火灾是从驻屯地的垃圾处理区开始蔓延到临近仓库。据了解，朝霞驻屯地是日本陆上自卫队最重要的基地之一，驻有陆上总队司令部、东部方面总监部

0: 等单位。当地时间20号上午，一名男子向位于纽约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大楼投掷可燃物后被当场逮捕。事故导致3人受伤，其中1人为平民，另外2人为政府雇员。联邦调查局称，嫌疑人名叫阿拉巴卡，事发时他携带了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宣传材料，被捕时还对移民执法人员高喊侮辱性言论。目前联合反恐工作组已全面介入调查。德国联邦国防军国土安全部队指挥官19号对德国媒体表示，该部队将在2035年以前完成扩容，从当前的6500人扩增至超过10000人。今年4月，德国发布国家军事战略，强调将把联邦国防军建设成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到2035年，联邦国防军将达到26万名现役军人、20万名预备役军人的规模。加拿大公共卫生局19号发表声明，宣布实施新的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加拿大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声明称，自加拿大东部时间20号23:59起，过去21天内到访过刚果金的任何外国公民都将禁止入境加拿大。同时，加拿大政府根据相关航空法，要求航空公司不得允许此类外国公民登机前往加拿大。欧盟委员会为鼓励制造商更好地管理库存、处理退货并探索其他解决方案，例如转售、翻新、捐赠或再利用。从7月19号开始，欧洲新的未售出服装、服装配饰和鞋类管理条例正式生效。据估计，欧洲每年有4%至9%的未售出纺织品在被使用之前就被销毁，这些废弃物会产生约56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这一数量几乎相当于瑞典2021年的净排放量。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西班牙第2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阿根廷队未能实现蝉联之梦。当地时间19号晚，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了球迷骚乱，造成多人受伤，至少15人被警方逮捕。
0: 当天比赛结束后，数千名阿根廷球迷聚集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地标建筑方尖碑前，他们挥舞国旗，敲锣打鼓，表达对阿根廷队的支持。晚上11:30左右，有球迷向在现场执行安保任务的警员投掷石块和瓶子，造成多名警察受伤，还有人试图翻越方尖碑周围的围栏，随后被警察制服。在此期间还发生了手机等财物被盗案件，阿根廷警方出动水炮车驱散了人群。初步调查显示，事件的起因为一暴力团伙袭击警察。
1: 同样是在当地时间19号晚，西班牙巴塞罗那地标建筑荣耀塔点亮红色灯光，以西班牙国旗的标志性配色致敬国家队在世界杯决赛中力克阿根廷夺冠。
0: 决赛场上，凭借费兰·托雷斯的制胜进球，西班牙队战胜阿根廷，捧起大力神杯。消息传来，举国欢腾。巴塞罗那选择用最具仪式感的方式庆祝这份荣耀。夜幕之下，荣耀塔红金交织的色彩格外醒目，为这场足球盛宴再添一抹炽热。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现任美洲杯冠军与欧洲杯冠军在决赛中正面碰撞，也是国际足联世界排名第一与第2的球队首次在最高舞台上狭路相逢。赛后，本届世界杯各单项奖获奖名单出炉，法国队头号射手姆巴佩攻入10球，登顶射手榜，连续第2届摘得世界杯金靴奖，同时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以22球位列第1。其他单项奖方面，西班牙队球员罗德里荣获金球奖，守门员乌奈西蒙摘得金手套奖，最佳年轻球员奖获得者同样来自西班牙队，库巴西获得这一殊荣。
2: Every player that new players came in, beautiful stories, debutants, the couple of the stories, so beautiful.
1: 下面进入视点中国。龙塔是一座矗立了20多年的冰城老地标，那这个夏天呢，它以高空极限体验加全时段科技

0: 演绎加云端美食休闲的组合拳，化身青年潮流的聚集地。
1: 这里是龙塔室外场地刚刚启幕的科技欢乐节，那我所在的这个720度胶囊影院呢，就是所有游玩项目当中最硬核的体验项目，因为它是国内独一份的全包裹式的立体移动观影设备。那坐在这儿观看着特制的影片，就仿佛坐上了一台时空穿梭机，只需要7分钟就可以畅游四季，看星辰大海，游海底世界，开启一场奇妙的冒险之旅。
2: 都是老人领着我们来拍拍照什么的，然后现在就想领孩子来体验一下什么 VR 啊、机器狗啊这些比较现代的东西，是一个暑期带娃的一个挺好的一个去处。
3: 作为曾经的亚洲第一高钢塔，龙塔一直困在登高打卡的旧印象里。这个夏天，科技欢乐节打破常规，前沿科技、动感体验、实景演出、烟火市集、全业态融合，成功圈粉年轻人和亲子家庭。市场部栾天文过去守着一方场地等客户上门，如今他主动走出去寻求合作。
4: 我们的同行对于龙塔是非常感兴趣的，然后也在向我打听这个场地，他们也特别希望能够来到这边能做这个各种的主题项目。
5: 松紧度可以是吧？
2: 可以。
5: 好，安全措施没有问题，然后可以进行体验你的高空游览了。来这边。
1: 此刻我就在190米的高空中，那今年4月份龙塔的云中漫步项目也正式的交付使用了，这也成为东三省首个高空体验项目。站在这儿的第一感觉就是我有点紧张，手心都出汗了，但是我们可以把眼光向远看，这样的一个美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紧张感渐渐的消失，整座城市就在我们的脚下。来到龙塔有一种感觉，就是所有的烦恼都可以抛在脑后
3: 过去上龙塔，游客只能隔着护栏看景色。这个夏天，一个安全扣，一层玻璃，120米的环形栈道，360度俯瞰城市风光。目前，龙塔云端漫步网络化体量已突破5000万，成为年轻人扎堆打卡的潮流地标。
6: 录什么？
0: 站在这，一切烦恼清零，解压。
7: 有国外大片的既视感，我发在社交平台上，很多人都猜我这是在哪儿。
5: 我的每天任务呢，就是保证游客的安全，只要游客开心，我也就开心。
3: 游客来了，更要留得住。今年夏天，龙塔配套密集上新，186米旋转餐厅换季推出新菜。5月启动云端之恋，6月把世界杯体彩嘉年华搬上高空，观光、美食、休闲全线打通。
8: 这是我们这季节新推出的一款甜品，然后龙塔的造型啊，希望这份甜蜜带给大家美好的回忆。
9: 好的，谢谢您，
8: 慢用啊。
10: 这个龙塔把浪漫诠释得非常到位，这份甜蜜和浪漫，我们武汉人收到了。
0: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3: 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近日发布数据，上半年全省增值税发票金额同比增长1.53%，其中电子信息、新兴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实现高速增长，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发票金额同比增长15.48%，风电、光伏、生物智能等清洁能源产业开票金额同比增长近30%。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国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其中包括督促平台对经典儿童动画的内容采取更严格的审核标准，严处借启蒙早教等标签发布不良导向内容的网络账号，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不得以学习分享等为名要求未成年人频繁出境引流牟利， MCN 机构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
0: 厨房道具用久了，炖得切不动菜，还在为剁骨头费劲发愁，李匠世家锻打刀来帮您轻松斩骨切片，处理食材让您告别费力剁砍，采取高碳钢材质一体锻打，锋利持久耐用，参与即可领取李匠世家刀具4件套，让您轻松搞定厨房难题。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

0: 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5: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东磊，每周一到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夏天寻清凉，奔赴五大连池风景区，百万宁虎山地貌，世界级天然冷泉，消暑康养两相宜，避暑好去处，这个暑假就来五大连池风景区。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6: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7: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截止到今天早上8时，我省不少地方出现了阵雨、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30个站点出现了超过25毫米的降水。白天，大部分地区的天空时而有云笼罩，像把天然的遮阳伞，帮我们阻挡盛夏炽热的阳光。太阳的偶尔露头呢，却也将龙江大地的夏日烘托得更加灿烂。同时气温表现比较突出，像今天上午10时，全省气温平均值为28度，其中最小值也达到了24.2度，让伏天的湿热感比之前明显了一些。接下来到23号，全省气温较高，南部大部地区

0: 最高气温30到33度，请注意预防中暑。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大兴安岭南部、黑河南部、伊春北部阴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外出别忘了随身携带雨具。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大兴安岭北部、大庆南部阴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预计23号到24号、25号到27号，全省大部有小到中雨，其中27号局地有大雨。另外，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多发，易诱发城乡积涝、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农区注意预防病虫草害，低洼地块及时排湿降渍。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0到29摄氏度。后天哈尔滨雷阵雨，21到30度。舒适度指数2级，气温较高，风力不大，暖不舒适。晨练气象指数4级，请酌情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起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黑河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齐齐哈尔小雨，21到31度。绥化小雨，21到28度。大庆阵雨，21到32度。伊春小雨，19到28度。佳木斯阵雨，21到31度。鹤岗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双鸭山小雨，20到31度。牡丹江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七台河阵雨转雷阵雨，21到30度。鸡西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绥芬河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19到29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后天哈尔滨雷阵雨，21到30度。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1: 伟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有好事。
2: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会见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第一副主席库里科娃一行；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系列报道水润龙江，来看黑龙江通过推进幸福河湖建设，让万顷清波重焕新颜，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1: 黑龙江开启新一轮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持续推动农产品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1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会见，参加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系列活动的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库里科娃一行。
2: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库里科娃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他和俄中友协为中俄友好事业做出的贡献。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黑龙江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和中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愿与俄中友协等俄方各界进一步密切友好往来，共同落实中俄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中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携手搭建更多交流交往与务实合作的平台，深化拓展经贸投资合作，加强教育、科技、文化、艺术、体育和青少年等领域交流，增进友好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更续中俄友谊、共谱睦邻华章做出积极贡献。库里科娃回顾了中俄友好事业发展历程，他表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黑龙江现代化建设的蓬勃态势让人印象深刻，黑龙江人民的热情友好让人感到温暖。俄中友协将当好增进两国人民了解信任的

0: 桥梁，积极推动俄罗斯有关方面与黑龙江各领域，特别是青年人交流，不断巩固俄中友好和两国人民友谊。俄中友协副主席戈尔金娜·乌亚纳耶夫、全国对外友协欧亚部负责同志、省领导徐向国、于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2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分析2026年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部署下步经济工作，审议通过黑龙江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部署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工作，研究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会议指出，年初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多措并举稳增长，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动能转换取得新进展，人民生活得到新改善，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锚定年初目标任务，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稳增长、增动能、育优势，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推动工业稳定增长，紧盯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产品，培育新动能、新增长点，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优化资源配置，强化要素保障，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更加精准适配企业发展需求。要着力扩大内需，深挖消费潜力，用好用足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开展促消费活动，培育壮大新型消费，促进有效投资，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推动农业提质增效，深化五粮融合，稳面积提单产，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做好田间管理和防灾减灾，扩大高端特色畜禽产品规模，大力发展多种经营。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实施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推动外贸外资扩量提质。要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重点群体就业，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会议指出，要实施好黑龙江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统筹推进四个农业，建成质量效益高、竞争能力强的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率先实现农业物质装备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经营管理现代化、农业信息化、资源利用可持续化，坚决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会议指出，推行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好支撑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要聚焦未落户常住人口需求，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强化社保、医疗、就业等方面基本公共服务。要坚持因地制宜，构建适应公共服务随人走的政策支撑和要素保障体系。会议指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于推动解决全省失能人员长期护理基本保障需求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稳步拓展实施范围，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各方负担能力相匹配、与可持续要求相协调的多元筹资机制，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龙江落地，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黑龙江省积极推进幸福河湖建设，目前全省已建成315处省级幸福河湖，多个国家级项目也正在加速推进。系列报道《水润龙江》，今天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看龙江河湖正在发生的变化。
2: 这里呢是中国最北端的漠河市，我旁边就是老曹河。以前呢，这是当地出了名的野河滩，像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肯定是弄得一脚泥。

0: 两腿一土，但是现在您看啊，工人们正在往河岸上铺石龙护坡，而在更远处呢，亲水台已经被浇筑了。未来呢，您不光是可以站在岸上远远地看着水，而是可以顺着台阶走下来玩水。野河滩也将成为漠河市夏日休闲的好去处。
1: 我们填筑围堰，基坑排水，进行抢抓工期。年底前呢，我们一定要让这条河流变成老百姓满意的最美幸福河湖。
2: 杂草丛生的老漕河转身第一步不是大拆大建，而是连通一条亲水步道，把沿线的五个公园广场像珍珠一样串联起来。
3: 这以前就干着急下不去，然后现在就好了，现在就一天一个样，就挺开心的。
0: 未来的老漕河呢，夏天呢这里是露营地休闲区，而冬天这里同样热闹。四个月后呢，我身后的这大片的水面将结成厚厚的冰层，变成天然的寒地试车场。经过这样的工程改造，这条河可以说是做到了全年不休。
2: 高纬高寒的漠河冰雪资源丰富，今年年初老漕河近16万平方米的冰面使用权在省级平台挂牌成交，这也是当地水务生态产品市场化转化的第一单。
4: 冰就是冰，化了就没有了，现在我们把它当成一种资源去包装去挂牌，让它有了市场价。
5: 我想在这个冰面上做一些个车企的一个试验基地，然后呢顺便呢就是说做一些个娱乐项目，这样呢能把游客吸引过来，这样呢我们冰上就活了。
2: 水清了，岸绿了，老漕河沿岸的民宿餐饮户外体验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同样是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眼下总投资1.3亿元的宝清县宝石河治理工程也正火热推进，但这里的秘诀不是水泥钢筋，而是在石缝里种柳树，刚柔并济，既加固河堤，又让两岸从灰色变成绿色。
6: 石龙预制板护坡，安全是安全，但是鱼虾繁殖找不到地方，鸟也没法栖息。我们现在用柳桩、柳枝进行生态护岸，就是要让河岸重新活起来，让鱼能回来，让鸟能落下。
2: 项目还依托宝石河打造户外露营基地，配套休闲娱乐区、生态休息区。沿河而下，鸟语湖、彩云岭民俗风景区、圣洁摇篮山、北大荒知青文化街区串珠成链，当地百姓推窗见绿，出门亲水，尽享生态之美。在黑龙江，更多的幸福河湖故事正在各地同步上演。今年铁力市小呼兰河国家级幸福河湖项目成功获批，昔日的林区乱石滩将被打造成兴安南路最美幸福河。讷木尔河五大连池段投入8.57亿元，从刨土漏肥蝶变为年收入超1000万元的生态文旅河。目前全省已建成315个省级幸福河湖，到2030年计划再增加400个，让更多人畅享人水和谐的生态红利。
7: 蓝靛果蕴藏着丰富的花青素，营养价值极高。黑龙江省蓝靛果人工种植面积近9万亩，年产量占全国90%，被列为寒地龙果核心特色浆果重点培育，并成功入选黑龙江森林食物9珍18品名录。系列报道《寒地飞出四小龙》，带您探寻一颗曾藏在山林的野果，如何靠规模种植、全链加工与科技赋能，蜕变为富民兴业的浆果之王。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齐齐哈尔甘南，在我身后一眼望不到边的就是亚洲最大的蓝靛果现代农业种植基地。去年这个时候走进地里，您需要弯着腰在树丛里找果子摘，但是今年您再看我身边多了一位大家伙，国内首台专为蓝靛果设计的智能采摘机。
9: 去年我们3000亩基地170多号人，起早贪黑的采了半个多月才采完，我们今年十几个人10天左右就把这个活干完了。通过全程的智能系统，将蓝靛果整个这个品质提升了一大块，尤其是它这个设备的采精率基本上能达到95%。
7: 同一片地，去年仅人工成本就吞掉40%收益，今年人工费用降了一大截，采收量反而提高了30%，首次突破1000吨。
10: 头天挂果我就挣了20000多，今天基地扩大了，我们也签了订单，村里有不少人呢也跟着种了。我们这果不愁卖，我们私底下都管它叫蓝钻石。
7: 果农们口中的蓝钻石是东北林大和省科学院科研团队共同培育的新品种。这几天工作人员正在对今年新一茬优系品类测试糖度和抗寒性。 自主培。

0: 育的蓝精灵等寒地蓝靛果新品种，口感好，酸甜适中，目前在全省推广面积已超50,000亩。哈尔滨森梅园栽种的正是这个品种。今年这里的鲜果首次走进盒马鲜生，上市一周销量增长382%，跃居梅类水果榜首。来自北上广深等地高端商超的订单不断。
1: 前两年呢，我们的蓝靛果啊，说想要往出运很难，当时好多商超都说这个果子不能卖。通过这两年我们对品种的改良，今年引进全程冷链运输，顾客拿到我们这个蓝靛果啊，一打开跟我手里的这盒蓝靛果品相都是完全一样的。
0: 鲜果打开市场，加工环节也在加速升级。走进黑龙江丰然农业集团的生产车间，今年全新投用的多条加工产线都在满负荷运转，产品从单一鲜果扩展到了原浆饮料等多个领域。深加工产品要想提升附加值，关键在于花青素的提取纯度，纯度越高，价值越大。眼前这条国内首创仿生隧道萃取生产线，由龙江森工通北局公司引进，能将花青素纯度稳定在27.8%。今年刚采下的30吨鲜果，预计产值2400万元，身价至少翻了50倍。更让企业看中的是九珍十八品这块金字招牌，订单不愁，销路更稳。作为国内唯一蓝靛果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诞生地，目前黑龙江种植面积已超8.5万亩，13地市蓝靛果种植产业实现了全覆盖。
2: 现在市场上绝大多数的蓝靛果产品都是来自我们黑龙江，大概都有10多家的这种科研单位都在研究着蓝靛果的加工技术，几十款的不同类型的这些加工产品，还会继续坚定不移地去研发出新的品种、新的技术，来支撑和引领我们黑龙江蓝靛果产业的发展。
3: 今天，黑龙江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在哈尔滨举行。发布会对新一轮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进行了深入解读，详细阐述了未来3年黑龙江在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域的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及支持政策。
4: 作为全国产粮第一大省，黑龙江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优势明显。数据显示，2023至2025年第一轮3年行动计划成效显著，全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由2022年的65%提高到2025年的75.1%。2025年，黑龙江省农产品加工营收实现4614.7亿元，产业规模、产品层级、集群发展都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新一轮3年行动计划进一步明确了农产品加工业实施路径，将构建起全新的3+5+6精深加工产业体系。
5: 三呢，就是玉米、水稻、大豆3个粮油产业。五呢，就是肉牛、生猪、鹅、鸡，还有乳品等5个畜禽产业。六呢，就是中药材、森林食品、食用菌、鲜食玉米、冷水鱼和杂粮杂豆等6个特色产业。
4: 行动计划指出，力争到2028年，全省玉米精稻精深加工全国领先地位持续巩固，大豆中高端乳肉精深加工能力跃居全国前列，黑木耳、鲜食玉米、寒地农药等高端特色产业领跑全国。
6: 从科研攻关、平台赋能、成果转化3个维度我们系统发力，实现呢这个原材料深度加工、副产品综合开发、废弃物呢循环利用，全力支撑农产品精深加工提质增效。
4: 从农业大粮仓到工业大厨房，再到市场大餐桌，未来3年，黑龙江省将坚持以工业思维发展农业，持续推动农产品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让龙江农产品的朋友圈越做越大，含金量越来越高。
7: 开展龙江好物全球行系列活动，联合头部平台搭建合作桥梁，让优质的农产品乘云而上，融入百姓的日常餐桌，
8: 十五五时期，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为建好建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提供更加坚实的产业支撑。
3: 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近日发布数据，上半年全省增值税发票金额同比增长1.53%，其中电子信息新兴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实现高速增长。
0: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电子信息产业增长势头强劲，数字产业的引擎作用不断凸显。全省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发票金额同比增长15.48%。从细分领域来看，计算机制造、电子器件制造和集成电路制造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涨幅比例最大，超52%，成为龙江先进制造业核心增长引擎。数字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全省能源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升级。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风电、光伏、生物智能等清洁能源产业开票金额同比增长近30%，比去年同期提升5.6个百分点。新能源产业正在成为拉动能源行业增长的坚实基础。
9: 增值税发票呢，记录了市场主体的交易情况，反映出呢我省经济向优向好，好中有新。下一步呢，我们将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深入开展高端装备、夏季文旅等数据分析，助力龙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随着两国互免签证政策的双向延长，两国人民的出行热度也在持续攀升。黑龙江通过一项项创新举措，让沟通无障碍，办事不折腾。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一家特色商品店，售货员正在为一位俄罗斯游客介绍产品。虽然语言不同，但却实现了无障碍交流，靠的就是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主研发并刚刚上线的冰凌智易 APP。
10: 翻译的非常准确，还是免费的，我已经推荐给我的好朋友们。
0: 与市面上常见的翻译软件不同，冰凌智易内置了400多个涵盖消费维权、文旅体验、跨境贸易等领域的专用术语，全面融入像锅包肉、中央大街这些在黑龙江市场监管、商户经营、涉外消费等场景中高频使用的本地特色词，使翻译和表达都更加实用精准。
11: 可以离线使用，就是说在边远旅行区域啊，或者边境城市啊，边境区域都可以使用。因为这个是我们自行开发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最新的模型更新情况，我们会及时的升级这个 APP 功能。
3: 盛夏七月，从延时营业的夜市商圈到边境口岸的美食大集，再到乡村村超的火热赛场，夜经济正在龙江大地上多点开花，成为今夏拉动本地消费、丰富市民游客体验的新场景。
12: 这个夏天，哈尔滨商圈尝试用服务延时拉动夜间消费。从上周起，松雷商业南岗店将营业时间延长至24点，30多家餐饮品牌推出深夜套餐、限时折扣和学生优惠。商场夜时段进店人数较延时前每日增加了1000多人次，餐饮商户整体营业额提升了近20%。在相距600米的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百年俄式黄房子在复古灯光下韵味十足。进入6月以来，日均客流量稳定在10000人次左右，成为哈尔滨夜经济的另一张名片。夜幕降临，位于哈尔滨平房区的老贸易夜市进入客流高峰。这条1939年建成的老商业街，今年被重新激活，300个摊位沿街排开。这里除了餐饮，还常态引入非遗展示和文艺展演。营业不到2个月，已经累计举办24场文化活动。抚远市贝壳沙滩营地今夏推出烧烤自助派对，将美食、演艺与沙滩休闲串联，让味蕾和身心一起放松。通河县临江而设的夜间集市，以滨江夜景为底色，成为市民游客夜间消费的新去处。赛事也在为夜经济消费添把火，黑土热血逐梦极闲2026年河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刚刚收官， 集贤县围绕村超 IP 同步推出夏季文旅、汽车展销等活动，把赛场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节庆活动让夜晚的龙江更有活力。在黑河市爱辉区第十一届酷木乐节现场，草原电音之夜燃情启幕，各族群众围着篝火共跳达斡尔族传统鲁日格勒舞，欢声笑语间尽显民族团结温情。
0: 今天，2026黑龙江省特色旅游商品大赛暨第四届黑龙江礼物选拔大赛在哈尔滨开赛。作为全省旅游商品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专业性最强的年度赛事，大赛汇聚了全省13地市的优质旅游商品、文创好物和非遗手作。参赛商品不仅深度挖掘了自然生态资源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符号，还充分展现了龙江地域特色与匠心创意。获奖商品将纳入黑龙江礼物省级推广体系。
13: 黑龙江的旅游发展越来越成全国的热点，要把黑龙江礼物同步发展，让他们不仅是来黑龙江玩，而且走的时候带走，而且回去后还继续消费黑龙江的产品。
0: 今天，全省第九届残运会夏季项目展开角逐，田径比赛项目产生了首枚金牌。残奥会冠军38岁老将吴晴在铅球坐姿投掷比赛中，凭借7.54米的绝对优势夺得金牌，这也是他第四次征战全省残运会。
14: 体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呢，能让更多的残疾人了解，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坚持克服，不抛弃不放弃。
0: 本届省残运会共设冰壶、田径、举重等10个大项、280个小项，全省600多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赛事将充分挖掘潜力新秀，为全省残运会和2028年残奥会储备人才。
12: 近日，两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派的专家圆满完成对五大连池世界地质公园实地考察与综合评估工作。考察期间，专家组围绕园区地质遗迹保护、科普宣教、监测管护、社区共建、可持续发展等内容开展全方位核查调研。2004年，五大连池获评国内首批世界地质公园。按照相关规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4年会对各世界地质公园开展一次重新评估。
15: 五大连池世界地质公园是世界地质公园网络的创始成员之一，也是世界地质公园网络资历最老的成员之一。这里的景色、活火山群落、自然以及人文都十分独特，给我们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12: 本次评估最终结果将于今年10月对外公布。近日，由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牵头编制的两项省级地方标准正式发布并实施，填补了国内涵区相应领域标准空白。其中，黑土区稻田土壤原生动物调查信息收集规范紧扣涵区土壤环境特征，规范了全省黑土区原生动物的调查工作。
16: 原生动物的种数、数量可以直接反映土壤环境的状况。标准的制定呢，为今后开展黑土地生物多样性的调查呢，提供标准化的支撑，也对于我省黑土地的保护意义重大。
12: 地表水走行监测技术指南针对涵区冬季低温、污染物易累积等特殊情况，制定了差异化的水上遥控船只监测作业要求，对冰封期耐低温设备选型等专项技术条款给出了详细规定。
17: 技术指南的出台填补了国内寒冷地区地表水走行监测的专项标准空白，为全省乃至北方同类地区水环境智慧监测、污染源溯源治理提供标准化技术支撑。
0: 近日，黑龙江省加快推进医疗卫生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工作实施方案出台，方案推广医学影像智能诊断、智慧药房等应用，上线智能预约等便民服务，运用人工智能助力新药研发、医学仿真教学。方案明确，到2027年打造20个以上医疗卫生 AI 典型落地场景，建成5家省级人工智能示范医院，实现2级以上公立医院智能诊疗全覆盖。到2030年，构建适配北方区域医疗特点的智能应用标准体系，形成一批具有龙江地域特色、可供全国借鉴推广的数字医疗实践样板。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见。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喝君妃，有好事。
1: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15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9

0: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155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2: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0: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155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3: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0: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0: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九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七成。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1: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0: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2: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0: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4: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简洁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5: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6: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7: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6: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3年期纯信用贷款。
8: 我们赶紧投入小平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9: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6: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3: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珏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10: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珏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11: 他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10: 钟珏生于1936年，1955年，钟珏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珏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1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11: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10: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钟珏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十米级柱箱整体过度环研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

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建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终觉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

0: 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2: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3: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4: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3: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2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5: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6: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7: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6: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8: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

0: 建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五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七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

0: 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

0: 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2: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这碗热呀、啊！咋这么热呢？
1: 嗯。
0: 哎呦！啊，你这么热呢咋？咋这么热呀，文件哥？咋这么热呢？
2: 你喝多了。
1: 你喝多了。
0: 我才没喝多呢。
1: 俺们俩就是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0: 你才是牺牲品。俺才不是啥牺牲品。爹娘。

需要离开。

天能一举得男。

再见我的故乡，再见我的秀秀，再见我永远逝去的爱和激情。

0: 叔叔，
1: 起来吧。今天想吃点啥呀？
2: 还没想好呢。
1: 啊，那你慢慢想，想好了就告诉厨子，让他们给你做。嫂子今天要跟刘管家去收租，很晚才能回来。啊。文典走的时候，没跟你说啥？是，不说就不说，以后有事跟嫂子说。嫂子给你梳头，自个儿梳不上了吧？嫂子也梳不上，平时都是小琴给嫂子梳。
2: 嫂子，俺这头发太丑了，俺还想梳辫子，轻快。
1: 梳不回辫子了，苏苏。

0: 以后再多学点儿能留住男人的本事就更好了。嫂子走了啊。
1: 这头发没有按揭出的好看，太难看了。让大哥一点交代呀。
0: 秀秀说呀，他要回家看娘。
2: 俺听连夜讲了。
0: 娘有他这句话呀，娘就知足了。
2: 娘，俺知道秀想见你，俺现在就套车去带你看他。
0: 哎呀，咱可不能去。
2: 为啥？
0: 可今儿啊，你爹虽说有一生的不是，可他是你爹，他是宁家的当家人，你没跟他硬扛，咱也就是踹过他，那他在村子的脸就丢尽了。以后啊，他跟楚地的汉子说话都不硬气了。儿子，以后不管做啥事儿，都得想着圆你爹的脸，那不只是他的脸皮，那是咱们宁家的门户和脸面。
2: 娘，爹对俺两个妹子做出那么狠心的事，你还替他着想？哎
0: 呀，儿子，娘不像个磨盘子一样吗？得把咱们家所有的人撑住了，撑住身子，撑住脸面，那咱们宁家才能称得上是这十里八乡撑着700多亩地的大家族。
2: 娘说的对，俺听您的。虽说这村里人对俺爹都有口气，但是提起娘，每个人都给您竖大拇指。
0: 儿子，娘叫你来是有件急事要你办。
2: 您说。
3: 咋了废物？
4: 找俺？
3: 大表哥，
2: 俺娘找你。娘，大脚来了。
0: 哎呀，大脚，
2: 进来，坐。
5: 哎，
0: 大脚，
5: 哎，
0: 坐。
5: 您最近身体可好些了？
0: 啊。大乔啊，
5: 哎，
0: 这些日子让你受苦了。
5: 俺没有受苦。
0: 俺知道，你爹为了多要点陪送，把俺家秀秀硬塞给你了，对不住啊。
5: 您说错了，不是硬塞的。
0: 俺今天让你来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不管咋说，你都是咱们老宁家的姑爷了，咱俩还没说过话呢。
5: 说过。
0: 啊？啥时候啊？哎呀，我老了，记不住了。
5: 那年秋天，刚收了向日葵，俺和秀秀还有一些小孩在满长院向日葵头里撒花儿。您在门口叫秀秀回家吃饭，还给了俺两个馍馍，说感谢俺老背着秀秀，还说等秀秀吃完饭再出来玩，俺都记得。您给俺的馍馍特别香
0: 啊，大 陪送，秀秀说不要，俺就想着呀，以后还是得让你拿回去。
5: 您要是因为这事儿把俺叫来，那俺可要走了，俺千万不能要，这秀秀知道要生气的。
0: 行，那咱就不说这事。

0: 你快走，
1: 省着，俺跟您撂个底儿，俺爹是俺爹，俺刘秀秀绝不是为了图他什么东西。
0: 大脚啊，今天让你来，就是想嘱咐你几句话。
1: 您说，
0: 你喜欢俺们家秀秀吗？

0: 俺家秀秀选人不是瞎选的，这屋子是俺家秀秀打小长大的屋子。那天啊，他跟花金子就是从这间屋子走出去的。走出这个屋子的时候，他心里知道，这大脚一定是个好人。 按说呀，俺这个当娘的不该提这件事儿。可是不说也不行了。俺家闺女遭的那些罪，恐怕你也知道。俺就是想跟你说，以后呀，你要好好待她。俺
1: 一定好好待她，您放心吧。
0: 那俺这个当娘的，俺给你施礼了。
2: 你可别给，俺说不起，俺说不起。
0: 谢谢你不嫌弃他。如果有一天，你因为那些过往的事情嫌他不好了，就把他给我送回来，别让他遭二遍罪，把他给我送回来。如果那时候俺不在了，你呀。
2: 就把他给俺送到那个土包间，让他在俺的坟头上好好哭一哭，就当是俺抱着他，陪着他。婶子，咱不说这个了，俺发誓，俺这辈子都不会嫌秀秀，只要他愿意。
0: 跟俺过着苦日子，俺保证一辈子对她好。俺家秀秀是不会嫌弃和你过苦日子的，俺家秀秀是能把苦日子过出花来的孩子。今天有你这番话，这当娘的就放心了。
2: 事儿别跟他提，他心中，他想娘，他会伤心的，咱不能再伤他了。秀秀心里伤心的事儿是太多的。哎，咱不让他伤心。
0: 我可怜的秀秀。
3: 娘，说好不哭了吗？咋又哭了？娘，娘，咱不哭了，好吗？娘。
0: 子敬儿，
2: 哎，你送你妹夫回去吧，一会儿爹娘回来。
3: 好，走吧，大脚。
0: 大脚，
2: 俺走了。
0: 哎，
2: 娘，您多保重身体。哎。

0: 秀，今早听你说想娘了，俺想着明天俺去借到车，把娘接来，行吗？
1: 把娘接到这儿来？
0: 啊，把娘接来，陪你拉拉管，让你心里也舒顺舒顺。
1: 可俺娘还病着，她未必来得了。
0: 把娘接到这儿，说不定这病就好得快了。咱这儿虽然屋子破了点儿，但是照顾娘有谁比你更上心啊？而且还有俺呢，咱俩加一块儿肯定比谁都强。
1: 你说的对，要是娘真能来就好了，俺可想死她了。
0: 嗯，明早起来把屋子归置归置，俺去讨车接娘。
1: 哎，
0: 早点睡。
1: 你也早点睡。
0: 哎。

0: 大弟，回来了。
1: 咋？他又把你吵醒了？
0: 大弟，来，陪俺说说话，俺有话要跟你说。
1: 咋？你不管俺了？老婆子，你终于搭理俺了。
0: 看在俺要和你埋一起的份上，俺不能不搭理你。

爹，我是想清楚了，你不救秀秀，是你舍不得爹，爹就是你的命根子，他比爱闺女比世上啥东西都重要，这是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改不了。 不怪你，你让苏苏顶了秀秀，俺也不怪你。离家总比别家强。俺想跟你说，孩子们的事儿就管到这儿了，以后啊，由他们自己本命了。

一会儿就让李嬷嬷给你熬粥，小米粥拌黑汤，煮鸡蛋，煮俩鸡蛋，煮仨鸡蛋。你不是一直说生了仨孩子没喝过月子粥吗？这回让你喝个够！

0: 的点。这辈子可真长，真累呀。俺想问问你，俺死了，你给俺几寸厚的房子？
1: 说这些干什么？你死不了。
0: 俺就要四寸的。四寸的。
1: 行啊，四寸就四寸。

0: 室与锦日逢时亡故，爱死宁可惜，何来丧更。大小姐，你快回去给大男人守灵吧。
1: 什么意思啊？只有瘦瘦的，没有大脚的。这大脚还是他们家女婿吗？
2: 哎呦，都么时候了，你还挑这个？赶紧准备准备去吊丧啊！
3: 都别忙忙蹭蹭了啊，麻利儿的，动物别忘了挂哈。
4: 哥，我刚刚琢磨了一下子，就请一班吹鼓手，三天出殡，您看行不？
5: 二叔，请两帮吹鼓手。俺得让娘在家躺七天再出去。
6: 七天你还过不过日子？你以为把事儿办大了好啊？你以为你娘愿意啊？
4: 哥，不大办也好，可以总得过得去，让俺嫂走得踏实。
6: 行行行，你拿主意，按你说的办。哎。

一瓶，横滨烧纸一担。

0: 你们家姑爷子来了。是，哟，二哥，今天你学校要任何这门亲戚，往后你想种啥地，那不都由着你挑啊？
1: 又是三位，
0: 嗯，哎哎，他可是啥？他拿三个帽子，
1: 不是，
0: 大脚，他们家没拿你当姑爷，
1: 俺不稀罕。

0: 哎，你看，还是俺们大脚用骨气。不知道，
1: 二哥，你可是庆，你是贵客，你得做贵客席啊。那按俺这叔公公也得做贵客席，就这么把俺给打发了，你真吃流水席？
0: 是，吃一顿管三天，吃穷这个拧老头。是。
2: 家属回礼。
3: 给大豆子，该你了。
0: 哎，你们先来，你们先来。
4: 干嘛呢？快点，快点，快点！不，我们今天
5: 再来。
4: 哎，我跟你说啊，跟东家说去，让孩子们帮哭啊，哭完了之后孩子就有馍吃了。快去，快去，快去！
0: 要不说呀，还是老费有主意呀。
4: 这有主意。
0: 哎呀，谁也别笑话谁，谁饿谁知道。我告诉你，我们也是好心，你不信你看看，待会儿少爷跟少奶奶用不了一个时辰，那嗓子就得哭哑了。这让孩子替他哭，尽尽孝。
1: 厉害，厉害！
0: 哎，待会儿有那校服要穿上，听到了吗？
4: 走，干
0: 快去干什么？还吃不吃馍了啊？
4: 你还喂不喂人了？
0: 哎呀呀，走，你回来，你铁头，你该下去啊，这席子还没吃呢，
4: 这
0: 头目太渴了，走，给娘走。
6: 你好，简单啊！今天不说别的，啥事说吧。俺可看看，那哭丧的人也不多。一会儿俺带着俺媳妇和儿一块来帮着哭，俺妮儿声大，俺声也大。俺家隔几年还要俺，可不稀罕你那几声驴叫。 还债的日期跟你已经说下，到时候拿钱说话。如果没钱，那就拿地说话。

你要吃的喝的，像你娘一样，上灵棚子里铺去。俺会给你爹盛上一袋子红薯干子。呸！呸！呸！呸！呸！呸！呸！这小丫头片，真倔。 你个舅舅，知道你娘惦记你，你竟然就是敢狠下心来不回来吊唁，就不想着。

0: 银子，银子，你不是好嘴能笑吗？你再去笑话俺爹啊！啊，
1: 错了，不是故意的。银子，你看俺给你拿了个馍，告诉你，银子，
0: 你再跟着，信不信俺打死你？
1: 俺嘴贱，俺张嘴乱笑。哎，银子，
0: 你再跟俺，
1: 别别别别别，
0: 走开！
1: 哎，银。

0: 这孩子可真不聋啊！这孩子真懂礼。家属回礼。丽雅，
1: 啊，那不大脚吗？哪就来了？
2: 这一套。
3: 都是按照闺女的女婿送殡大礼来的。嗯，哎，你从哪儿弄的？得花多少钱啊？
2: 你不过了？
3: 去了两家装果铺子凑的。
2: 小兔崽子啊，人家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儿，他还来劲儿了。二哥，二哥。
4: 吃席呢，
3: 吃饱了。
4: 举哀。

请您老客头了，愿您老驾鹤西去，早日往生。

0: 你找啥呢？
1: 俺找红纸。
0: 这光景要红纸干啥呀？
1: 俺答应娘了，以后过年的春花，俺都要剪好了送回去。
0: 俺知道了，俺去给你找。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都来不及了。

娘，您不孝的女儿来看您了，娘。娘，您睁眼看看我呀，娘，娘，您睁眼看看我呀，娘，娘。

0: 娘，娘，您的袖子来看您了，俺连您最后一眼都没看到。
1: 秀啊，是娘没本事，才让你吃了那么多苦。娘想起这些，娘就闭不上眼。
0: 娘，俺没有被马子坏了身子，俺好好的逃出来了，俺是因为跟爹置气，所以才那样说的。
2: 能原谅我吗，娘？娘！哎，秀秀，秀秀，哎，秀秀可以啊，别哭了，秀秀，来来来，秀秀，秀秀，
0: 娘，娘，别走，娘，
2: 来来来来，秀秀，你
0: 别走。

0: 苏苏留在了费家，那个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家，如今再也没什么让俺留恋的了。娘头七那天，苏苏回家看望了爹，把大脚家拮据的生活告诉了他。苏苏哀求爹帮帮俺，俺爹说，只要俺肯踏进家门认回他这个爹，他就答应。
1: 这小心手啊，着了，一学就会的。这姑娘，这不如你家那阳曲灯好用。
0: 俺要让宁学祥知道，离开了宁家，俺也能过得好好的。俺要把日子过得像花儿一样，还要活得比他更好。
2: 这老天爷真厉害，谁发明的啊？这俩一碰，哎，火星它就有了。用那个洋火没用，那是懒人用的懒办法。俺抽了一辈子烟了，用的可都是这个。呀，行了行了，你别弄了啊，烧的不错，就是浪费柴火。
3: 那咋省柴火？您教俺，俺学。
1: 俺教你。哎，拿那柴火来，拿。嗯。
4: 娘。
1: 大脚。哎。俺估摸着你快回来了，来吃饭。
4: 哎，饿死了。
1: 爹，吃饭呢啊。
4: 吃饭，爹，别算了。

0: 燃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4: 那俺庄夫人家人，那就是命根子。
5: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6: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0: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7: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8: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9: 有好事。
7: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0: 这好事能管够不？
11: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咋回事？脸上咋弄上灰了？
1: 还有吗？
2: 哎呀，窗户人家脏点脏点吧。
3: 今天拌饭火是秀秀烧的啊，可旺，可好呢。
1: 俺还费柴火吗？
2: 还行吧。
0: 吃吃，哎，快坐。

0: 你试试拿个馍。是。爹，娘，喝粥就够了。哎，俺听见了，你爹也听见了，这儿媳妇多懂事啊。
1: 你看看这野菜粥粥喝怎么香！我太像个大户人家的闺女了啊！
0: 俺不是大户人家的闺女，俺和你们是一家人。
2: 一家人，吃菜。
0: 哎，你吃吃。我吃。
2: 来，徒弟啊！
3: 哎，
2: 老东家，又出来吃饭。
3: 老东家。

0: 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 我的日子不过，偏要去守穷，下了一干活，真是丢尽了宁家先人的老脸。凤儿，凤儿，赶紧过来！
1: 您别理他。
0: 没事，俺去看看。哎呦喂，哎呦，哎呦，哎呦，亲家来了呀！嘿嘿嘿，你看啊，这俩孩儿成了亲以后，咱这两家就没好好聊聊哈。
2: 呸！都说你是电竞博两的老算盘，真让俺见识了。俺闺女从小蜜罐子里泡的，花跟洋黄，俺都怕她累着手腕子。你倒好，让她下地干活，拿她当牲口使啊！
0: 哟，你配上了？要说配，俺先配呀、啊，也轮不到你在这儿配呀、啊！
2: 呸
0: 呸
2: 呸
0: 呸呸呸呸呸呸！
3: 哎，干活出来人
0: 了，小心！呸
2: 呸
0: 呸！我告诉你，大眼泡子啊，你摸着胸口，你问问自个儿，想当初你家出事那会儿，谁帮的？啊，你闺女都那样了，俺们家接茬了，俺儿把她给娶了，要不是俺儿，你闺女嫁不出去，没人要。
2: 哎，别把钱倒那没用的，俺闺女是爹娘从小疼大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收你们一分彩礼钱，没过三媒六聘就让你们撅地汉子给捡了大便宜，那是你们祖上积德了。我好生在家里供养着，还给拉出来和你们一起干农活，你们这忍得下这个心吗？
0: 我
4: 这宁雪祥啊，是真心疼闺女了，
3: 早该买了。说闺女的时候不说，现在说这个。
0: 我告诉你，大眼泡子，
3: 干嘛呀？说不对吗？
0: 你这会儿，千金大小姐了呀？她出事那会儿，你这个当爹干嘛去了？俺儿八抬大轿啊，这都完了，那是明媒正娶啊！你不说彩礼还好，你一说彩礼，我还真得跟你急。你给我们家什么陪送了？你给了吗？人家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到了你这儿，你是唐西公鸡啊，不但一毛不拔，你还沾。
2: 俺给了，俺给陪嫁了陆陆井旁最好的十五亩地。
0: 你别提这十五亩地，你别提，你提我更急。你拿那十五亩地就把你们家闺女给打发了呀？你这是嫁闺女啊，还是扔破烂啊？俺们家秀
3: 大脚，
0: 他不稀罕那十五亩地，俺也不稀罕那十五亩地。
3: 爹，
0: 哎，是俺儿媳妇叫俺这个爹。
5: 我跟那不相干的人打我功夫，爹来帮俺装粪。
0: 爹来了。
3: 哎，装满点。
4: 你歇着。
3: 不用，大脚。俺就是绝地汉子家的媳妇儿，往后过的就是捧地抛食的日子，俺就得下地干活。啥时候说啥话，俺再也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了。自打俺被扔在马厩没人管的时候，俺就再也不是了。
2: 你还知不知道好歹？啊？俺是心疼你，为你说话呢。你要是这样下去，在婆家一辈子任人家使唤的命。
3: 小哥，我来。我，俺谢谢你，这就是俺的命，这命是你给俺的。林梦虎号的假棋位，
2: 真是个白眼狼。白眼狼吃俺的喝俺的。把你们养大了，现在回来挖俺的心来了。
0: 哎哎，别摔坏了，别摔个半身不遂啊！
2: 挖俺的心来了。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白眼狼，真白眼狼。
0: 你 天你媳妇儿真给爹长脸了。
1: 爹，你也是，抢那一句能得到啥呀？
0: 对呀，嘴上过瘾了，一收亩地没了呀，
6: 没了呀。

0: 不让你挑，你非挑。俺把这膏药烤烤，你赶紧贴上。给，你能贴上吗？要俺帮你不？
1: 俺试试。你看看，肿了。拿着鸡蛋，这样化化瘀啊，消肿。哎呀，我心里没数啊，媳妇没挑过担子都知不道。大娇，你来，俺早上烧着水呢，你来。嗯，你来。
0: 俺去帮你看看水。
1: 哎呀，你帮你媳妇转，就这么转，拿着转转，消肿。
2: 谢谢你啊。哎。

0: 大脚，你滚吧！啊，哦，啊，你的意思是你这鸡蛋滚吧？不疼。
1: 那是因为肿得太厉害了。
0: 俺想请你帮俺一个忙。你说。俺想让你帮俺找个盆，烧点热水，俺想洗个澡。 来这么些天了，每天就是擦擦，这全身不自在。多大的盆啊？你装得下俺就成。
1: 行，那俺去找。哎，你把那个膏药贴上。 出去，来这里，箱椅子。嗯。

0: 这好好的水缸，挤什么澡啊？你过来闻闻，你来，你闻闻，全是香姨子味儿啊！怎么吃饭喝水呀？这财主家的闺女，真能耍要巧。
1: 小点声，洗洗涮涮不还能用吗？你闻闻，你闻闻，这香姨子味儿，你闻着恶心不恶心啊？你还能吃下去吗？
0: 完了，这缸废了。 废了，
2: 缸废了，再用水烧，照样拌饭填饱肚子。你，
0: 造孽！
3: 爹，
0: 俺错了，俺不知道这家里就这一个水缸。你还知道什么呀？啊，你以为这是在你们家呀？大缸套中缸，中缸套小缸，各种缸缸缸，俺家就这一个缸啊！你闻闻，这还能吃饭吗？能喝水吗？ 好家伙，再传出去，儿媳妇在里边洗澡，你丢人不丢人呢？你，既然嫁给俺家了，对吧？就得过俺家过的日子，就得吃俺家习惯的饭菜，就得讲俺家听得懂的话。
2: 秀秀，别听你爹胡咧咧哈，俺都听惯了。他要一咧咧，俺就听那树上的鸟叫。走，回屋去。
4: 爹，是俺不对。
0: 以后家里有啥事儿，俺提前问您。早干嘛去了？外头站着干啥呀？不冷啊？
1: 大脚，哎，咱家就这一个缸，你咋不跟俺说呢？
0: 哎呀，咋了？俺挑水，不就为了洗这缸吗？等洗完了，比新的还干净呢。
1: 哼，要用你用啊，俺是不会用的。一闻这个香姨子味儿，俺就快背过气去了。
0: 不，
1: 咋了爹？这也叫事儿啊？ 您放心吧啊，打明天起，俺起早把这一溜子水烧，都给您调满水。您爱用哪勺用哪勺，都是清亮亮的水。
3: 秀秀，别理他呀。俺锅屋那锅做饭，俺还熬过猪食儿呢，还染过那垫布呢。你还嫌个人呢？俺看你才发要求，发邪火呢，你还恶心。
1: 俺看秀秀那脚底板比你那老脸都干净。娘，今天这事听俺的。大脚，哎，把那水烧都加满了啊！一会儿俺做饭。哎，这是啥？没事儿，赶紧屋去吧，挑水去。
2: 俺跟你一起。
1: 哎呀，肩膀。行，听你的啊，走。
4: 大脚，俺现在刚到你家，好多事儿俺都不懂，你不能由着俺，你得教俺。爹娘还在呢，咱还得跟以前一样那样过日子。俺会有样学样的。
1: 俺是怕你。
4: 俺不怕委屈，俺也不委屈。今儿这水俺来挑吧。
1: 你肩膀还没好呢。
4: 不是说长了茧子就不疼了吗？俺可以，俺准备好了。
5: 慢点儿，哎，靠中间点儿，财主的女儿，对了吗？哎，秀儿真不错，是个过日子的人。这真是，这让媳妇挑水。
6: 是啊，
7: 行吗？
3: 可以。
5: 我儿这个穷鬼，现在越来越不靠谱了，根本就没拿你妹子当人呢，挑粪挑水砍柴。 这么粗重的活都让你妹子干，俺宁学祥的闺女啥时候吃过这个苦啊？这些你都听谁说的？
8: 全村人都这么说。俺今天出门的时候还看见秀秀跟着大姐去砍柴。
5: 啥？今儿是小韩，小韩胜大韩，大脚拉着俺妹去砍柴。
8: 你不是跟俺说，大姐对你妹很好？ 现在看来，都是骗人的鬼话啊！俺想了想，就是你娘去世吊唁的时候吧，大姐来了，俺没拿她当女婿看，这老凤家。

0: 就让你妹在他家做牛做马。
1: 爹，
2: 嗯，
1: 那您说咋办呢？要不，咱把这个陪嫁那15亩地给他老凤家得了，这样我觉得至少能对俺妹妹秀秀好点，您说是不？
0: 哎呀，俺跟你拉了这么长时间的呱哈，你就是这个想法？动动脑子还行吗？富二那个穷鬼，那是个人吗？今天他要15亩，明天他就要50亩，后天他就敢要500亩。咱家有多少地呀，能填满他的胃口啊？俺就是给他一次两次，不给了，你妹岂不是比现在更遭罪啊？哎呀，你咋是这个想法呢？哎呦，
1: 俺去看看。

0: 哥，你咋来了？今天是小寒，咋还砍柴呢？哥，进去坐吧。慢点，哎，被吊了，放这儿吧。
1: 慢点，进俺屋坐坐吧。不用了，看来妹在这没少受苦。应教授也来了，坐坐去。
2: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狗熊跟着走。既然你妹妹嫁给俺们庄户人家了，那就是俺们庄户人家的人了，是吧？再说了。
0: 他也不认你那个爹，也不想回你们那个家，那在俺这儿吃点苦，怎么了？宁教授爷，俺们也知道，小寒十处二三九，天寒地冻冷到抖，俺们才去砍柴的。秀秀可是个好媳妇儿，她硬要去，也想帮着她男人分担分担。
3: 哥，俺爹俺娘说的对。 俺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为这个家里做点啥都是应该的。以前有你跟娘照看着，俺日子过得很好。现在俺家大脚家，俺也过得很知足。俺爹俺娘把俺照顾得好着呢，俺饿不着也冻不着，你放心吧。秀儿。
0: 我心疼了。我来的路上就在想，小的时候你经常跟哥说，人活着要有个奔头，要有个心气儿。可你现在奔的是个啥？哥，这个冬天要是没有爹娘收留俺，俺是活不下去的。俺也想了。
1: 把日子活好，是俺最大的奔头。咱要是活得活不下去，谈什么心气儿？俺一定会把日子过好的，会一天比一天更好的。妹夫，你娶了个好媳妇，对俺妹好点。
4: 哥，你放心，俺以后绝不会让秀秀累着，也绝不会让她受委屈。
0: 走啊！

0: 说点事儿啊，这个秀秀啊，今天你跟你哥哥讲话啊，有句话说的可不对呀、啊。
1: 哪句？
0: 你说，要不是俺家收留你，这个大冬天你就过不下去了。什么叫收留啊？啊？你是俺们家大脚，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到的俺家呀。你是俺家的人呐。再有啊，从明儿开始，什么重活啊、累活啊、脏活啊，你就别干了。俺和大脚干。
1: 嗯，俺不累，俺能干。
0: 你就听俺的吧，你和你娘啊，就干点轻省的活吧。咱老爷们儿干重活。你能不能像以前那么个喝法？你现在这么个喝法，谁受得了？俺是怕呛着你，万一再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再过去了，俺可没钱给你治病啊，要了命了，这不是浪费粮食吗？不是。

0: 没睡呢，娘。
1: 别皮了，不干点正事儿。
0: 啥是正事儿啊？
1: 你媳妇早来月经了，俺差点忘了告诉你了呀。赶紧的啊！
0: 说这干啥呀？
1: 俺和你爹想抱孙子了。

0: 你又跑，你就知道跑你，你把俺们娘仨放在家里，我们吃啥喝啥，你让俺们喝西北风去啊？
1: 你找啥？让俺娘就出去躲一躲，你不是让你回娘家吗？
0: 过年嘞，家里啥都没有，你让俺哭着俩爪子回娘家，还要脸不？
1: 你也没吃没喝的，要啥还要啥？
0: 哎，你爹，爱钱当的，你跑吧，我带孩子去跳河去。
2: 哎，公子咋了？公子，想跑啊？
3: 不跑，不跑，
2: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3: 真是，
2: 俺俩你也没那能耐。公子，算盘。
4: 4年11个月，连本带利加在一起，一共是15个大洋。
2: 啊！你老爷，俺就借了你9个银元，你咋这15个大洋这利账的太快了？冯四儿，这大为啥现在才来要账啊？
4: 啊！
2: 你还不明白？

0: 俺可是真心人货，你要是赖账，俺就像下庄潘老鬼那样收拾你。你媳妇儿子裤子就穿不上了。
1: 不是，对对，娘哎呀，娘哎呀，你再容我几天，俺抓了猪崽儿，养了仨月了，卖了钱马上就给你，啊，马上就给你。王子，看看。
2: 是。
3: 哎，
4: 干啥吧？看啥吧？是要抢钱吧？走，回家。
3: 走。
1: 哎，
4: 回家。
3: 哎！你赶紧还俺东家钱！
5: 什么人啊？
0: 咋的？筐子还不能去看？你养了多少头猪？啊？
3: 啊？
0: 啊？
3: 啊？
0: 啊？
3: 哦！
0: 俺还以为你养个三五十头呢，一头猪，你真是一头猪！
6: 俺看你就是没安好心，惦记着俺家破产的四亩好地。
0: 哦呦，哦呦！别动！你儿子都比你聪明啊！
1: 娘哎呀，娘哎，俺就剩下那一点好地了。
5: 俺不能再卖给你了。
0: 我跟你说哈，冯四儿，赶紧准备银钱啊！准备好了，腊月29送到俺家。这回俺真的不能再放过你了。
1: 你来呀！
3: 你来！宁老爷，宁老爷，
1: 看着啊，吃人不吐骨头的狼，就这样。
7: 看啥看？没见过你的阎王要债。

0: 这来客了也不出来迎迎。二哥，二嫂，这大脚，大脚媳妇儿，你四婶子过来瞧你们来了啊！
1: 他四婶子，你咋来了？
0: 呀，这咋说话呢？这大脚媳妇儿过门了。俺都没来瞧瞧他，这是俺当亲婶子的不是。俺瞧瞧大脚媳妇跟他拉拉呱。
1: 这两天冷，他病着了，等好了有没事再
0: 说。那更得瞧瞧他了。
1: 别！
2: 俺先把丑话说透了，俺家呢多人了，不像以前那样有闲钱给你们家了。
0: 说啥呢，二哥？俺说啥了？说啥了？俺啥都没说嘞，你咋就知道俺是来讨借的？
1: 你那也叫讨借呀？
0: 俺到你家来，就没点别的事儿？是，俺到你家来，俺今天是啥事儿嘞？二哥，俺不是借了那个宁老财家点钱吗？哎呀，这他就过不去了，涨了一大堆利息不说，还非要让俺年前就清账。俺哪有钱嘛，二哥，俺家就那几亩地，家里还有两个娃，扎着嘴等着喂呢。
3: 看着娃吃不饱饭，俺这当娘的心里真是疼，俺实在是没办法了。
4: 那宁老财说俺要是还不上钱，就拿那地抵债。冯四儿那个挨钱刀的，他又不争气呀。你就让你家儿媳妇回家去求求他爹，还有那些散碎的债务，你都给俺免了吧。啊，二哥，
5: 四婶子，
0: 大小媳妇儿，四婶子过来瞧瞧你啊，你帮帮四叔四婶子啊。
5: 四婶子，您是知道的，俺离开宁家的时候发了毒誓，您这个事儿俺帮不了。
1: 帮不了嘞
0: 呀，听见了啊？你咋这说话呢？你长得怪好看的，心咋这么狠呢？啊，二嫂你不管是吧？二哥不管是吧？老方家、老祖宗都在咱天上看着嘞，这是亲兄弟家的啊，这是杀人诛心呐，让俺们赶尽杀绝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咱公爹在的时候，你们把老人的提起的钱都拿去盖了新房子，房子一盖您就闹分家，是不是？你那会儿认俺们都是亲兄弟了吗？啊，你说，
0: 你说这干啥嘞？俺今天来是干啥的？是求那大脚媳妇儿的，俺不是求二嫂和二哥的。
1: 管你求谁，你忘了你们穷吃胀喝的，把老人家那些钱全花干净了，人不养了，送回来了，你记得吧？送到俺屋里了，俺和大脚他爹给他养的老送的终。就这还不说，老人走了以后，你没事就来这吃的，这喝的，你这有一会儿还了吧，有一会儿吧。你现在自己闹到这个份上了，你怪谁呀你？
0: 俺不管。你们今天要是不让你们家儿媳妇儿帮俺们这个忙，不让俺好好的过这个年，那你们也别想好好过这个年，反正俺也是过不下去了。俺把话撂这儿。
2: 哎呀呀呀，走呀呀呀，来，鞋拿走，拿走。
0: 联手编排俺们，呸！
1: 哎呦，哎呦，秀啊，你吓坏了吧，孩子，你吓坏了吧？
6: 四婶子没说啥不好听的吧？
5: 没有，俺看得出来，他也是被逼到绝路上。
6: 你在想啥呢？
5: 俺就想，四叔家有四亩地，都养活不了一家人，还欠了那么多债，那就除了卖柴、卖鸡蛋、卖粮以外，就没有其他来钱的道吗？
6: 俺们锄地汉就是靠地活着，除了农忙的时候去扎米汗，其他也没啥来钱的道道。
5: 大脚，卖蓑衣是不是能卖钱呀？
6: 你咋知道啊？
5: 俺以前帮着宁学祥收租的时候，见过有人拿着蓑衣给郭归腰，但俺不知道这蓑衣什么行情啊。
6: 打蓑衣倒是能来点钱，俺们家家打蓑衣，郭归腰收了之后呢，去卖给那些海边出海的渔民，这一件能赚个一角半，好的能赚个两角。
5: 那啥样的蓑衣能卖两角啊？
6: 那得是打得特别结实又轻巧的。
5: 你会不？能不能教教俺？
6: 俺倒是会，但俺的，俺打的没有俺娘打的好。俺娘打的那是郭归腰最喜欢的。
5: 行，那回头让娘去教俺。
6: 现在没有蓑衣草，得等了上秋才有。说实话，俺也不想让你学。那蓑衣草的边角跟刀似的，那一割，你这好看的小手就废了。
5: 这手好看也没啥用啊。
6: 有用。
5: 啥用啊？
6: 俺喜欢。

0: 冬天就打不了蓑衣了。
1: 咱家上秋晒干的蓑衣还剩些，但是得由这个盐水泡了之后才能用。你要真想学，可以。
0: 那明天，俺就让娘来教俺。
1: 你这娘叫的真好听，娘听了心里肯定特别快活。
0: 娘对俺是真心好，俺叫娘也是真的。
1: 咱歇下吧。
0: 哎，俺去倒水。哎，这就是蓑衣草啊。
1: 嗯，现在太干了，俺用盐碱水沤它个两天就能用了。到时候学的时候啊，让娘用布条子把手缠上，别伤着了。
0: 知道了，啰嗦。
1: 等一会儿吃完饭，俺去地里看看冬小麦。今天的天冷得邪乎，
0: 夜里去看小麦
1: 啊。今天又冷又潮，估计晚上要变天。你赶紧进去吧，俺一会儿把火炉上。哎，
2: 姐，
0: 苏苏，
3: 姐。有件事儿俺一直没跟你说，可是俺闷在心里堵得慌。
0: 啥事儿啊？
3: 文典哥走的前一晚，俺们好像做了那事儿。
0: 做了啥事儿？
3: 就是俺俩都喝多了，然后就。
4: 这是他昨天晚上给俺送过来的，已经在祖宗面前过过目的，你要看看吗？
3: 姐，俺也是想了好久才告诉你，你别怪俺好不好？
0: 苏苏，姐怎么会怪你呢？姐跟他已经不可能了，姐也不再去想了。姐就问你一句话，你喜不喜欢费文典？
3: 俺知不道，可是他心里一直有你，还帮俺想主意让俺回去。俺顶多拿他当个亲人，啥喜欢不喜欢的俺从来没想过。姐，俺现在该咋办呢？
0: 姐也没啥其他的办法，你现在只能待在费家。姐就希望你像以前一样开开心心的，希望以后你能慢慢接受他，也希望他对你好。
3: 姐，可是俺一个人在费家，俺害怕。
0: 不怕，虽然娘不在了，但咱俩还像小时候一样，有啥事儿你就来找姐。
4: 哟，开始挂灯笼了啊，
5: 大奶奶。哎，哎，
4: 文典这两天也该回来了，你们打听着点儿，别错过了接他的日子。
6: 放心吧，大奶奶。啊，
4: 忙去吧。哎。
7: 胡子叔，挂的呀？
6: 再来一个。
3: 没意思。俺最爱过年了。今年咋觉得他们忙活跟俺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每年过年在家多好，娘在，姐姐在。俺姐年年剪春花。
0: 冻坏了吧？
7: 够不够？
0: 够，快坐下烤烤火。哎， 俺一天都没见着爹了。
1: 又上地里去了。爹自打从爷爷手里分了十八亩地，天天琢磨着怎么能凑成二十亩。
0: 小心烫啊！
1: 这年都没过呢，又开始琢磨春耕的事儿了。
0: 爹为了这个家，真是不容易。俺也想了，既然俺拿不回那十五亩地，也不能让爹天天惦记着。俺就想着过完年，俺跟苏苏说说，去跟费家嫂子再租几亩，你看行吗？
1: 咋不行啊？俺和爹都觉得俺俩白省了力气。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7: 取俺的肉，俺的命。
8: 那俺庄户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9: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10: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5: 东北超燃情开赛，八城市歌声相邀。

0: 心中一句承诺，便是一生前行的底气。有人扎根兵工车间，只为筑牢国防根基；有人执掌功勋机车，只为传承开路先锋信仰；有人躬身稻田，反复选育，只为攥紧自家粮食饭碗；有人坚守戒毒一线，以血肉之躯践行藏蓝承诺，只为引领迷途人重归坦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一生躬行、不负初心的如山誓言。
1: 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2: 做一名优秀的产业工人，
3: 我自愿，
4: 我自愿，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每个人或许都曾在心底许下过心愿，立下过誓言，可是真正难的是日复一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兵工厂的冲锋号，铁道线上的功勋机车，黑土地上的万顷稻田，戒毒所明亮的活动室，四个截然不同的岗位，四位扎根龙江的共产党员。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听一听他们用半生时光兑现承诺的故事，读懂何为誓言如山。

0: 早上八点，嘹亮的冲锋号响彻厂区。这是这家老牌兵工企业延续了70多年的传统，鼓舞着员工们加满干劲儿，攻坚克难。伴着这样的号声，孟祥志开始了新一轮的技术攻关。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张荣誉证书，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沉甸甸的荣誉无声彰显着这位大国工匠、中国兵器首席技师扎根兵工一线33年的使命与担当。
1: 我父亲吧，就是一名老兵工人，也是一名老党员。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吧，我父亲在家里拿回来一个笔记本，这上面清晰地写着“赠给优秀党员”。那时候我觉得党员就是一个很光荣的身份。父亲是劳模，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就想成为父亲那样的党员。于是2005年我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吧，我就立下了一个誓言，车间就是兵工人的战场，我要成为那个冲在最前面的人，用手中的车刀守卫国防安全。
0: 在生产大会战和各项大赛上取得佳绩的孟祥志，终于在2008年如愿成为了一名正式共产党员。2022年，华安集团预先研究的一款产品，其他零部件已经完成生产，但作为整体固定和支撑的骨骼却迟迟不能交付。这件铝合金构件因为金属内应力的释放极易扭曲变形，这也是行业长期卡脖子的难题。在3种传统工艺都失败的情况下，孟祥志牵头成立党员先锋队，大胆提出逆向加工的想法，把削薄和切割的工序反过来干。为了给切开的半圆筒研发专用家具，孟祥志连续2个多月吃住在厂里，手绘上百张图纸，反复实验，测算了上百组数据，最终成功研制出专用家具，保障了产品的顺利定型。
1: 公关到了最紧要关头的时候啊，顾不上吃也顾不上睡啊，满脑子都是技术问题。当把这个事儿吧干。

0: 成的时候吧，我觉得我就对得起党员的身份了，非常非常自豪。
1: 凭着冲锋在前的拼劲儿，孟祥志先后攻克了300多项

33年扎根兵工一线，孟祥志以党员冲锋的劲头破解行业技术瓶颈，用无数次试验守住国防制造的初心。坚守初心的故事不止发生在机床轰鸣的厂房里，千里铁道线上，一台朱德号机车承载着跨越80载的红色使命，一代代司机长接力传承初心。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季鹏和功勋机车朱德号稳稳守住80年安全、零事故记录的故事。

0: 在哈尔滨机务段段使馆的朱德浩展厅里，司机长季鹏正在给新职工讲述这辆伟人号机车的历史。
1: 在1946年10月30日，咱们朱德浩机车正式命名，首任司机长也就是第一任司机长陈锡友就带领着工友，在这种炮火纷飞的年代来修复机车，喊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火车就要开到哪里的这种豪迈的誓言。咱们也是冒着敌机的盘旋和轰炸，抢运军用物资，同时也立下了赫赫的战功，被东北铁路总局授予了开路先锋的光荣称号。
0: 季鹏是朱德浩的第25任司机长，不仅获得过全国铁路系统的最高荣誉火车头奖，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先后执掌铁牛号与朱德浩两台功勋机车的司机长。
1: 第一次看到朱德浩机车的时候啊，感觉非常的震撼，朱老总的徽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所以从那个时候可以说是许下了愿望吧，就想开上这台机车。
0: 而当愿望真正实现的那天，老司机长的一句话让季鹏从兴奋里静了下来。要做朱德浩的司机长，就得守得住一代代司机长传承下来的誓言。
1: 多上心，多较真儿，把每一件小事做扎实，做到极致，才能无愧于心，无愧于朱德浩这三个字。
0: 这是历代朱德浩司机长坚守的誓言。怀揣着这份信念，多年来季鹏对自己的要求可以用苛刻来形容。机车与车厢的连挂衔接需要通过对接撞击来实现，操作时手上的力度稍有偏差，乘客都会感到明显的晃动。而季鹏对自己有多苛刻呢？他用水满不洒给自己定下标准，刚开始练习时杯子都摔碎了无数个，经过成百上千次的练习，现在能做到什么样呢？
1: 我们朱德浩机车重126吨，但连挂时我们能做到硬币不倒，滴水不洒，

0: 如此极致较真的挂车操作，是纪鹏践行誓言的小小缩影。既然开的是伟人号机车，他就总想着比别人做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1: 我们担当的京哈线连通东北与华北，设备复杂，坡道多变，操纵难度特别大。为了摸清这条线路的每一寸脾气，我们下机车上站台，要走步道，要穿隧道，要把每一架信号机每一组道岔我们都要写在本上，记在心里。整条线路的98座车站、53处分项、300多处坡道，我们全都烂熟于心。
0: 凭借这份对标准的极致追求，纪鹏总结出旅客列车平稳操纵法，练就了停车一把闸、应急处置一手经的绝活。更多时候，这份坚守藏在琐碎的日常里，别人检车查一遍，他们查两遍、三遍，别人收车回家，他们留下来把车擦得一尘不染。
1: 我们要把我们眼睛和视线范围之内所有能看到的位置都要进行一一的擦拭，我们要把车擦得光鲜亮丽，让朱老总这个脸上永远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灰尘。我想这是一种坚守。我们上行到北京的时候，我们3个小时

0: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车子擦车的时间要雷打不动，而我们在北京也叫响了咱们哈铁的品牌。从1946年诞生到现在，朱德浩安全行驶了135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337圈，保持了整整80年零事故的光荣记录。
1: 数字背后是几代人传下来的使命感。我接过司机长闸把的时候，那个时候给自己也许下过誓言，要传承朱德浩精神，要续写朱德浩荣光的责任，可能就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了。对于我来说，誓言就像一座高山，我要一生去攀登，去翻越，去征服，让朱德浩更安全、更平稳、更舒适地去运行，续写伟人号机车零事故的传奇。
2: 从战火年代抢运物资的开路先锋，到如今平稳往返京哈县的守护者，季鹏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守住代代相传的责任和誓言。铁轨连通南北城乡，沃土撑起万家温饱。30余年寒来暑往，育种专家、猎手军、日王版试验稻田、潜心培育本土良种，稳稳地守住黑土地上的中国饭碗。
3: 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育种人聂守军扎根田野、良种兴农的坚守。
0: 沃野铺青，秧苗连片，在黑龙江省绥化市的试验稻田里，每天都能看见育种专家聂守军弯腰查看稻苗的身影。
4: 25号，那是在那个产量上比较强。
0: 30多年寒来暑往。
3: 叶守军每天都守在稻田里，支撑他熬过无数日晒雨淋，一路坚持下来的是心底的一句誓言。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大量的外国品种涌入，当时对我触动挺大。中国饭碗不能捏在别人手里，我当时我就给自己较了一口劲儿，我非让黑土地种上中国自己的水稻不可。
0: 要让黑土地长满中国水稻，关键是选育出兼顾高产、耐寒、抗病以及口感的良种。培育良种如同沙海淘金，符合全部标准的稻株出现概率只有1/4000分之一。聂守军带领团队持续开展杂交试验，春夏每日到田间记录稻苗长势。 秋收淘汰不合格稻株，次年再重新配组选育，常年循环试验，却难有新突破，这便是育种人的日常。早年试验田离单位有30多公里，聂守军每天骑1小时摩托车下地，中午就在田里啃着自己带来的馒头。
3: 风里雨里坚持了7年，记满数据的笔记攒了好几麻袋，漫长的育种之路终于迎来光亮。07年的一个秋天，就是有一天那个中午，大家还没修好，我自己下来，我就上地里溜达，就突然发现一行，眼睛一亮，我就所以说我现在特别的感觉，当时真的感觉，也非常非常激动。
0: 这株偶然发现的稻株，又经过7年持续选育，最终培育成知名品种随京18。对比当时省内主流品种，它的抗倒伏能力更高，产量也提升2成，迅速成为黑龙江主栽水稻，更是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箱型水稻。凭借这次关键突破。
3: 聂守军陆续培育出随京27、随京301等90多个优质高产稻种，系列良种累计推广超2亿亩，带动农户增收200多亿元。下一步的主要是目标是那个让人吃得更好啊，更健康。也就是选择那个宫廷米、低血糖的、降血压的一些那个水稻品种。
2: 聂守军一头扎进田间30多年，一心钻研本土优质稻种，靠着不服输的韧劲儿，牢牢守住黑土地的粮食安全。而这一份默默奉献、甘愿付出的初心，同样在戒毒剿治院落里静静绽放。

0: 戒毒民警施帅扎根岗位24年，温柔包容每一位误入歧途的学员，即便身患重病也始终不肯离开热爱的岗位，直至生命的尽头依旧放不下身上的这一身警服。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追忆施帅温暖厚重的从警人生。
1: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也要倒在执勤的岗位上，人民警察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2: 2003年，哈尔滨姑娘施帅如愿成为戒毒一线的一名警察，她怀揣着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和对党的忠诚，在岗位上一扎根就是24年，直至生命结束。这片戒毒区是她双线鏖战的战场，一边用心帮戒毒人员挣脱毒瘾枷锁，一边咬牙硬扛与凶险癌症日夜抗衡。
3: 这里是施帅生前最深爱的地方，戒毒人员活动室。每天上午10点，他会组织所有的戒毒人员在这里开展康复训练。有一名戒毒人员成功戒制回归社会，还给他写了一封信。
4: 妈妈，请允许我这么叫您。从母亲去世之后，我已经好久没有喊过妈妈这两个字了。谢谢你让我重新有了回归社会的信心，我永远会记着，不管我走多远，这里都有一位妈妈在。
2: 施帅的工作每一秒都暗藏危机，戒毒患者中有人脾气暴躁，有人情绪不稳定，甚至还有人试图伤害自己和他人。
3: 那一年就是这儿，这个学员用头要撞墙，他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学员的前面，砰的一声，他靠在这墙上，脸色煞白。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么严重，后来单位体检发现他生生的撞断了3条肋骨。
2: 2020年，一张肺部小细胞肿瘤晚期的诊断书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当听到医生那句可能只剩3个月时间的时候，这位铁娘子第一次愣住了。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抱着这是人生中最后一次执勤的想法，施帅藏起了诊断书，瞒着年迈的母亲，瞒着身边的同事，瞒着所有人，再次走进了戒治区。当病情再度恶化，施帅在被送进 ICU 前向组织提出了申请。
1: 请组织允许我能穿着警服离开这个世界，我太爱这身警服了，太崇敬人民警察这个职业。
3: 对于我们这些同事来说，他不仅是与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更是我这一辈子敬佩、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身边的榜样。
0: 4个人岗位各不相同，面临的考验也千差万别，但是他们拥有同一份执着，年轻时心底立下的那句承诺没有停留在口头，而是化作数十年日复一日的实干。所谓誓言如山，从不是响亮的口号，是父辈精神的接续，是代代使命的传承，是明知前路艰难仍选择坚守，是逆境之下绝不退缩，直至燃尽全部的光热。愿我们都能以榜样为参照，守住心中的那一份纯粹的初心，在自己的岗位上踏实前行。
5: 主持人好，我叫刘月，今年20岁，是一名高3生。我今天来到这里呢，想感谢两位

0: 第一位就是我的父母。我6岁的时候被确诊了白血病。我的父母省吃俭用的为我治病，供我上学。他们出早市出摊儿，卖馒头，一个馒头很小，挣不了多少钱，但是他们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攒钱供我上学。所以我今第一份感谢想感谢我的父母，对我的付出。
1: 第二份感谢是要感谢谁？
0: 第二份感谢很特殊，是要感谢我们那边卫生所的司爷爷。当时记得很清楚，那天的下午，父母带着我去司爷爷的卫生所，带我去看病。司爷爷给我确诊了白血病，让我去大医院去看看。当时肯定是都不相信的嘛，所以就是去了大医院，确诊确实是白血病。因为及时的确诊吧，我才能现在这么好。所以他给了我第二次的生命，所以我非常感谢司爷爷。
1: 我们也把今天的这个主人公司爷爷请到了节目现场，来，掌声欢迎。你好，爷爷。
2: 你好，谢谢。
1: 你好，司爷爷。
2: 你好，你好。
1: 刚才听到我们孩子说了，除了感谢父母之外，最感谢的就是您。今天人月月说了，月月偷偷给我说，让我尝了那个馒头，尝了馒头之后，要把那个馒头再让您尝一尝，是不是？把馒头拿过去给爷爷吧。
0: 谢谢爷爷。
2: 不客气，不客气。好孩子，好姑娘。
1: 好吃吗？甜吗？
2: 好吃，挺好吃。
1: 他说，这个馒头虽然不贵，但是是这个家庭对您最大的一份感激。
2: 对，确实。
1: 您还记得当时是个什么样的场景吗？
2: 记得。
1: 真的呀？那好多年前了。
2: 他是那个2008年5月7号，早晨6-7点钟左右。
1: 时间都记得这么准啊！
2: 我都在手机上都有。
1: 记得手机里。
2: 孩子让他妈领着上我那儿去了，他以为感冒了呢。我看身上有红点子，我说赶紧你上儿童医院。
1: 那红点有什么特别的吗？
2: 他那个有的过敏性紫癜，那就啥事没有啊。当时我跟他家母亲也说了，我说这孩子吧，这红点子我不可想象。要是过敏性紫癜吧，你到市里检查完了回来，我再保证能给你治好。要是血液的事儿，我就不能说了，就这么得上儿童医院。儿童医院检查完了也是白血病，后面不相信他爸，又领他上了1大2院，这么确诊开始住的院。
1: 那后来他们确诊之后，其实孩子也遭了不少罪啊。
2: 在医院遭了不少罪，完了那个从到医院。回来以后，完事感冒啊、头疼、脑热、发烧、静脉点滴啥的，一分钱不收。我一考虑太困难了，刚盖完房子，父母还没有了，孩子又得这个病，咋整？我跟我儿子一商量，我说咱们敢全给免了吧，啥一分钱不要了，一切完，大孩子吃饭吃药，所有的到现在还免费，我们给。跟亲戚比亲戚还亲戚，现在
1: 是你看他现在这个身体情况已经完全康复了，也是特别开心。
2: 康复了，康复了，
1: 特别开心啊！
2: 特别开心，我大孙女嘛。
3: 舞台上，女孩刘月的眼泪早已止不住了。今天她来到现场，只为了向曾经救她性命的司爷爷表达心中的那份深深的感激。而其实他也只是行医50多年的司爷爷曾帮助过的万千患者之一。1972年，司安富来到石槽村，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乡医。他和妻子一手建立起石槽村卫生所。几十年光阴飞逝，伴随着车水马龙、城市变迁，这个小诊所依然矗立在原地。

0: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离哈尔滨城区28公里的石槽村，在这儿呢就看到了石槽村卫生所。别看它不起眼啊，但是它成立的时间很早，在1972年，现在已经50多年的时间了。石槽村1800多户父老乡亲啊，都离不开这个地方。究竟这儿有什么样的魔力呢？我们也一起进去看一看。好像有看到他们在里面。先去找一下司爷爷，在忙着呢。哎，您好，司爷爷。
1: 飞扬来了。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先忙着，忙着，忙着。哎呀，忙着，忙着。
1: 我给他看看病。
0: 啊。
1: 有点不打数
0: 目。哦，你好，你好。
1: 你我给他。
0: 啊。
1: 量量血压，测测血压。
0: 这是咱石槽村的老乡啊。您贵姓啊？
2: 两位姓丁。
0: 啊，丁大哥，丁大哥是哪不舒服呀？
2: 我有点迷糊。
0: 啊。哦，这我看有什么妇幼保健室也 有。
3: 我们卫生所的功能基本上是
0: 还挺全的嘞。
3: 对，必须有的，就是三个室，得有诊室，观察室，完了注射室，还有一个妇幼保健室，必须有的。
0: 我看看，它其实整个面积确实不算很大，但是功能很大，意义很重要啊。
3: 国家规定是80平吧，我们家是220。
0: 哦哦，咱们其实已经是超规模了。哦，
4: 眼前的这间瓦房其实已经经过了几轮翻修，这里的条件的确没办法跟城市里的大医院相比，但就是这样一间小小的卫生所，却留住了三代人的青春。1972年到1983年，诊所的第一代人是司安富和他的老伴儿田庆兰。他们27岁来到这里，不仅建立了自己的事业，还成家生子。妻子田庆兰负责妇科、产科方面的诊疗，司安富则主要用中医疗法为乡亲们看病。诊所的第二代人就是我们看到的正在为村民做彩超的小司大夫司开利。尽管他看起来还年轻，可也在诊所里奋斗了30年。像他的父母一样，他也在这里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娶到了志同道合的妻子沈艳红，还生下了第三代传承人。这个小小的石槽村卫生所见证了三代行医人的青春更替和不变的初心。今天的驿站，就让我们听听这个行医世家的家风故事。
0: 您是这个行医江湖这么多年，有什么独门秘籍吗？
5: 就是擅长治愈面瘫和半身不遂这一类的病。
0: 哦，
5: 我治好的不计其数了。
0: 是吗？
5: 我有记载，在一个本子上都写的有名，都上千人了。老百姓叫脑梗。
0: 您那个时候是怎么想到要从事中医这一行的呢？
5: 62年小学毕业，考上中学了，8个人取一个，我考上了。没钱，回家以后，1963年，咱们中央卫生部号召中医带徒，一个中医带一个徒弟，就是我爸就安排我一个中医认的老师，拜认老师以后开始在学医，学了5年以后吧，在关里的生活比较困难，你正好闯东北来了，68年来了东北，来了东北以后，第一站上的亚布力。那块没有卫生所，缺医少药。我去了以后，建的卫生所成立了。成立卫生所工作2年以后，我爱人，就是他妈妈，家是我们石槽那块的。完了就怕他又把我领到这儿，在这块开始建立的卫生所。完了一直干到这里7年。跟我结婚以后，我就安排他学妇产科，正好也是缺医少药，那时候妇产科生小孩可费事了。有时候遇到那个农村医院上市里不好去，不像现在车交通那么方便，
0: 这路又不好走，
5: 不好走啊！哎呀妈呀，
0: 啥样的路啊？那时候
6: 三十那都土路，
5: 那水泥路，那真是水泥路，连水带泥。一般的没有上医院生的，都在家生。没招了以后，把我爱人找去了。一检查不行，必须得上医院。
7: 快跟上了！啊，
8: 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
10: 来条试力架。
11: 我先走了。
12: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

0: 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我考上来没钱，回家以后1963年咱们中央卫生部号召中医带徒，一个中医带一个徒弟，就是我爸就安排我一个中医认的老师，拜认老师以后开始在学医，学了5年以后吧，在关里的生活比较困难，你正好闯东北来了，68年来了东北，来了东北以后第一站上的亚布力，那块没有卫生所，缺医少药，我去了以后建的卫生所成立了，成立卫生所工作2年以后，我爱人就是他妈妈家是我们石槽那块的，完了就怕他又把我领到这儿，在这块开始建立的卫生所，我一直干到这里7年，跟我结婚以后我就安排他学妇产科，正好也是缺医少药，那时候妇产科生小孩可费事了，有时候妇遇到那个农村一般上市里不好去，不像现在车交通那么方便，
7: 这路又不好走，
6: 不好走啊！哎呀妈呀，
7: 啥样的路啊？那时候
8: 30那都土路，
6: 那水泥路，那真是水泥路，连水带泥，一般的没有上医院生的，都在家生。没招了以后，把我爱人找去了，一检查不行，必须得上医院。我们俩跟着上送的医院，怕他在半路上再有生命危险。那时候一马车，
7: 还得赶着马车走啊！
6: 那没有
8: 车，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不通汽车。
6: 到医院以后，安全生产挺好，大人孩子一直到现在非常健康。
7: 哎呦，真了不起！这张照片是当年的那个卫生所吗？您看看，你回头看看。
6: 啊，对，这是大队的一个车库，后边卖给我了。完了，我在这里城里卫生所，我一点就接上楼了，又该大扩大了。
7: 就是一间房，2间房，
6: 对，
7: 非常的简陋，
6: 对，
7: 设备也不够完善。
6: 就是血压计、压舌板、听诊器，就这3样，别的啥没有。
7: 病人大概有多少？
6: 1天20-30个吧。
7: 那也不少啊，乡里乡亲的有没有那些看病啊？哈，真是掏不出来钱的父老乡亲。
8: 有，确实有，确实有，咱们就是。乡里乡亲的，就是有病得给人看，有没有钱都得看病。我爸是经常说这话，
6: 不提钱，先给你看病，有钱你交了，没钱你走人。
8: 对，
6: 反正我挺爱好我这一行，我这个也要人人尊敬、人人尊重的一个工作，确实对的。你治好一个病，他非常感激你，甚至应该有的，哎呦，上我那进屋就给我磕头啊。
7: 为什么呀？
6: 因为我把他孩子给救活了，
8: 一个小孩儿，
7: 他是怎么了呢？
8: 当时抽了，
7: 抽搐，
8: 高热惊厥，
6: 上我家去看病。我给他爸、给他爷爷，我俩说话，那孩子吧，这脚就歪着头。我说你家孩子干啥呢？他是看你听你收音机呢。我窗台有个收音机，我说不对吧？我一看，我说孩子不抽了吗？我赶紧的上床，我掐人中。他们在后边吃饭呢，把他们那把他两口子都带往不上，赶紧过来，我们抢救2-3个小时就过来了。第二天、第三天，他爷爷奶奶上我家进门要跪下给我磕头，我一下给扶起来。我说不能那样，咱们应尽的责任，孩子好了比啥都强。
7: 所以像咱们这些父老乡亲，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都上四爷爷家去了，是不是？
9: 对，我们离比较近，方便。
7: 我看奶奶她是哪儿不舒服呀？
9: 她心脏不太好，心脏不太好吧？不过经过她这个四大夫给诊治。
7: 她之前是什么样的状态？
9: 之前就是有点心慌，不太舒服，岁数也大了。我们村有那个一个医生啊，特别特别的方便，老百姓来去啊。很方便。再一个吧，这个离得近，东西二屯的，有求必应的。不管你黑天白天，家里人老人岁数大来不了的，打个电话或者来车去，就把这个大夫接去，到家去看去。

0: 这个不，我家孩子从来没上过儿童医院，大医院都没去过。
1: 我家就是特别典型一个，因为他对我的帮助是特别大的。然后我家这个我公公，就是一直病，就是病痛缠身吧，总是有病走着命，就是脑出血都是，五六次，最严重的也是那个得有三次了。然后就是每次到大爷那块都是，哎呀，帮我们出主意想办法，让我们就是花少钱把这个病，给看好了。真的，我挺感谢的，我就是真心的挺感谢他们。
2: 石槽村卫生所在老四大夫和妻子的努力下，已经小有规模，而且深受邻里乡亲的认可。随着老两口年纪的增长，他们一心想让自己的儿子能接班，成为这个小诊所的支柱。可起初儿子的兴趣却不在行医上。
3: 他五岁十六岁就会打针，他给我拿着我感冒了我学，他不干，我就电说电是吓唬的，拿着给我扎，有时候给我扎血管，有一次扎一下不会血了吗？一会血才知道到血管才能干啥，啪是把针把拽出去了，一看见血了拽出去，让我给损了一顿，又扎了一针。
4: 不是损了一顿，是打我一巴掌。
5: 所以其实从小您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感受到那样的氛围了。
4: 对，
5: 那你小的时候你喜欢那个环境吗？
4: 不太喜欢。
5: 为什么呢？
4: 那时候
5: 都是那种药瓶子的味儿。
4: 那倒不是，不是，我爸当了2年老师，在最不好的时候，完了那个
3: 相声上有
4: 那个我那阵还没上学呢，就总爱跑，总到学校去玩，就好像喜欢上体育了。哎，看老师也挺好，完了后来就一心想当老师，后来各种原因吧，因为身高，别说各种原因，因为身高差2公分没过去，当时面试。我说文化还有那个数科都不到，就差身高。
5: 就一开始其实想做体育的，
4: 对，
5: 喜欢体育，
4: 对，
5: 但是后来转变了。
4: 大夫不选身高。
2: 儿子司开利虽然一直在诊所忙前忙后，可其实他也只是为了满足父亲的意愿。对医生这份职业，他并没有太多好感，甚至心中还有一份叛逆和不甘。但1993年发生的一件事儿，却彻底让他改变了想法。这张照片是老司家的宝贝，更是一份荣耀。照片里做演讲的人是爸爸司安富，那一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乡村医生，而他更是哈尔滨市唯一一个获奖的乡医。来自全国各地小有名气的乡医都汇聚在石槽村卫生所的小院里，听父亲做经验介绍。此时此刻，司安富的形象在儿子心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认为不只是大医院的名医才值得敬佩，原来最值得敬佩的医生榜样就在自己的身边，就是自己的父亲。而他的志愿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第一次发自内心的想接过石槽村卫生所的接力棒。
4: 我爸被评选了那个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卫生部，是来了不少人。这是我们家在当时的县长会。
5: 那是四爷爷，那中间那个是您是吧？
4: 对对对。
5: 您是在给他们做演讲吗？
4: 对，传授经验呗，就是。
3: 因为这个啥，这是都全国各地的，
4: 都是乡村医生，
3: 在全国各地的。
5: 我觉得四爷爷当年的那种，你看看脸上那个自豪感，眼神当中那个坚定，真的非常。
4: 那天30多岁，
5: 一看就是是吧，意气风发，能看出来他真的是热爱的。这个是让你有转变的。
4: 我初中毕业以后就开始学的医，完了就上的中专，要通过不断的培训进修，2012那样嘛，完回来你干。
2: 伴随着独立接诊的患者越来越多，司开利不断积累经验，逐渐的成为了卫生所名副其实的第二代接班人。其实2000年之后，石槽村通往市区的交通已经日渐发达，人们的医疗常识也越来越丰富和健全，所有事物都在发展。眼前这个小小卫生所也迎来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与时俱进。当年老司大夫多用中医疗法为村民治病，可传统的针灸中药疗法已经不足以满足村民们的治疗需求，尤其是疾病大病，加上去城市里的大医院看病也不再像之前那样曲折，那老司家的诊所还会被需要吗？小小村卫生所又将如何生存？

0: 下去，这个问题就留给了第二代传承人斯开利。
1: 他一看这设备太简陋了，完可能条件相对说也好一点了，我又买了一个 B 超心电，反正在卫生所这级别当中，我们家的比较全，那设备诊断力也挺高的。
2: 到您这块开始引进新的这个设备
1: 啊？对对对，因为从系统，我系统学过。
2: 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当时我的 B 超可是挺贵，11万，20年前。
2: 你每天都在这消耗，你们这个钱回得过来吗？能挣？
1: 当时没这么想，没指望说这个机器挣钱，只是帮助咱们提高咱们的诊断力。
2: 你想换设备就是为了提高？
1: 对对对，怕
2: 准确率
1: 误诊。
3: 对
1: ，B 超买回来以后，我发现了一个就是宫外孕的患者，他当时照肚子，到我们家一检查，我说我怀疑这个病。完，他有点不信，我说不信那也没办法，那你上大医院再检查检查吧。结果一出我家门，他呱他就晕倒了，陪同来家属拉车到大医院，我告诉上哪个医院到这去就手术，人家确诊
3: 怀孕，
1: 所以他就相信了。还有两例就是心梗，都是比较年轻的，干干活就来了，就说我心尖区的疼痛，疼的都不行了，接着又敲又啥的。咱完通过这个就是说这个两个怀疑心梗这个做心电以后，他真是。心绞痛，我们给诊断是心绞痛，完了我就按心绞痛给他处置，狠了点硝酸甘油，然后就等着家属来。我们这个级别也就只能用这点药，别的药也没法用，也没有，就只能给他含顿硝酸油稳定稳定，平躺吸上点氧，最基本的啊，最基础的。完了等于家属来找上车，我们都给他安排好了，到哪个医院，说让他什么步骤怎么做，到那肯定能好，确实也是都好了。因为这事儿
3: 头去下午就支架了，
1: 因为这事儿都送不少锦旗。
0: 或许第二代传承人斯开利就是这样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所有人的质疑。没有设备加设备，几乎熟悉掌握村里每家每户的大病小情，而他们一家人用自己实心实意的付出跟上了村民们的需求，也一次又一次证明了小小卫生所存在的意义。卫生所的提档升级一直在继续，与此同时，这里的爱情故事也在延续。爸爸斯安富与妻子在这里相濡以沫地度过了几十年，而后他们的儿子也在这里遇到了志趣相投的爱人。儿媳妇沈艳红同样是乡村医疗世家，她的父母亲两个哥哥都是乡村医生，她自己更是喜欢行医问诊，就像她欣赏丈夫的细心和有责任感一样，命中注定的两个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也让两个乡医世家因缘而聚。
2: 我们也有请四大哥的爱人来，掌声欢迎一下。您好您好，大姐，中间有请啊，来，咱们先坐着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斯凯利的妻子，我叫沈艳红。
2: 是你俩是怎么认识的呢？
4: 我在家没找对象之前，我非常喜欢这个医生这个职业，然后朋友给我介绍，正好我爱人是那个医生，然后我喜欢这行，然后我就找一个。
1: 之前嘛，我认识他爸，因为他爸也是乡村医生，那年开会也去了，我们在一起还照个相。但别人我就不认识了。
2: 然后见到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
1: 可以吧，挺有眼缘的呗。主要看人家相不相中我。
2: 所以就是一拍即合，当时两个人就哈有这个爱意了。那大姐主要是看的什么病呢？
4: 我主要负责
2: 看哪方面？
1: 富尔宝、
2: 那
1: 个，现在是富尔宝一块，跟我妈那时候干的活儿基本是一样。在我们家那片有个外号神医针儿，基本就是一针扎上。
4: 大人小孩，
3: 多大小孩
4: 的一针就扎。
3: 一针。
2: 我会不会觉得也挺累的？其实，
1: 相当累，
2: 身体上是非常累的。
4: 对，
1: 累脑累身体。但是我爸有句话也告诉我，这贵在坚持，传承嘛。
2: 那接力棒有没有接着往下传？
1: 接着传了，我也让我儿子将来继。
2: 孩子多大了？
1: 26。
2: 26，他学的什么专业？
1: 中医。
2: 哦，学的就中医啊。
1: 对。
2: 那不就正好了，是不是？
1: 对。
2: 今天那个孩子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来，我们也欢迎他。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好不好，两位？
5: 大家好，我叫司松林。
2: 旁边的这一位是？
5: 就是我女朋友。
2: 啊，女朋友。哎呀，你们都着了这个，所以都是从事这个行业了，是吗？
1: 对。
2: 当时怎么想学的这个中药？

0: 专业？
1: 当时没啥太多的想法，就是想往这个行业稍微靠一靠。我爸的那个愿望也是想让我干这一行，然后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回来能帮一点是一点。
0: 三代人啊，六个医生都是在真正的脚踏实地的为人民服务，数不清我们救了多少人，我们给多少人看过病，但是我们的初心永远是不变的。不仅仅是你们啊，我们要为所有的乡村医生，为所有的医生说一声辛苦了，要向他们致敬，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来到我们幸福驿站。
2: 我们应该做的呀。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

0: 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0: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 是，
0: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 好啊。
0: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2: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0: 赵老师

0: 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啊，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啊，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首先呢在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
1: 嗯，
0: 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
1: 嗯，
0: 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
1: 嗯，
0: 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0: 那就说明啥呢？
1: 嗯，
0: 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0: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的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0: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1: 哦。
0: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0: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哦，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哦，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 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

0: 他有个茯苓，他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的。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1: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她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他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点白的，这别说没事就脑瓜点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

0: 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1: 这个小茶水似的哈，
3: 不是让来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嗯，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化。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0: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3: 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3: 特别的安全哈。哎，
0: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4: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部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4: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4: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5: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

0: 主要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这个身体了。
1: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 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3: 是。
2: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3: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 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
2: 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2: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
0: 哦，
2: 你就看着这个。
3: 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 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3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 那第2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哈，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它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 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你好。
0: 哎呦，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
0: 哦，李阿姨啊。
5: 对。
0: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0: 再猜猜，
2: 说小了，嗯，五十二三五十五，哎呀，顶到头了，五十五，
0: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
2: 啊，70多岁了，
0: 对对，
2: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嗯，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嗯、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0: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0: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0: 对，哎、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嗯、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

0: 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1: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2: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1: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
1: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1: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0: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1: 不好意思，我这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0: 也是，也是。
1: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1: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1: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这个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嘛。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0: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6: 对对。
0: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 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7: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8: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9: 欢迎来到哈尔滨，
10: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11: 快跟上了！啊！
12: 好饿呀！
13: 一饿就腿软，
14: 来条深下。
15: 走啦！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大姐，明台上学期去巴黎索邦大学的入学考试，有回音了吗？
1: 有啊，古希腊研究和欧洲与国际关系史考得不错。但是拉丁语不及格。
0: 明台这孩子让你给惯坏了，心气高，不听劝。我在巴黎多说了他几句，他抬腿就跑到土耳其了，电话里跟我说不读了，要到土耳其去读法律。我寻思着呀，香港已不是保险箱，得想想法子让明台有个相对稳定的学习环境。
1: 像这样隔三差五的换学校、换教授，甚至换专业，终究不是长久之计。那倒是。大姐啊，您这趟去香港，我给你订酒店。你打算花钱？
0: 让我住你安排的酒店，怎么样？还有什么花样？一起说。我有一个朋友，会到您下榻的酒店，给您递送一封信。您只需要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带回来，给我就好。
2: 听起来，惠而不费。那当然，我还给您免了那两批货的关税。怎么样，大姐？
0: 等价交换。
2: 不敢。
0: 成交。
3: 处长，文件。
2: 这是什么？
3: 送补给的说，总部发给教官的罐头。
2: 一人几个？一人两罐。
3: 把我的给明太拿去吧。
2: 为什么呀？
3: 你真以为是总部发的？毒蛇送的？
2: 真有钱哈！
3: 你去不去啊？
2: 那去，走了。

0: 波澜之影。坐，继续。坐。顾副官，
1: 到。
0: 这怎么回事？小朋友，去，把它打开。是。 明台，你到我这儿来吃。
1: 我在这儿吃就行了。
0: 这是命令。

0: 这是总部送来的牛肉罐头，吃吧。为什么不吃？
1: 同学们都没有，我不想搞特殊。
0: 话是这么说，这世上哪有事事平等啊？你吃的是我这份，不关他们的事儿。

0: 有件事情你得告诉我。你是不是爱上他？
1: 爱上他？我为什么要爱上他？
0: 在重庆，你把他找回来了。为了他，你又返回了军校。我当然这么以为。
1: 您身为一个教官，这么理解也太狭隘了。难道抛开男女之情，我就不该做这些吗？我这么做，是因为他是我的生死搭档。在你眼里，我的抗日爱国之心就这么牵挂？
0: 你这么跟我解释，我能明白。可是更重要的是，你要让他明白，不能给他幻想。我不允许情感的问题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0: 我去海关查过了，大姐的那些货都是紧俏的西药，
1: 这些药在市场上都是以黄金计价，大姐相当于提着整箱的黄金去了香港。
2: 给明台的电报发了吗？
1: 发了，我发了七个字，姐明日到港大，兄，香港皇家酒店的房间我也预定好了，我订了两间房，509和421，
2: 跟目标的距离最佳射程。
3: 好，
1: 还有什么事要嘱咐的吗？
2: 没了，接下来只有一件事情了，速度。

0: 你马蹄子不错嘛，怎么落在后头了？刚才那段路不适合加速，再跑一段我就能超过他。<笑>嘴上的功夫倒是不赖啊。怎么着？敢比比？
1: 好啊，
0: 那就比比速度。从这儿到学校的大门，谁先到谁赢。输了怎么办？
1: 输了好说，我今儿给你洗马。
0: 那可不行，毕业之前你要每天给我的马洗澡。
1: 那要是老师输了呢？
0: 一样啊，我每天给你的马洗澡。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哥，
1: 这。

0: 怎么了？
1: 有什么事儿？
2: 明台，上峰有令，你和于曼丽今晚去重庆，明天转机飞香港执行秘密任务。这是任务详情，你们路上看吧。
1: 去香港？
2: 照片都背熟了吧？
1: 背熟了，一个都不会错。
2: 立即出发。
1: 是。告诉老师，让他放马来追。

0: 你还要什么？杀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我知道。欢迎下次成亲。
1: 您好，大小姐，我是小李，阿成哥吩咐过来接您的。
2: 好，谢谢你。林先生的安排是直接送您去香港皇家酒店，还是先去香港大学吧？我想先看看明台。是，大小姐。
3: 你大姐的车就在前面，赶紧换衣服，时间已经不多了。还来得及吗？
4: 现在抄近楼的话，应该还来得及。没想到你们的航班晚点了，也没想到你大姐不去酒店，直接要去看。这下子把咱们的计划全都打乱了。学校的情况你已经没时间去熟悉了，到时候见机行事吧。
5: 明白。
4: 坏了，我大姐车先到了，
3: 我们赶紧绕到后门去。
1: 我帮你争取5分钟，
6: 2分钟就到了。

0: 你这个孩子，大小姐，您没事吧？我没事，这孩子怎么回事啊？你跑这么急做什么？你没摔坏吧？是我不好撞到您了，对不起啊。我倒没事，你没伤着吧？我没事的。
1: 冲我图书馆是第二教学楼，一直往前走。记住，你大哥昨天给你发过电报，内容是简明人到港大，凶。
2: 明白。
3: 小丽，看看这位小姐要是有什么不舒服，马上送她去医院。
1: 哦，真的没事儿，没撞伤您就好了。我还有课，我先走了。
2: 嗯，
3: 在这等我吧。
2: 是，大小姐。
4: 今天早上刚刚结束一场学术讨论会，主题是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你的课时每天都有人替你签到，
2: 每天？有问题吗？好吧。

0: 房间走30米下台阶。你的宿舍在学校西区301室。你的任务是跟你大姐回酒店。
1: 明白。
2: 明台，
3: 大姐，
4: 姐，你想死我了！大姐，你终于来了，
2: 你这孩子，
4: 我好想你啊！
2: 快把我放下来！
3: 大姐，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你这次来不许走了，你留下来给我做饭吃。你要是不留下来，我就跟你一块回去，我不读书了。
2: 你上哪儿去啊？这学期还没有结束呢，你要往哪里走啊？让姐姐好好看看你，这段时间过得怎么样啊？
3: 不好，我一个人在香港都瘦了一圈了。
5: 哦，是，都有些晒黑了。
6: 香港太热了。
7: 吴教授好，陈老师好。哎，
8: 这谁呀？不认识，不认识。
7: 刘洋回来了，可厉害。
2: 嗯，看起来就很有学问的样子啊。
9: 明台，有人来看你了，
3: 姐。
2: 嗯，
3: 这是我同学，这是我大姐，从上海来看我的。
9: 大家好，
2: 你们好。我跟你们说啊，我家明台呢一个人在香港，要是有什么事情呢，还希望你们能多帮衬帮衬。还有啊，要是遇到节假日呢，不要忘记约我们家明台一块出去玩一玩。
9: 放心吧，大姐，明台在我们学校人缘可好了，同学们都特别喜欢他。
2: 嗯，那就谢谢你们了啊、哦。要是有机会来上海的话，一定要到家里来做客。
7: 一定一定，
3: 听见了，我姐请你们去做客，走吧。
2: 再会啊！
1: 再见，大姐。
2: 哎，再会。这里环境真不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还待得惯吗？
3: 嗯，挺习惯的。嗯，
2: 云台，姐姐从国外啊，托人给你带了一件风衣。
3: 我不喜欢这颜色啊。
2: 哎，你不是一直喜欢浅色的吗？
3: 你说我晒黑了？皮肤黑，穿浅色不好看。
2: 哪里就黑了？姐姐只不过那么随口一说，你还当真了？你穿什么都好看，来，穿上试试。
3: 姐，
2: 嗯，
3: 这衣服太好了，我在学校穿会被同学笑。
2: 那买都买了，真不穿？
3: 算了。
2: 那好，我拿回去给你大哥穿。
3: 哎，别别别，你还是给我吧。拿回去他又要说我，他总是说我挑三拣四的，事儿多，我可不喜欢让他叨叨。
2: 哎，说起你大哥呀，真是。
3: 我大哥怎么了？
2: 你大哥回上海了。
3: 回上海不好吗？可以在家陪你啊。
2: 他要是能在家里帮我做事倒好了。他进了新政府去做官了。
3: 他给新政府当官？
2: 嗯，你说我有多堵心呢？放着家里的正经生意不闻不问，倒是跑去帮日本人汉奸政府做事，还美其名曰跟我说是什么曲线救国。这要依着我从前的性子，早把他赶出家门了。
3: 姐，你别生气。
2: 不生气才怪了，我只是……哎呀，我就是想啊，他可能有别的难处吧。
3: 哦，我和他不是那样的人。或许他是想恢复上海的经济。大哥他向来为人正直，不会做那些苟且的事的。嗯，
2: 不提他了。哎，你呀、啊、你给我好好读书，千万别学你大哥非要搞什么政治。你将来呀就踏踏实实做个学生，听到没有？
3: 嗯，
2: 我来的时候啊，你大哥让我嘱咐你，让你在学校里好好读书，不要贪玩偷懒。还有啊，不要见着漂亮女同学就追。
3: 哪有啊，他老是造我谣。姐，
2: 嗯，
3: 其实我也不想读了。
2: 不要胡说。
3: 你们让我到这儿来，无非就是觉得这儿安全。其实香港也挺乱的，老是封锁交通，到了晚上还分区的停电停水。你看看我，我都好几天没洗头了。嗯。
2: 哎呀，哎，你下午还有课吗？
3: 没课。
2: 嗯，一会儿姐姐带你回酒店，让你好好洗个澡，晚上带你出去吃饭。
3: 啊，就吃饭。

0: 那可不行，我还想吃叉烧包、鱿鱼酥、杏仁饼、老婆饼，香港有好多好吃的呢。
1: 你一个人吃得了那么多吗？
0: 我吃不了，我给我同学吃啊。
1: 男同学、女同学？
0: 不告诉。
1: 你敢不告诉我？
0: 都有。
1: 有目标了没有？
0: 没有。
2: 看什么呢？穷学生，住不起这么好的酒店，姐，你得多给我点钱。
1: 贪心，走吧。大小姐，您在509号贵宾套房。啊，好的，你去歇着吧，不要忘了晚上还要送明台回学校。好的，
2: 那行李。
1: 大的拿到客房去，小的给我留下。
0: 是大小姐。姐姐有事要出去一趟，
1: 你呢，在房间里好好待着休息休息，等姐姐回来带你出去吃晚饭。
0: 姐，你等会儿回来的时候给我带点鱿鱼酥，还有杏仁饼。
1: 知道啦，快去吧。哎哎，你这个孩子。 你不会小心点走路啊，毛手毛脚的。
0: 你这箱子装的什么呀？碰都碰不得。
1: 你不要问了，赶紧上去洗澡去。好好走路。

0: 去尖沙咀。哎，好。凶手就在楼上。我告诉你，凶手就在你们这里。让我们出点罪犯，别想进去搜查。让我们进去。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点，出
1: 大小姐，
2: 那边出什么事了？
1: 今天下午有一个日本人在饭店遇刺了。
2: 日本人遇刺，知道是什么身份吗？
1: 香港警方没有公布，不过听说好像来头很大。现在日方对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香港警方也在全力缉捕凶手。
2: 没想到香港也这么乱，这么一来，这个酒店也住不安生了。
1: 大小姐请放心，我已经跟警方打过招呼了。您是新政府要员的亲属，不会有人来骚扰的。
2: 是啊，我倒是忘了，我还是新政府要员的亲属。把车停好吧。
1: 是，大小姐。

0: 你怎么了？哎呀，你看你这个孩子，睡觉也不知道把窗户关好，着了凉可怎么办呢？
1: 房间里太闷了，还窗透透气。
0: 太闷了也要把窗户关好再睡觉呀。
1: 你刚才哭了？
0: 哪里就哭了？

0: 在关窗户的时候让风吹着了。你去把衣服穿好，姐姐带你出去吃饭。
1: 我陪你喝点酒吧。
0: 好，喝点酒，
2: 抓紧时间，还能带你看场电影。
3: 姐，您家香的香水有没有带？
2: 哎，你这个孩子，你一个男人要什么女人用的香水啊？你要想用香水，姐姐给你买。
3: 不是我自己用，我要送人的。
0: 送谁的？告诉我。
3: 这个不能告诉你。
0: 我跟你讲啊，你呀，不要在学校里瞎胡闹，好好读书才是正经事。万一闹出点什么新闻来，让你大哥知道了，我可帮不了你。
3: 没用的，在咱们家，虽然我怕我大哥，可是大哥怕你，你呢又怕我，所以说到底还是我赢。
4: 我去换衣服喽。姐，怎么来了这么多警察呀？
2: 说是有人今天在那个酒店刺杀了一个日本高官呢。
4: 是吗？看来香港现在也不安全。
2: 哎呀，不要看了，快走。

0: 怎么样，心疼什么？你一个人在香港，一定要当心，跟老师同学相处，要懂得尊重、谦让。缺钱了，就打电话给我。学校用水不方便，可以每周住一次酒店，洗洗澡。嗯
1: 嗯。
0: 我明天还要去一趟汇丰银行，处理一下手上的业务，晚上就飞回上海了。
2: 你功课忙，不要来送了。姐姐，怎么了？上海和香港离得这么远，我不能常常陪着你，你自己要多保重。
0: 知道心疼姐姐了，眼下暂时吃紧。
2: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打到这里来，你要保护好你自己。你放心吧，香港现在日子增兵，挺安全的。倒是大姐和大哥待在上海，才叫我不放心呢。
3: 大哥，这一关总算是过去了。 这一关过去了，以后呢？以后，从今天起，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里。人的命运有的时候真不是自己能决定的。这个世界会卷着你走，身不由己。明台既然能够跨出这一步。 就说明他有能力面对以后的局面。我了解他，我也相信他，但是我不能相信，把他推向战场的，竟是我自己。而原本我们都希望他能够远离战争和阴谋，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从现在起，这一切都不可能了。
0: 我甚至害怕，有一天他只有一线生机的时候，我也只能袖手旁观。我跟你大哥成天忙来忙去的，在这乱糟糟的世道里，也是没有办法。我们是脱不开。

0: 姐姐只希望在这个家里你能安心的念书，政治的事情能回避就回避，千万不要卷进来。
1: 姐姐，我……
0: 你怎么了？你不会是也……
1: 我是想说，我听姐姐的话，我记住了。
0: 你吓死我了。你大哥那儿我是看不透了，只希望他好自为之吧。你可千万不要走你大哥的路。
1: 姐，我到现在都不相信大哥会去做汉奸。
0: 我心里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可是你大哥这次回来，我觉得他好像变了，他说的话做的事总让我觉得不那么简单。
1: 姐，你别担心，等我回了上海，我会好好劝劝大哥的，你放心吧。
0: 哎，好了，时候不早了，姐姐该走了。这里面都是你喜欢吃的，真的不用送你回宿舍了。
1: 不用了，这儿离得不远，我走两步就到了。姐姐再见。
0: 再见。

明台，我知道我跟明楼代替不了你的父母，你心里还是一直惦记着他们的。你放心，姐姐从来没有忘记过要寻找你的父亲。姐姐。 如果有一天他回来了，姐姐会让你们。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

0: 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姐姐。
4: 是，
2: 哎呦，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 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
1: 我就给他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2: 哦，益肾乌发，
1: 哎，给他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

0: 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0: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哇，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点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个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0: 对，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3: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

0: 一个呀叫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1: 啊，
0: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1: 啊，
0: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1: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
2: 啊。那么快呀、啊、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2: 特别的安全哈、
0: 哎、
2: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
1: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
3: 哎，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
1: 哦，
3: 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这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3: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
1: 哎呦，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
1: 哦，
6: 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

0: 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你猜猜。
2: 我猜呀、啊、您50？
3: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3: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3: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2: 啊。70多岁了。
3: 对对。
2: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3: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3: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4: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3: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2: 您说说。
3: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3: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3: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3: 谢谢。
1: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2: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没事吧？
1: 没事，我还以为你最后怕了。
0: 我怕过什么事儿？
1: 就是，反正任务都完成了，有惊无险，对吧？

0: 你干什么去？林文丽，你去哪儿？回来！要干嘛？我要杀了他！
1: 他是谁？
0: 我一定要杀了他！
1: 我问你，他是谁？
0: 我要父。
1: 这个人在香港，他怎么可能在这儿？
0: 我不杀了，
1: 可是华城会委任的他。你给我回去，这是命令，快回去。
2: 老天看一眼，还让我见到他。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他！
3: 回去！不去！明堂，
2: 教官，救救我！救救我呀！里面，快！手里拿着把刀，一直在我身后跟着我呀！教官，你看，是他，就是他，他要杀我呀！
3: 手里拿到什么？证件拿出来。
2: 这件事儿，我一定会汇报给王处长，简直是目无军纪！第一次执行任务就敢公然违抗命令，反了你们！
4: 多少钱？
2: 什么？
4: 你要多少钱，才能替我们瞒着这件事儿？
2: 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

0: 这时候把我们一起叫来干什么？
1: 昨天日本天皇特使在香港遇刺了。
0: 香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1: 跟和平大会有关，反正就是出事了，主子要拿奴才试问出口气。碰到这种事儿啊，你就真诚一点，跟他们道个歉，总之就是让上头原谅你。
0: 你呢？
1: 我跟你一样啊。
0: 那进去你先说。
1: 我跟你说真的呢，
2: 这些反政府的抗日分子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随地都会引爆，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绝对不能放过他们。
0: 报告，
2: 进来。

我代表军事委员会，祝贺两位杀敌建功，于香港击毙日本天皇特使长谷川纲。根据陆海空军勋赏条例，特授予明台五等云麾勋章一枚，晋升上尉军衔。 于曼丽，自即日起，特赦免去你死囚身份，恢复人身自由，并晋升中尉军衔。

0: 处长，他们回来了。报告，我们回来了。
1: 抱歉，不能放礼炮欢迎大英雄回家，只能在这简陋的食堂里祝贺你们了。我听说你挺有本事的，居然贿赂林参谋，你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他是军事委员会的人。谁教你的？我可没教。

1: 是你的功劳，可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功劳的背后，有多少人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才制定出周密的计划？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替你们担着死亡的风险，甚至替你们永远消失？这是一次精密策划的自杀行动。 我原本不必派你这个新手去，我派一个训练有素的狙击手就可以完成。你这次是踩着无数弟兄们的肩膀上去的，不图感恩回报也就罢了，居然敢阵前违抗军令，你有几颗脑袋？说话呀！
2: 事出意外，我们遇到了他的养父。谁的养父？我。
3: 没问你。谁的养父？他，于曼丽的养父，能把一个14岁的女孩送到那种地方，他就该死。
2: 然后呢？我想杀了他，替天行道。哼，你挺有正义感啊！替天行道，你知道什么是天道吗？军人的天道就是服从，阵前抗命就是死罪。天道，我看今天就是你的黄泉道。

我在旧档案里找出了这张照片。如果你摆脱不了以前的记忆，走出军校的大门，见到他就想杀了。

0: 把照片送给你，你好好的见住他。你说的对，是我的错。要想把自己变成武器，首先要让自己的心变冷，我也愿意承担任何后果。你承担得起吗？
1: 一个特工需要冷静的判断和理智的分析，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任何突发状况都会给你们带来危险，最后的结果就是失败。你们丢了性命，那是咎由自取。可你知道前线有多少将士会跟着你们一起丢了性命？我提醒你，你是党国的军人。 你是一名特工，你叫余曼丽，一个仇人就会让你乱了方寸，忘了自己应有的身份，你配从这里毕业吗？你痛苦，你的搭档就会产生同情，产生怜悯，你的冲动就会给他带来危险。今天他的死。 就是你一手造成的，
2: 不是，我承认，我做错了。可这次余曼丽的行为事出有因，我的确行事鲁莽，但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全员都安全返回了，而且我成功击毙了长谷川刚，打开江宫帝国。
1: 余曼丽是始祖有因，那么你呢？你特工的本能搭档的职责哪里去了？他要是杀他的养父，你就莽撞的冲上去。 脱离行动计划，袭击香港警察，你怎么向我解释？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2: 什么才是严重的后果？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在香港暴露了身份，算不算后果严重？
1: 在我这里，功是功，过是过，既然犯了错，哪怕你带着勋章，也必须死。 你们两个阵前违抗军令，事后贿赂上级，一人巡法，一人上前线，二选其一，自己挑吧。

师生异常，我一定替你传道。

0: 于万历，你觉得你自己够资格做明台的生死搭档吗？你不回答，我替你回答。你没有资格，因为你心里有心魔，心魔不除。 你永远成为不了一名优秀的特务。我知道，是仇恨让你咬着牙活到现在。但是仇恨也会毁掉你的未来。今天我给你个机会，让你了却你的仇恨。
1: 站起来！
2: 不行。
3: 我派人。 把他从香港抓回来，就是为了除掉你的心意。你不用谢我，就当是我的临别走。了解你的仇恨。弹夹里一共有10颗子弹。 足够你打死他10回。开枪！为了杀他，你不惜让你的生死搭档以身犯险。他现在就在你的面前，你为什么不开枪了？我知道你杀过不止一个人，你应该知道。 杀一个人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
0: 轻轻的扣动扳机，你就能了结仇恨，除掉你的心魔。杀了他，你就能堂堂正正走出军校的大门，和明台站在一起。

0: 这小子真不错，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个枪不落地、人不倒的。是啊，是个好苗子。他马上要去上海了，你跟着去。我也去。
1: 为什么让你去？你不懂。
2: 我懂。

0: 怎么又想起来画画了？
1: 那你呢？怎么又想起来喝酒了？
0: 画好了，打算挂哪里啊？
1: 挂客厅怎么样？
0: 客厅啊？你的这幅画小了点，
1: 精致啊，
0: 精致。哼，色调和光线调得还不错，
2: 空间层次弱了点。
1: 我就是想弱化空间，突出色彩。
0: 我谦虚。这幅画叫什么名字啊？
1: 一幅风景画要什么名字啊？无题。
0: 无题？我想管它叫家园。
3: 家园？大少爷，谁的家是这个样子啊？
0: 我想我以后的家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湖畔旁，树林边。
3: 那您啊，就自己住吧，这大小姐和小少爷肯定不去。
0: 都不来才好呢，我一个人住着清静，你看我这几天多清静啊。哎，大姐这两天是不是会回来？
1: 大姐说先去趟苏州，过两天再回来。
0: 啊，那我还能再清静两天。
3: 喂，是，市民公馆，您找谁？明成先生啊。
4: 谁啊？
3: 先生，您贵姓？啊，梁先生啊。好好好好好，好的。您稍等啊。
5: 喂。啊，梁先生，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什么？吴松考个货？哦，一船水果，你那是一船金水果呀？啊，把船都压满了。瞎子都知道是什么吧？
6: 海鲜，海鲜行了吧？这货真的是压不得呀！阿成兄弟，帮帮忙啊！
5: 海鲜、水果、香烟，这我都知道，但是最重要的是鸦片膏。梁先生，您这明面上和暗地里的利润加起来，可以重建一个76号了。哎，
6: 我都不知道您在说些什么。
5: 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
6: 哎，等等等等。话好商量，
5: 等你想好了再给我打电话。
6: 哎，等等，一成，我分你一成利，怎么样？
5: 一成啊？如果让明先生知道的话，他会扒了我的皮的。
6: 阿成兄弟，我还有上上下下通关的兄弟要打点。
5: 你打点了，我还需要打点谁啊？
6: 两成，
5: 三七开。
6: 成交。
5: 明天我给你提货。
6: 啊，不，我今天晚上就得提。兄弟，你辛苦一下。
5: 好吧。
6: 那我去接你去。
5: 不要，我自己开车过去。正好我有一份市政府的公函要送给你。
6: 那在哪儿？
5: 吴淞口，半个小时后见。
6: 好，好。
0: 狮子大张口啊！
5: 我走了，别弄坏我的画啊！
0: 那个是我家，又不是你家。

0: 经过这一次生死洗礼，他应该能够解开心结，彻底的摆脱过去了。
1: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越是心爱的学生，就越是百般折腾。我早就告诉过你们，百炼才能成钢。
0: 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恨我吗？我有点怕你。还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吧？记得。
1: 在飞机上，老师盛气凌人，你也好不到哪儿去，目中无人，
0: 会想念这里吧？会。
1: 这里的人呢，也会偶尔想起来吧？

0: 我在这里送走了一批批的孩子，有的送到了前线，有的送到了敌后，有的送进了坟墓。他们有的温和，有的敦厚，有的烈性。即便是有贪生怕死的，也都是些好孩子。只可惜他们生错了时代。
1: 进错了学校，投错了老师，我的心也是肉长的。此时，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老师，为什么不让我们战死沙场，非要用这种极端又残酷的方式来考验我？我们都是人，哪有人不贪生？
2: 你知道一个贪生怕死的孩子会带来什么后果吗？他会毁掉一次行动，为求自保，他会出卖组织。明太，一旦走出这个大门，你所碰到的所有危险就都是真的了。行动中无所依凭，没有后援，精神上人格分裂，备受摧残，时时刻刻处于险境，死亡。 对你来说就是家常便饭，稍有不慎就会自我毁灭。记着，一个优秀的特工，唯一的生存根基就是不畏死。唯一的生存法则就是，谁也别信，除了你自己。

0: 送给你。
1: 我说过的，别人用过的东西我是不会用的，手表也不例外。
0: 留着它做个纪念吧。
1: 那可是你用来压箱底的，不介意？
0: 不介意。
1: 那好吧，我收下。
0: 你们有什么礼物要送给我吗？
2: 本来是有的，但是我改变主意了。你这么清廉如水的人，我可不敢贿赂，免得到时候又要把我送去军法处。
0: 我听说你在香港按照我的尺码买了一套西服，怎么，你能穿吗？
2: 穿不了我就挂在墙上。
0: 好，记着，以后啊，别再落在我手里。
2: 老师，
1: 以后还有机会见面吗？
0: 也许吧，可能再见面就是你死我活，
1: 那就别再见了。

老师，我们走了，军服和勋章替我们收着，若战死了替我们埋了，若胜利回来我们还要穿着寿勋。学生，读谢。

0: 是上海啊？
1: 啊，这就是上海，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0: 那你是不是要回家看看？
1: 干了这行，家可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回的。

0: 走吧。
1: 嗯。哇，这里这么多漂亮的衣服啊，还有洋装，这可比我以前穿的衣服好看多了。是旗袍好呢，还是洋装好啊？哎，我好像更适合粉色的，紫色的也不错。
2: 云台，你穿这些衣服好不好看啊？
3: 好看。
2: 你都没看。哎，你也换身衣服，陪我拍照片吧。
3: 你忘了老师说的话了，咱们不能拍照。
1: 怕什么？咱们现在又不是在军校。不行，
2: 你今天必须得陪我拍照片。你看看，我从来没有穿过这么漂亮的衣服。快帮我看一下，哪件衣服比较好看？
4: 这儿的衣服都不好看，好看的在上面，去上面挑。
2: 你不陪我，我自己去挑。
5: 组长，喝杯咖啡。
6: 谢了。这儿的照片都是你拍的？
5: 对。
6: 技术不错啊。
5: 谢谢组长。
6: 嗯，这咖啡也不错，不比咖啡厅里的差。
4: 组长这么长时间没有回上海，一定很怀念这个味道。
6: 这么贵啊？看来军统还真挺有钱的。
4: 啊，局里可真没有这么多钱，这都是老师付的。
6: 老师付的？
4: 对。
6: 他薪水很高吗？
4: 不高。
6: 那这钱是哪来的？
4: 组长，您什么意思？
6: 你们有事瞒着我？老师派你来上海，是看着我的吧？你第一次见我就对我有所戒备，而且从未松懈过，是吧？
4: 卑职不敢。
6: 卑什么职啊？我希望大家可以真诚的合作，要尽一个副官的职责，可不是泡杯咖啡来讨好我这么简单。
4: 组长有什么话可以明说。
6: 好，我想知道电台的使用情况。
5: 是这样，我们行动组只有一部电台。由于76号搜捕的紧，我们损失了5名弟兄。独峰撤离上海之前，就把这部电台藏在了这个影楼里。这里是法租界，相对安全，也比较隐蔽。
6: 电台的使用频率高吗？
5: 半休眠状态。
6: 立即更换一次密码本。
5: 是。
6: 哎呀，我觉得这里空空荡荡的，是不是太大了？我想给这个地方添个女主人，你觉得怎么样？又有事瞒着我？
4: 组长，我有女朋友，您如果派人来的话，恐怕不方便。
6: 你的履历里没写这条啊？
4: 您在军校里已经帮我写上了。
6: 郭副官，你还挺记仇啊？
4: 卑职请求组长格外关照一下。
7: 林长官，藤田先生到了。
8: 公务繁忙，让您久等了。藤田先生，今年的碧螺春还喝得惯吗？
9: 我是一个军人，不喜欢客套，也不懂什么经济。明先生除了是经济司聘请的财务顾问之外，应该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特务委员会副主任。我这次来是想跟你交流一下情报方面的工作。
8: 明某人只是个学经济的，

0: 这个人实在好，实不相瞒，到现在我还没想明白，为什么汪主席和周先生非要派我做这种差事。明先生不必谦虚了，听说您刚上任不久，就把那个训练部次长的侄子都军法处置了。藤田先生此番前来。 不会是兴师问罪吧？怎么会？明先生严肃经济，何罪之有啊？你的做法给情报部门做了表率。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今后我们特务委员会与你们特高科还有很多合作的机会，你们日本人不方便出面的事情，大可交由我们来完成。我很喜欢。 中国古籍《三国志》里面的一句话，希望能与明先生共勉：强持壮猛，并作爪牙。我希望你们能成为真正的帝国之鹰犬，之爪牙，为帝国开疆扩土建立不朽之功勋。
1: 汪主席致力于中日满三国的相互提携，建立政治文化、经济方面的互助关系，所以我刚才讲的合作跟您讲的鹰犬爪牙论是两回事。请藤田先生不要过度解读。你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吗？我不管你们的党，你们的汪主席是如何考虑的。我对手下的要求，首先是忠诚，对大日本帝国无限的忠诚。
0: 任命你的是国民党中执委，可决定你未来命运的是帝国军人。明先生持有这种态度，会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你是否适合这个位置。心中有反意之人，不会表现在表面上，更不会说这些话。至于我是否适合。
2: 还请您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会向你阐述我的看法。哼，那我洗耳恭听。不过，明楼先生，最好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今年5月20号，在惠山码头，日本宪兵扣押了3艘货轮。 并与码头工人发生了激烈冲突，冲突中抓捕打死打伤17人，并直接导致了工人大罢工长达30人，十余家船运企业因此停摆，造成的损失难以估计。而这件事情背后的原因，我想藤田先生应该比我更加清楚。事实上，是我们情报上的失误。
3: 与那3艘货船没有关系。现在，你提出这件事情来，是要我检讨日方情报部门的责任吗？护寸草，方成苍茫草原。 护溪流汇成蜿蜒江河，护芦荡共育百鸟生灵，护新苗永续万顷林海，筑牢北疆生态，铺展。
4: 绿色龙江，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程立身，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5: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

0: 致的交响。
1: 干杯！
0: 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0: 黑龙江，这片镌刻岁月沧桑、饱含赤诚的黑土地，始终涌动着温暖炙热的力量。这里是作家全永先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这片土地浸润了他的记忆与情感，成为他不竭的创作源泉。他不断挖掘这片土地上最真实的故事，写出悬崖、悬崖之上、秘密、妹妹、恨事等作品。今天让我们循着这些文字，去读一读作家笔下的赤子之心，去品一品那墨痕里的黑土情怀。哈尔滨中央大街是闻名遐迩的百年老街，是荟萃万国风情的建筑博物馆，是无数游客慕名而来的网红打卡地、旅游胜地。风光旖旎，烟火繁盛。在作家全永先的眼里，这条熟悉的老街从来不只是城市的风景线，更是一座装满故事、装满隐秘情愫的地方。他特意拍摄了中央大街的照片，把它作为自己新的小说《秘密》的封面。
1: 你看秘密您的这个新作，它的这个扉页就是中央大街的面包石，
2: 这就是我拍的照片
1: 啊，您自己拍的？
2: 对对，然后跟编辑商量设计的。对，中央大街是哈尔滨的一个城市名片，
1: 对，百年老街，
2: 也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吧。你说它承载了哈尔滨多少代人的脚步，多少代人的故事。站到这个大街上，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0: 众人所见的是中央大街的繁华盛景，而繁华之下是这座城市历经岁月淬炼沉淀的赤诚与坚守。小说《秘密》讲述了50年前在这条老街居住的建筑工程师季德荣藏了半生的个人秘密。伪满时期，他在哈尔滨警察厅任职，曾亲眼目睹一位代号大小姐的抗日志士从医院逃脱。而这位大小姐的人物原型正是革命先烈赵一曼。作家借季德荣的视角，完整还原了赵一曼当年被捕、受刑、机智逃脱又再次被抓、壮烈牺牲的革命故事。

0: 的生产米粒里、嗯、基本上就是滴水未进、嗯、就是渴了抓把雪来解渴、嗯、饿了抓把雪来充饥、嗯、就这样停过了七年。
1: 当年因为就是他们冷的实在受不了了，应该黎明时分就烧了一些火取暖，因为你要不烧火肯定就冻死了。那时候后来这个炊烟就被这个米振文发现了，嗯，然后围剿是吧。
2: 因遭叛徒出卖，赵一满不幸被俘，随即被羁押至诸河县公署大院。小说里就是在这个大院，在伪满警察厅上班的季德荣第一次见到了刚刚被捕的赵一满。作家把史料里的细节变成了文字里的场景，让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当年赵一满身陷绝境的模样。受伤的女人被抬到临时拘留室，可能是失血过多的原因，眼神变得有些迟滞，神情看起来还是很镇静。按大爷的话说，一看就是个大人物。医生用剪刀费力地剪开他的棉裤裤管时，露出了他细细瘦瘦的白腿，伤口很大，肉皮往外翻着，能看到露出白茬的骨头。有说他姓李的，又说他姓赵的，谁都知道他用的是假名。看押他的警察后来就干脆一直叫他大小姐。被称作大小姐的赵一曼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眼前时，脸色苍白，裤腿上凝结着绛红的血冰，伤口深可见骨。然而即便身陷绝境，饱受摧残，他依然从容克制，举止得体，用那份温和体面的姿态默默对抗着敌人的野蛮与酷刑。大小姐在医院治疗期间由警察厅外事部负责看押。这个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生活细节上很讲究，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看守们心里都很钦佩她，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能上山打游击，能豁出命去干男人都不敢干的事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她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破罐破摔，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

0: 他第一次被捕就应该在那儿哈。
1: 对，第一次被捕是在这儿。当时他们就是十月末的天气嘛，在这个半山腰腰上。那我们说他们是养伤，其实那时候他们啥也没有。
0: 对，
1: 七天七夜在这。

0: 赵一曼呢就在这儿关押，受刑讯。当时呢刑讯是非常残酷的。
1: 是。
2: 这些所有这些情况赵一曼都说过。掺着小米的汽油往他鼻子里灌。本身赵一曼有肺病，喷出来的都是
1: 全是血血肿。当年也是最反人性的这些。
3: 这种苦一般人根本是吃不了，所以他得非常，对，有像老师您说的，他就是有信仰。

0: 在赵一曼当年被关押和受刑的地方，看到这些刑具，谁都害怕。可在这么可怕的地方，赵一曼始终坚守党的秘密。正是这份震撼人心的坚韧，深深触动了负责看管他的护士小韩与伪满警察小董。二人决意铤而走险，暗中策划一场惊天营救。在他们的帮助下，赵一曼从敌人的层层看守中逃了出来。季德荣发现了正在逃跑的他们，凭着内心良知，他决定不去告发，心中百感交集，想要嚎啕大哭一场。
1: 我头脑里一片空白，脑子里只是反复地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些天他们精心策划了这个惊天大阴谋，什么耀武扬威的狗特务，什么目空一切的日本警察，你们这些拿着枪穿着警察衣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算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韩，了不起的小董，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却不敢干的事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却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0: 不止季德荣，故事里的小韩、小董都是平凡普通的百姓，却不惧生死，倾尽所能协助赵一曼脱险。这份赤诚与勇敢，正是作家全永先心中最珍贵、最动人的精神力量。
1: 就那个年代，其实发生过很多特别惊心动魄的故事。
2: 对，
1: 那时候中国人可能为了一个承诺，为了一个信仰，能活得出去，
2: 对，
1: 然后都要用鲜血和生命去战斗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人性中蛮珍贵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越往北的人，就是其实是越胆大，
2: 对，
1: 越富于冒险精神。所以这也是黑龙江人的一个特点。
0: 战火纷飞的年代，苦难面前勇敢不屈的那份纯粹赤诚，像哈尔滨随处可见的丁香，外表朴素寻常，暗香却沁润人心。作家全永先创作《秘密》时，便借丁香抒发对英雄的崇敬，将这份心意轻轻藏进字里行间。
3: 哈尔滨那些年到处是丁香花，走路的时候飘来的香味儿能一把拉住你，那是全世界最好闻的花香，能直接透过你的毛孔充满心肺，直抵灵魂。大小姐的桌上放着一块手帕，上面有一朵小小的淡蓝色小花，我以为是绣上去的，过去一看，竟然是一朵神

0: 奇的酒伴丁香。东北民间有种说法，谁见到五瓣丁香花，一定要许个愿。
1: 五瓣丁香已是人间难得，而作家在秘密中选择了更为罕见的九瓣丁香，用这一缕暗香隐喻赵一曼的一身铁骨，一片丹心。在全永先的文学世界里，英雄恰如这株丁香，扎根市井烟火，内里却蕴藏着难以撼动的坚韧力量。
2: 其实我的概念里，我认为英雄首先他是一个普通人，只是一个不平凡的普通人而已，所以就从人性的角度刻画他，说英雄并不是没有恐惧啊，他只是能战胜恐惧，英雄也不是没有疼痛，他是能战胜疼痛，这些就其实他都是这种让观众产生强烈共情的这些细节。因为我觉得这个你描绘一个人物，要从他内心去找到这个支撑。
1: 全永先坚持以普通人视角描摹英雄的本心与抉择。他在另一篇小说《妹妹》中，把冷云当作一个普通的被哥哥误解的妹妹来刻画。小说以冷云哥哥的视角叙事，讲述了一段跨越半生的误解。多年以来，哥哥始终耿耿于怀，误以为妹妹不顾名节与人私奔，让家门蒙羞。直到多年后，他走进东北烈士纪念馆，才知道自己怨恨牵挂了一辈子的妹妹，正是八女投江的英雄冷云。当年那次世人唾弃的私奔，是他为隐藏地下党身份，保护同志和家人，以身赴险的大义担当。
0: 那天我一进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在最里头的一个角落里，冷丁一下看到墙上挂的一张大照片，我妹妹被镶在一个大黑镜框里，笑眯眯地瞅着我。我一下子想起我妹临走前一阵子写下的一幅字画，挂在我家她从前住的小屋里。那画和词后来叫我一股火给扯了，现在看起来有啥大不了的事，跟他仇敌一样过不去呢？不就是跟个男人跑了吗？只要两人乐意，天底下谁能管得着？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八女投江的冷云就是我妹妹。为了不连累家里，为了不暴露别的地下党，他和吉乃臣是按地下党的指示，以私奔的名义

0: 终于读懂了妹妹隐忍一生的抉择，也了解到了那场惊痛山河的八女投江背后姑娘们宁死不屈的悲壮往事。
1: 我妹妹就这样死了，叫万恶的小日本给打死了，还有和她一起的几个姐妹，她们手拉着手一起往江里走，都是齐刷刷水灵灵的姑娘媳妇，都是十八九二十来岁，还有一个姓王的小孩才十三岁，是个烈士的女儿，也跟着行军打仗，吃尽了苦头。听说晚上睡觉还得让我妹搂着，那么小的丫头也没投降，也是一起跟着姐姐们牺牲了。我把他们的名字全都给抄下来了，他们是和我妹妹一块儿死的，他们也都是我的亲妹妹，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们。为了天下老百姓能过上安生日子，他们把命都献了出来。

0: 在一篇描写抗日英雄赵尚志的小说里，全永先同样采用了独特的平民视角。小说围绕车老板李满江的生活展开。李满江在山里曾偶遇结识化名王司令的赵尚志，他无意间为汉奸指了一条进山的路，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随手一指的路成了敌人围剿诱捕赵尚志的关键。这件事让李满江到死都不能原谅自己。作家将这篇小说起名为《恨事》。
1: 到了山坳里的警察所，一看真是出大事了，几个警察用木板抬出三个血乎乎的人来。我一看傻了，这头一个不是胡子头王司令吗？我晕了头，一屁股坐在门口，两眼直勾勾的，咋也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原来皮货商和小张都是兴山警察署的便衣，他们四处打探消息时碰见了我这么个大傻瓜，人家跟我玩了一通弯弯绕，把我给绕进去了。他们用我给指的道找到了王司令那伙人，皮货商就设了一个套，抓住了受伤的王司令。当时我心里这个悔呀，要不是我嘴欠，这茫茫大雪原上哪儿去找王司令啊？我这张嘴就是个祸根，我这一辈子都对不起王司令，对不起那些抗日的弟兄们，我到死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0: 这片黑土地上有英雄的孤勇，也有寻常百姓心底不曾熄灭的良知。这是作家全永先心中不变的创作主题。他作为编剧，以自己长篇小说《霍尔瓦特大街》为蓝本，创作出电视剧《悬崖》，后又创作原创剧本《悬崖之上》，由张艺谋执导为同名电影。虽然是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是故事里深沉的家国叙事，鲜活细腻的细节刻画，让黑土地上无名英雄有血有肉的赤诚和风骨，给观众带来了深深的内心震撼。全永先独有的故土文心，构建起了属于他的文学黑龙江。
2: 黑龙江其实是一个文学宝库，我觉得这个土地上的风土人情啊，它伴随你成长。想象力和虚构是一个作家的能力嘛，但是那个东西一定要有根，有根基啊，就是那个情感必须是真实的。
0: 秘密里小护士与警察挺身而出的无畏风骨，恨事里李满江一句无

心之言酿成的终身恨事。妹妹里兄长对冷云多年的误解与牵挂，这秘密，这悔恨，这遗憾，到最后都指向同一个答案。时间会把名字埋没，秘密会落在尘埃里，遗憾会萦绕岁月中，但这一切都盖不住这片黑土地上的那份倔强，也遮不住这片白山黑水间那束从未熄灭的光。

0: 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播讲。
1: 这是1934年的春天，清明已经过去，可是哈尔滨的夜晚还是凉风扑面，寒气袭人。春天好像也被日本占领者卡住了一样，竟来的这样迟缓。
2: 1982年，随着《夜幕下的哈尔滨》这部让亿万听众痴迷的评书，播讲人王刚把这座城市的传奇送进了亿万人心里。两年后，同名电视剧让更多的人记住了这座城市的名字。评书和电视剧都改编自一部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小说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日伪统治下的哈尔滨上演的一幕幕抗日传奇。小说里有在白色恐怖下挺身而出、热血未凉的英雄，也有寻常巷陌里老哈尔滨人晨起暮落的市井生活，更有字里行间流淌着的多元文化交融的城市印记。一桩桩热血往事，一幕幕人间烟火，一段段厚重文脉，在小说里融汇成一幅色彩斑斓的哈尔滨城市风情画。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文字与声音一起走进哈尔滨。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的开篇描写了在夜幕下的哈尔滨火车站广场，两名爱国学生肖光义、罗世成策划实施的一场惊心动魄的行动。白天这里是熙熙攘攘的闹市，等到夜深人散，他们要在站前的伪满洲国建国纪念碑上写下心中埋藏许久的抗日宣言。
3: 夜越来越深了，热闹的哈尔滨站前车站主楼上的大钟已经指向半夜一点。就在这个时候，从南岗喇嘛台坡路上走下来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忽然远处一声火车长鸣，高个的罗世成急忙将身子往下一蹲，小文宇上。嘿，矮个的肖光义手提铁桶，嘴叼大毛刷子，一抬腿踏上罗世成的肩膀，紧接着罗世成那个大个子便忽忽悠悠地站了起来。没等罗世成站稳，肖光义就把大毛刷子插进拉油的桶里，蘸饱了红油，高高举起右手，晃开臂膀，向纪念碑上奋力写去。肖光义在这短促的时间里，一口气写完了8个斗大的红字：“赶走日寇，还我山河。”

0: 小说里两名学生写下标语的地方就是哈尔滨火车站。哈尔滨火车站建于1899年，100多年来经过多次改扩建，如今早已焕新归来，既有老车站的厚重的历史韵味，也成为了一个功能完备的现代化交通枢纽。因为它独特的建筑轮廓和典雅大气的欧陆风情，被年轻人称之为魔法城堡，成为中外游客争相打卡的地方。百年火车站伫立在城市中心，就像一位沉默的老者，守护着这座城市最深处的记忆，也默默见证着这座城市生生不息向光而行的脚步。从哈尔滨火车站向北走，不到1000米的距离，就是哈尔滨市第一中学。在小说开篇写下抗日标语的肖光义、罗世成，正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小说的主人公王一民就在这里担任教师。它不仅是哈尔滨最早建立的中学，更是一所镌刻着光荣抗日印记的英雄学校。校园里至今保留着上世纪30-40年代的礼堂，当年这里是师生们秘密召开抗日聚会的地方，而在小说中，师生们也正是在这里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表达出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与嘲讽。
1: 一中的礼堂内，只见舞台正中挂着溥仪戴着白手套拄着洋刀的大照片，在照片的两旁挂着一副对联，原来上下联各16个字，现在每边只能看见上半截8个字，下半截被新贴的标语糊上了。只见上联新贴的标语是“御旨一郎，好景不长”，下联新贴的标语是“叔侄二人一块灭亡”。王一民看完了，差点没笑出来。先不论这次行为对错，后果如何，只从这件事情本身看，两个学生还是表现得智勇双全，可亲可爱。

二中第一中学是夜幕下的哈尔滨故事的原发地。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当时革命师生的那些个形象啊，这个小说里面是有原型的，它是一种作用。

0: 你看这里他是写的，坚决反对日本在东北修建五条铁路。
1: 哦，维持路权呢？您真实的校史上，这是发生了很多大事件的，在这个礼堂。
0: 对。
1: 形式不同，但是其中饱含的这种勇敢和智慧，它和文学作品当中是一脉相承的。
0: 对。
2: 这是一所光荣的百年学府，从建校之初，红色的印记就深深烙印在哈一中的血脉里。校史馆中那段峥嵘岁月的珍贵印记，至今仍被静静珍藏。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哈一中的师生就投身于党的革命洪流之中。小说中的王一民正是从这所学校走出的革命志士的缩影。当年在学校里，冯仲云、王富生等一大批共产党员曾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校园里传播革命真理，点燃抗日星火。
0: 他们一边上课一边传播革命思想，而且还从事地下活动。像冯仲云，他是教数学的，他要搞地下活动，要送情报，要开会，那课还不能耽误啊，就请别人代课。所以他们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播爱国的思想，他们的这些个行动思想确实是影响了当时的哈一中的师生。
2: 杜校长口中所说的冯仲云，是东北抗日联军重要领导人。这位清华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受党组织委派来到哈一中，以教师身份为秘密掩护，在校园传播革命真理，发展进步力量，为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筑牢了

一座不大的校园，却是这座城市乃至这片黑土地上所有心怀家国不屈抗争者的生动写照。小说里从这所校园中燃起的抗争火种不断汇聚，愈发壮大。在人流密集的北市场，王一民等人顺势而为，组织起了一场让敌人出其不意、声势浩大的飞行集会。这场飞行集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集会点燃了人们心底的爱国热忱，也给了更多人挺身而出对抗侵略者的勇气

0: 《夜幕下的哈尔滨》这部小说，不只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故事，更用细腻的笔触还原了20世纪30年代哈尔滨的市井烟火与温情。即便身处白色恐怖的阴霾之下，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从未熄灭对故土家园的深沉的爱。这份爱让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追求愈发炙热而坚定。
1: 哈尔滨这个北市场有点像北京的天桥，初来到这里的人一看这些金字牌匾，真是你眼花缭乱，好坏难辨了。那些卖艺的、变戏法的、卖大力丸的、唱流行歌曲的都往这里集中，卖大力丸的把王八盖子敲得山响，把市场里刀光直闪，枪花乱飞，拉洋片的喊得嗓子都差了声，这里欢声中夹着悲歌，喜笑里裹着眼泪。如果把这里每天发生的事情集中展览出来，就会构成一幅惊人心魄的图景。
0: 欢声中的悲歌，喜笑里的眼泪，一喜一悲间勾勒出动荡年代里最动人心魄的市井图景。昔日的北市场正是如今的中华巴洛克街区，这里曾是老道外最繁华的市井核心，也被誉为哈尔滨老城的生活根脉。走进这片街巷，既能看见百姓谋生的辛劳，更能感受到他们追寻幸福、不屈抗争的坚韧。曾经巷陌间的小小作坊、寻常人家的生计营生，如今已蜕变为特色文旅街区。行走在街区之中，这里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生活的温度，既有文化的传承，又有时代的活力。这片充满风情的街区更是在马年春晚惊艳亮相，将老道外的烟火与风情传递给了全国观众。

0: 小说里有一条街被反复提及，就是这条中央大街。如今它已是游客云集的打卡圣地。这条街最早出现在1898年，是运送铁路器材的马车在沼泽和苇塘中碾出的一条泥泞土道。1928年正式定名为中央大街。100多年过去，当年的马车道早已被称作面包石的花岗岩铺就，见证着岁月流转，也承载着这座城市的时尚风华。小说里的中央大街也是烟火与抗争交织之地。主人公王一民每天清晨都会穿过这条街，走向那间熟悉的白鹿小吃铺，伴着一份简单的早餐，开启他新一天的隐秘战斗。
1: 王一民一边想一边很快地走着，不知不觉来到石头道街了，眼前正有一个小吃铺。这小吃铺啊叫白鹿小吃铺，这是他常常来吃早点的地方，是一个专卖外国零食的小吃铺。当时哈尔滨这样的小吃铺到处都有，主要是俄国风味的，里边卖牛奶、红茶、咖啡、布展、葛娃子、鲜啤酒等各种饮料，还有各种面包和干肠、香肠、酱菜，其他的像乳酪、奶油、果子酱、酸黄瓜、咸花生豆等等，吃起来都很方便，价钱也很便宜。
0: 当年的白鹿小吃铺虽已淹没在岁月的长河里，但那些带着异域风味的美食商铺在中央大街随处可见。这座城市自诞生起便浸润着多元文化的交融，其中俄罗斯文化的印记尤为鲜明，渐渐沉淀成它独有的城市韵味。尤其是那些舌尖上的滋味，穿越了百年岁月，依旧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味道。
2: 它这个味道真的挺好，
3: 非常不错的。
2: 突然想起那个原著里边，白鹿小吃铺里边也是各式各样的俄式小吃。
3: 你像那个年代，这样的白鹿小吃铺的这样早餐，已经是哈尔滨市民一种生活饮食习惯。
2: 它是刻到小说的情节和细节当中了。
3: 对，哈尔滨是中西文化交界点，大批俄罗斯侨民到哈尔滨带来了这饮食文化，再加上我们地方的东北菜融合在一起。所以这也是哈尔滨饮食文化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和亮点。

0: 夜幕下的哈尔滨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广为流传，正是因为它真实地记录了烽火岁月里在这片土地上挣扎求生的人们对侵略者的愤怒与反抗，对故土家园的眷恋与守护。小说作者陈瑜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也曾是哈尔滨市第一中学的学生。那些亲身见证的真实故事深深触动了他。他曾多次坦言，我写的不是小说，写的是那个年代里最鲜活的人，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灵魂。源于心底的震撼与难忘的记忆，陈瑜潜心创作两年，写下了这部长达71万字的经典小说。1982年，《夜幕下的哈尔滨》正式出版。小说不仅仅是一本畅销书，随着王刚在电波中的精彩演绎，更是成为亿万人心中滚烫的记忆。时至今日，王刚谈起夜幕下的哈尔滨，依旧满怀崇敬与深情。
1: 那个时候几乎都在播你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就在6:30到晚上7点这段时间，30分钟啊，你影响了千家万户的生活。作者陈瑜老师就说，王刚啊，我坐在火车里，我坐在长江的轮船上，广播里都在播着夜幕下的哈尔滨。哎呀，他说我所有写过的作品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好的效果啊。我说谢谢你王刚，我说谢谢你张老师，作品是第一位的。
0: 在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问世近半个世纪之际，由他改编的音乐剧在哈尔滨全球首演，这是对这座英雄城市的深深致敬。

0: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不同的艺术表达，那刻在城市骨子里的英雄精神，成为每一种艺术形式不变的支撑。2026年是哈尔滨解放80周年。作为全中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英雄的基因早已深深镌刻在这座城市的骨头里。抗日烽火中，一大批革命者曾在这里踏遍街巷，浴血奋战。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印着光荣的印记，每一处角落都值得今天的我们一次次深情回望。如今，这些以英雄名字命名的街道早已融入城市的血脉，那些先辈们曾拼尽一生守望的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如今就在眼前。
1: 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欢迎到时收听。
0: 一本书唤醒了一座城的记忆，一座城赋予一本书永恒的生命。夜幕下的哈尔滨之所以成为几代读者心中的经典，是因为人们在字里行间读懂了最本真的人间烟火，读懂了热血的家国情怀，更看到了至暗之后黎明必将到来的永恒希望。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这个房子被抢走了，
2: 要赎归你就得卖地。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4: 那俺庄户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5: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6: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0: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心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暮色漫过松花江，哈尔滨的夏夜被一种气息唤醒。麦芽与酵母缠绵百日，终成杯中轻轻呼吸的泡沫。樟脑如星子散落在江畔，藏着不同的光阴。哈皮大棚的电音里裹着年轻的热烈。
1: 来吧，

0: 比利时酒桶里沉睡着欧洲的醇厚，啤酒花园的驻唱声中，马迭尔精酿的清爽与泰山原浆的绵柔各自舒展着风味。烟火总是与酒香相随，烤串油脂落炭火的滋啦声，碰杯的脆响，缠成鲜活背景音。白日摩天轮下，碎冰落进酒液，漾开转瞬的凉。这不是盛宴，是这个城市对夏天的应答。举杯时，麦芽的甜，酒花的苦，身旁人的热乎气儿，也成了夏夜里绵长的滋味。
1: 既然说好了带大家玩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咱们第一站就是这里，马迭尔精酿啤酒花园，走着。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小康，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让小康呢给大家说一说马迭尔精酿啤酒花园都有哪些吸引人的点，好不好？
2: 第一个特色就是咱们马迭尔特色的德式香肠。
1: 德式香肠，而且是盘肠系列啊，
2: 超大，而且有很多种口味，有慕尼黑熊葱、莫斯科芝士，还有普罗旺斯香肠，这都是我们主打的三款。
1: 主打的三款，但是呢这个盘肠的系列的话，大概啊我知道的样数最多是有18种，
2: 对对对，
1: 是不是？这个呢是大家来到我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必点的啊，这个一定要点，特别好吃。你好。
3: 你好。
1: 给我来一份德国香肠盘儿。我就喜欢它，再配上咱们马迭尔的精酿啤酒，真的非常的绝，特别棒。
2: 这边是我们的烧烤区，有猴柳大串，
1: 猴柳大串，还有
2: 猪后夹肉，
1: 它有烤油边儿。烤油边儿的话，那也是非常火，非常有特色，尤其是适合夏天来吃啊。来吧，我们看看这菜牌，明码标价是吧？
2: 对对。
1: 不光有咱们德式的盘肠系列啊，而且呢，把马迭尔的特色俄式西餐的一些特色菜也带到了咱们的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给我来个这个吧，来个解腻的。我来一个这个糖渍香瓜啊，这是非常有特色的。还有这个俄式酸黄瓜，这个两个是一定要点的，解腻，而且呢很下酒，非常的不错。师傅你好，我要那个糖渍香瓜，还有那个俄式酸黄瓜。
3: 好嘞，
1: 谢谢。行，点的差不多了啊。你看啊，咱们的德式的特色盘肠点了，俄式的解腻小菜点了，剩下的就是咱们的重头戏了，
2: 精酿啤酒，
1: 马迭尔精酿啤酒，走着。
0: 哈尔滨马迭尔啤酒的独树一帜藏在那抹俄式基因里，别家啤酒多追求清爽或厚重，它偏带着俄式黑面包的焦香与麦香缠绵，酒花的微苦里裹着点发酵的温润，像把伏尔加河的烈与松花江的柔揉成了琥珀色，泡沫绵密的不像北方酒，倒有几分俄式茶炊的细腻，一口下去是别处喝不到的跨界风情。
1: 来吧朋友们，镜头往这儿看，哇，这是咱们马迭尔的精酿啤酒是吧？
2: 对对对，
1: 看没有，好喝新鲜，看得见啊，都是在这里现接，大家点什么我们就现接，
2: 现接线上。
1: 有什么主推的吗？
2: 有那个布鲁塞尔小麦，
1: 小麦，
2: 然后英国格林 IPA， 布拉格大麦，哇，还有爱尔兰波特。
1: 我发现了，还有果味的是吗？
2: 对对，草莓啤酒。
1: 那这样吧，来一个 IPA， 来一个黑啤，然后呢再来一个草莓味的精酿。
2: OK，
1: 行不行？
2: OK，
1: 那咱们就桌上等着了。

现在呢，哎，我们满桌上的都是美食和美酒了，这就是啤酒节带给大家所有的魅力吧。看啊，这是我们的德式的盘肠系列，我们精选的三种精酿啤

酒，这边呢还有这个小人鲜呐、大鱿鱼啊，还有蘸酱菜。这个跟大家讲，酸黄瓜咱能吃得到啊，但是呢，独属于马甸尔的这个俄式的西餐技。

0: 哇，老开胃了，
1: 酸甜解腻。哇，
2: 这款呢是我特意点的 IPA 啊，
1: 它是采用英国橡木发酵，由金黄色到琥珀色，
2: 你看它就是一个琥珀的颜色哈。而且呢 IPA 的话，它应该是遵循的精酿啤酒的工艺，而且呢这款啤酒的话，它是放了大量的啤酒花，你能够闻到非常浓郁的啤酒花的香味儿，这个口感也非常的好。最关键的是给大家讲啊，就马甸尔它的精酿啤酒的工艺非常的牛，非常的优秀，选材都是非常上乘的，你就知道这款精酿啤酒它的价值何在。
1: 这杯酒就像我与您在马甸尔精酿啤酒花园的奇妙邂逅，
2: 是不是？而且关于 IPA 的话，还有一个故事。如果说大家喜欢 IPA 的话，可以去自行的了解一下啊。这杯 IPA 精酿，敬你们！太爽口了，感觉喝完这一杯啤酒，整个人已经彻底融入到咱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氛围当中了。哇，真的很棒。再来看身后，这也是咱们马甸尔的特色，和谐的演员啊。我跟你说，瞬间感觉让我已经置身在俄罗斯，对不对？
1: 咱们喝着合适的英国和联啤，看着俄罗斯演员演出，感觉就是沉浸在那个外国世界，
2: 对吧？就像已经到了国外了，感受一次小小的旅行，对不对？不得干了。跟大家讲啊，就是马甸尔它的确是传承百年的老字号了，他们奉行的原则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品质，让大家呢在这里感受到我们马甸尔的诚意。其实像这两年啊，马甸尔呢不光是咱们黑龙江人熟知的品牌了，更是全国世界大家都慢慢的去了解了马甸尔，它的美食，它的文化，包括现在我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这里呢，也能感受到马甸尔它的多元的美食风采带给大家，非常的棒啊！我们吃个盘肠吧。哇，这要一口吃吗？
1: 就是从头
2: 吃到尾是吗？
1: 对对对，
2: 尝尝又久久。啊，这个好有意思啊，这个。
1: 怎么样？这种感觉，吃到肉的感觉。
2: 有啊，
1: 因为我们这个肠是100%零添加，就是纯肉的盘肠。哦，
2: 明白了。而且每种肠都有不同的口味，是吧？
1: 对，像您刚才吃的这个肠是辣椒口味的，它比较适合男士，然后配啤酒，特别可以配啤酒。对，像这个呢，就是鸡肉玉米盘肠。哦，它比较适合小孩子或者女士，它比较很爱吃。
2: 来一杯。味道非常浓厚的黑啤，可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啊，它有焦糖口味，特别的好。来吧，啊，真的超级。
1: 它会入口微苦，然后呢回甘会有一点这个焦香味儿。
2: 这焦香味儿十足，在这提醒大家啊，就是精酿啊，它是。啤酒花包括这个度数会稍微高一点，对吧？它会有那种微醺的感觉，但是呢放心，没有问题，慢慢喝，享受这愉快的时光是最重要的。

0: 手风琴啊，就是瞬间就回到了就是爸爸妈妈那个时候的年代了，对不对？哇，这太有感觉了。如果不停的话我能待一晚上。这一款呢是草莓啤酒，还有一款呢是蔓越莓啤酒。蔓越莓的话是咱们黑龙江抚远的特色。
1: 黑龙江的蔓越莓也是跟我一块喝。
0: 蔓越莓啤酒其实是不好做的，因为啤酒它是需要啤酒花去发酵，但是蔓越莓呢它的抗氧化能力特别的强，这里边就非常讲究这种啤酒精酿的工艺了，做成了这一款蔓越莓精酿啤酒。我们现在尝一尝。哇，瓶子好好看，来自抚远的礼物蔓越莓，谢谢大家，开心快乐。
2: 哇，这真好喝，
1: 这个果味儿，
2: 这真好喝啊。
0: 就是蔓越莓的果香味特别足，它有这个微酸，哇，好好爽，好上口。
3: 马迪尔的精酿里藏着哈尔滨骨子里的俄式魂，是面包炉里烘透的麦香，是伏尔加河风掠过的醇厚，连美食都带着点战斗民族的直爽。而哈尔滨啤酒大棚呢，那是咱本地人把日子过成的诗，没有花哨的讲究，只有扯开嗓子的笑，碰着叮当响的杯，热辣辣的电音混着烤串的焦香，市井小吃摊的烟火气能漫出半条街。在这里夏天是不用憋着的，吃的东西要堆成山，喝酒要喝到泡沫粘，大爷大妈跟着节奏晃，小伙子举着酒杯蹦，谁也不用端着，把一整个夏天的热乎劲儿、欢腾劲儿全泼洒在这大棚里，泼洒在后杯的脆响里。
0: 感受到了没有演唱会的气氛？

0: 喜欢的啤酒，来到这里下单支付，再往街边。凭着小票拿酒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接下来就是美食区，看到没有？全都是咱们黑龙江哈尔滨的特色美食，哇，就是满满的烟火气。咱家油边卖的好不好？
1: 卖的好。
2: 点的多不多？
1: 多。
2: 点的多是不是？
1: 多。
2: 你看我能吃几串？

0: 串儿，哇，绝配！超级过瘾！而且跟大家讲，整个的现场氛围特别特别的好，感觉我自己都年轻了。
1: 我们今天来了六号人，我老妈86岁了，这是第3年来了，特别开心。吃的生蚝、烤串，然后啤酒，
2: 非常开心，一场非常的 happy。
0: 干杯！
2: 哈尔滨啤酒节欢迎您！

0: 山东淄博。
1: 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哈尔滨？
0: 就今天下午。
1: 是什么原因来到了哈尔滨？
0: 缘分，
2: 缘分，缘分。
0: 我的弟弟结婚，他的好兄弟。
2: 我俩是为了一个人结婚，但是在一个地摊下的口相的遇。
1: 缘分，缘分，缘分，
2: 妙不可言。
0: 东北人在烟台，希望哈尔滨越来越好。
1: 东北人在烟台，希望哈尔滨越来越好。

0: 花皮是哈尔滨人日子里的寻常烟火，可这座城市的胸怀从来不止于本土的热闹。清一色的金酿在杯中泛着琥珀光，泡沫绵密的像刚落的雪，抿一口是修道院酵母慢酿出的温润，带着果香与焦糖的余韵。配酒的也不是烤串的焦香，而是粤式点心的细腻与比利时特色美味。这里没有喧哗的躁动，只有纸短情长的歌声躺在空气里。人们端着酒杯慢慢地晃，眼神里是对陌生风味的好奇，也是对慢时光的贪恋。原来啤酒节的打开方式，除了酣畅淋漓，还能有这样一种在异国酒乡里把日子过成的云淡风轻。
1: 比如说啊，马蒂尔啤酒金酿花园就是一个田园风格。那么刚刚的哈尔滨啤酒那种演唱会火爆的风格，还有我身后的比利时啤酒文化馆，带给大家一个小清新一样的风格。接下来，这家比利时啤酒文化馆，咱们

0: 到了没有？各种各样的经典的金曲在整个我们的场馆里面环绕，我觉得让大家呢在跟好友把酒言欢之际，还能感受到浓浓的那种回味，那种青春岁月的感觉。不光如此，这边呢是我们的美食区、啤酒选择区，还有那边还有广式的越位，我们去看一看。
1: 比利时的啤酒从不是单一的滋味，有的像把熟透的樱桃碾碎在麦浪里，酸甜裹着焦糖的暖；有的带着陈皮与香菜根的馨香，在舌尖跳起弗兰德斯的舞步。最美妙的是那些修道院啤酒，深色酒液里浮着烤麦芽的焦，泡沫厚得能托住一枚硬币，余味里藏着修士们慢酿的虔诚。每一口都是时光与酵母的私语，没有急功近利的清爽，只有岁月窖藏的层次。
0: 我酒量一般，怎么选？
2: 您喜欢什么口味的？
0: 我想要一个经典口味的，再要一个你们的推荐口味的。
2: 经典口味的更推荐这种白啤，或是 IPA 这个，它的度数要比它高一点，它可能更浓厚一些。
0: IPA 我喝过了。
2: 然后更特殊一点口味的呢，我个人比较推荐这个卡迪特的红啤。
0: OK，
2: 颜色好看，味道更醇香，有果香，有麦香。
0: 然后要一个白啤，要一个红啤。
2: 好的，稍等，
0: 谢谢。其实咱们这点单其实很方便，是不是？
2: 点单很方便，因为我们做的这个酒的价位没有那么多种，最多的就是问题就是顾客不知道喝什么口味的酒。
0: 没错
2: 。然后他们对比利时的酒呢，有的只是了解一点，有的呢一点都不了解。比利时是最早生产啤酒的，能来消费这个啤酒的人的这个感觉欣赏的档次更高一点点。
0: 明白了。
2: 所以我们这儿的演出呢更柔和一些。
0: 更柔和。

0: 人打酒。
1: 这里是什么酒？
2: 这个是卡迪克品牌的红酒。
1: 红啤
2: 是吗？他说的是红啤，对。
0: 红啤有什么特点吗？
2: 我喝的是有果的香味，有麦的香味，它俩混合在一起。另外一个，它的颜色特别好看，哎，就是在视觉的冲击力上更好。
1: 这个主要是以什么果为主？
2: 这个只是一种果的清香啊，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果味儿。因为你是男士，我给你推荐这个；如果是女士，我可能会推荐你这个。啊、
0: 哦，这个是树莓，
2: 这个甜度更高一点，有的女士可能会更喜欢。哦，
0: 酒精含量度会更会低一点。
2: 对对对对，
0: 明白了明白了。哇，来了。
1: 哎，这颜色是好看。
2: 这个美食都讲这个色香味儿啊，异形，它可能就站在一个形了，就是外形好看，就会给人想喝的冲动。
1: 这个需要干吗？
2: 这个酒精度数高，不建议干杯。哦，要一点一点品，先闻再品。
1: 哎，真的是有没有非常浓的果香味在的？果香味十足，微酸，回口发甜。
2: 对对对对，
1: 果香味超级浓，
2: 浓是吧？然后你又说不出来它是什么果，它是一种很香的那种果子的味道。
1: 不是，我说句实在话，这有点蔓越莓的那个味道。
2: 啊、有点，有点
1: 蔓越莓的，它的这个果独有的那种清香，
2: 对对 对, 对，
1: 芳香，再加一点点小小的酸和回口的苦，好好喝，就是瞬间感觉整个人畅通了。
2: OK， 打开了。我给推荐的还可以是吧
1: ？OK， 好、啊，我们再去选下一款，走吧。
0: 刚刚的我这位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是红啤，第二个是白啤，对不对？
3: 对。
0: 他推荐的怎么样？
3: 推荐的特别好，两个比较典型的代表。
4: 这个红啤是这样的，它是我们卡斯特酒厂叫卡迪特酒厂，比较有代表性的，更是比较早。

0: 现在，它的特点是带稍微带一点果味儿，它就到嘴里就炸开了那种。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这款白啤，它的有橙皮的香气和它当地的一种就等于说香菜籽儿。本地的香菜就是
1: 香菜籽的味道，
0: 对，香气比较特殊，所以就是典型的比利时白啤的代表。
1: 王总给我们打

0: 啤酒的最佳的适饮温度是8度以下，要低温。第二，小麦的啤酒第一口一定要大口喝，
1: 大口，
0: 然后反出来的甘甜香气从你的鼻腔出来。
2: 那就说白了，白啤，粥的，
0: 对，
1: 东北人的豪爽。
0: 要的就是效果，好爽！我一口出来的这个香气太浓了，
1: 这就是比利时白啤的魅力。
0: 刚刚品尝了比利时的特色的啤酒，感受到了浓浓的比利时的啤酒文化，同时呢，比利时的啤酒也带来了比利时的美食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啊，有比利时的，你看各种特色的美食，让大家感受不一样的味觉上的享受。不光如此，看身后，还有来自我们广东的美食，越吃越美，这名字起得特别的好啊。
2: 广式美食主打什么？生，
0: 新鲜，
2: 生，啊，鸡有鸡味，鱼有鱼味，青菜要有青菜味，精神。
0: 大家对咱们粤式的美食评论怎么样？
2: 都很好。啊，
0: 最喜欢的是哪个美食？
2: 最喜欢的是烤生蚝，
0: 烤生蚝，
2: 还有肠粉，还有虾饺，还有凤爪。
0: 广西三件套，你作为这个美食的制作者的话，就是比利时的啤酒搭配我们的粤式美食，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变化和一种特点？
2: 就像朱丽叶和罗密欧一样，那么的般配。
0: 你说的特别好，您是哪里人？广东，精神。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啤酒节来到了哈尔滨还是怎样？
2: 对。
0: 你是第几次来到哈尔滨？
2: 第一次。
0: 那你对哈尔滨的印象怎么样？挺好的，东北大哥都很热情，真的，很热情，是不是？
2: 这几天深深的感受到了。
0: 那你接下来会在哈尔滨待多长时间？
2: 待2个月。
0: 我们就希望呢，哈尔滨和广东呢强强联合，把我们的两个地方的美食文化，然后呢做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交流和融合。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我们这个地方呢能够感受到我们满满的诚意，带给大家。
3: 美食上的享受，带给大家心情上的愉悦。代代笑，辈辈传，笑当先。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 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哈尔滨的这个夏天是啤酒味儿的，啤酒加音乐引爆了这个盛夏的狂欢，松开紧绷的神经，释放久违的激情，三五好友撸串唠嗑，一波波音浪伴随着一阵阵凉风袭过，怎一个惬意舒爽了得！啤酒，世界各。

各地都有，但对于哈尔滨来说，却是这座城市独有的名片之一。这里的啤酒文化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百年以前。独特的气候条件和水质资源为啤酒的酿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于是，在1900年，这里就诞生了我国第一家啤酒厂，这里也被称为中国啤酒之都。人们喜欢在闲暇之余约上三五好友，点上一提冰镇的哈尔滨啤酒，畅谈人生，享受这难得的悠闲时光。这里的人们对啤酒极度热爱，堪称豪饮。哈尔滨的啤酒销量稳稳占据全国各大城市之首，人均啤酒消费也是全国第一。哈尔滨人享受着啤酒带来的快乐，一起喝啤酒成为一种独特的城市风尚。

0: 如果你以为哈尔滨人对啤酒的热爱只停留在好喝和能喝上，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里的人们不但热衷于喝啤酒，还执着于自己酿造啤酒。除了大大小小的啤酒厂，自酿酒馆更是随处可见，而且还有一大批啤酒发烧友，不是为了营生，单纯是为了爱好。那可是自己动手在自己家亲手酿造啤酒啊。今天江多就要去拜访一位他仰慕了许久的酿酒神人。这位大神本身是著名学府哈尔滨工业大学基因工程专业的老师，却获得了很多啤酒酿造大赛的大奖。他还在哈工大开设了啤酒酿造的课程，并且一课难求。
1: 刚才品尝了那么多啤酒，请问您酿过啤酒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一定要看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因为今天呢，我要带领大家共同来酿一次啤酒。因为我在啤酒节当中萌生了这个想法，我要给我的朋友们亲自酿一次啤酒，但是靠我自己肯定是难以完成啊。所以啊，我打听到呢，在哈工大呀，有一位隐藏的高手，是一位老师，韩老师会酿酒，所以接下来我就要去找到他，跟他学一学酿酒的技艺。走。韩老师，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啊，能够真的见到您。其实我就是一直是就是久闻大名嘛，也很感兴趣，就是真的想知道喝自己酿的啤酒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然后自己去酿啤酒又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2: 今天我有机会带你做一个英式波特
1: 啊，
2: 能体会到酿酒的每个环节。
1: 我也算亲自酿了一次酒。
2: 是的，是的。然后呢，我特意带来两款酒，请你尝一尝。这款呢是一个西柚 IPA， 是一个 IPA， 然后呢用西柚增味的，带有明显的西柚果香。那这一款呢是一个
1: 酱油
2: 啊，你看着像酱油的颜色，它其实是一个黑森林巧克力世涛。
1: 我选这个我比较喜欢的颜色啊，就是这个橙子颜色的西柚 IPA。 哇，这个酒的颜色好漂亮啊，这个泡沫好丰富啊，真的有西柚的味道。它里面是加了西柚果汁是吗？
2: 这个是用西柚果汁参与发酵的一款 IPA。
1: 真的好喝，它就其实是西柚汁的味道，好像弱化了那种啤酒的苦啊。
2: 对，
1: 是女孩喜欢的，
2: 特别是女孩喜欢的。
1: 它西柚汁的那个味道其实是比较明显的。
2: 对的。
1: 哇，这个好喝啊！
2: 味道很好吧？
1: 哇，这个酒真的是泡沫也漂亮，谢谢韩老师。太好喝了，我想干了这个酒都。
2: 这个当你每喝一口的话，这个泡沫都有一圈一圈的留下来。这个叫做比利时花边，一款好的啤酒都会有很明显的比利时花边。
1: 这证明我们的这个泡沫很细腻。
2: 很细腻。
1: 韩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酿酒感兴趣的呢？
2: 那首先呢，我一直是特别喜欢品尝啤酒。然后呢，特别巧的时候，在2016年的时候品尝到了一款非常非常新鲜的小麦啤酒。但是那个酒因为很新鲜，所以呢，有明确的丁香和香蕉的味道，尤其是那种迷人的果香，让我特别的震惊。所以呢，我就特别好奇酒怎么做的。一时兴起就找了一本书看一看加酿啤酒的流程。这本书叫做《喝自己酿的啤酒》。
1: 您是自学成才、
2: 没错，自学，每年都会参加比赛。
1: 你好像也获了不少的奖。
2: 对，在我最早的一次拿奖是在2018年，在中国国际啤酒挑战赛，在

0: 深色爱而作拿了一个铜奖。
1: 那也就是迈出了你获奖的第一步了。
0: 对，那个对我的鼓励是特别大。
1: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开设了喝自己酿的啤酒这个课程的呢？
0: 非常巧的是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学校里边开设文化素质课。这个时候呢，我就感觉到啤酒文化是非常值得传播的，让更多人了解真正的啤酒世界是什么样的。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立了这门课程，在2018年的时候第一次开始上这个课。这课程开课之后呢，就特别受学生的喜欢。
1: 其实我觉得在哈尔滨啊，开设这种啤酒课程，在尤其在大学校园里，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已经有百年的啤酒文化了。
0: 1900年，在中国第一个啤酒厂是建在哈尔滨。
1: 对啊，而且第一桶啤酒也是在咱们哈尔滨诞生的呀，对不对？所以其实要说咱们哈尔滨人对啤酒的这种热爱是骨子里的。
0: 所以我们哈尔滨叫啤酒之城。这款是一个巧克力世涛，深色的颜色呢，其实是，深度烘焙的麦芽带来的，会有浓郁的咖啡巧克力的味道。而且这个酒里边还加了一点莓果，所以呢，它有点像一款蛋糕，叫黑森林蛋糕。
1: 我喜欢哎，尝尝。哇，这个颜色果然哎，这个酒的泡沫颜色也很漂亮。哎呀，太完美了。咱们俩尝一下这个酒，真的有咖啡的香气在里头，
0: 浓郁的咖啡香气。
1: 对，
0: 是的，
1: 但是它比咖啡要好喝。
0: 是的，啤酒其实是一款非常复杂的饮料。
1: 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各种不同的心情。
0: 是的，
1: 那你的同学们是不是也收获到了这种心情？
0: 在这门课上，学生能够学到整个啤酒的发展历程，从起源发展到现在的状态。而且呢，还会学到啤酒的原料，还学到啤酒的酿造工艺。那最后一章呢，我们还会带学生去了解一下如何设计一款啤酒配方，
1: 还可以设计自己的独特味道。
0: 是的。
2: 西柚 IPA 是我喜欢的众多啤酒品类中情有独钟的一款。传统啤酒的醇厚口感融合了西柚的果香，使得啤酒在原有的麦芽香气基础上增添了清新的果味儿，一口入喉，顿感回味无穷。在我的再三请求下，韩老师同意了，让我跟他一起酿造啤酒。
1: 韩老师，那咱们现在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酿酒过程呗。
0: 好，咱们今天做的是一个英式波特。咱们先准备原料
1: 啊。好，
0: 我们看一下，这里的是五种原料：基础的浅色的大麦芽，慕尼黑麦芽，结晶麦芽，深色的焦香，还有一个巧克力麦芽。这个酒做出来的颜色是深的，不同的麦芽呢有不同的香气。这样的话，五种麦芽的话可以给酒体提供比较丰富的香气层次。这个波特呢，其实是英国工业革命期间流行的一款酒。当时码头工人特别喜欢喝，码头工人的那个英文的名字叫做 porter， 所以呢，渐渐的这个酒开始流行，这个酒的名字就被命名为波特。除了麦芽之外，这里还准备了啤酒花，
1: 这还有很重
0: 要的。然后呢，这里还有一袋酵母。
1: 好吧，那现在我们就开始第一步，要处理麦芽了。
0: 磨麦芽。来，麦芽粉碎完之后呢，我们就是糖化。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把糖浸泡出来。我们把这个麦芽和水混合在一起之后呢，充分搅拌，让这个麦芽里边的淀粉充分溶解。我要把过滤网上上。
1: 就是眼看着它往外冒，它就慢慢的在往上涨。
0: 把内桶外桶中间的液体抽上来之后，从内桶的底部打上来。所以是个逆冲的过程。而且现在呢，你看它还比较浑浊，就像一杯拿铁。一会儿过滤的再精细了之后，变得很清澈了之后呢，它就像一杯美式一样。那糖化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已经结束了，
1: 它跟我想的不一样。
0: 现在是又黑发亮的状态。
1: 对呀。
0: 那这个麦糟呢，就在桶的内部，然后提起来之后呢，麦汁就分离出来了。
1: 韩老师，这个加啤酒花和分啤酒花这个环节是不是非常重要？
0: 啤酒花呢，其实是一种很重要的啤酒的调味品，闻一闻，
1: 好香哦。
0: 这个香味是一种馨香。啤酒花里边呢有两种成分是我们做啤酒的时候特别需要的。一种是提供苦味的一种成分，叫做阿尔法酸。还有一种成分呢，就是我们在喝啤酒的时候，尤其你喝 IPA 的时候，能够尝到的叫热带水果的味道。 啊，那个是酒花里边的另一种重要成分，叫做精油。就是说你不同的时间点加入啤酒花，嗯。

0: 这个时候呢，它就有不同的时间点去提供苦度和提供不同层次的香气。
1: 嗯，
0: 咱们这最后一次脱酒花了，这个是做好的麦汁，一会儿呢我们把它降温之后呢，就用这个麦汁发酵啤酒。
1: 汁麦粉碎糖化过滤煮沸，几个流程下来用了5个小时的时间，麦芽在酵母和啤酒花的作用下变换成香浓的麦芽汁。在接下来的12+7天的时间里，麦芽汁将继续发酵熟化，逐渐形成独特的口感与风味。因为是自己亲手酿造的，所以我对这款英式波特啤酒充满了期待，而且非常迫切。为了表达对韩老师的谢意，也是为了消除一天的疲惫，我决定邀请韩老师和我的朋友一起放松一下，感受一下夜色下的哈尔滨的宵夏之美。这里是与松花江一路之隔的楼顶露营基地，凌驾于城市的喧嚣之上，依水而居。碧绿的草坪，停泊在水上归来的游艇，时尚的房车旁支起露营的帐篷，可以肆意徜徉，也可以凝望远方。欣赏了绝美的落日，华灯点亮了松江两岸，远处摩天轮下啤酒节的热闹非凡，江面上的游船载着游客感受着江风的浪漫，城市缀满了星光，江畔夕阳的人群享受着夜幕下的惬意与清凉。
2: 这4罐酒都是韩老师带过来的酒，
0: 这4罐酒都是我酿的。
2: 对，你先猜一猜哪个度数最高。
3: 肯定是黑的呀，我一瞅这黑的我就不敢喝。我告诉你，就这4个往这100，我肯定喝第一个。
2: 喝这个？
4: 对，
3: 最后能喝最后一个。
0: 恭喜你，这个酒精度是最高的。
3: 是吗？
0: 这款是 IPA， 它酒精度基本是6.5到6.8。IPA 呢需要较高的酒精度去烘托麦芽的香气以及酒花的香气，所以呢啤酒的颜色它代表不了酒精度的高低。
2: 懂了吧？
4: 你是不是也想选这个最高？
2: 错了，我是韩老师让我喝啥我就喝啥，我主打一个听话。你知道吗，我今天去跟韩老师特意学了酿酒的整个过程，我是非常荣幸的参与其中，并且我们两个真正酿制出了一桶酒，就是这个酒我们俩酿完以后特别有成就感。韩老师今天还告诉我说，他希望能够这桶酒如果酿制成功了要拿去参加的比赛，要拿去评奖。我真的特别开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个酿酒的过程。
0: 所以这个酒到时候如果我真拿去参加比赛的话，我就把它起名字叫做幸福私房菜。
2: 必须的，感谢韩老师成为我们的新朋友，然后也感谢可心给我们带来的下酒菜。然后韩老师有空的话经常来我们这儿做客，因为我们的时尚小院其实有很多年轻的朋友，所以我们就约定好了，以后我们经常一起美酒配佳肴配美景，好不好？
0: 好，好，
2: 我找到美景就邀请你们哈。
3: 好的，
2: 干杯。
1: 美食在前，新朋老友围坐，天台之上，美景佐佳肴。我们谈天说地，笑声飞扬，举杯痛饮，畅快至极。此刻幸福满意，愿友谊地久天长，常来常聚，期待我们下次再聚。
5: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污浊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6: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心中一句承诺，便是一生前行的底气。有人扎根兵工车间，只为筑牢国防根基；有人执掌功勋机车，只为传承开路先锋信仰；有人躬身稻田，反复选育，只为攥紧自家粮食饭碗；有人坚守戒毒一线，以血肉之躯践行藏蓝承诺，只为引领迷途人重归坦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一生躬行、不负初心的如山誓言。
1: 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2: 做一名优秀的产业工人，
3: 我自愿，
4: 我自愿，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每个人或许都曾在心底许下过心愿，立下过誓言，可是真正难的是日复一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兵工厂的冲锋号，铁道线上的功勋机车，黑土地上的万顷稻田，戒毒所明亮的活动室，四个截然不同的岗位，四位扎根龙江的共产党员。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听一听他们用半生时光兑现承诺的故事，读懂何为誓言如山。

0: 早上八点，嘹亮的冲锋号响彻厂区。这是这家老牌兵工企业延续了70多年的传统，鼓舞着员工们加满干劲儿，攻坚克难。伴着这样的号声，孟祥志开始了新一轮的技术攻关。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张荣誉证书，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沉甸甸的荣誉无声彰显着这位大国工匠、中国兵器首席技师扎根兵工一线33年的使命与担当。
1: 我父亲吧，就是一名老兵工人，也是一名老党员。在我7、8岁的时候吧，我父亲在家里拿回了一个笔记本，这上面清晰地写着“赠给优秀党员”。那时候我觉得党员就是一个很光荣的身份。父亲是劳模，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就想成为父亲那样的党员。于是2005年我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吧，我就立下了一个誓言，车间就是兵工人的战场，我要成为那个冲在最前面的人，用手中的车刀守卫国防安全。
0: 在生产大会战和各项大赛上取得佳绩的孟祥志，终于在2008年如愿成为了一名正式共产党员。2022年，华安集团预先研究的一款产品，其他零部件已经完成生产，但作为整体固定和支撑的骨骼，却迟迟不能交付。这件铝合金构件，因为金属内应力的释放，极易扭曲变形。这也是行业长期卡脖子的难题。在3种传统工艺都失败的情况下，孟祥志牵头成立党员先锋队，大胆提出逆向加工的想法，把削薄和切割的工序反过来干。为了给切开的半圆筒研发专用家具，孟祥志连续2个多月吃住在厂里，手绘

0: 上百张图纸，反复实验，测算了上百组数据，最终成功研制出专用家具，保障了产品的顺利定型。
1: 公关到了最紧要关头的时候啊，顾不上吃也顾不上睡啊，满脑子都是技术问题。当把这个事儿吧干成的时候吧，我觉得我就对得起党员的身份了，非常非常自豪。
0: 凭着冲锋在前的拼劲儿，孟祥志先后攻克了300多项技术难关。他自主设计改造的刀具，使多翼弹尾的加工效率提升了6倍。他的创新发明为国之重器的生产保驾护航，降本增效累计超过1000万元。
2: 33年扎根兵工一线，孟祥志以党员冲锋的劲头破解行业技术瓶颈，用无数次试验守住国防制造的初心。坚守初心的故事不止发生在机床轰鸣的厂房里，千里铁道线上，一台朱德号机车承载着跨越80载的红色使命，一代代司机长接力传承初心。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季鹏和功勋机车朱德号稳稳守住80年安全、零事故记录的故事。

0: 在哈尔滨机务段段使馆的朱德号展厅里，司机长季鹏正在给新职工讲述这辆伟人号机车的历史。
1: 在1946年10月30日，咱们朱德号机车正式命名，首任司机长也就是第一任司机长陈锡友就带领着工友，在这种炮火纷飞的年代来修复机车，喊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火车就要开到哪里的这种豪迈的誓言。咱们也是冒着敌机的盘旋和轰炸，抢运军用物资，同时也立下了赫赫的战功，被东北铁路总局授予了开路先锋的光荣称号。
0: 季鹏是朱德号的第25任司机长，不仅获得过全国铁路系统的最高荣誉火车头奖，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先后执掌铁牛号与朱德号两台功勋机车的司机长。
1: 第一次看到朱德号机车的时候啊，感觉非常的震撼，朱老总的徽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所以从那个时候可以说是许下了愿望吧，就想开上这台机车。
0: 而当愿望真正实现的那天，老司机长的一句话让季鹏从兴奋里静了下来。要做朱德号的司机长，就得守得住一代代司机长传承下来的誓言。
1: 多上心，多较真儿，把每一件小事做扎实，做到极致，才能无愧于心，无愧于朱德号这三个字。
0: 这是历代朱德号司机长坚守的誓言。怀揣着这份信念，多年来季鹏对自己的要求可以用苛刻来形容。机车与车厢的连挂衔接需要通过对接撞击来实现，操作时手上的力度稍有偏差，乘客都会感到明显的晃动。而季鹏对自己有多苛刻呢？他用水满不洒给自己定下标准。刚开始练习时，杯子都摔碎了无数个。经过成百上千次的练习，现在能做到什么样呢？
1: 我们朱德号机车重126吨，但连挂时我们能做到硬币不倒，滴水不洒，

0: 如此极致较真的挂车操作是纪鹏践行誓言的小小缩影。既然开的是为人号机车，他就总想着比别人做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1: 我们担当的京哈线连通东北与华北，设备复杂，坡道多变，操纵难度特别大。为了摸清这条线路的每一寸脾气，我们下机车上站台，要走步道，要穿隧道，要把每一架信号机

0: 一组道岔，我们都要写在本上，记在心里。整条线路的98座车站，53处分项，300多处坡道，我们全都烂熟于心。
1: 凭借这份对标准的极致追求，季鹏总结出旅客列车平稳操纵法，练就了停车一把闸、应急处置一手经的绝活。更多时候，这份坚守藏在琐碎的日常里。别人检车查一遍，他们查两遍、三遍；别人收车回家，他们留下来把车擦得一尘不染。
0: 我们要把我们眼睛和视线范围之内所有能看到的位置都要进行一一的擦拭，我们要把车擦得光鲜亮丽，让朱老总这个脸上永远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灰尘。我想这是一种坚守。我们上行到北京的时候，我们3个小时擦车的时间要雷打不动，我们在北京也叫响了咱们哈铁的品牌。
1: 从1946年诞生到现在，朱德号安全行驶了135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337圈，保持了整整80年零事故的光荣记录。数字背后是几代人传下来的使命感。
0: 我接过司机长闸把的时候，那个时候给自己也许下过誓言，要传承朱德号精神，要续写朱德号荣光的责任，可能就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了。对于我来说，誓言就像一座高山，我要一生去攀登、去翻越、去征服，让朱德号更安全、更平稳、更舒适地去运行，续写伟人号机车零事故的传奇。
2: 从战火年代抢运物资的开路先锋，到如今平稳往返京哈线的守护者，季鹏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守住代代相传的责任和誓言。铁轨连通南北城乡，沃土撑起万家温饱。30余年寒来暑往，育种专家聂守军日日往返试验稻田，潜心培育本土良种，稳稳地守住黑土地上的中国饭碗。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育种人聂守军扎根田野、良种兴农的坚守。
1: 沃野铺青，秧苗连片。在黑龙江省绥化市的试验稻田里，每天都能看见育种专家聂守军弯腰查看稻苗的身影。
3: 25号，但是在那个产量上比去年强了。
1: 30多年寒来暑往，聂守军每天都守在稻田里，支撑他熬过无数日晒雨淋，一路坚持下来的是心底的一句誓言。
3: 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大量的外国品种涌入，当时对我触动挺大。中国饭碗不能捏在别人手里，我当时我就给自己叫了一口劲儿，我非让黑土地种上中国自己的水稻不可。
1: 要让黑土地长满中国水稻，关键是选育出兼顾高产、耐寒、抗病以及口感的良种。培育良种如同沙海淘金，符合全部标准的稻株出现概率只有14000分之1。聂守军带领团队持续开展杂交试验，春夏每日到田间记录稻苗长势，秋收淘汰不合格稻株，次年再重新配组选育，常年循环试验，却难有新突破。这便是育种人的日常。早年试验田离单位有30多公里，聂守军每天骑1小时摩托车下地，中午就在田里啃着自己带来的馒头，风里雨里坚持了7年，记满数据的笔记攒了好几麻袋，漫长的育种之路终于迎来光亮。
3: 2007年的一个秋天，就是有一天那个中午大家还没休息好，我自己下来，我就上地里溜达，就突然发现一行，眼睛一亮，我就所以说现在特别的感觉，当时真的感觉也非常非常激动。
1: 这株偶然发现的稻株，又经过7年持续选育，最终培育成知名品种绥京18。对比当时省内主流品种，它的抗倒伏能力更高，产。 产量也提升两成，迅速成为

0: 黑龙江主栽水稻，更是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乡型水稻。凭借这次关键突破，聂守军陆续培育出绥经27、绥经301等90多个优质高产稻种，系列两种累计推广超2亿亩，带动农户增收200多亿元。
1: 下一个主要的目标是那个让人吃得更好啊，更健康。也就是选择那个供天米、低血糖的降血压的一些那个水稻品种。
2: 聂守军一头扎进田间30多年，一心钻研本土优质稻种，靠着不服输的韧劲儿，牢牢守住黑土地的粮食安全。而这一份默默奉献、甘愿付出的初心，同样在戒毒矫治院落里静静绽放。戒毒民警施帅扎根岗位24年，温柔包容每一位误入歧途的学员，即便身患重病，也始终不肯离开热爱的岗位，直至生命的尽头，依旧放不下身上的这一身警服。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追忆施帅温暖厚重的从警人生。
3: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也要倒在执勤的岗位上，人民警察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0: 2003年，哈尔滨姑娘施帅如愿成为戒毒一线的一名警察。她怀揣着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和对党的忠诚，在岗位上一扎根就是24年，直至生命结束。这片戒毒区是他双线鏖战的战场，一边用心帮戒毒人员挣脱毒瘾枷锁，一边咬牙硬扛，与凶险癌症日夜抗衡。
4: 这里是施帅生前最深爱的地方，戒毒人员活动室。每天上午10点，他会组织所有的戒毒人员在这里开展康复训练。有一名戒毒人员成功戒治回归社会，还给他写了一封信。
5: 妈妈，请允许我这么叫您。从母亲去世之后，我已经好久没有喊过妈妈这两个字了。谢谢你让我重新有了回归社会的信心，我永远会记着，不管我走多远，这里都有一位妈妈在。
0: 施帅的工作每一秒都暗藏危机，戒毒患者中有人脾气暴躁，有人情绪不稳定，甚至还有人试图伤害自己和他人。
4: 那一年，就是这儿，这个学员用头要撞墙，他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学员的前面，砰的一声，他靠在这墙这儿，脸色煞白。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么严重，后来单位体检发现他生生的撞断了3条肋骨。
0: 2020年，一张肺部小细胞肿瘤晚期的诊断书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当听到医生那句可能只剩3个月时间的时候，这位铁娘子第一次愣住了。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抱着这是人生中最后一次执勤的想法，施帅藏起了诊断书，瞒着年迈的母亲，瞒着身边的同事，瞒着所有人，再次走进了戒治区。当病情再度恶化，施帅在被送进 ICU 前向组织提出了申请。
3: 请组织允许我能穿着警服离开这个世界，我太爱这身警服了，太崇敬人民警察这个职业。
4: 对于我们这些同事来说，他不仅是与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更是我这一辈子敬佩、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身边的榜样。

四个人岗位各不相同，面临的考验也千差万别，但是他们拥有同一份执着。年轻时心底立下的那句承诺，没有停留在口头，而是化作数十年日复一日的实干。所谓誓言如山，从不是响亮的口号，是父辈精神的接续，是代代使命的传承，是明知前路艰难

0: 行。
1: 主持人好，我叫刘月，今年20岁，是一名高三生。我今天来到这里呢，想感谢两位，第一位就是我的父母。我6岁的时候被确诊了白血病，我的父母省吃俭用的为我治病，供我上学。他们出早市出摊儿，卖馒头，一个馒头很小，挣不了多少钱，但是他们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攒钱供我上学。所以我今第一份感谢想感谢我的父母，对我的付出。
2: 第二份感谢是要感谢谁？
1: 第二份感谢很特殊，是要感谢我们那边卫生所的司爷爷。当时记得很清楚，那天的下午，父母带着我去司爷爷的卫生所，带我去看病。司爷爷给我确诊了白血病，让我去大医院去看看。当时肯定是都不相信的嘛，所以就是去了大医院，确诊确实是白血病。因为及时的确诊吧，我才能现在这么好。所以他给了我第二次的生命，所以我非常感谢司爷爷。
2: 我们也把今天的这个主人公司爷爷请到了节目现场，来，掌声欢迎。你好，爷爷。
3: 你好，
2: 你好，司爷爷。
3: 你好，你好。
2: 刚才听到我们孩子说了，除了感谢父母之外，最感谢的就是您。今天人月月说了，月月偷偷给我说，让我尝了那个馒头，尝了馒头之后，又把那个馒头再让您尝一尝，是不是？把馒头拿过去给爷爷吧。
1: 谢谢爷爷。
3: 不客气，不客气。好孩子，好姑娘。
2: 好吃吗？甜吗？
3: 好吃，挺好吃。
2: 他说这个馒头虽然不贵，但是是这个家庭对您最大的一份感激。
3: 对，确实。
2: 您还记得当时是个什么样的场景吗？
3: 记得。
2: 真的呀？那好多年前了。
3: 他是那个2008年5月7号早晨6-7点钟左右，
2: 时间都记得这么准
3: 啊！我都在手机上都有，
2: 记得手机里。
3: 孩子让他妈领着上我那儿去了，他以为感冒了呢。我看身上有红点子，我说赶紧你上儿童医院。
2: 那红点有什么特别的吗？
3: 他那个有的过敏性紫癜，那就啥事没有啊。当时我跟他家母亲也说了，我说这孩子吧，这红点子我不可想象。要是过敏性紫癜吧，你到市里检查完了回来，我再保证能给你治好。要是血液的事儿，我就不能说了，就这么得上儿童医院。儿童医院检查完了也是白血病，后面不相信他爸，又领他上了1大2院，这么确诊开始住的院。
2: 等到后来他们确诊之后，其实孩子也遭了不少罪啊。
3: 在医院遭了不少罪，完了那个从到医院。他回来以后，完事感冒啊、头疼、脑热、发烧，就买点滴啥的，一分钱不收。我一考虑太困难了，刚盖完房子，父母还没有了，孩子又得这个病，咋整？我跟我儿子一商量，我说咱们敢全给免了吧，啥一分钱不要了，一切完，大孩子吃饭吃药，所有的都到现在还免费，我们给。跟亲戚比亲戚还亲戚，现在
2: 是你看他现在这个身体情况已经完全康复了，也是特别开心。
3: 康复了，康复了，
2: 特别开心啊！
3: 特别开心，我大孙女嘛。
4: 舞台上，女孩刘月的眼泪早已止不住了。今天她来到现场，只为了向曾经救她性命的司爷爷表达心中的那份深深的感激。而其实他也只是行医50多年的司爷爷曾帮助过的万千患者之一。1972年，司安富来到石槽村，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乡医。他和妻子一手建立起石槽村卫生所。几十年光阴飞逝，伴随着车水马龙、城市变迁，这个小诊所依然矗立在原地。

0: 8公里的石槽村，在这儿呢就看到了石槽村卫生所。别看它不起眼啊，但是它成立的时间很早，在1972年，现在已经50多年的时间了。石槽村1800多户父老乡亲啊，都离不开这个地方。究竟这儿有什么样的魔力呢？我们也一起进去看一看。好像有看到他们在里。先去找一下司爷爷，在忙着呢。哎，您好，司爷爷。
1: 飞扬来了。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先忙着，忙着，忙着。哎呀，忙着，忙着。
1: 我给他看看病。
0: 啊。
1: 有点不打
0: 送。哦，你好，你好。
1: 我给他。
0: 啊。
1: 量量血压，测测血压。
0: 这是咱石槽村的老乡啊。
1: 是
0: 您。您贵姓啊？
2: 免贵姓丁。
0: 啊，丁大哥，丁大哥是哪不舒服呀？
2: 我有点迷糊。
0: 啊。哦，这我看有什么妇幼保健室也有。
3: 我们卫生所的功能基本上是
0: 还挺全的嘞。
3: 对，必须有的，就是三个室，比如诊室，观察室，完了注射室，还有一个妇幼保健室，必须有的。
0: 嗯，我看看，它其实整个面积确实不算很大，但是功能很大，意义很重要啊。
3: 国家规定是80多万，我们家是220。
0: 哦哦，咱们其实已经是超规模了。哦，
4: 眼前的这间瓦房其实已经经过了几轮翻修，这里的条件的确没办法跟城市里的大医院相比，但就是这样一间小小的卫生所，却留住了三代人的青春。1972年到1983年，诊所的第一代人是司安富和他的老伴儿田庆兰。他们27岁来到这里，不仅建立了自己的事业，还成家生子。妻子田庆兰负责妇科、产科方面的诊疗，司安富则主要用中医疗法为乡亲们看病。诊所的第二代人就是我们看到的正在为村民做彩超的小司大夫司开利。尽管他看起来还年轻，可也在诊所里奋斗了30年。像他的父母一样，他也在这里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娶到了志同道合的妻子沈艳红，还生下了第三代传承人。这个小小的石槽村卫生所，见证了三代行医人的青春更替和不变的初心。今天的驿站，就让我们听听这个行医世家的家风故事。
0: 您是这个行医江湖这么多年，有什么独门秘籍吗？
5: 就是面，就是擅长治愈面瘫和半身不遂这一类的病。
0: 哦，
5: 我治好的不计其数了。
0: 是吗？
5: 我有记载，在一个本子顶上都写的有名，都上千人了，老百姓叫老耿。
0: 您那个时候是怎么想到要从事中医这一行的呢？
5: 62年小学毕业，
0: 嗯，
5: 考上中学了，8个人取一个，我考上了。没钱，回家以后，1963年，咱们中央卫生部号召中医带徒，一个中医带一个徒弟，就是我爸就安排我一个中医认的老师，拜认老师以后开始在学医，学了5年以后吧，在关里的生活比较困难，没招儿闯东北来了。68年来了东北，来了东北以后，第一站上的亚布力。那块没有卫生所，缺医少药。我去了以后，建的卫生所成立了。成立卫生所工作2年以后，我爱人就是他妈妈，家是我们石槽那块的。完了就怕他又把我领到这儿，在这块开始建立的卫生所。我一直干到这里几年。跟我结婚以后，我就安排他学妇产科，正好也是缺医少药，那时候妇产科生小孩可费事了。有时候富裕的那个农村医院上市里不好去，不像现在车交通那么方便，
0: 这路又不好走，
5: 不好走啊！哎呀妈呀，
0: 啥样的路啊？那时候
6: 三十那都土路，
5: 那水泥路，那真是水泥路，连水带泥。一般的没有上医院生的，都在家生。没招了以后，把我爱人找去了，一检查不行，必须得上医院。

0: 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我考上来没钱，回家以后，1963年，咱们中央卫生部号召中医带徒，一个中医带一个徒弟，就是我爸就安排我一个中医认的老师，拜认老师以后开始在学医，学了5年以后吧。在关里的生活比较困难，你正好闯东北来了。68年来了东北，来了东北以后，第一站上的亚布力，那块没有卫生所，缺医少药。我去了以后，建的卫生所成立了，成立卫生所工作2年以后，我爱人就是他妈妈，家是我们石槽那块的，完了就怕他又把我领到这儿，在这块开始建立的卫生所。我一直干到这里几年，跟我结婚以后，我就安排他学妇产科，正好也是缺医少药，那时候妇产科生小孩可费事了。有时候遇到那个农村医院上市里不好去，不像现在车交通那么方便，
3: 这路又不好走，
2: 不好走啊！哎呀妈呀，
3: 啥样的路啊？那时候
4: 三十那都土路，
2: 那水泥路，那真是水泥路，连水带泥，一般的没有上医院生的，都在家生。没招了以后，把我爱人找去了。一检查不行，必须得上医院。我们俩跟着上送的医院，怕他在半路上再有生命危险。那时候一马车，
3: 还得赶着马车走啊。
2: 没有车，
4: 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不通汽车。
2: 到医院以后，安全生产，挺好。大人孩子一直到现在非常健康。
3: 哎呦，真了不起！这张照片是当年的那个卫生所吗？你看看，你回头看看。
2: 啊，对对对对对对，这是大队的一个车库。后头卖给我了，完了我在这里城里边上说，我一点一点一点的就接上楼了，又该大扩大了。
3: 就是一间房，2间房，
2: 对，
3: 非常的简陋，
2: 对，
3: 设备也不够完善，
2: 就是血压计、压舌板、听诊器，就这三样，别的啥没有。
3: 病人大概有多少？
2: 一天20-30个吧。
3: 那也不少啊，乡里乡亲的有没有那些看病啊？哈，真是掏不出来钱的父老乡亲。
4: 有，确实有。确实有，咱们就是乡里乡亲的，就是有病得给人看，有没有钱都得看病。我爸经常说这话，
2: 不提钱，先给你看病，有钱你交了，没钱你走人。
4: 对，
2: 反正我挺爱好我这一行，我这个也要人人尊敬、人人尊重的一个工作，确实对的。你治好一个病，他非常感激你，甚至应该有的，哎呦，上我那进屋就给我磕头啊。
3: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把他孩子给救活了，
4: 一个小孩儿，
3: 他是怎么了？
4: 当时抽了，
3: 抽搐，
4: 高热惊厥，
2: 上我家去看病。我给他爸、给他爷爷，我俩说话，那孩子吧，这脚就歪着头。我说你家孩子干啥呢？他是看你听你收音机呢。我窗台有个收音机，我说不对吧？我一看，我这孩子不抽了吗？我赶紧的上床，我掐人中。他们在后边吃饭呢，把他们那把他两口子都带上，不是，赶紧过来，我们抢救2-3个小时就过来了。第二天、第三天，他爷爷奶奶上我家进门要跪给我磕头，我一下给扶起来。我说不能那样，咱们应尽的责任，孩子好了比啥都强。
3: 所以像咱们这些父老乡亲，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都上四爷爷家去了，是不是？
5: 对对对，我们离比较近，方便。
3: 我看奶奶她是哪儿不舒服呀？
5: 她心脏不太好，心脏不太好吧？不过经过的这个四大夫给诊治。
3: 她之前是什么样的状态？
5: 之前就是有点心慌，不太舒服，岁数也大了。我们村有那个医生啊，特别特别的方便，老百姓来去啊。很方便，再一个吧，这个离得近，东西二屯的，有求必应的。不管你黑天白天，家里人老人岁数大来不了的，打个电话或者来车去把这个大夫接去，到家去看去。就我家孩子从来没上过儿童医院，大医院都没去过。
6: 我家就是特别典型一个，因为他。

0: 对我的帮助是特别大的。然后我家这个我公公就是一直病，就是病痛缠身吧，总是有病走着病，就是脑出血都是五六次，最严重的也是那个得有三次了。然后就是每次到大爷那块都是哎呀帮我们出主意想办法，让我们就是花少钱把这个病给看好了。真的我挺感谢的，我就是真心的挺感谢他们。
1: 石槽村卫生所在老四大夫和妻子的努力下已经小有规模，而且深受邻里乡亲的认可。随着老两口年纪的增长，他们一心想让自己的儿子能接班，成为这个小诊所的支柱。可起初儿子的兴趣却不在行医上。
2: 他五岁十六岁就会打针，他给我拿着我感冒了儿学，他不干，我就电说电吓唬的，拿着给我扎，比如说给我扎血管，有一次扎一下不回血了吗？一回血才知道血管才能干啥，啪是把针把拽出去了，一看见血了拽出去了，让我给损了一顿，又扎了一针。
3: 不是损我腿，是打我一巴掌。
4: 所以其实从小您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感受到那样的氛围的。
3: 对，
4: 那你小的时候你喜欢那个环境吗？
3: 不太喜欢。
4: 为什么呢？
3: 那时候
4: 都是那种药瓶子的味儿。
3: 那倒不是，我爸当了2年老师，在最不好的时候，完了那个
2: 相声还有
3: 那个我那阵还没上学呢，就总爱跑，总到学校去玩，就好像喜欢上体育了，哎，看老师也挺好。完了，后来就一心想当老师，后来各种原因吧，因为身高，别说各种原因，因为身高差2公分没过去，当时面试，我说文化还有那个数科都到，就差身高。
4: 就一开始其实想做体育的，
3: 对，
4: 喜欢体育，
3: 对，
4: 但是后来转变了。
3: 大夫不选身高。
1: 儿子司开利虽然一直在诊所忙前忙后，可其实他也只是为了满足父亲的意愿，对医生这份职业他并没有太多好感，甚至心中还有一份叛逆和不甘。但1993年发生了一件事儿，却彻底让他改变了想法。这张照片是老司家的宝贝，更是一份荣耀。照片里做演讲的人是爸爸司安富，那一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乡村医生，而他更是哈尔滨市唯一一个获奖的乡医。来自全国各地小有名气的乡医都汇聚在石槽村卫生所的小院里，听父亲做经验介绍。此时此刻，司安富的形象在儿子心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认为不只是大医院的名医才值得敬佩，原来最值得敬佩的医生榜样就在自己的身边，就是自己的父亲。而他的志愿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第一次发自内心的想接过石槽村卫生所的接力棒。
3: 我爸被评选了那个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卫生部，是来了不少人。这是我们家在当时的县长会。
4: 那是四爷爷，那中间那个是您是吧？
5: 对对对。
4: 您是在给他们做演讲吗？
5: 对，
3: 传授经验呗，就是。
2: 因为这个啥，这是都全国各地的，
3: 都是乡村医生，
2: 在全国各地的。
4: 我觉得四爷爷当年的那种，你看看脸上那个自豪感，眼神当中那个坚定，真的非常。
3: 那天30多岁，
4: 一看就是是吧，意气风发，能看出来他真的是热爱的。这个是让你有转变的。
3: 我初中毕业以后就开始学的医，完了就上的中专，要通过不断的培训进修，21、22的样嘛，完回来你干。
1: 伴随着独立接诊的患者越来越多，司开利不断积累经验，逐渐的成为了卫生所名副其实的第二代接班人。其实2000年之后，石槽村通往市区的交通已经日渐发达，人们的医疗常识也越来越丰富和健全，所有事物都在发展。眼前这个小小卫生所也迎来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与时俱进。当年老司大夫多用中医疗法为村民治病，可传统的针灸中药疗法已经不足以满足村民们的治疗需求，尤其是疾病大病，加上去城市里的大医院看病也不再像之前那样曲折，那老司家的诊所还会被需要吗？小小村卫生所又将如何生存下去？这个问题就留给了第二代传承人司开利。
3: 大爷看这

0: 设备太简陋了，完可能条件相对说也好一点了，我又买了一个 B 超心电，反正在卫生所这级别当中，我们家的比较全，那设备诊断力也挺高的。
1: 嗯，到您这块开始引进新的这个设备
0: 啊？对对对，因为都系统，我系统学过。
1: 这得花多少钱呢？
0: 当时我的 B 超可是挺贵，11万，20年前。
1: 你每天都在这消耗，你们这个钱回得过来吗？能挣？
0: 当时没这么想，没指望说这个机器挣钱，只是帮助咱们提高咱们的诊断力。
1: 你想换设备就是为了提高？
0: 对对对，怕
1: 准确
0: 误诊。
2: 对
0: ，B 超买回来以后，我发现了一个就是宫外孕的患者，他当时绕肚子，到我们家一检查，然后说我怀疑这个病，完他有点不信，我说不信那也没办法，那你上大医院再检查检查吧。结果一出我家门，他呱他就晕倒了，陪同来家属拉车到大医院，我告诉上哪个医院，到这去就手术了，人家确诊
2: 怀孕，
0: 所以他就相信了。还有两例就是心梗，都是比较年轻的，干干活就来了，就说我心腺区的疼的都不行了，接着又敲又啥的。咱完通过这个就是说这个两个怀疑心梗这个做心电以后，他真是心绞痛，我们给诊断是心绞痛，完了我就按心绞痛给他输着狠点硝酸甘油。然后就等着家属来，我们这个级别也就只能用这点药，别的药也没法用，也没有，就只能给他含酸硝酸油稳定稳定，平躺牺牲点氧，最基本的啊，最基础的。完了等于家属来找上车，我们都给他安排好了，到哪个医院说让他什么步骤怎么做，到那肯定能好，确实是都好了。因为这个事
2: 头去下午就支架了，
0: 因为这事都送不少锦旗。
3: 或许第二代传承人斯开利就是这样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所有人的质疑，没有设备加设备，几乎熟悉掌握村里每家每户的大病小情，而他们一家人用自己实心实意的付出跟上了村民们的需求，也一次又一次证明了小小卫生所存在的意义。卫生所的提档升级一直在继续，与此同时这里的爱情故事也在延续。爸爸斯安富与妻子在这里相濡以沫地度过了几十年，而后他们的儿子也在这里遇到了志趣相投的爱人。儿媳妇沈艳红同样是乡村医疗世家，她的父母亲两个哥哥都是乡村医生，她自己更是喜欢行医问诊，就像她欣赏丈夫的细心和有责任感一样，命中注定的两个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也让两个乡医世家因缘而聚。
1: 我们也有请四大哥的爱人，来，掌声欢迎一下。您好，您好，大姐，中间有请啊。来，咱们先坐着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斯凯利的妻子，我叫沈艳红。
1: 是你俩是怎么认识的呢？
4: 我在家没找对象之前，我非常喜欢这个医生这个职业，然后朋友给我介绍，正好我爱人是那个医生，然后我喜欢这行，然后我就找一个。
0: 之前嘛，我认识他爸，因为他爸也是乡村医生，那年开会也去了，我们在一起照个相。但别人我就不认识了。
1: 然后见到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
0: 可以吧，挺有眼缘的呗。主要看人家相不相中我。
1: 所以就是一拍即合，当时两个人就哈有这个爱意了。那大姐主要是看的什么病呢？
4: 我主要负责
1: 看哪方面？
0: 妇儿保、
1: 那
0: 个
1: 哦，
0: 现在是妇儿保一块，跟我妈那时候干的活基本是一样。那我们家那片有个外号，神医针儿，基本就是一针扎上。
4: 大人小孩
2: 儿
4: 的一针就扎。
2: 一针。
1: 我会不会觉得也挺累的？其实。
0: 相当累。
1: 身体上是非常累的。
4: 对。
0: 累脑，累身体。但是我爸有句话也告诉我，这贵在坚持。传承嘛。
1: 那接力棒有没有接着往下传？
0: 接着传了，我也让我儿子将来接。
1: 孩子多大了？
0: 26。
1: 26，他学的什么专业？
0: 中医。
1: 哦，学的就中医啊。
0: 对。
1: 那不就正好了，是不是？
0: 对。
1: 今天那个孩子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来，我们也欢迎他。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好不好，两位？
5: 大家好，我叫司松林。
1: 旁边的这一位是？
5: 这是女朋友。
1: 啊，女朋友。哎呀，你们都着了这个，所以都是从事这个行业了，是吗？
0: 对。
1: 当时怎么想学的这个中药专业？
5: 当时没啥太多的想法，就是 想往这个行业稍

0: 会靠一靠、我爸的那个愿望也是想让我干这一行，然后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回来能帮一点是一点。
1: 三代人啊，六个医生都是在真正的脚踏实地的为人民服务，数不清我们救了多少人，我们给多少人看过病，但是我们的初心永远是不变的。不仅仅是你们啊，我们要为所有的乡村医生，为所有的医生说一声辛苦了，要向他们致敬，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来到我们幸福驿站。
2: 我们应该做的。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你今天是来臊你干爹的吧？我哪敢啊！我话里话外都听出来了，你把你干爹说成什么人了？你真觉得那婆子的死你干爹不当回事吗？
1: 干娘，干爹要是真的当回事儿，难道不应该去四魁娘的灵前
0: 去道个歉吗？
1: 九儿。
0: 你说你是我们的干闺女，别人不体谅你干爹，你怎么也不体谅他呢？他先杀了他儿子，又杀了他娘，那谁体谅他们呢？干娘，冤死了两条人命，他是一县之长，他要是真把老百姓的命看在眼里，去跟他们说一声对不起，是应该的。
1: 你干爹他不是拿那婆子的命不当回事儿。 你干爹他不是拿那婆子的命不当回事儿，你没看见你刚才提到那婆子吃糠咽菜攒粮，为余占鳌赎罪的时候，你干爹脸上什么表情啊？哎，你干爹现在是个芝麻大的官儿，可他过去也是穷苦出身，父亲早亡，只剩一个寡母拉扯他长大。自打我跟了他那一天起，就经常听他念叨，他那寡母是如何吃糠咽菜供他上学，也是为了孝顺他娘，他才当兵打仗的，就是为了有发达的那一天，好让他娘好好的享福。可是他娘还没有等到他发达的那一天就去世了，他这些天遇到多少事儿啊？你都不知道。今天还刚刚吐了血，你怎么忍心往他心上扎刀子？
0: 干爹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心结，他就更应该去认错。你想想，如果这件事情换成是他呢？他这次要是不服软儿。

0: 这场恶仗是少不了的。干爹是一个在意名声的人，你想想，如果老百姓知道这场仗是因何而起，他们会站在哪边？干娘，你是个女人，可是我一直觉得你是女中丈夫，大道理啊就不用我跟您说了，我还是希望您能跟我一起劝劝干爹，就让他低着一回头。
1: 再等等，你让他缓缓，他今天刚吐了血啊。
2: 太太，县长说他累了就不过来了，在办公室里睡了，也让您早点休息。
1: 也好。今天天也晚了，你就在这儿住下吧。

唐三，睡了是吗？也好，盖好了，踏踏实实的睡一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0: 大少奶奶，起了吗？
1: 进来吧。
0: 我给孩子们都收拾好了，一会儿你们两个就跟着你爹到院子里边给奶奶守灵，有客人来了就记得给人家还礼磕头，知道吧？嗯。
1: 下来吧。
0: 啊，等等，大少奶奶，辛苦您守灵了。
2: 我跟今天您就带着孩子们回去吧。
0: 大娘还没有下葬，我怎么能走呢？练儿呢？练儿，
3: 咋了？
0: 什么咋了？客人来了，你就让人家饿着肚子走啊？正好，你去前面照应着，我跟练儿给你开个豆腐席。 客人来吊丧，总是要喝碗豆腐汤才能让人走的。
3: 大少奶奶，我真的顾不上这个了。
0: 那你现在能顾哪个？正昂，你虽然不是大娘亲生的，但你不也是一口一个娘叫着吗？大娘对你比亲生的还要亲啊。可是现在大娘的灵柩还停在院子里面，你就要出门去寻仇，大娘泉下有知，你让她怎么想？要我说，这不是亲生的，还真是不一样。
4: 疼了也是白疼。要是四奎兄弟在啊，怎么也不会这样怠慢了他的老娘吧。客到。
5: 去迎客。
4: 哎。程先生。 这跑这儿来是你的战壕的底牌，是我的。程先生，朱高密的国军撤走了啊？啥意思啊？也就是说，现在高密的武装力量除了朱高三的警备队，就剩你们这三家了。程先生，如果能让他们火拼起来，你居功至伟啊！
5: 都说，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叶三先生，
4: 先别说那有的没的，我这个人可不想当官，我只要实惠的。

0: 我就想在青岛做点生意，我帮你们把他们三家给灭了以后，哎，在青岛帮我弄个商铺，这不多吧？
1: 一切都好说啊。春燕啊，告诉我现在村里情况怎么样？
0: 于占鳌刚要带队出发，那大少奶奶就来了。我估计啊，是戴九莲在背后出的主意。
1: 啊？这个女人居然把手伸到这里来了！
0: 我早就跟你说过，能在于占鳌面前说动话的只有这个女人。
1: 周先生，你赶快想办法找个地方让我躲起来。
0: 这可是于占鳌的。
1: 哎呀，小点声！我现在这个样子，没人会怀疑。你有办法的，我必须待在这儿，我们得让他们打起来。
0: 啊，行行行，行，你在这儿先待着，一会儿来找你啊，
1: 快点，一会儿来找你。
0: 灵儿姑娘。
2: 哎呦，程军师，
0: 哎，我来，我来。
2: 哎呦，没事儿，没事儿，
0: 我来，我来，来来，放放放，
2: 慢点，慢点。哎呀，
0: 来来，哎呀，哎，好，好了。你这家里出了病呢，你上哪儿去？
2: 你说说，我家出病，管他单家大少奶奶啥事儿啊？跑到这儿来指手画脚的，非要开啥豆腐宴？这不，两盘豆腐没够，指换我拿豆子换豆腐去呢。
0: 我原来一直以为于司令心里边只有九儿姑娘比你重要，没想到九儿姑娘的嫂子都比你重要。
2: 哪了？他不是救过战鳌吗？战鳌重情义。嗯，
0: 看这一仗啊，于司令是非打不可了。可是于司令手底下那边家伙，你可知道啊？朱敖三那儿家伙可差远了。这万一真打起仗来，一边拿着真枪，一边拿烧火棍，这不是送死吗？
2: 我也为这事犯愁呢，你说战鳌吧，他日本人要给他家伙，他还不要。
0: 要我说，在关键时刻，男人身边就得有个女人给他提点一下。哎，我倒有个主意。啊，你还记得野村先生吗？啊，他心里放不下，又回来了，但是在这村里吧，他也不方便露面。你能不能给他找个地方先避一避？于司令那边要有事了。说不定还能帮上什么忙呢，
2: 程军师，这无利不起早啊！野村，他在这事儿里有什么好处吧？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日本人一向很朱敖三，这次日本人就想联合于司令把朱敖三给灭了。你说这人都有意图，咱不能怪人家图什么，得想想咱能落下什么，是吧？咱要是能拿下日本人那真枪实弹，那于司令不就百战百胜了吗？

0: 九儿，他还是不肯见我，这可怎么办啊？从昨天晚上起，他就一口东西都没吃了。哎呀，这些天他遇到的事太多了，我们是不是不应该逼他太紧，让他缓缓吧？
1: 您先坐下来歇会儿。是啊，我知道，让干爹啊喘口气儿。
0: 九儿，不瞒你说，我跟你干爹这大半辈子了，走南闯北也算见得不少，但你干爹现在这个样，我可从来都没见过。
1: 干娘，您先别担心，干爹兴许啊是想自己待一会儿，一会儿让小爷给他把饭送过去。
0: 你说，我给他送饭他都不吃，小爷的话他会听吗？
1: 男人啊，有些时候好颜面，不想让女人看到他的软。这不小爷要跟干爹商量公事吗？顺道就把饭送过去了。
0: 闺女，别看你干娘我。

0: 半辈子，还真没你懂男人。行吧，就照你说的办吧。
1: 太太，俊杰来了。
0: 你怎么来了呀？
2: 我来是要最后提醒你们，明天就是四魁娘出殡的日子，如果朱县长再不去道个歉，于占鳌肯定会来对命的。
3: 放肆！你让他来，让他来，反正我们也就剩半条命了，还有什么怕的？
0: 干娘，你别那么想，你先回去吧，你看着他，别让他发驴脾气。
2: 朱太太，您和朱县长都是明事理的人，哪头轻哪头重，你们自己掂量吧。我走了。
3: 闺女，你说怎么办啊？
0: 干娘，这不还有大半天呢吗？让干爹喘口气，咱慢慢来。啊！
4: 岂可忽而不可泄？必须古董李兆今天找朱浩三决战。
5: 可是黑眼儿和这个单家那大少奶奶，他不离左右啊。
6: 那可以利用花脖子。
4: 我马上去找他。
7: 别送了，别送
6: 了，谢谢兄弟。
8: 老弟。
9: 二哥。
8: 客人都走了。
9: 差不多了。
8: 那我也得走了。
9: 咋的？你要回去？
8: 本来以为兄弟要报仇，我才带了队伍来策应，可如今你都能忍下这口气，我一个外人就更没什么了。你看这天不早了，我真得走了。
9: 愿意走走吧，是我一个人这仇也得报。
8: 兄弟，你早跟哥说这句话呀，有你这句话哥就留下。说到底，灵儿是死在朱浩三手里的，咱们俩的仇一起找他报。
9: 好，那咱们请大哥来商量商量，他要是不干，咱俩干。
8: 咱俩干。
10: 是说了半天非去不可啊？啊，
9: 就没想过不去？我要是不去，我娘九泉之下闭不了眼。
10: 如果朱豪三亲自到大娘的灵前吊孝认罪，能放过他吗？
9: 认罪？他认罪，我娘要是能活过来，我就放过他。
10: 这个大娘的死啊，确实是跟朱豪三有关，但毕竟不是他亲自动的手。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现在就应该伸出脑袋来让钟胜砍下来。人他妹妹的死跟你不是也有关吗？
8: 大哥，这事儿跟我妹妹的事不能比啊。
10: 怎么就不能比啊？
8: 不是，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妹妹在你心里不如大娘在她心里头重，你是不是这意思？
10: 我不是那个意思，大哥。
8: 不是，
10: 你行了行了。
11: 赵啊，你看大娘生前为什么藏了那么多粮食，你知道是吧？她的心思你也知道。你说你现在就这么着去跟朱浩三对命，大娘在天之灵她能高兴吗？
12: 她不会来。
11: 就那谁说的准呢？这事儿
12: 她不会来，她肯定不会来。
8: 她要是真来了呢？
12: 好，我等他到天黑。天黑他要是不来，大哥，你可就啥都别再说了。

0: 什么？
1: 现在总算知道九儿姑娘为啥不来了，她跑去找朱豪三去了，
2: 想让朱豪三

0: 到四奎娘灵前去请罪，求得于占鳌的原谅。
1: 这个女人果然厉害。
2: 于占鳌呢？
0: 说等到天黑。
2: 程先生，你估计朱豪三会来吗？
0: 我估计这朱豪三是绝对不会来。
2: 不，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九儿可是朱豪三的干女儿，我们得把一切的可能性都要想到。
0: 那咱能干啥？
2: 你得想办法让朱豪三有来无回。
0: 我呀，
2: 啊，
0: 我，哎，叶村先生，我能把你藏在这儿，已经是冒着杀头的危险了。再说了，我又不是个习武之人，你这玩笑开大了。
2: 陈先生，价格好谈，
0: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你看看现在村里都什么人呢？万一乱起来，谁知道能发生什么事儿啊？这
2: 现在不是越乱越好吗？
0: 叶村先生，这个事儿啊，我真的承受不起。哎，要不这样吧，我把玉郎给你叫来，你俩聊聊啊。我现在就去叫他。
3: 找。莫非人死了，朱豪三一声对不起，这事儿就了了？
4: 我是不想驳大哥的面子，我不信那狗官回来。
5: 占鳌，你知道吗？日本人打到周庄了。
4: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现在想的就是报仇。
6: 怎么能跟你没关系呢？这跟全中国人都有关系啊。
7: 哎，俊杰回来了。
8: 黑大哥，
7: 那个你进屋来，我跟你有话说。
9: 城里边怎么样啊？
10: 朱豪三因为粮食被中央军骗走的事吐了血，到现在还没起来呢。
9: 看战豪这劲儿啊，拖不过今儿晚上。
10: 海尔大哥，现在这个时候只能靠您了。
9: 靠我什么呀？哦，朱豪三的手下惹了事儿了，他躺下了，靠我。
10: 您不会？
9: 不会什么呀？
10: 您不会撒手不管了吧？
9: 我不会撒手不管，但是我跟你说啊，我这不是冲朱豪三，我就冲外边那不懂事儿的混蛋。
7: 我跟你说，
9: 我呀，老觉着这村里现在不对味儿。你看，四奎娘死了，是该来的不该来的全来了，啊！外边那小子一心就想着报仇，他脑袋现在都懵了。这时候，但凡蹦出一火星来，那就是天下大乱。到时候真出了事儿，你连谁挑头的都找不着，指不定谁渔翁得利呢。所以你得跟村里人说，这时候谁也不许乱说乱动。
10: 我知道。
2: 这个时候，你只要朝天开一枪，都可能打起来。大胆的人，乱中取胜。朱豪三不来，于占鳌自然会去。万一他来了，我们也得让他有来无回。你干成这件事，将来皇军来了，立功受奖大大的。
11: 叶村先生，想乱容易，可这乱了以后，就凭我钱玉郎就乱中取胜了？现在我义父这支人马还不能算是我的，因为他们大部分人根本就不听我的。
2: 他不是交给你了吗？你如果干成这件大事，正好可以趁机树立威信。
11: 叶村先生想我干什么？
2: 你找几个听你话的人，万一朱豪三来了，

0: 玉郎呢？
1: 这外头哪儿待着呢吧？
2: 黑大哥，
0: 玉郎是您的人，您看好他。
1: 那玉郎听我的，他不会惹事儿。
0: 现在三拨人马在村里，出了事儿说不清，还是自个儿把自个儿的人看好吧。
1: 那回头见着他，让他过来见我来。
2: 咱们这边兄弟里就属你的想法好，今天晚上听哥号令啊，心要狠，手要硬，这辈子荣华富贵包在哥身上了。天越来越冷了，回头让人给你做点新棉袄啊。
3: 谢谢大哥。
2: 哎呦，谢谢。
4: 玉郎，俊杰兄弟，
5: 黑大哥找你。
4: 我义父年龄大了，离开我一会儿都不行。
2: 你是谁？哎呀，大哥，怎么让你叫啊？
6: 向前看，
7: 三，
6: 二，走，
7: 一，坚持住啊！
6: 一，
7: 三，
8: 三，
6: 好，
8: 腰板挺直啊！
6: 一，
8: 收，
6: 一，好，一，
8: 走，
6: 一，好，
7: 站上，
6: 一，好，一，
7: 三，
6: 好，一。一好一
7: 收
6: 向后走，
8: 好
6: 吧，走，
7: 四
8: 三，
6: 小心看，
3: 你一天没吃饭了？
6: 好，
7: 站上，
9: 我不饿。
6: 好，一，
7: 三，
6: 好，
9: 那小爷，周庄到咱们这儿不到300里，你说这日本人得多少天到咱们这儿？
3: 你还是先吃东西吧，太太担心了。
9: 这个老太婆有什么好担心的呀？我不吃。你先告诉我，有多少里啊？
3: 他们每到一个新地方，都会停下来休整几天，然后分兵出来继续前进。从周庄到高柳、朱流，再到潍坊，满打满算10天吧。
9: 10天，他们还够时间。他们的人会分配到各个占领区，到了高密会有多少人呢？
3: 不好说，可能100。也可能200，
9: 猜不着是吧？咱们警备队现在还有多少人？
3: 134人。
9: 明天开大会，征兵招人，一早就办这事儿啊。
3: 县长，
9: 怎么了？
3: 我办不了。
9: 现在什么形势啊？国难当头。
3: 这件事儿搁前段日子我办得了，可是搁现在我真办不了。
9: 我朱豪三和高密的县政府在老百姓眼里头竟然如此不堪吗？啊，
3: 县长，那些粮食是咱们从高密百姓嘴里抢过来的，说是支援抗日队伍，可结果呢，都被他们拿走了。这事还不知道怎么跟老百姓交代呢，您又要征兵，县长，人都会犯错，咱们错了道个歉，老百姓会原谅咱们的。如果您紧咬着错误不敢承认，恐怕就再难取信于民了。

0: 野村先生，你干什么呢？这是看夕阳啊，程先生。我在青岛待了很多年，每天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看日出，因为我们日本帝国就在日出的方向。但是我今天才发现。
1: 日落也是很美。夕焼けは美しいな。

0: 程先生，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朱侯三果然没有来，好戏就要开场喽。
1: 原来日本人是你带进村的，
2: 张少爷，这个话可不能乱说啊。这个野村先生跟于司令是老朋友，我跟他也认识，我们就在这儿说两句话，没错吧？
1: 他来是干什么的？
2: 这我哪知道的？
3: 九儿啊。你说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4: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还是走了吧。
3: 你怎么能走呢？不怪你干爹了，眼睁睁看他们打起来啊。
4: 干爹口口声声国难当头，可事到临头的时候他只顾着自己的面子，我还能说什么？让他们打去吧，我还是走了吧。
3: 不行，你不能走。九儿，别跟你干爹一般见识，你跟我一块儿再去劝劝他啊。
5: 等，我又看见那个日本人了，他既然没走，他就藏在咱们村里。
6: 他跟我没关系。
5: 那他为什么没走呢？他一直在咱们村里。长奥，这里面肯定有阴谋。
6: 这事儿你该问他去。天黑以后要是朱浩三不来，我就去找他。
5: 九儿现在正在劝他，你再给他点时间行不行？
6: 我就等到天黑。

0: 浩森，你这是在干什么？
1: 生亦无所恋，死亦无所惜，欲我，罪我。就留给后人吧。
0: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这些轻生死重名节的论调现在有什么用啊？能解决什么问题？不管怎么说，是你手下人征粮打死了人家，你就去说声对不起，不也是应该的吗？啊，九儿，快，你再劝劝你干爹。
2: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朱县长走过的桥比我走过的路都多，也是个有学问的人，大道理啊也不用我说。朱县长，我是来跟您告别的。
1: 你要走？
2: 是啊，孩子在家不放心，我得先回去了。
1: 路上小心，赶紧回去吧。
0: 郝三，九儿，你不能走，你看不出来吗？你干爹这是要以死殉职啊。
3: 多事。
1: 和他说这干什么？我朱浩森来高密八年，自以为可以青史留名，可到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我现在就是把心掏出来，有人理解吗？索性死了，留给后人去评说呗。
2: 朱县长那天在斗酒大会上口口声声谈。

0: 国家说大义，原来都是假的。原来你死到临头在意的还是您自己的名声。
1: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0: 朱县长，你抢了高密老百姓的粮，结果被人骗了。

0: 您这算盘打错了，高密老百姓不会念你的好的。
1: 九儿，别这么说你干爹，你干爹也是为了抗日。
0: 朱县长这么老谋深算的人，怎么会那么容易被人骗呢？依我看啊，朱县长根本没有把高密老百姓放在心里，他眼睛里盯的只有官府，只有中央军。四魁娘对他来说算什么？只不过是一个乡下婆子，他会为了一个无辜受害的老百姓去低一下头吗？还有他警备队兄弟的性命，他要是和于占鳌打起来，人都死光了，等日本人来了，还有谁抗日啊？到时候朱县长已经死了，这件事儿跟他就没关系了。
2: 九儿，在你眼里我就是这种人？
0: 朱县长，您自己说呢？

0: 你想好了？我想好了。你不能再等等啊！
1: 大哥，我一个人去就行，不用您帮忙了。
2: 去叫爹，把你爹叫着。爹！
3: 爹！爹！
1: 大少奶奶，辛苦你把他们俩带回去，战后有事儿，顾不上了。
2: 爹，黑眼大哥，您说这怎么办呢？没办法，这时候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这么着，您先带俩孩子回去，我跟他去，相机行事。

0: 出发！撤！走！快上！撤！撤！赵，你早点回来！
1: 报告先生，按照您的命令，警备队已集合完毕，随时可以出发。
2: 知道了。
3: 县长，县长，我刚收到报告，赵团长还没到徐州，刚到半路就遇到鬼子了，只一天功夫，一天功夫就全军覆没了，赵团长本人也以身殉国。
4: 朱县长，不好了，那个日本人野村一直潜伏在村里，幕后操纵着一切，我敢肯定他一定是日本特务。县长，咱们可不能让日本人借着余占鳌的手把咱们高密的队伍都给拼完了。
3: 是啊，县长，咱们警备队和他打，鹿死谁手还不一定，要是咱们两败俱伤，那日本人来了之后怎么办？
5: 朱县长，您摸着良心说说，您的所作所为是为了高密的老百姓吗？也许您是不想要您自己的性命了，可是你死了以后，高密的老百姓咋办呢？
6: 我这辈子没向任何人低过头，没有。可为了抗战大局，只有把个人荣辱放在一边了。娇儿，
5: 啊，
6: 你去跟余占鳌他们说，

0: 我愿意承担责任，我愿意到四魁娘灵前认罪。
1: 好，
2: 县长，那我们先走一步去报信儿。

0: 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勤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没事了，咱回家。
3: 这哪都被抢走了！
4: 要是归你，就得卖地。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6: 那俺庄户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7: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8: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9: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0: 于振昂，是你吗？
1: 一，
2: 两，
3: 是九儿吧？啊？
2: 九儿啊！
4: 黑眼大哥。
2: 哎，是九儿。
4: 于振昂，朱浩三他同意去大娘灵前认罪。
2: 找。
5: 你可是说过，朱浩三要是答应来认罪，
6: 大哥，这个理儿我倒是看不过了。啊，他朱浩三把大娘杀了，过来说声对不起，这事就完了，大娘就白死了。
7: 再者说了，就算是战獒答应了，说的也是太阳下山之前，这都什么时候了？大哥，我一向敬重您，以前是您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从来不敢多还一句嘴。
2: 是是是，
7: 那今天。我就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大哥，您老了，已经退隐江湖，只想平平安安颐养天年。可是我跟战獒跟您可不一样，我们还想继续在江湖上混呢。
6: 当初的朱浩三把我妹子给杀了，
7: 在您的一再劝说之下，我忍了。可是直到现在，我还耿耿于怀，我还是觉得脸上无光。

0: 这回他朱豪三把大娘给杀了，这杀母之仇战獒若是不报，那他以后还想在江湖上混吗？别说别人，就说我，见了他，我第一个我就得啐他。
1: 花脖子，你现在冲什么仗义啊？当初堵在我家门口要于占鳌命的是谁啊？
2: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提他干啥呀？
0: 于占鳌，大娘她是死的冤枉，可毕竟不是朱豪三干的。你和他对峙这么多年，除了私仇，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心里清楚。大丈夫啊，干大事儿，不能光记着私仇。九儿，你可真是能言善辩啊！哎，我想问你。
3: 那两个弟兄是哪来的？那是朱县长，
0: 怕我一个女人家走夜路不方便，派着护送我的。
3: 我然是朱县长，想得周到。哼！哎，九儿，有件事我一直就没琢磨明白。那个朱豪三，朱县长是你干爹，你又能言善辩，这么多年了，你怎么就不能说服你干爹放战獒一条生路，却活活的把战獒逼到今天这个地步？
0: 娘死了，你为啥不来上香？亏他一直惦记着你，他敢吃素，他存粮食，都是因为听了你的劝。
1: 大娘要把粮食捐到庙里啊，是跟我商量过的。我知道县里要来收粮。 我就跟大娘说过，先捐一部分粮上去。可是大娘觉得一定要把粮经过菩萨的手，她才踏实。也怪我，派去帮她的伙计啊去晚了，没想到大娘就被征粮的给打死了。这虽然不是朱豪山干的，可他也有责任。我这不是劝他去大娘的灵前赔罪认错的吗？
3: 回去吧，你陪着我一块儿啊，去给大娘磕头敬香。你就是怕我杀了你干爹。我知道你这个女人嫌贫爱富，但我没想到，这个时候你还认贼作父。这是我跟朱豪三的私仇，跟你没有关系。把路让开，
4: 于长敖。
3: 你这话说别人行，你这么说九儿可不行。
4: 有啥不能说的？当初朱豪三把我赶得走投无路，他还逼我离开单家，我却找了你几次，连门都不开，还放话给我说此生生死不再相见。哼，既然不再相见了，你还来干啥？你呀，你就白在江湖上混了，你怎么黑白不变呢？
3: 我分得清。
4: 那你知道？ 当初我为什么收留你吗？
3: 现在说这些干啥？啊！
4: 你说我像你年轻的时候，
5: 是，我是说过这话，但是我之所以退出江湖，我就因为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我错了，
4: 我都知道我错了，我干嘛还收留一个年轻时候？
5: 那你为啥找这不痛快？小儿。
3: 有些男人他一辈子都长不大，你还是跟他说了吧。
5: 黑眼大哥，算了，就当我这一片好心啊，养了一头白眼狼。大哥，咋回事啊？当初朱豪三把你围在单家大院，你走投无路了，人家九多留了你一宿，啊？ 你知道九儿干嘛去了吗？他一个女人骑着马从东北乡到西北乡来找我，跪在地下求我收留你。这是一个女人对你的一片痴情，她向我保证，如果我收留了你，你一定会收拢心性，这我才收了你。小子，没有人家九儿啊，你早死了，哪有今天呀你？
3: 我去找你，你为啥不见我？
1: 你到现在都不明白，我还说啥呀？
5: 你啊，就是愚钝。九儿姑娘一直盼着你能够回心转意，可是你今天要是。

0: 去了，你这辈子你都回不了头了。你
1: 这人家九儿姑娘顾不上去吊孝去找朱浩三，
0: 人家为了谁呀？人家他为了你。
2: 哥，您这话我觉得说的好笑啊。
3: 怎么呢？
4: 既然上了这条道还能回头吗？张敖，你还记得那辆火车吗？但凡是上了那辆火车的弟兄都是想回头的，可结果怎么样？一个个还不都是人头落地。我现在把话撂在这儿，咱们今天回头了，明天就得成为那个朱浩三的刀下鬼。
5: 于振敖，大娘存了这么多的粮食，你心里最清楚是为什么。你今天要是去了，大娘就真的是白死了。该说的道理我都跟你说了，能做的我也做了，你是个男人该怎么做你自己选。你要是真的不愿意陪我去大娘那儿上香的话，我走了。

0: 如果你现在去找朱浩森拼命，你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你就是替日本人打中国人。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你要想想将来高密的老百姓该怎么评价你。
1: 九儿姑娘说的对，你是个男人，走什么路你自己拿主意。朱浩三马上就来了，你看着办。
2: 找朱浩三跟你有杀母之仇，跟我有杀妹之仇，大仇不报咱们还等什么呀？
1: 找
2: 找。
3: 回去
2: 找
3: 回去。

0: 坏了坏了，朱浩三来了！什么？于二郎呢？
1: 于占鳌也回来了，
0: 那还等什么呀？赶快按计划行动啊！
1: 富贵先生，你就拼了！
0: 玉郎，玉郎，你真想好这么干的？
1: 老周，你啥意思？
0: 哎，不是，我这心里有点怵呢。
1: 我子弹都上膛了，你现在跟我说你怵了？哎哎，
0: 不是，祖宗啊，你看看这个，就村里多少个人呢？多少个心眼在动啊！只要有一个火星子冒出来，可就要出大乱子了。到时候有好没好，真不知道啊。老话说得好，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那小日本答应你的东西，你看见了吗？啊？这事儿我干不了，我劝你。
2: 你也小心点儿，啊！占鳌，这口气就这么咽了？要是我，我咽不下这口气。我跟你说，占鳌。
3: 你们两个，我可把话说得全都啊！我是觉着今天晚上要出事儿，今天晚上不好过，要出事儿，出事儿就是大事儿，都把自己的人勒好了，省着到时候说不清谁是谁。
4: 九儿，于占鳌我劝不住，想让他原谅您啊，有点难。不过俊杰和黑眼在旁边劝着，他也不会来了。您去和不去都一样，我劝您还是别去了。
3: 县长，于占鳌身边什么人都有，就算他不动手，他旁边也会有人想要您的命。到时候，于占鳌杀您这个罪名，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这事儿你不用管了，你回家。

0: 是这儿吧，就在前面。这样，让兄弟们在这儿等我，我一个人进去啊。哎，县长，咱们不清楚于占阳的态度，花脖子、黑眼都在那边呢，谁知道他们打什么算盘啊？而且我听俊杰说，那个日本人野村也在，您要一个人去的话，这太危险了。
1: 在这儿等我，我一个人进去啊。
0: 县长，
1: 小严，我是来道歉的，带了这么多人进去。 于占鳌会怀疑我的诚意，在这儿等，我一个人去。

0: 一队长，二队长，你们两个带两队人马守在村的两头，任何人不许出入。记住，以枪响为信号，枪一响，马上去救县长。枪不响，你们两个谁都不许轻举妄动。
1: 是，
0: 快去吧。
2: 你得跟我来，
3: 跟我来。

0: 没事儿。我想起一个事儿来，外边有人吗？进来一个，
1: 大哥，
0: 去看看玉郎在哪儿，把他给我叫来。
1: 是。
2: 今天晚上天冷，哥几个都辛苦一点啊，手都稳一点，把枪都给我端住了，千万别。
3: 大哥，老大叫你马上过去。
2: 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
3: 走。
2: 义父，您找我。
0: 不好好睡觉，你到处乱跑什么呀你？滚回屋里，好好睡觉。天亮之前不许出来。
2: 儿子知道了。
0: 我的人勒好了。

0: 他来了，坐下。什么？他怎么来的？一个人，空着手。战鳌，人家人，咱们就得义。
1: 你带几个人去迎他，在我的地盘，别人不许动手。
2: 大哥，我去照应一下我的人马。
1: 等等，你的人马不都歇了吗？朱县长到这儿来，你我不便出面。

0: 程军师，程军师，
1: 哎，在呢，在呢，在。当家的，
2: 黑眼大哥已经把他的人马垒好了，咱们也得勒住咱们的人马。要是出了什么事儿，那可就说不清楚了。
3: 啊，遵命。
4: 赶紧去各个屋顶，让咱们自己的兄弟千万别伤了主战场。
3: 好，
4: 等会儿。如果有其他队伍的人轻举妄动，我们一定要阻止。
3: 是，走。

0: 兄弟，哎，哪边的人？玉郎兄弟家的。
1: 听着，这是于司令的地盘，把枪收起来，滚蛋！
0: 兄弟们，撤，走。
2: 处长，于长让我出来迎你。各位听好了，这里是于司令的地盘，朱县长是于司令的客人，谁敢轻举妄动，别想活着出这个村儿。

0: 来了，大门口了。
1: 找，你何不赶快啊？那人家来吊孝，你得出面。
2: 我不着急。
1: 找，
2: 他既然是来吊孝的，那他就得披麻戴孝，行孝子之礼。
1: 人家朱县长比大娘小不了几岁，你这不是折辱人家吗？
2: 他要是不愿意，那他就回去。
1: 行了，一县之长这已经不错。
2: 他要是不愿意，那他就回去。去，跟他说。

0: 县长，我都不知道该跟您怎么说了。他要您披麻戴孝，行孝子之礼。
1: 他已经不打算去报仇了，要不您就回去吧。把校服拿来。是啊，朱县长已经披好了马，戴好了孝，现在可以进来了吧？
2: 差不多就行了啊。既然穿上校服，那就自认为是孝子了。孝子吊孝哪有一个人来的呀？ 他老婆呢？他老婆怎么没来啊？
3: 花当家的，您这可就是故意为难了。他把他老婆留在家里，一个人来的。你现在叫他老婆来，什么居心？
4: 他要是真有诚意，他怎么不带他老婆一起来？

0: 县长，您回去吧，他这个人太不讲道理了。
1: 怎么，
2: 那个花脖子在旁边煽风点火，非要让您的夫人也一起来。我来了。
0: 夫人，
2: 你走了以后，我不放心，我就跟着过来了，半道碰见了咱干闺女。
1: 他啥意思啊？他让干娘也行孝子之礼啊？
2: 九儿，行孝子之礼也是应该的。
3: 毕竟是我们的人打死了他的娘，给我也拿套孝服来。啥？朱太太也来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得饶人处且饶人，得给自己留后路。他
4: 要想给自己留后路，当初就不该把大娘给打死。哼！
5: 你叫他回去，我不见他。你干什么呀？你这是？啊！你百般刁难，人家可都同意了。现在人就在门口站着，你不让人家进来，这就是你没理了。好，好，他不是要行孝子之礼吗？你让他来，告诉他，他得跪着从门口爬到这儿。
6: 于振豪，
5: 咋的？你太过分了！
6: 我就这样，你告诉他，愿不愿意让他回去？

0: 又怎么了？苏浅呢？说，他要你们跪着进去。
1: 于占阳这王八蛋越来越不像话了，我去找他说。
2: 九儿。

0: 干什么呀？
1: 朱浩三跟我有杀妹之仇，我他妈现在就崩了他。
2: 要寻仇回你自己地盘去。今天这儿出大病，不许你给搅了。
1: 大哥，
2: 坐下。

0: 大娘，您怎么就这么走了呢？您走得急了，九儿还有好多心里话想要跟您说呢。我琢磨着，有一天等你那个不孝的儿子回头了，跟他一起伺候您，给您养老送终的。没想到他在这条作死的路上啊，越走越远。 咱们那天见面之后，您改吃了素，省吃俭用，省下每一粒粮食，不就是为了给他赎罪，让他回头吗？今天的事儿，您也看见了。您那一片苦心啊，还不如去喂狗。喂了狗，狗也知道感恩。您喂的，是一匹白眼狼。 算了，大娘，您就安心的上路吧。去那边找您的亲生儿子，就当这辈子咱俩瞎了眼，看错了人。
1: 一叩首。

大娘，卷儿走了，您放心的上路吧。 干爹干娘，该说的该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咱们走吧。

0: 走了。
1: 等等，
0: 干爹干娘，你们先走，我和亮儿说几句话。

0: 是有话要跟我说吗？你看见我刚才跪在什么地方了吧？看见了，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吧？那是丧主的地方。战鳌既然让我跪在那儿，就是承认我已经是他老婆了。你刚才还说什么？要给他娘养老送终？你算干啥的？
1: 以后不要再来找他了。
0: 练儿，没过门呢就不算老婆。你跟了于占鳌这么多年，算个啥？姘头啊，还是丫头啊？不要再想着争风吃醋的事了。你要是真把于占鳌当你的男人，就应该帮着他走正道，办正事儿。只要你不来，我们俩怎么样都好。他是我男人，我当然会帮他走正道。 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0: 没人，没人，
1: 没人。
2: 县长，
1: 县长，他没难为您吧？
3: 没有。
1: 我们回去吧。嗯。
2: 楚县长。
0: 那个日本人一直藏在村里，我刚去抓他没抓着，让他给跑了。
3: 他们这是想搅浑水啊，这事儿没那么简单。金爵，今天要好好的谢谢你了，我差点做了高密的罪人。
0: 我知道您尽力了，
3: 有时间到我那儿坐坐，我想和你谈谈。
0: 好。
3: 把九儿姑娘安全地送回家，九儿，谢谢你了。
4: 您真的受委屈了。

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俊杰，知道我站在这儿干什么的吗？
1: 看着日本人越来越近。
2: 是，他们越来越近了。他们在周庄休整了几天，昨天又开始东进了。临近几个县都撤了，县长也撤了。

0: 您也可以走啊。
1: 我不走，我想好了，我和高密牵扯太多，也欠高密太多，我早就把高密当成我的家了，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要和高密共存亡。
0: 可您留下来又能做什么呢？
1: 是啊，这正是我站在这儿发呆的原因。我留下来能干什么呢？高密这个地界儿，正规军都撤了，就剩下我手里这支百十来人的警备队，难道让我靠着这百十来人抗日吗？
0: 您不止这些人，高密还有其他的武装人员。
1: 你说的还是那些人？坐吧。这些个土匪啊，没有信仰，没有纪律，缺乏训练。外敌入侵的时候，他们能去抗日吗？
2: 县长，事实上高密要抗日，他们也是你应该发展和团结的对象。他们有很多人并不是天生就是土匪，甚至有些人想洗手不干，只要我们跟他们讲明道理，加以改造，他们真的能成为抗日力量。您一直把希望寄托在正规军身上，
3: 可结果呢？且不说他们不辞而别，就算不走，他们能挡得住吗？
2: 蒋介石几百万的大军都没有挡住大片的国土沦丧，你又怎么能把日军挡在高密之外呢？
1: 正规军都干不了的事儿，他们干得了吗？
2: 能，因为高密是他们的家乡，咱们抵挡不了日寇的入侵，我们可以跟他们打游击战，让他们永无宁日，在持久的战斗中把他们的力量消耗殆尽。
1: 俊杰，你是共产党吧？这话像是他们说的。
2: 县长，都这个时候了，您还计较谁是共产党，谁是国民党吗？
1: 这就是你回来的原因了。
2: 是，以前我想改造乡村，可是我失败了。现在外敌入侵，我又有机会了。这次我一定不能失败，我一定要把于占鳌的队伍改造好，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一支抗日武装力量。
1: 他在干什么呢？
2: 他现在很茫然。他恨了您这么多年，他这几年最大的目标就是打败你。可是因为上次您的行为，让他彻底失去了目标。他现在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1: 他会抗日吗？
3: 现在还没这个觉悟，但我相信，有一天他一定会的。
1: 俊杰，于占鳌跟我斗了这么多年，他是把我当成了头号的敌人，我也是。可那一天，我头一次和他站得这么近。我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2: 现在国难当头，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惺惺相惜。县长，我相信有一天你们会站在同一块阵地上的。
1: 好，俊杰，我信你，你去告诉他吧，我不再与他为敌了，我们一致对外，希望他在外敌面前能够保持民族大义。我们时间不多了，敌人就快到家门口了，一定要争分夺秒，一起努力。
4: 走，速进，
5: 下来，走，对，
6: 吁，大副司令来了。
7: 你又找他去了？他啥时候来教我？
8: 他不会来教你。

0: 我是想不明白啊，不明白什么？他为啥要给我娘来吊孝？
1: 因为是他派人来强征的粮食，
0: 可人毕竟不是他亲手杀的呀。
2: 这么说，你承认你是故意刁难他？
0: 我承认，我忍了这么些年，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跟他一决雌雄。 可我没想到他能披麻戴孝来认罪，我这拳头算是打空了。我现在对头没了，我都不知道我成天该干些啥。
3: 朱浩三也是个刚愎之人，这么多年你不是不知道。
0: 他之所以能忍气吞声，接受你这么多的刁难来认罪，除了他自己觉得自己有错以外，你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嗯，因为日本人要来了。那他可以走啊！这附近几个县长不都跑得差不多了吗？
3: 不是没有人劝过他跑，他誓与高密共存嘛。
4: 是，
3: 长，他希望你也能抗日。
4: 我也听别人跟我说过，说这天要大变，要塌了。
3: 俊杰，你见多识广，那日本人真的跟传的一样吗？那不是传的，我都是亲眼见过的。最近北方来这些难民，你不是也听说一些了？
4: 可要是我们不惹他，他们也还那样。
3: 战獒，日本人要打到你家乡了，你能不反抗吗？
5: 这事儿我得看看再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6: 少少奶奶，于司令来了，在大门口，要进来见您。不见。
0: 你就跟他说我不在，娘，不关你们俩事儿，就那么去跟他说。哎，咋样？
5: 二少奶奶说的没空，叫于司令您回去。
0: 那个兄弟，你就说我是来谢谢他的啊！又来了，又来了。
7: 你去告诉他，我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朱县长。哎，没见过这么绝情的女人，不见拉倒。走，
0: 是啊，是啊，
7: 嗯，九儿姑娘吃软不吃硬，您得服软儿。
0: 兄弟啊，你跟你家二少奶奶这么说，就说我于占鳌穷途末路了，现在是没吃的没喝的，就想进去讨口热饭吃啊！再有劳兄弟了，啊！
6: 那行，那我再帮您带个话。
0: 哎，好，好，好，好。
6: 是吗？他还知道穷途末路啊？
5: 这啥意思啊？啊！于司令，这个是二少奶奶给的，二少奶奶说不用还了，你就拿着吃走吧。真
0: 拿我当要饭的了？咋的？你以为我离了你不能活呀？告诉你，喜欢老子的女人多的是。
5: 于司令，你一个大男人脸皮咋这么厚呢？
0: 说谁呢？
5: 说谁呢？
0: 啊！把枪收了。 告诉你家二少奶奶，我是来给她下喜帖的，啊！明天我要办喜事儿，娶的就是你们家的丫鬟练儿。戴秀莲，我于占鳌明天请你喝喜。

0: 上！
1: 先

0: 又找那个狐狸精去了是吧？这么些年了，谁跟着你吃苦受累，出生入死的？于山傲，你自己心里不知道吗？人家倒好。 整天在山家大院，吃香的喝辣的，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你倒把他揣在心里。你有没有良心呢？你把我当啥了？没良心！
1: 明天办事儿。
0: 什么？
1: 明天办事儿。
0: 办啥事儿？
1: 办喜事儿，和你成亲。和我？哎，不和你和谁啊？
0: 你没唬我吧？我唬你干啥？
2: 哎呀！你有没有良心，你知道吗？你啊！你没良心啊你！
3: 老子就办了，妹妹。 妹妹，我有话要说，咱屋里去。

0: 我听外头的伙计都在传呢，说于占鳌今天要成亲，要娶恋儿姑娘。
1: 是啊，
0: 你知道这事儿啊？
1: 知道。
0: 你就这么让他娶了别人啊？
1: 嫂子，你说笑呢？于占鳌想娶谁，是我能拦得住的吗？他这些年不是一直跟恋儿在一块的吗？
0: 你真的不在意吗？
2: 不在意。
0: 妹妹，你可想好了，振鳌这个人虽然不成器，但是他对你毕竟是一心一意。这以前我是不知道，可是自打有了罗汉之后我才知道，要说这世上找一个男人能一心对你，那挺不容易的。
2: 嫂子，他要是对我一心一意，怎么会有恋儿呢？你就别劝我了啊，他爱跟谁接啊跟谁接去。
0: 你说的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
0: 那好，占鳌呢一口一个大少奶奶的叫着我，再说我要救过他的命，他的喜酒我得去喝。
2: 你想去就去吧，你也别跟我说。
0: 我真的去了。
2: 你去吧。
0: 我就没见过这么拧的。
3: 哎，来来来，摆上摆好点啊。哎呦，哎，大小个儿那么放啊，孩子，哎，对对对，连上，
4: 你这个够点啊。
3: 哎，那那头子都连上啊，连起来。哎，起来，谢谢你。

0: 你起来吧，你这是干什么？你看出来啊？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1: 去啊！有话就直说呗。
0: 哎，你看你这身打扮，跟翠香楼子娘们似的。赶紧进屋把衣服换了啊！
2: 哎呀，上哪儿去啊？
1: 我说话你不听是吧？你要不换衣服，今儿这事我不办了啊！我跟你送腰子里去。
0: 哎呀，有啥话就说吧，我里边忙着呢。
3: 你真打算去啊？
1: 九儿怎么办？你不是还喜欢他吗？你找他去吧。你少
0: 在这胡说八道了。我和九儿的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
1: 长，九儿是个要强的人，你今天这么一办，你就永远错过他了。错过就错过了，离了他我不能活呀！啊，除了他没有别的女人喜欢我了。哼，兄弟，今天哪儿都别去，老老实实在这喝喜酒啊。
4: 还有，日后看到亮儿，得给我人叫嫂子。行，我还给你请客人去，我把黑眼大哥他们都叫来。
5: 哎，别！我这事儿不想那么声张啊！这事儿不声张，你是结婚呢还是偷人呢？哼！
4: 吴妈，你跟着点二少奶奶。
6: 他但凡要是回心转意啊，你就赶快拆个火戒去给我送个信儿。我说什么也把那个不成器的东西从洞房里拉出来。嗨，大少奶奶，您就放心去吧，我都算了，于司令这婚他接不成。
7: 嫂子，啊，喝喜酒啊？
6: 对啊，有事儿啊？
7: 没事儿，好好喝。
6: 你放心，我照实力喝。我觉着啊，空着手去参加人婚礼不好，所以我给新郎官备了份厚礼。
8: 豆官，起官。豆官，起官，跟着你大娘去给你们亲爹喝喜酒去。
4: 上次就叫爹了，怎么又叫亲爹呀？
8: 他就是你们亲爹。
4: 来，起官，豆官，看着点啊。
8: 来，慢点啊。
9: 来，小少爷，慢点。
4: 你呀，就是个人精。
1: 急赶慢赶，可算是没误了你的喜酒。不是，大少奶奶，你这
4: 奇怪，豆官，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咱们正赶上你亲爹的喜酒呢，快叫爹去！
8: 叫爹！
1: 大少奶奶，您来就来呗，您带他们来干啥呀？
4: 你给两个孩子娶后娘，他们能不来吗？
8: 奇怪，
4: 豆官，打今儿个起，你们就有后娘了。爹，你要干啥？俺娘在家里，娘你人呀？爹，你在干什么？你逼的人什么呀？
1: 你们听爹说。
4: 我娘，爹，你娶别人对得起俺娘吗？豆官，不许胡说。 这男人喜新厌旧，自古以来也都是正常的事儿。
1: 哎呀，大少奶奶，
4: 你娘生了你们两个，人就老了，自然是比不过新媳妇儿的呀。好了好了，都别哭了啊，别哭了。这你爹刚给你们娶后娘，你们就哭成这样，回头后娘给你们生了小弟弟小妹妹，你爹不管你们了，你们怎么办啊？都把眼泪收起来，到那个时候。
8: 大少奶奶，
4: 大少奶奶，您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您什么意思啊？
8: 是不是那狐狸精让你来的？
10: 俺娘不是狐狸精，
11: 姨太是呢。
10: 姨，你要当俺后娘？

0: 媳妇儿，你喜欢你爹，嫁给你爹以后就是你后娘，比以前更疼你。姨，
1: 你是俺姨，你不是俺娘，你别嫁俺爹了。
0: 你走，你走，你到这儿来花人家喜事算怎么回事啊？
2: 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当年偷男人那些事儿，大家伙都不知道啊？说啥呢？这是大少奶奶，你个丫头能跟他这么说话吗？
0: 正好，
2: 啊，
0: 我是你媳妇儿。
2: 没过门了，还不是？
0: 哎，你正好。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这媳妇儿我不娶了。
0: 干啥呀？都到这一步了。
2: 哎，你愿意跟我就跟我，不愿意跟我爱去哪儿去哪儿。
0: 正好，你干。 余长，你个没良心的！我没脸活了，我没脸活了，我
3: 还不找个人跟着，别出事儿了。
2: 哎，快快快快！

0: 起来吧，地上凉。我心里放不下他，我对不起你。昨天我是让他给气懵了，回来就说了那些胡话，我这张嘴该抽。
1: 程军师会算命，他给咱们算过了，你将来会是高密国的皇帝，我是你的正宫娘娘。 我才是你的正宫娘娘，他那是骗你呢，都是真的。我找瞎子也算过，他们说的一模一样。张敖，单家大院那个女人，她只会坏你的事儿。只有我能帮你当上高密国的皇帝，我是你的正宫娘娘，我才是你的正宫娘娘。
0: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要是愿意在这儿待着，我养着你；要是不愿意，去哪儿都行。
1: 你回来。

0: 二少奶奶，
1: 我妈
0: 您找我。
1: 哎，那个这两天啊，我有点累，睡得不好，有点头疼，所以我想让豆官和齐官今天晚上跟您睡。
0: 哎哎，来。白天管这么一大家的人家，晚上再照顾这俩孩子，可不是辛苦吗？二少奶奶，您放心。
2: 少爷、小姐，咱们走吧。
1: 别逃啊！
3: 啊，

我就想在你怀里躺着。不成，你是个男人，该干男人干的事儿，还有那么多事儿等着你去干呢。起来，穿衣裳。哎呀。

0: 陈正啊，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1: 我听着呢。
0: 咱俩啊，这是最后一回了。出了这个门啊，你就别再回来了。
1: 你咋又说这话呢？
0: 令儿说的对，这些年陪着你吃苦受累、出生入死的都是他，可你的心却在我这儿，对他不公道。
1: 你是为了他？
0: 也不全是为了他，也为了你。
1: 为我？
0: 这俊杰跟我说啊，日本人来了中国，糟蹋妇女，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就不信。我琢磨着，这日本人不也是人吗？再说以前从青岛到咱家来要酒的日本人，个个都斯斯文文的，多有礼啊。跟现在来的日本人有啥不一样呢？可经过这段日子这些事儿啊，我信了。
1: 啥事让你信了？
0: 朱县长唯一的儿子战死了。嗯。他为了抗日，披麻戴孝的去给你父亲请罪。要不是现在的日本人难对付，他能这样吗？嗯。
2: 我听说韩主席
0: 都跑了，赵团长也战死了。宇正啊，
1: 嗯，
0: 我不知道日本人来了到底会咋样，可我觉出来了，这以后的日子啊不好过。你是个男人，天塌下来你得顶着。
1: 可我就想跟你在一块儿。
0: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守着这片高粱地，守着咱家的高粱酒。如果以后日子真的太平了，我俩都平平安安的，你还没喜欢上恋呢，就回来，我还能等着你，咱们一块儿过好。

0: 你等我回来，咱们好好过日子。
1: 准！这是什么？是叫什么？扛吧你！上去！让！小友准！跟谁说话呢？你听不懂我说话是不是？
2: 我怎么听不懂你？你让我往左，我现在往左了，不是吗？
0: 诚心捣乱，对吗？郑先生，你看你这话说的，你一会儿让往左，一会儿让往右，你不诚心耍弄我的吗？再说你教这玩意儿上了战场，他能管用吗？鬼子还管你分分左右啊！哎呀，不知道县长大人光临，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啊！
3: 黑眼先生，您可是大名鼎鼎了。
0: 那都是以前，我呀早就退隐江湖颐养天年了。玉郎啊，玉郎，
4: 来了，义父，来了。
0: 朱县长来了，这是我的义子，叫玉郎，现在队伍就交给他了。

0: 赶快通知灶王，杀鸡宰羊，把我那坛好酒拿出来，我跟县长喝两盅啊！
1: 不用了，不用了，我来不是为了吃饭，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2: 朱县长，您先坐，我这就去安排。
0: 哎，您坐，您坐。
1: 上次于占鳌的娘葬礼上，黑眼先生识大体，讲仁义，让我感动。
0: 朱县长多年剿匪，没有动在下一根毫毛。黑眼谢县长不杀之恩。
1: 剿匪那是为了高密的百姓，你不祸害百姓，我剿你干嘛？以前你纵恶，现在改邪归正了，说明你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可我要知道的是，你明白了做人的小道理，大道理知道吗？
0: 在下愚钝，这大道理还得请县长明示。
1: 目前的局势清楚吗？
0: 听说日本人快到潍县了。
1: 过了潍县就是高密了。日本人打来了，你这支队伍作何打算呢？
0: 县长希望我怎么做呢？
1: 希望你抗日。
0: 这恐怕要让您失望了。
1: 怎么？
0: 我手下一共就这么百十号弟兄，防个毛贼看家护院还可以啊。我的武器比日本人差远了，日本人的作战能力我知道，我要跟他打起来，用不了一顿饭的功夫他就把我给灭了。我不能拿鸡蛋往石头上装啊。
1: 那日本人来了你干什么？
0: 这事儿我跟战獒、忠胜我们商量好了，我们三家各自保卫自己的家园，只要是日本人不惹我们，我们绝不找他。
1: 我们抗日需要你帮助。
0: 我希望朱县长谨慎而行。
1: 如果我需要你帮助呢？
0: 这
1: 坐视不理。
0: 朱县长来到本县以后做了不少的好事儿，如果您需要我帮助，黑眼责无旁贷。
1: 中国人都应该责无旁贷。日本人就打来了，我不能久待。
0: 那可是玉郎他那儿已经

0: 这支队伍是你经营了大半辈子留下的，大敌当前，我希望你能够紧紧地抓在自己手里的。临阵易帅，兵之大忌。
1: 您放心，虽然我把队伍交给他了，但是我还在。

0: 一二三四五六七，
1: 怎么少一个？来了！
2: 你说我们这个骑五经爬半夜的，吃点饼容易吗？容易吗？
1: 想鸟不想吃，你可以回家去，但只要你在这里待一天，就必须遵守距离。
3: 行，行，说的还跟真事儿似的。
4: 张先生，快！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0: 武爷，你走到今天这一步，还有什么想法吗？我本应该进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对于大日本帝国，我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人。皇恩浩荡，给了我一次卸甲归田的机会，这样我就可以平心静气地继续研究。
1: 我的西洋油化了。
2: 你难道真是这么想的吗？
1: 总司令阁下，江春恳求您再给我哥哥一次机会。
2: 难道我给他的机会还少吗？
1: 这次不同以往，我相信我哥哥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0: 好，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从现在起，你就要用你的全部精力对付你的老对头——中共龙路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用你的智慧消灭他们。
1: 嗨，哥哥，
2: 谢谢。
0: 你们就从这个女人的身上开始。

0: 真是太小了！他是中国陆军中将第八军军长李立明的夫人。什么？
1: 他就是李立明的夫人？不错，我已经验明了正身。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这对我们可是至关重要，至关重要。为什么这么说？
0: 在嵩山的战斗中最顽强、最难抵御的，就属这个李立明所率领的第八军了。他的斗志可以用"拖不垮、砸不烂"六个字来形容。不过现在，他的夫人落在了我们的手里。你想，嗯？<笑>
1: 下步棋，你想怎么走？ 下一步，我们必须分两步走。首先，我要向大介最高司令长官汇报这件事，建议他派人向李立明发出最后的通电，逼他向皇军投降，或不再与皇军作战，撤出阵地。
2: 将他一军。
1: 另外，对于这位李夫人，我们一定要 严加保护，妹妹，不知你想过没有？中国方面一旦得到了这个情报，他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组织营救的。正是因为这个，我才请哥哥来。
3: 没和小鬼子正式接触之前，迅速的加固工事，不能让小鬼子反扑的时候做了空子。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进攻再进攻，哪怕是前进一米也是胜利。对了，二团那边情况如何？
4: 报告军座，他们已经发动了三次进攻，打死敌人251人，伤132人，前进了532名，我军阵亡352人，伤432人。最可惜的是，
1: 二团长王光回国英勇捐躯了。传我的命令，对于所有的阵亡将士，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要记住他们的名字。待山河光复后，我们要给他们树碑，对他们的家属，我们要给予厚待。
5: 报告。

0: 怎么回事？这个日本军官要见李军长。
1: 建国，
0: 报告李军长，我是大日本皇军东南亚派遣军总司令大介雄阁下的信使。
1: 信使，
0: 这是他给你写的亲笔信。
1: 我看看他是想投降啊，还是想继续跟我打下去啊？卑鄙，
0: 无耻！
1: 听说，怎么了，夫人？这是你们的最后通牒吗？你可以这么理解。
0: 李将军，请您认真考虑一下，为防止你的结发妻子遭到不幸，请您于28日凌晨4点前率部撤出阵地，不再向我嵩山阵地进攻，要不然的话，
2: 再说我毙了你！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0: 我想李将军，你不会违背这条自古就有的战争法则吧？
2: 算你命大。
1: 今天放了你，你回去之后告诉你们大家总司令，必须确保李夫人的安全。
2: 你们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李夫人的安全不就无法保证？好，我告诉你，我李立明绝不会撤出阵地，第八军的全体将士也绝不会停止进攻。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是吧？我今天就破了这个规矩，我就斩了你这个来使，我就拿你开刀了。

弟兄们，我打死了这个日本的信使，就是要告诉你们，我李立明抗战的决心，拿下松山，消灭日寇。

0: 小帅哥，小帅哥，小帅哥，小帅哥啊！
1: 道格拉斯，你找我啊？看见我师傅了吗？
0: 你找他有什么事吗？林倩，我就要走了，我来跟大狗别的。
1: 那太不巧了，我大姐和铁队长去参加紧急会议去了。
0: 什么时候走的？
1: 一大早。
0: 那什么时候回来呢？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啊。
0: 这个改色的紧急会议，话不能这么说，好在咱们离得不远，以后咱们见面的机会还很多。德格拉斯，别太难过了。说不难过是假的，我真是不得离开你们。我们也舍不得你。啊，小师姑，我拜托你的事。不就是你让我帮你取回你拍的那个胶卷吗？
1: 你都说了6遍了，
0: 那个奖状对我来说真是太重要了。
1: 放心吧，我一定帮你取回来。
0: 谢谢小师傅，谢谢你了。

0: 大姐，大姐回来了！大姐，大姐，我帮你拿。
1: 这个。
0: 大姐，你可算回来了！
1: 大姐，什么转了会开这么长时间？
0: 你们什么也别问了，赶紧回去收东西吧。
1: 收拾东西？
0: 我们要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
1: 特殊任务？那还愣着干什么？快走吧！
0: 走。

0: 大姐，大姐，大姐，我多带几个小天瓜，让小鬼子好好尝一尝。我再多看几个鬼子的人头。不用不用，这次咱们的任务用不着这些东西。对了，待会儿咱们还要换衣服呢。
1: 换衣服？
0: 对，换上咱们普通的服装。
1: 大姐，那咱们这次去完成什么特殊任务？
0: 救人。
1: 救人？
2: 对，救人，谁？谁？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我只能告诉你是一个女人，
3: 一个女人，没劲。大姐，这个女人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吗？老铁，林队长他们来了。
4: 老同学。
3: 林涛，我们刚走几天就回来了，快坐。啊！你看看这个，一个被撤职，一个自杀了，我们的强劲对手都没了。说实话，我今天来，还是为了一个女人。

0: 李立民将军怒斩日本来使的壮举，我们已经听说了。他不光感动了国军第八军的将士们，也感动了我们共产党人。他会激励我们跟日寇血战到底。
1: 可不是吗？那天二团的兄弟就是高喊着李夫人的名字冲进日军阵地的，把之前一直没啃下的二零三高地一举拿下。
0: 这是何等的壮举啊！他会写入中国抗战史的史册。
1: 可是眼下李夫人还在鬼子的监狱里，
0: 我们已经接到上级的命令，要全力营救李夫人。
1: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看来我们又可以再度携手合作了。
0: 老同学啊，我这次早了你一步，我已经派蓝魔到城里啊去打听消息了。

0: 刚才我已经跟你们详细的介绍了这次营救计划。现在我们只知道李夫人被关在了鬼子的监狱里，至于那里的警戒情况、兵力部署，还有她的具体位置，一概都不知。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搞清楚李夫人的体貌特征。下面我们兵分两路，我跟洛勇一组，陛下你跟清风一组。 明天天一亮，我们就行动。无论结果如何，明天下午2点钟之前必须赶到这里集合。你们记住了没有？
1: 记住了。
0: 好，开始行动。

公司的把守很严，再严也挡不住咱们，必须要想办法接近监狱侦查。办法有了。

0: 先生可是前来寻找姨妈的。你？
1: 我的确是来找姨妈的，我的姨妈姓李。你搞什么鬼啊？我没搞鬼啊，是铁峰告诉我你们在这里的。陛下。
0: 我想你了，你看你，一家姑娘百家求嘛，更何况我林涛已经下定决心非你硬币侠不娶。我们别说这些了，好不好？不说可以，可是怕心里有啊。真没想到，来的会是你。
1: 兰博他们呢？
2: 不要错过啊！过来看一看，瞧一瞧啊！看我们演的好就赏我们两个。
3: Yes，没一的坏姑娘，打打你好。
2: 怎么着？想比试比试？
3: 比试比试，
2: 摔跤，摔跤打打底。
3: Yes，摔跤。
2: 我来，大姐，这些大鱼大肉你都吃足了，小虾米还是留给我吧。小心点，放心吧。

0: 李夫人真是个美人，你看她长得像谁？像……哎呀，她长得真像那个自杀死掉的香川啊！
1: 这张照片你是从哪弄来的？千万别弄错了呀！你不用怀疑他的真实性，这是李军长亲手交给我的。
0: 可是天底下怎么有长得这么像的人呢？
1: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哎，陛下，兰博他们在哪里？我们去找他们吧。
0: 好，走。
1: 请。

0: 你说什么？城里发生了激烈的枪战，
1: 肯定是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打进来了。
2: 是不是大姐和三姐出事了？
3: 快去看看，
4: 走。

0: 三，在哪边呢？
1: 那边，
0: 那边，
1: 这边，
0: 这边，到底哪边啊？
1: 我也不
0: 知道你放什么狗臭屁呀、啊！

0: 在前面，
1: 等一下，从这儿绕过去，走。
0: 大姐，我实在跑不动了，
2: 哎，不想死就别跑。

0: 还不是得我们去救你？哎呀，你们别笑话我了，本来就是跑不动了嘛。再说了，咱们是骑兵，平时都是四条腿作战，突然换成两条腿了，本来就有点不适应了。
1: 三姐，你就会强调客观。
0: 说什么呢你？本来就是嘛，你就会欺负我，这你怪谁呀？谁让你小呢？
1: 三姐又欺负人了，还有没有人管呢？
2: 二姐，你也不说话帮帮我，你也不看看谁在呢。咱们二姐呀，是想在人家面前装千金大小姐，多有涵养啊！
1: 陆勇，你怎么胡说啊你？哎，你看，二姐的脸红了。
3: 林队长，我这几个妹妹有意思吧？
4: 绝对是，我看的直眼红啊。
1: 怎么？
4: 你们留在铁峰那儿留对了。假如当初你们被我拉走，投靠了国军，那就不会有今天了。

0: 这位李夫人真漂亮，怎么，咱们这次原来就是营救她呀？怎么，你认识？我当然认识。你在哪儿认识她的？她不就是咱们的死对头，那女鬼子谷野江川吗？大姐，咱们最好别救她。为什么？她跟江川长得太像了，我担心哪天晚上我做梦梦到江川，说不定会亲手杀了她。
1: 哎，以后啊，可不准再拿这个事情开玩笑了。你们要记住，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就是营救他。如果找不到他，救不出他的话，就算我们杀再多的鬼子，那也不算是完成任务。
2: 南伯说的对，他对我们太重要了。
0: 他重要到什么程度？
2: 军心，他能够稳定咱们的军心，焕发咱们士兵们的斗志，这不是用多少人能够计算出来的。

0: 怎么办？再次进城，我们已经惊动了鬼子，
1: 他们一定认为咱们撤出城之后就不会再来，我们就是要利用他们的错觉，杀他们一个回马枪。不就是想搞清楚关押李夫人所在的具体位置吗？间隐阁今夜12点前我来搞定。切，
2: 吹吧，
1: 吹，你不信？别说清风不信，我也不信。那咱们打个赌，赌什么？
3: 要是今天晚上12点前我找到他的具体位置，往后你就得给我洗袜子。你的袜子太臭了，我亏了。
1: 那我都给你们洗，总可以了吧？
0: 好，一言为定。
4: 报告石团长，
3: 请不要这样称呼，我已经不是什么石团长了。
4: 那就叫个叫，
3: 直呼其名。你们可以叫我。
4: 午夜抗洪，那怎么可以呢？
3: 就这么叫，嗨！午夜
4: 抗洪先生阁下，来犯的都是中共龙路游击队的人，我们跟他发生了激烈的枪战，在我的英明指挥下，我们一顿乱枪，一顿手榴弹，一顿
3: 拼了个拼，分刺刀，还拼了刺刀了。龙路游击队的人死伤无数，仓皇逃窜了。
5: 二位，你们辛苦了，可以回去休息了。

0: 你去执行任务，穿成这样干什么？你管那么多干什么？我看着不舒服，我也不舒服。等我把情报搞回来，你们就舒服了。我走了，二姐，别忘了给我洗袜子。 二姐，三井他这怎么了？谁知道他又抽什么风了？林涛，坐吧。
1: 好。
0: 林涛，我们今天不谈工作，谈点别的好吗？
1: 别的？
0: 你能实话告诉我，你真的那么喜欢我二妹吗？
1: 这……
0: 坦率一点。
1: 喜欢，我非常非常喜欢。
0: 那你了解他吗？
1: 什么意思啊？
0: 你能像我保证，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能一如既往的爱他吗？如果你能，你们就爱下去；如果你不能，那还是请你走开。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你不用问，也不需要知道，你只要付出你的爱就够了。
1: 我会的。
0: 那我谢谢你了。
1: 大姐。
0: 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懂得那么多？因为我是过来人。
1: 什么？你是过来人？
0: 在我结婚的那一天，我的父母、我新婚的丈夫和几十名亲人，都惨死在日本强盗飞机轰炸之下。我与日本鬼子不共戴天。
1: 是这样。

0: 那说吧，什么事儿？
1: 怎么了？
0: 说，她是谁？
1: 她是我三姨。

0: 三姨，你知道吗？她现在是皇军单独关押的重犯。啊！我三姨什么时候成重犯了？
1: 我怎么知道呢？皇军特别关照过，对她严加看管。
0: 哎，你三姨是干什么的？
1: 我三姨就是个买卖人，会不会是日本人抓错人了呀？
0: 这年头抓错人。

0: 你跟他说句话，这都不允许。那对不起了，告辞。
1: 别！
0: 你是不是让我为难吗？
1: 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为难。你只要带我去确认一下，不管是与不是，我立刻就走。
0: 一句话也不说。
1: 一句话也不说。
0: 这
1: 怎么？你还怕我去劫狱啊？
0: 劫狱？谅你也没那个胆儿吧？
1: 那咱们现在就去。

0: 水。
1: 我。
0: 哦，是监狱长啊！这么晚了，你又跑回来了，真是废寝忘食啊！
2: 什么狗屁废寝忘食？我还不是怕出事吗？
0: 这位小兄弟是？
2: 哦，新来的，我得那转转，熟悉熟悉环境。快换岗了吧？
0: 嗯，快了。
2: 都机灵点啊！
0: 是，给长官开门。

0: 我们这边还等着消息呢，你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
1: 你可真不够意思。别着急嘛，你等着啊，明天晚上我再来找你。
2: 哎，别出声！哎，不出声，不出声，走啊，走。怎么样？没到12点，我就搞定了吧？我亲爱的二姐，往后我洗袜子的事儿可就是你的喽。愿赌服输，洗就洗。陆勇。
1: 你真的看清楚了吗？
3: 看清楚了，
1: 他跟照片上是一个人，
3: 不会错。
1: 请相信我的眼力。
4: 好，你们马上睡觉吧。那你呢？我跟林队长马上回去汇报。

0: 石团长饶命！石团长饶命啊！
1: 狗监狱长，你应该知道我最想听到的是什么。
0: 知道，知道，知道，全长。
1: 既然知道，
0: 那就
1: 说吧。

0: 你可以这么理解，李将军，请你认真考虑一下，为防止你的结发妻子遭到不幸，请您于28日凌晨4点前率部撤出阵地，不再向我嵩山阵地进攻，要不然的话，
1: 夫人，黎明，对不起你啊！
2: 太好了，终于找到李夫人的下落了，这个洛勇还真不白给。
3: 这么大的难题被他轻易就解决了。哎，三姐，你是怎么搞到这个情报的？那太简单了，太简单，就像洗双臭袜子。陆勇，你爱说不说，别老拿洗袜子说事儿。谁让你那么看不起我的？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我三妹呀，是天底下最有能耐的人。哎。 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你别以为我听不出来。哎呀，三姐，人家二姐都那么说了，你还抓住不放？算了算了，不说算了，困了我去睡觉。哎，别呀，我还没说呢。
1: 这才是我的三妹呢，你要是不说呀，准得给你憋死。
2: 为了解除李将军的后顾之忧，我们要尽快的把李夫人营救出来。没错，我们不能让李将军腹背受敌。老同学。 你看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1: 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了，事不宜迟，今天凌晨3点行动。
2: 好。

0: 拉警报！啊，坏了，小鬼子发现我们了，
1: 他会追上来。
2: 你们别管我了，你们快走！
3: 不行，我们既然把你救出来了，就不会让你再回去的。
2: 在那边，王副将出城的每条道路，
4: 快！
5: 小鬼子要准备全城戒严了，再不抓紧走就来不及了。
2: 阿嬷，执行第二套方案。是，走。不行，我不能让他们几个年轻女孩为我去冒险。
3: 放心吧，夫人，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
2: 老战士？ 他们那么年轻，怎么就会成为老战士了呢？
3: 你等着看吧，好戏就要开场了。
6: 骑兵班，进攻！
7: 进攻！

0: 快！别让他们跑了，跟着追！你快！全部交，跟小敏。
1: 太好了，他们把敌人引开了。李夫人，这回可大开眼界了吧？
2: 没想到，真是没想到。
0: 夫人，走吧，
1: 走。

0: 队长和李夫人他们可能还没出城吧，
1: 咱们要把鬼子牢牢拖住。
2: 怎么拖？
1: 杀他个回马枪。
0: 对，再杀他个回合，
1: 冲！

0: 你看，他们来了，走。队长，
1: 咱们的人布置好没有？
0: 都布置好了。
1: 保护好李夫人，立刻出城。
0: 是。
1: 走。
2: 注意！注意！

0: 哟，二位队长，起这么早啊？
1: 言不由衷，太阳都升那么高了，
0: 梅花找话呗。
2: 李夫人起来没有？
0: 哦，她早起来了。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你的血压是高压9/18，逃离稳住；低压6/12，逃离稳住。脉搏10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心脏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你的血压是高压9/17，逃离汞柱；低压6/16，逃离汞柱；脉搏9/1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高血压被称为

0: 被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2: 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3: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4: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5: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6: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7: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6: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2: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0: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氏健康管家带回家。 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

0: 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1: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8，毫米汞柱低压6/12，毫米汞柱在国1/10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0: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7，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在国9/1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高血压被称为

0: 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2: 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3: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4: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5: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6: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7: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6: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2: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0: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

0: 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1: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王大化和李波演出的《兄妹开荒》，
1: 这部由延安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的《兄妹开荒》，取材于边区居民的大生产运动，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在根据地点燃人民当家作主积极劳动的空前热情，每一场演出都欢声雷动。时任鲁艺校长的吴玉章深深知晓，只有来自人民群众、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才能真正唤醒群众，激发出群众强大的力量。鲁艺推崇学术自由的教育精神，吸引了文艺界众多人才，张庚、冼星海、江峰、何其芳、周立波等一大批艺术人才，形成了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等四个部的高水准的教师队伍。吴玉章为丰富鲁艺办学内容，请朱德等中央领导到鲁艺做报告，聘茅盾为文学系开设专题课程，并指导鲁艺撰写编演话剧《秋瑾》。在鲁艺诞生的众多作品中，由公墓郑玉成创作的《八路军进行曲》成为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艺师生分赴全国各地，成为文学艺术事业的中坚力量，创作出大批传世精品。202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二三级新生走进明德堂，观看讲述中国人民大学发展历程的话剧《陕北公学》。
2: 同学们，咱们陕公来新教员了！
3: 新教员，太好了！
1: 82年前，正是这所陕北公学和当时的泽东青年干校中国女子大学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延安大学的巍巍建筑至今还回荡着首位校长吴玉章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4: 延安大学

0: 成立了，这是教育上很大的转变。中国学术和教育都很空虚不实际，这是很大的毛病。满清的士大夫都是迂腐子，只懂做八股，不跟现在事情发生关系。考上进士翰林就能做官，所以戊戌政变时非科举办学，即派留学生出洋，当时的青年很拥护。后来先进青年忙着革命，没得功夫做实际工作。另一方面，政府不用专门人才，只要人事关系搞好就成，弄得学费所用。今后要培养能做事的、了解中国国情的青年，大家要努力学习科学和外国语。
1: 全新的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正规化高等教育的探索与开始，而随着革命发展，更多的人才培养，更广泛的教育普及，必将成为越来越紧迫的需求。1948年5月28日，吴玉章收到周恩来的一封亲笔信，信里写道：玉章同志，为加强华北大学领导并方便号召起见，中央与华北局商定，你请你担任华北大学校长，范文澜承访吴琏同志任副校长，不知你愿意接受这一职务否？吴玉章接到周恩来的来信后十分高兴，欣然接受。此时他已70岁，但面临的是为共和国的成立和建设培养急需的各类人才。
2: 我们这个时候呢，全国还没有解放，我们的四野进了北平，给中央提出了一个需求，这都是开国大典之前，就是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些人干什么呢？我们打仗没有问题，一路打到海南岛都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走了以后怎么办？我们需要一些干部。然后毛泽东批示啊，这个主要任务由华北大学来完成。
1: 华北大学的毕业生被分配到祖国的各条战线，共和国建立前已有14000人毕业，其中2000余人参加了平津战役，4000余人南下到湖南、江西，参加了解放广西战役，又向广州进军。1000多华大学生到达西北，为解放甘肃、青海等省前进。
3: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30万军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纵情欢呼。这是中国人民历经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牺牲无数英雄儿女换来的胜利一刻。吴玉章就站在毛泽东主席的身边，亲眼见证他为之奋斗半生的理想成为现实。
0: 我们无论在哪个岗位工作，都是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所以无论怎样艰难困苦，我们既是先进知识分子，就要把教育工作做好。
4: 教育家、革命家，他是把它非常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他当初搞教育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想着要救国救民，他以后干革命，参加到共产党的队伍，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成为共产党人的时候，他更是把这个教育作为党的事业、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在当时，全国知识分子的数量约为200万人，仅占总人口的0.37%，培养国家急需的新型高级人才迫在眉睫。1950年4月11日，一张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通知书送到了吴玉章的手中。

0: 委任他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里程碑。吴玉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的首任校长。
1: 我并无个人的特长，只是忠诚老实，不自欺欺人，想做一个以身作则来教育人的平常人。
0: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三号曾经是清朝的亲王府、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和国务院所在地，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最初校址。1950年，这里迎来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2: 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型的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10月3日在北京隆重的举行开学典礼。中央人民政府刘少奇副主席、机构首长等都前来参加开学典礼。
3: 然后就吴老讲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大学呢要培养什么人呢，就是培养掌握先进科学技术、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科学真理，还要跟专业实践相结合，要培养高质量的人才。这你看就在这儿，我们那时候都叫，除了周老总、毛主席、周总理之外，都叫同志。他说啊，刘少奇同志说，人民大学是新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新型大学。
0: 刘少奇同志还说，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然而，历经千年的中国传统教育受到西方近代思潮的洗礼后，吴玉章将如何实现这个新字，而这个新字又将承载怎样的前所未有呢？
3: 他就是要坚持必须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学生呢，有这样一个思想武装起来，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坚定的爱国者，才能够坚定不移地来为我们新中国奋斗。现在的人好像不太懂，还说共产主义那么遥远，但是我告诉你，我都这么大年纪，我到现在我是不动摇的。他会曲折，甚至有时候会倒退，但是人类社会必然会走向这个方向。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等教育需要建立新的教学体系，向中央申请面积更大的海淀新校区，从苏联请来专家帮助设置新学科，组织教师手写新教材，许多新编的教材甚至填补了苏联的教育空白，被专家们带回苏联使用。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的第一届学生，学校对崭新学科的重视和投入让冯乐云至今难忘。为一个学生配备一个老师和一个翻译，这让今天的大学生们难以想象。
4: 请苏联专家给我上课了，上就是我一个人，所以这个呢，当时我是非常的感动了。他敢于投入啊，他投入一个很难得的人力物力啊，就是这种专家他当时都很忙啊，给你一个人讲课，现在就很少见了，好像在陪着一个幼苗浇水施肥，然后肯定能长成一个大树，这是种信任啊。
0: 当年的人民日报记载了蒋南翔这样的回忆，那时其他高等学校还刚接管不久，正在进行初步的改革，因而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全部工作带有开创和示范的性质。它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设有政治理论、财经、管理、外交、法律、历史、新闻、档案等系科，一系列为共和国建设服务、符合时代先进方向的学科与制度已经设立。而此时以74岁高龄的吴玉章正在为提升广大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而殚精竭虑。1952年，刚满17岁的纺织女工郝建秀成为全国劳动模

0: 范。他创造的工作方法已连续七个月创下细沙皮滚花率仅0.25%的全国新纪录，被誉为好建秀工作法。如果中国细沙工人的滚花水平和好建秀一样，一年可多生产44460件沙，但这需要知识来助力。吴玉章邀请郝建秀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一步提高文化水平，为先进的生产力插上知识的翅膀。然而当郝建秀走进中国人民大学速成中学后不久，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到眼前，文化水平薄弱，他在课堂上举步维艰。这个情况很快引起了吴玉章的注意，他亲自找到郝建秀，亲切地说，你的困难一定不少，尽管提出来，我们会帮你解决的，不要着急，以后逐渐走上轨道就好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学好，还要注意身体，参加体育锻炼，将来有了文化科学知识，又有了健康的身体，就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很多年后，郝建秀这样回忆道，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时，我所在的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给了我很多教导和帮助，我之前的文化基础课太差，在学习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他把我邀请到了家中，专门做了重点辅导。很多年后，当郝建秀一步步走上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岗位，这一段火热的求学时光无疑为一名年轻的纺织女工成长为共和国纺织工业的领导者铸造了坚实的教育之基。
1: 他始终地认为国家的发展要是强大，和教育是紧密相关的，
2: 他是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先国家后国人，自己的钱根本就不给家里面拿。吴玉章的高士仁校长呢，他就有钱，对不对？你想一般的教员都是教授的，就是200块，200块大洋啥概念呢？当时成都的生活的话呢，2块钱就可以维持，所以200块那是去高兴了嘛。他是校长，我想不会少于300嘛，我挣那么多钱，家里头一分都不给你，还是给一点嘛。不给的，还要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办这个学。
1: 我以前是觉得不近人情嘛，但是我就觉得对我们个人来说真的是非常好，没有养成我们骄淫奢侈的这部分的，我们没有。
0: 从成都的校园探索，到领导延安的高等教育，再到共和国的中国人民大学，这是吴玉章的圆梦时刻。但是如何找到一种便捷易懂的方式，使教育更为普及呢？今天每个人都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网站上下载这份汉语拼音方案。吴玉章和近代的许多有识之士一样，在青年时就发现汉字的难学难用，是中国民众难以掌握知识、接受现代理念、追求真理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国家积弱难返的教育病根之一。1949年，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再次提出文字改革的建议。就在开国大典后的仅仅10天，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宣告成立，吴玉章受命担任主席，领导汉字的改革。几千年来关乎民族教育的大事，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拉开帷幕。然而若改变历史，必先承受历史的沉疴，每一套汉字改革方案出台都面临社会各界的争论。从1950年到1955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共收到社会各界包括海外华人共633人提交的汉语拼音方案655种。这些方案中有汉字笔画式的，有外文字母式的，有图案式的，有数码式的，甚至还有速记符号。

0: 矛盾的焦点就在于是否和如何保留汉字的民族形式。一时间激辩不休，踟蹰不前，反复的讨论和修改工作持续了整整9年，直到1958年2月11日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法定的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才正式通过。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汉字、读书看报的热潮。吴玉章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前往多个省市推动汉语拼音教学。那时中国一般农民只需要15到20个小时就能掌握汉语拼音，花费100个小时就可以识字1500个，全国的文盲数量从80%一下子下降到52%。
1: 我已经80岁了，从小习用汉字，如果单位个人完全不必提倡文字改革，然而为人民大众和子孙后代，我必须坚持文字改革，为他奋斗到底。
0: 眺望无限江山，有人看到的是风光壮秀，有人想到的是人民苍生。人们习惯了吴玉章的大公无私，以为他的心像铁石一般坚硬，然而没有人知道，在他的内心深处饱含着对妻子深深的歉意。1946年，当他得知妻子病重时，正是他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时刻，他只能派儿媳回家照料。没想到4个月后等来的却是妻子去世的噩耗，吴玉章痛彻心扉。深夜凄冷，他用祭文哭吴妻尤炳莲，数尽哀思。
1: 我哭炳莲，我哭你是时代的牺牲品。我们结婚有50年，我离开你就有14年。我为了要达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专制政治的压迫、社会生活的压迫，在1903年正月离开家庭到日本，随即参加革命。满以为革命功臣将和你家园团聚，乐享太平。料不到40年来，中国的革命前途虽然走上光明，而迂回曲折，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你既未能享受旧时代的幸福，又未能享受新时代的光荣，竟别我而长死，成了时代的牺牲品，能不令人伤心？我苦并怜。我参加革命，家中全来你苦撑苦枕，使我这天涯海角之人得以安心。我本是一个革命家庭，我二哥因为导袁世凯的20革命失败，悲愤质疑而牺牲；我大哥因为大革命失败，贫困残废而牺牲；我四子明和因土地革命而牺牲。这种种不幸，有赖你能安慰寡嫂，团结姊妹，使家庭和顺。亲爱的炳莲，我们永别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愿哭。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儿女牺牲的太多了，哭不能了事，哭无异于死。还因我们虽然战胜了日寇、法西斯帝，而今天我们受新的帝国主义和新的法西斯帝的压迫更甚，我何敢以儿女私情松懈我救国救民的神圣责任？我们只有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之精神，

0: 奉献给了我们的民族的解放事业，我觉得就是真的很伟大。
1: 1961年夏天的一个明媚早晨，延安五老之中的四位老革命家难得的相聚在董必武家中。他们是83岁的吴玉章、84岁的徐特立、77岁的谢觉哉和76岁的董必武。从动人心魄中来，归于繁华似锦处。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寻找真理，找到真理，然后被赋予传播真理的使命。
2: 他实际上入党的时间并不算太早，但是加入了共产党以后，就是马克思主义啊、列宁主义这些思想来武装他。那这些都是人类科学的理论指导，他接受了这些科学理论指导以后，他在他的教育、他的人生中间，他就每一件事情他都用这种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说他能够做到一辈子做好事。
1: 1966年12月12日，88岁的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在北京逝世。翻开他的回忆录，密密麻麻记录的是那个一生奔波、风雨跋涉的身影，在追求真理的路上从未停歇。无数个夜晚，他也曾仰望先烈的不朽星火，寻觅真理之光。而当他也成为一束星光时，已是新的世界。奋发的自我，崭新的时代，美好的苍生正从朗朗书声中奋起，向伟大的复兴奋进。

0: 特朗普暗示将强硬报复伊朗。英国新首相伯纳姆组建内阁。西班牙队携大力神杯巡游马德里。到中国买买买，外国游客购物车里的新时尚。夏季高温，谨防车辆自燃。黑龙江成为全国游客夏日避暑优选目的地。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东磊。首先进入晨光世界。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当晚9点，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0: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海上力量、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2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证实，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一人失踪。次日，美军又宣布一名美军人员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时身亡。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以支持在中东地区的行动。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这些加油机部署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拉德夫表示，美方援引了2006年签署的两国政府间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军使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等保加利亚境内基地。拉德夫说，美军加油机今年2月部署在索菲亚机场，保加利亚时任政府绕过议会对此予以许可。随后，看守内阁延长了美方加油机的驻留时间。5月底，由于美方在保加利亚公民入境美国签证问题上未给予保方想要的积极回应，拉德夫领导的新政府将授权期限缩短至6月30号，美军军机于6月底撤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朗绝不允许霍尔木兹海峡被恶意利用，从而威胁伊朗的安全和国家利益。
0: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作为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一直努力与另一个沿岸国家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建立必要机制，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据路透社20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并将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以多次打击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则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使领馆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
1: 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
0: 新一届内阁成员中，约翰·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另外，维斯·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在其他主要职位上，谢巴纳·马哈茂德被任命为内政大臣，埃德·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伯纳姆稍早时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表示，

0: 将推动四十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辞去英国首相职务，随后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首相。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一名男子向位于纽约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大楼投掷可燃物后被当场逮捕，事故导致三人受伤，其中一人为平民，另外两名为政府雇员。
0: 事故发生在当天上午8:20左右，地点位于曼哈顿联邦广场26号。该大楼容纳了数十个联邦机构及数千名联邦雇员，其中包括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联邦调查局。事发时，一名43岁的陆军退伍军人在大楼员工入口处倾倒汽油，并点燃燃烧装置，导致多人受伤。该男子随后被现场执法人员当场控制。联邦调查局称，嫌疑人名叫阿拉巴卡，事发时他携带了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宣传材料，被捕时还对移民执法人员高喊侮辱性言论。目前，联合反恐工作组已全面介入调查。
1: 当地时间20号，刚刚夺得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队带着大力神杯归来，在首都马德里巡游庆祝，无数球迷走上街头，以最炽热的狂欢迎接他们的绿茵英雄凯旋。
0: 20号，西班牙全队携大力神杯抵达萨苏埃拉宫，西班牙王室向斗牛军团表示祝贺，盛赞这支队伍团结协作、逆风拼搏的体育精神。
2: Ha sido un triunfo épico. Habéis sufrido. Regresáis algo magullados y cansados. Habéis encajado alguna crítica ya esfumadas. Pero qué es todo eso comparado con la alegría de traeros la copa a casa.
0: 当天晚些时候，球员们换上纪念球衣，集体乘车开启盛大巡游，与球迷共同庆祝夺冠。本次巡游吸引了约200万民众参与，马德里街头化身红黄相间的欢乐海洋，球员们一次次将金光闪闪的奖杯高高举起，一次次向人群挥手致意，球迷们全程欢呼呐喊，用滚烫的热爱填满整座城市。至此，西班牙已缔造足坛历史性奇迹，在2023年女足登顶世界杯后，男足再度问鼎，成为全球唯一同时手握男女足世界杯冠军的国家。
1: 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阿根廷队0-1不敌西班牙队，获得亚军。根据现场多方消息，阿根廷队全队赛后没有接受任何混合采访区的采访，直接离开了球场。阿根廷足协或将因此面临国际足联的处罚。
0: 根据现场新闻官和多名记者确认，颁奖典礼后，面对上百名等待了数小时的记者，阿根廷全员没有停下接受任何混合采访，直接离开球场。根据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竞赛规程，所有参赛球队在赛后通过混合采访区是强制性的，如果全队集体抵制混采或未按规定履行接受媒体采访的义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将对该国足球协会进行处罚。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届的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队夺冠，同样没有接受任何混采，就直接离开了球场。
1: 19号，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围棋九段棋手申真须，在韩国棋院举办的精锐数学韩晶棋神战赛事的第二局中，以4-5战胜了围棋人工智能模型卡塔狗，成为首位在正式比赛中受让两子击败这一人工智能的职业棋手。
0: 本局比赛继续采用申真须受让两子的方式，卡塔狗行棋不设总用时限制，但每手需在20秒内落子。受让两子在职业围棋比赛中会让棋手在开局阶段拥有巨大的优势，但本次赛事第一局比赛，申真须遭遇卡塔狗出人意料的招法，从第70手开始差距被不断缩小，最终在第102手时被逆转。在第二局比赛中，申真须前半段一直牢牢把握住优势，随后他在中央激战中走出更为精准的次序，化解了卡塔狗的凌厉反击，最终290手以4-5取胜。此前，卡塔狗在与职业棋手进行的多场让两子练习对局中未尝败绩，申真须此次获胜被认为

0: 足以媲美当年李世石战胜人工智能阿尔法狗的成就。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20号，围绕辞去总统职务一事，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未来在政府内阁提出辞职，或议会确认政府失去多数支持后，他将依法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但他仍将短暂履行总统职责，最长不超过2周。随后，他将辞去总统职务，并参加竞选，争取出任政府总理。匈牙利女子国际象棋大师波尔加尔尤迪特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谢绝总理毛焦尔对其出任下一任总统的邀请。波尔加尔表示，自身尚不具备承担这一历史性责任所需的能力。波尔加尔是著名的匈牙利国际象棋波尔加尔三姐妹中的小妹，姐妹三人与队友在1988年的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中夺得女子团体冠军，结束原苏联对这一项目的垄断。德国联邦国防军国土安全部队指挥官表示，该部队将在2035年以前完成扩容，从当前的6500人增扩至超过10000人。今年4月，德国发布国家军事战略，强调将把联邦国防军建设成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到2035年，联邦国防军将达到26万名现役军人、20万名预备役军人的规模。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称，作为以色列国防军撤军的试点区域，以军部队计划于当天从黎巴嫩南部的3个村镇撤军，随后以武装部队将接管上述地区。以军当天晚间也发表声明，证实了该试点计划的启动。不过，以军同时表示，将对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作出强力回应。从7月19号开始，欧洲新的为售出服装、服装配饰和鞋类管理条例正式生效。纺织服装行业的大型企业将不再被允许销毁未售出的服装、鞋类和配饰，仍希望销毁未售出服装的企业只能在特定情况下进行。同时，欧盟委员会鼓励制造商更好地管理库存，处理退货，并探索替代方案，例如转售、翻新、捐赠或再利用。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20号再次上涨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水平，这一价格去年同期则为每加仑3.14美元。近期，美伊持续互袭，油价再度攀升。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今年上半年，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旅游购物。那是什么吸引他们来中国买买买？他们的购物车里多了些什么新商品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在上海的调研。
2: 在上海的街头，遇见外国人并不稀奇，但是像这样，街边店铺门口排起长龙，队伍里还有不少洋面孔。而店内也是人头攒动，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这样的场景记者还是头一次碰到。
3: I am from Colombia. Please help me.
2: 这位来自哥伦比亚的顾客克里奥拿出了图片，让店员帮他找同款。
3: How do you know the brand? By the internet, social media. Mm-hmm. So you like the design? It's amazing. Like you guys are doing really good in designer bags. I am so just like sad because they don't have what I came to buy. It's everything is sold out.
2: 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克里奥买到他心仪的皮包，记者帮他与店里销售人员沟通，从库房调货，寄到他此次旅行的下一站北京。
3: Yes, I think. Yeah. They will send the bag to the hotel in Beijing. I cannot believe it. Thank you for making this happen.
2: 在记者采访的半个小时内，就遇到了将近20位外国顾客，他们大多是亲朋好友一起来专程打卡。
4: A lot of people are buying this brand. It's pretty famous over in North America. A lot of people know about it.
3: In Thailand, it's very popular.
2: 记者在这个商圈内又逛了几家人气店铺，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记者在这些店铺内看到，外籍顾客的占比基本都在60-70%，大部分外国人在来之前已经听说过这些中国品牌，有的会提前做好攻略，到店之后精准选款，批量采购。
5: I've been told about, so this one I knew of.

0: A store that's like opposite here. I followed Pain on Instagram for almost a year now. So I went to their store yesterday. That was really cool.
1: Many people say that if you come to Shanghai, you have to buy this. So when I write down the itinerary, I have to come to here.
2: 记者采访中发现，在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中，箱包、服饰、鞋子这些时尚单品购买量最多。一些外国顾客也切实感受到了他们购物清单上的变化。
3: 20 years ago.
4: So I think souvenirs, we prefer Chinese brand nowadays. I found that they have very unique design and creative design. Also now the quality also good.
5: 在1890年代来说，就可能看的东西就比较传统，然后茶叶啊、药品啊。现在来的话，就是跟着潮流走，看的东西比较时尚。
2: 暑运出行高峰，很多人会选择坐飞机出行。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自己按照计划搭乘航班，但办理值机手续的时候，却被航司告知被超售了。那么什么是机票超售？为什么明明买了机票，却上不了飞机呢？
6: 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机票超售，航空公司为何要超售呢？机票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了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这是国际民航业的常规销售策略。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科学预测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从而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
7: 比如这个飞机上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张票或102张票。我们国家呢，这个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公司呢控制在3%左右，有的公司呢就只有5%左右。
6: 事实上，机票超售是一种商业逻辑，因为超售补偿成本远低于空座损失，所以就形成一种概率博弈。航司押宝的是购票旅客不会全部到场，而旅客则在不透明的信息环境中被动承担了风险。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旅客对于这种超售行为并不知情。
8: 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遇见过。
6: 那么旅客在购票的过程中，航空公司或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是否进行了相应告知呢？记者尝试打开某国内航空公司官方 APP 进行机票预订，在选择支付机票时，系统提示需要确认阅读并同意运输协议。打开运输协议，能看到航空公司关于超售处置的规定，对适用范围、优先登机原则以及超售服务及赔偿都进行了详细说明。随后，记者又尝试通过某在线旅游预订平台预订机票，选择好航班后，系统同样提示需要阅读协议。记者发现，无论通过哪种方式预订机票，旅客如果不阅读相关规定，直接勾选已阅读，都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同时，由于需要阅读的规定内容不仅多，而且字体较其他内容的字体更小，不少旅客会直接跳过该步骤，从而漏掉超售相关的信息告知。
9: 我觉得航司和我们的民航部门确实要对超售的这种行为要加大宣传的力度，要让消费者充分的去理解。
2: 高温天气是车辆自燃多发的时候，近日多地都出现了车辆自燃的险情，我们来看一下自燃的现场。
10: 7月15号，浙江余姚的一个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一辆黑色皮卡车在路口停下等红灯时，车头突然冒出阵阵白烟，几秒钟时间，整个引擎盖都被浓烟覆盖。车上司机见状，立刻下车报警。很快，车头就冒出明火，现场腾起黑烟，火势也愈演愈烈。危急时刻，路过的车主迅速拿取车上灭火器，不断上前灭火。交警也迅速组织群众搬运车上货物。经过众人努力，车头火势有所控制。很快，消防员接警后赶到现场，出动2支水枪对着火的车辆进行扑救，最终将险情解除。12号上午，江西九江一小区内，一辆停放的私家车也突然起火。

0: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车辆引擎盖突然冒出白烟，小区物业迅速报警，同时拿来灭火器，对准引擎盖缝隙喷射灭火。然而，火势并未得到控制，现场浓烟越来越大。消防员抵达现场后，立即使用水枪对准引擎盖灭火降温。火势控制后，消防员又撬开车辆引擎盖进行降温排查，确保车辆不会复燃。经调查，是车辆发动机舱内电气线路故障，最终引发火灾。无独有偶，十一号晚上，九江市瑞昌县也有私家车因电气线路故障自燃。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车头及座位位置正在猛烈燃烧，火势正呈蔓延之势。消防员立即对现场进行警戒，疏散周边群众，同时使用水枪压制火势。经过十余分钟的紧张扑救，明火被完全扑灭。
1: 车开在这里，突然自燃了。
2: 三伏天的密闭车厢如同蒸笼，很容易引发中暑险情。日前，江西吉安新干线的一个幼童就被不慎反锁到了车内，当地警方火速到场，破窗将孩子安全救出。
3: 16号，新干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城南一处超市附近，一名不满2周岁的幼童被困在密闭轿车内。接到警情后，正在周边巡逻的警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4: 我们赶到现场之后呢，透过车窗看到这个小孩满脸通红，浑身都是汗，他一直在用力地拍打着车窗，在那里哭，可能也比较害怕。那时候家长联系开锁的师傅还在路上没有到，车内的小孩又慢慢变小了声音，我们担心再等下去会有生命危险，就马上和家长沟通，征得家长的同意后，我们立刻开展破窗救援。
3: 据了解，家长因急事下车，车钥匙忘在车内，小孩也未带离，孩子不小心按到锁车键，车辆断电，空调停止运行，且车门被锁住，导致孩子被困在闷热的车里。破窗后，家长将浑身湿透的孩子抱出车外，目前孩子已无大碍。在此也提醒各位驾驶员，短暂下车切勿将孩童、老人、宠物及易燃易爆品留在车内，夏季车厢升温速度极快，极易发生危险事故。
2: 看新闻光华，下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5: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近日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开展村镇微能网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试点项目所在区域内清洁能源供应保障体系基本建立，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到2030年底，试点成功经验、成熟模式在农村地区有效实践。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若干政策措施明确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尖刀使命2026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7月20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比赛围绕反恐维稳、应急处突、抢险救援等实战任务，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解救人质、追捕突击和极限越障等5个竞赛科目，全方位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中央气象台预计显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陕西关中、河南、四川盆地等地将有4到8天的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为35到38摄氏度，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9至41摄氏度。公众要做好防暑、降温、防晒措施，避免在高温时段长时间进行室外作业和户外运动，谨防中暑和热射病。7月20号，知画世新丰子恺互生画集艺术研究展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开展。丰子恺作为中国现代漫画奠基人、散文家与美育教育家，互生画集是其耗费46年完成的传世力作。本次展览首次完整系统呈现这套经典，全套6册珍贵遗存。

0: 目前，江苏南京老山国家森林公园已进入萤火虫观赏旺季。为兼顾观赏需求与种群繁育，当地划出限定区域，实行分区管控，为萤火虫留出繁殖空间。每晚七点后只出不进，并引导游客使用红色光源，最大限度减少光干扰对萤火虫繁殖活动的影响。
1: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 能更高效地减轻心脑血管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元。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稍后您将看到，黑龙江成为全国游客夏日避暑优选目的地。
3: 我们这地方实在太舒服了，
4: 天然氧吧，天然空调，来了就不想走了。
0: 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7月21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会见参加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系列活动的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库利科娃一行。2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分析2026年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部署下步经济工作，审议通过黑龙江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部署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工作，研究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0: 眼下避暑游市场热度全面走高，同城旅游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显示，黑龙江凭借高纬度天然清凉优势，成为全国游客夏日避暑游的优选目的地，避暑旅游订单持续上涨。
1: 报告显示，冰城夏都哈尔滨位列长线避暑目的地第6位，清凉舒适的温度，浓厚的人文历史底蕴，让哈尔滨更加适配当下流行的舒适松弛慢节奏深度游。数据显示，来哈尔滨避暑的主力人群里，30到45岁的中青年家庭客群占了将近40%。为了吸引更多年轻群体，今年夏天哈尔滨还持续推出了避暑的新玩法、新体验。
2: 在哈尔滨波塞冬旅游度假区，全新上线的海岛节一站式集齐了清凉玩水、网红打卡、夜间演绎，可以说是满足了我们对夏日清凉的所有想象。那在我身旁呢，就是今夏全新升级的波西米亚海滩，绝美的海岛景观搭配着多元趣味玩法，也让这里成为了冰城夏都的顶流打卡地。
3: 这个巨浪我觉得太凉快了，好凉爽，这个设计非常好看，非常有异域风情，特别的出片。
1: 电音造浪区，游客们浪里蹦迪消解暑气，泡泡派对欢乐升级，尽享夏日童趣。夜幕降临，全新打造的海岛火舞秀惊艳亮相，烈焰腾空，火环飞舞，多元化业态让景区不断释放避暑游的吸引力。在哈尔滨，这样的避暑新场景不仅出现在主题乐园里，在太阳岛夜公园免费开放，游客从白天逛一逛变成了从早玩到晚。在松花江畔，露营人群日渐增多，勾勒出松弛惬意的夏日美景。中央大街密集推出冰城夏韵系列展演，近300场音乐活动持续到10月份。而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今年夏天花滑秀和裸眼 3D 冰雪景观同步上线，为游客们增添了更多沉浸式的反季体验。与哈尔滨一同上榜的还有神州北极漠河，位列全国避暑热门县域第7名。今年漠河着力打造天然森林氧吧避暑空间，原始森林徒步、边境观景、星空休闲等原生态体验，成为年轻游客避暑出行热门目的地。
4: 因为这个地方实在太舒服了，
5: 天然氧吧、天然空调，来了就不想走了，太舒服了。
1: 今年漠河还陆续推出极光摇滚音乐会、乡村夏季晚会、篝火嘉年华等特色主题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年轻游客游玩体验。报告还显示，伊春五大连池打造的森林矿泉康养避暑线路深受中老年朋友的欢迎。今年夏天，伊春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全新上线森林瑜伽、林间冥想、森林太极等沉浸式康养体验项目，游人穿行万顷林海，在清幽静谧的山林间舒缓身心，深度感受自然疗愈的独特魅力。五大连池风景区则凭借特色温泉康养，吸引大批境外游客。免签政策

0: 俄落地后，风景区累计接待俄罗斯游客超50,000人次，同比上涨了16.2%。
1: 7月20号，东极抚远空中交通网络再添新脉络。随着 EU1977、EU1978 往返航班正式开通，抚远东极机场实现了每日直达佳木斯、哈尔滨双向通航。
0: 7月20号下午17:05。EU1977 航班平稳降落在抚远东极机场，舱门缓缓开启，搭乘本次新航班的首批旅客陆续走出机舱，其中既有远道而来的游客，又有返乡归家的本地市民。机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送上饱含东极特色的暖心伴手礼，为首航旅客送上专属祝福。
2: 我们是从广州过来的，我们来哈尔滨旅游的，然后从哈尔滨得知这里今天有飞机过来，所以我们就乘坐这趟飞机。
0: 本次新增 EU1977、EU1978 航班由成都航空直飞，两趟航班自7月20号开始常态化每日运营。
3: 原来我们每周只有16班次，新增航班之后每周将增加到24班，现在可以做到从抚远每天往返佳木斯、哈尔滨。
0: 新航班的开通不仅打通抚远连同省会城市哈尔滨的空中干线，还依托佳木斯区域交通枢纽优势，让抚远深度融入全省乃至全国民航航线网络。20号，2026年亚奥理事会与哈尔滨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亚洲短道速滑青年训练营在哈尔滨开营。本次训练营为期7天，共吸引来自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53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
1: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 能更高效地减轻心脑血管的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毛，想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辅酶Q10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

0: 游肌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哈尔滨小雨，31到21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小雨，31到21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中雨转阴，24到16度。黑河小雨转阵雨，27到19度。齐齐哈尔小雨，30到21度。绥化小雨，29到20度。大庆阵雨，31到21度。伊春小雨，30到19度。佳木斯阵雨，32到21度。鹤岗阵雨转多云，28到20度。鸡西阵雨转小雨，31到21度。牡丹江晴转多云，31到21度。双鸭山小雨，33到24度。七台河小雨转多云，30到22度。哈尔滨小雨，31到21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小雨，31到21度。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咱们这个现场哈有点特殊，发现了缺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咱们的老朋友张磊博士呢，这会儿还没有到我们的演播厅。刚才呢，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呢，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哈，跟我说让我先跟大家聊着。他这点呢有点急事儿哈。等会儿呢完事之后会跟我们来进行沟通和交流，看看张磊博士到底在忙些什么。刚才呢我打电话过去了哈，也没有接，也不知道在忙什么。那这样咱们就边等边聊，毕竟咱们的节目时间已经正式开始了。今天呢是咱们 ANG 血管生成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进入到紧张的倒计时的时间。那前两天呢咱们的团拼活动真的是非常的火爆。这里呢梁涛提醒各位哈，还在犹豫那还没有订上的朋友，这款 ANG 德国进口的，哎，大家伙抓紧时间了，抓住最后的几十分钟的时间赶紧订购。在这里梁涛呢再把这次德国进口的 ANG 哈，我们这样一个复合粉的团拼活动政策给大家播报一下。德国进口 ANG 养护血管有实力，那大家呢期待已久的德国进口西麦康 ANG 4x2复合粉大型的团拼活动，今天呢是最后一天的时间。原价呢是1580元的德国进口顶级血管养护组合，今天只需要298元一瓶，咱就直接带回家了。每人呢是限购6瓶，活动呢是即将截止，最后还剩下3000瓶的库存。那 ANG 呢作为一个最前沿的血管养护领域的尖端研究成果，能够帮助咱们老百姓养好血管，远离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困扰。那么有相关问题、有相关困扰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锁定名额，数量已经不多了。那今天的张磊博士虽然那个人暂时没有到我们的演播厅啊，但是他对大家的关心从来不会缺席。大家看我今天呢这儿啊有一张纸，哎，这是我们张磊博士今天早上啊刚刚放到咱们演播厅的哈，他就走了。上面写的可以说是这个密密麻麻，都是张磊博士今天哈临时把要说的话打印出来之后给到我的，让我呢说他走的时候跟我说是这样，刚才微信留言怎么说呢，说梁涛啊，今天我可能呢赶不回去，不能出现在我们的演播厅，让我呢就照着他打的这个字哈，跟我们的叔叔阿姨来聊一聊这个 ANG 的相关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按照我们张磊博士的嘱托，看看这个老师在这个纸上啊到底留了什么样的内容，通过这个内容跟大家进行交流。我们来看一下哈。张磊博士说了，今天呢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由于临时突发状况我不能来到演播厅，希望梁涛呢能够把这个德国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啊特别好的这款产品的核心作用啊给大家再讲的透彻一点哈。他是这样说的，张磊博士说呀，血管生成素这个东西呢咱们聊了这么多天，大家呢应该是不陌生了哈。那最后的几十分钟的时间，张磊博士说我还是不放心，想跟大家伙再好好的再说到一遍哈。他说了，咱们这款的 ANG 血管生成素呢，它不是单一的成分，它是一个科学的养护组合啊，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啊。他说了，它里面的成分呢不是随便的堆积在一起，而是相互配合，把这个组合拳啊单拎出来都各有所长，组合到一起就是血管养护的最强作战队。我们看一下，张磊博士还把这个分成了4个小队哈。大家可以看到，当我们拿到这款血管生成素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中文的标识哈，里面这几大成分，那张磊博士呢将会就我们这几大成分做一个非常细致的分队和讲解，看看这里面有什么样的门道哈。首先呢，他说了，这个第一队呢叫做溶酸队，那它的成分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啊，它说的是地溶蛋白跟纳豆，一个调控修复，一个全面溶酸。

0: 真正做到强强联合。第二个队伍呢是降脂队啊，这里面降脂队我看有什么哈，他说的是成员呢有植物甾醇，还有米糠脂肪烷醇，两者呢强强联手，一个是减少新油垢的进来，一个呢是防止老油垢的硬化，说白了把血管壁呀清理干净，给血管生成素腾出工作的空间。哎，这就是第二个梯队。第三个队伍是什么呢？第三个队伍叫做修复队。我们看一下这成员是什么呢？奇亚籽和大蒜粉。那这里面说到这个大蒜粉哈，说负责激活血管生成素，让它好好干活。那奇亚籽呢是负责帮血管减轻负担，里应外合，共同把受损的血管壁一点点的修复好啊。所以说这是第三个梯队的作用。那第四个梯队呢叫做清扫队啊，这里面的核心成分呢是前花青素和针叶樱桃粉，一个是清垃圾，一个是强血管，共同为血管生成素的修复工作提供好的基础和环境。所以呢，这个以上哈，就是我们今天没能够来到我们现场张磊博士交代的这样一个内容，那跟大家说的差不多了哈。所以在这里呢，梁涛也特别要提醒屏幕前的朋友们，大家期待已久的德国进口 NG 复合粉大型的团名活动，今天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的时间。那德国进口 NG 养护血管有实力，原价呢是1580元的德国进口顶级血管养护组合，今天只需要298元一瓶，您就能够直接带回家。每个人呢是限购6瓶。如果你有三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困扰，如果您随着年龄的上升开始有一些健康的状况不太舒服，怎么办？千万注意是不是血管出问题了。张磊博士常说呀，人与血管同寿，血管健康人才能够健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活动呢即将截止了，最后3000瓶，我们等待有缘人的到来。还是那句话，血管无小事，养护要及时，赶紧拨打屏幕上方的热线电话，锁定德国进口 ANG 复合粉的抢订名额。好的，那刚才导播示意我哈，说咱们的张磊博士那边有信儿了，我们其实非常期待，从来不缺席节目的张磊博士今天到底干嘛去了，他又在做什么，为什么没有准时的来到咱们的演播间，大家伙是不是很期待？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我们来连线一下正在场外的张磊博士，看看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来，我们连线一下。可以了。哎，张磊博士你好。张博士能听见吗？
1: 哎，能听见能听见，
0: 总算是连上您了哈，听到了哈。您这是在哪儿呢？这是啊，现场给我们打过来。
1: 哎，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哈，我们现在呢最后3000瓶的 ANG 血管生成素所在的物流分拨中心啊，就是我身后的这片场地，我们协调了很久，找了这么个安静的地儿，今天呢只能通过视频连线方式跟您聊了。
0: 刚才您说您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咱们这次德国进口 ANG 的产品哈，就是海外这个进口品它的一个物流分拨中心，对吧？
1: 对，
0: 我看您现在后边这个场景啊，哇，是一个超大的库房啊。这个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跟我们解释一下吧，这个怎么跑那儿去了？今天是咱们活动倒计时的时间，哎呦，您不知道，您不在，我特别不习惯。
1: 啊，我实话跟你说哈，就因为咱们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也是真不放心，因为咱们这最后的3000瓶 NNG 血管生成素。我昨晚担心了一晚上都没睡好觉，所以今天早上呢天不亮我就过来了，不盯着点儿，我是真怕这个货没有啊。
0: 哎呦，这个好像您之前没跟我透露过，您我们这款德国进口 NG 不都已经10拿9稳的了吗？这个产品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1: 产品是没出问题，但是我保不齐啊，因为呢咱们这批的货源呢其实是很紧张的，这几天咱们节目播出以后呢，在全国的医学界都引起了轩然大波啊。节目一经播出，不光是咱们观众朋友们在关注，那全国的同行、医生、专家机构，还有别的销售平台，全都盯着呢。
0: 妈呀，那梁涛不也出名了吗？
1: 那是，你现在老出名了，
0: 老出名了是吧？哎，我们不开玩笑哈。哎呦，张磊不是这样，我真正意识到我们这档节目的影响力了。哎，有这么夸张吗？
1: 一点都不夸张，咱们这款产品呢是德国首次引进到国内的针对血管健康的前沿成果。从我们活动的第一天开

0: 是，行业内呢就开始活泛起来了，来打听的、套近乎的、咨询相关信息的，甚至是来找货源的都没断过。不过看到这么多人关注我们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
1: 啊。

0: 如果能普及开，对于我们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折磨的老百姓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事儿。但是呢，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我们这些同行啊，他们的专业敏感度可比我们普通老百姓高多了。这几天呢，通过各种途径找过来，想让我匀点货给他们。那这几天其实我已经拒绝了很多人，得罪了很多人，真是都数不清了。
1: 哎呀，这个我觉得这下回再有这样的事儿，张磊博士直接把电话甩梁涛这儿，我无所谓啊，愿意得罪
0: 谁电话还是我的电话呀你。
1: 哎，张磊博士为什么找您要货啊？因为这个咱们这是给我们所有屏幕前的我们这档节目的专属粉丝的一个福利的团拼活动，他们得找厂家要啊。
0: 本来是这个道理哈，但是呢，他们要不来咱们这个数量和价格。你想一想，咱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是298元一瓶。那我告诉你啊，在这个价格拿到市场上，你加个零，2980都有人抢着要，不差钱的人多了去了。他们要是知道有这么好的东西，多少钱都愿意花，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利润空间。啊，
1: 张磊博士，您这个说到这儿。我听明白怎么回事了，您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咱们这个德国进口 ANG 复合粉的一个物流的一个分拨中心，就是目前我们所有今天最后倒计时的这批货 ANG 全在你后边这个库房里面呢，对不对？
0: 就在这个库房，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后面的这个情况啊。
1: 看到了，哇，您是我知道您的目的是什么，您是怕有来截货的，是这意思吗？
0: 没错，我就怕有人动了歪心思啊，这个不一定出点什么幺蛾子，在咱们最后这3000瓶上做手脚，万一中间被截了胡或者是掺了假，你说咱们这么多天的努力不是白费了吗？
1: 对，
0: 咱们的观众朋友们等的就是真东西，好东西，我也不能让大家失望啊。哎
1: 呀，这个张磊博士很辛苦很辛苦，然后作为您的老搭档啊，属实有点心疼，真的，因为我哎呀，属实心疼吧。这样您照我自己哈，因为大家知道，因为我为什么要替张磊博士说两句话哈，因为张磊博士作为我们这档节目的主讲嘉宾，其实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有很多，包括我们各个层级也有下边领导等等，其实这个事儿如果按照正常来说的话，其实不至于让我们的主讲嘉宾缺席今天我们的录制节目，然后舟车劳顿赶往到我们这个物流中心看着这批货，其实会有人做这样的事儿。但是呢，就是张磊博士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也就是这个性格，到怎么讲，看劲儿的时候或者较真儿的时候，张磊博士必须亲自亲力亲为，这个也是他这些年非常辛苦的原因。
0: 咱们观众现在都等着我们 ANG 这个血管生成素哈，来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所以我今天一大早呢跟厂家对接人打了个招呼，我说咱们这批货我必须亲眼看着他装车发走，一瓶都不能少，谁也不许给我接走。所以我刚才呢亲自去库房清点，这会儿物流那边呢还在走出库流程，等会儿跟你留完了之后，我还要盯着一下我们产品的出库装车。那等一下呢，我准备跟着他们的物流车一起啊去咱们的仓库，等货卸下来入了库，今天我才能真正的歇口气儿哈，咱们这3000瓶的 ANG 血管生成素呢才是真真正正的保了下来。哎
1: 呦，张磊博士辛苦了，我现在您说的我呀，哎呀，我都有点起鸡皮疙瘩了，太不容易了。所以呢，咱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哈，您看一下现在张磊博士给我们出的这个画面，他现在此时此刻没有去游山玩水哈，而是在我们的一线库房盯着这批货，就怕出现任何差头。所以呢，今天最后的倒计时时间，我们最后的这些货呢，都在张磊博士这个法眼当中哈，不断的输出，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千家万户。所以呢，张磊博士哈，真的代表大家伙吧，跟您说声辛苦了，太不容易了，辛苦辛苦啊。哎，
0: 客气客气客气，没办法，因为我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咱们这批货本身就是来的不易，这个超低的价格是咱们共同做了很多很多努力才实现的，所以哪怕有一瓶子出了岔子，我这个心里边都是一个过不去的坎儿。咱们这个血管生成素真的是太珍贵了，多一个人能用上就多一份健康的希望。咱们的老百姓呢已经很不容易了，被血管问题反复折磨，备受煎熬，好不容易盼来了这款德国进口的高品质 ANG 复合粉，那这么好的东西，这么低的价格，我肯定不能便宜别人啊。
1: 所以说张磊博士我听明白了，就是一定要这批货谁也不许插队，一定可以咱们的观众来用，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所以给观众带来健康就是我的宗旨，也是我们栏目的宗旨。我这边呢出库的手续大概还要等半个小时左右，所以等一下呢我要去那边盯着出库上货，这会儿呢有不到20分钟的

0: 时间可以跟大家先聊一会儿。
1: 哎呦，那张磊博士太好了哈。正好这样，我这边呢也确实有问题想替我们的观众朋友啊问问张磊博士。就是好，那这款呢德国进口的德国人的体质跟咱们中国人的体质是不是不太一样？它到底适不适合咱们中国老百姓在用？
0: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我相信有一些叔叔阿姨心里边都有这个疑问。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透这一点。那首先咱们明白一点，血管是血管，它不分是中国人、德国人还是外国人，是不是啊？就所有的血管呢，它都会出现动脉粥样硬化，不管是人种啊、血栓呐、心梗啊、脑梗啊，这些病的病理机理全世界都一样。所以我们全世界对于医学的研究、对于技术的研究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心血管养护的核心逻辑通用，哪个国家都一样，
1: 都是通用的啊，
0: 都是通用的。
1: 那就是说这个病理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病因是不是有所不同呢？
0: 这个就是我说的另外一个方面哈。那我们下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这个不同国家的体质，从饮食分析，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啊，有几个特点：油大、盐多、精细粮多，再加上呢，现在生活好了，大鱼大肉也不缺。
1: 对，
0: 所以这种饮食习惯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伤的是哪儿？就是我们的血管内皮。那我们这款组合的里边有植物甾醇，是吧？就是针对高血脂设计的，它能够竞争性的抑制我们肠道吸收胆固醇，所以从源头上把血脂降下来。
1: 啊，就是说白了，先管住嘴里进来的油，第一道防线先把控住了哈。
0: 是的，是的。但是这个呢还不够，我们再来看血管堵塞的位置。那欧美人的心梗呢是大血管堵得多，咱们中国人呢其实除了大血管堵得多，微循环也很容易出现问题。所以你看看那些脑梗后遗症的叔叔阿姨，很多呢其实呢就是这个腔隙性脑梗塞，是不是啊？我们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认知障碍呀，有一些头晕呐，但是你说大血管堵了吗？没查到，但是他就是有一些后遗症啊，就是有一些肢体的运动障碍，其实都是我们脑子里的细小的血管堵了。
1: 我在想哈，这个难度就增加了哈，咱们这个小血管堵了，这怎么办呀？
0: 所以你看，大血管堵了之后，我们能用一些物理的方式。啥叫物理的方式？就是使劲儿呗。本来是堵的，用支架给它撑开了。那你说小血管里面那么多，几十公里、几百公里，你这个小血管怎么办？你又不能换血管，所以这个呢就体现出我们这个组合的优势了。这个里边有什么呢？有地龙蛋白，是来自于蚯蚓。蚯蚓有什么本事？它就是钻土，是不是啊？再板结的土壤，它都能给它钻透，钻到里边去。那实际上和这个我们地龙蛋白哈，用在我们人身上也有点类似，它就能够钻到那些细小的血管里边，把堵塞的这个地方啊，一点一点给它疏通开。那这一点咱们老祖上用了上千年了。
1: 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当中的中药，其实方里面好像也有地龙这位药材，是吧？
0: 没错，地龙是负责给我们清淤的，清完之后，纳豆激酶就跟上了，它把已经形成的这个血栓给它溶解掉。是不是啊？它能够辅助血管生成素跟进，把受损的血管内皮呢给它修复好。那茶尔酮呢也在旁边起到一个保护作用，防止自由基去破坏我们的修复成果。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组合拳了。那这个当中的纳豆激酶提取物呢来自于纳豆，那我们这个纳豆呢就是来自于亚洲，符合咱们人种的特点和饮食习惯，所以它不是生搬硬套一个西方的东西，而是吸收了国际前沿的研究成果，又结合了亚洲人群体质的特点，自带亚洲基因。
1: 刚才我们张磊博士说的，大家伙是不是也听明白了？就它虽然是德国生产、德国进口，但是它的成分是非常贴合亚洲人的体质。所以呢，对于我们之前提到过这样问题的朋友啊，说这个德国进口东西能治疗我的这个问题吗？没有问题，而且特别适合，是吧，张磊博士？
0: 是是是，而且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东亚人群哈，这个脂蛋白代谢也有自己的特点。有研究发现，咱们亚洲人的脂蛋白水平虽然总体比西方人低，但是对于心脑血管的影响呢却更敏感。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咱们需要的不是简单粗暴的降脂，而是精细的调节和修复。所以我们这款产品里面的植物甾醇和降脂

0: 抗脂肪烷醇呢负责抗磷，前花青素负责抗氧化，这样呢层层递进，正好对上了咱们这种需求。
1: 所以说呢，刚才通过张磊博士这么一讲哈，咱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梁涛听明白了，大家伙是不是都听得更明白了？咱们不是盲目的说它适合中国人的体质，而是经过它的整个的配方的逻辑，包括我们刚才我们说这个张磊博士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哈，梁涛刚才跟大家说得很明白，就是通过这种强强联合，不同配伍不同组合，真正好对上了咱们中国人的血管需求。
0: 你这句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所以我再给你看一组数据，咱们国家现在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有多少？3.3亿。
1: 哇，
0: 那全球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人里呢，咱们占了很大的一部分，而且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你看我们很多40-50岁心梗脑梗的比比皆是，就是因为咱们的血管老得太快了，环境污染、生活压力、饮食结构改变，这些都在加速我们的血管老化，那修复跟不上损伤，血管一天天就烂下去。所以我们这款组合里边呢，前花青素和真叶樱桃粉就是专门对付氧化损伤的，一个清垃圾，一个强血管，正好对上了咱们现在的生活环境。
1: 所以说借助张磊博士的话呢，也再次提醒，也为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无论是您或者您的子女，再次敲响血管养护的警钟，养护血管现在是势在必行。所以呢，提醒啊，屏幕前的朋友们注意了，德国进口的 NG， 大家期待已久的我们这一款德国进口的新麦康 NG 42复合粉大型团拼活动，今天呢进入到倒计时的时间。那 NG 呢作为一个最前沿血管养护领域的尖端研究成果，能够帮助咱们养好血管，远离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困扰，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原价呢是1580元德国进口顶级血管养护组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张磊博士的保价护航之下，298元您直接带回家，每人限购6瓶，数量已经不多了。那此时此刻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直接参与订购。还是那句话，血管无小事，养护要及时。那么有心脑血管疾病相关困扰的叔叔阿姨们，我们说啊，人与血管同寿，血管健康人才能健康，就让我们共同努力，助力血管年轻态。
0: 所以想好啊，想养护血管的叔叔阿姨们，千万别犹豫，错过了这最后的机会，下次要再想买，那就只能是1580的原价了。
1: 没错，
0: 而且呢，您都不一定能抢得到。
1: 哎，张磊博士哈，这个我们这边是不是还有一点时间哈？因为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马上快到点接听大家热线电话了。您今天有时间能够在现场通过直播连线的方式，为我们解答一下大家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吗？
0: 我看一下时间哈。我大约还能有10分钟左右，我就要过去继续盯着了，所以你赶紧接进来，
1: 给我们这血管一下
0: 做的。
1: 好的。那现在因为我们这个直播信号啊会有一些延迟，这样我们的张磊博士呢只能抽出10分钟的时间来为我们场外排队等候的电话打进电话的朋友来进行解惑答疑。那下面时间我们导播赶紧把第一位的朋友电话切到咱们的演播厅，让我们远在物流分拨中心的张磊博士来做一下解答。
2: 特大喜讯，血管养护迎来重大突破，德国进口新麦康 ANG 42000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震撼开启，原价1580元一瓶，本次活动促销价仅需298元一瓶。德国进口 ANG 养护血管有力度，德国前沿科研成果，地龙蛋白、纳豆、植物甾醇、前花青素、针叶樱桃果粉等多重核心成分科学配伍，溶栓、降脂、修复、清扫四大机制协同作战，核心调节、血管赋能、代谢支撑三大作用层全面直达，从根源激活人体自身修复机制，促进建立侧支循环，修复血管内皮，让血管重获弹性，真正实现人与血管同寿。胸闷气短、心悸心慌、手脚发麻、头晕眼花、血脂偏高、血压波动、血管问题层出不穷，危害健康不容忽视。德国进口新麦康 ANG 复合粉，温和安全，适合国人体质。德国进口硬核配方，根源调养，靶向修复，原价1580元一瓶，今天只需298元就能带回家，每人限购6瓶，需求火爆，抓紧抢定，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溶栓 降脂双管齐下，修复血管，重获安康。名额有限，库存告急，错过再无此价。

0: 赶快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占名额，血管健康人健康，助力血管年轻态。
1: 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快给我留六瓶，我要六瓶。
1: 要六瓶，这位朋友，哎，您别着急哈，您是自己用吗？
2: 对对对，我这不刚发现心梗吗？还下了两个支架，大夫让我每天都得吃药，怕再犯。嗯，正好听张博士讲说有血管生成素这种好东西，我合计，这不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吗？我自己多长出点血管，血流这不就通畅了吗？是不就不担心再支架了？所以呀，这进口好货我必须要抢啊，
1: 必须要抢，
2: 千万不能错过这个这波机会啊，要不后悔一辈子啊！啊，
1: 张磊博士，听到这位朋友的这个心声了吗？
3: 听到了，听到了。其实咱们在心梗过后啊，血管修复是非常关键的。除了平时大夫让吃的药，我们用上这个血管生成素之后，促进它形成侧支循环。所以多建立几个侧支循环，就是多了几条生命通道，更是能从根儿上养护我们的血管。血管健康，人健康。有了这个德国进口的 NG 血管生成素，你的血管呢是畅通无阻的，心功能啊，心血管的功能强了，我们身体自然就好了。
1: 阿姨听到了吗？张磊博士说的。
2: 听到了，听了。有的张博士这句话呀，我更踏实了。这血管生成素我必须要拿到手啊，更何况现在一瓶能省下1200多块钱呢，一瓶才298元，简直太值了。不能多说了，我都赶快把地址留好，千万别有错了。
3: 那你快去吧，把地址和电话都留好哈，一定给您安排妥当了。好不好？
1: 好，再见。
2: 好，
1: 再见
2: 哈，
3: 再见，
1: 再见。特别感谢我们远在这个物流分拨中心的张磊博士哈，对我们这位观众的及时的解惑答疑。我们在这里呢提醒啊，各位朋友们，最后这3000瓶血管生素，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还剩一半都不到了，所以呢，这次错过就不会再有了，抓住机会，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热线电话，赶紧订购。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那个我也要那个生血管这个来六瓶。
3: 哎，你说的是不是我们德国进口的 NG 血管生成素啊？现在报名还有货哈，现在还是有货的。
4: 哎，就是这个，我就要用它。哎呦，我这糖尿病吧10多年了，去年呢脚趾头还烂了一块，现在走两步路啊腿就疼得受不了。哎，大夫说我下肢血管堵得厉害，再这样下去哈，迟早得截肢。我这天天睡觉都不敢合眼，就怕哪天醒来哈脚就没了。这血管生成素一定要帮我把腿保住，我真是太害怕了。哎呦，
3: 您这个呢也别害怕，就是典型的一个下肢血管淤堵哈，这个血液回流不好，所以呢，微循环有障碍，神经末梢啊，包括营养啊，这个其实都是受到很大的影响的，所以它就容易，有这种像糖尿病足啊，是不是啊？然后还有这个溃疡啊，你看它稍微抠破一点皮儿，这个烂了就不爱好。那我们血管生成素呢，能够钻进那些缺血的组织里面，指挥它生成新的健康的微小血管，也就是我们说的侧支循环。那主血管堵了，旁边呢修复一些小路，长出一些新生的血管，那我们脚上就有营养了。所以这个呢，才是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的问题。
1: 张磊博士说到，您听见了是吧，阿姨？
4: 哎，听见了，听见了。
1: 好。
4: 就是吧，就是，哎呀，你跟我们研究的哈都是进口的好东西，这血管生成素吧也绝对差不了，我就相信你。我们跳舞队的老太太吧，听说有生血管的进口好货，哇，一个个都想疯了，那我也不能落下呀，哈，是不？哎，下次再和你聊哈，我得赶紧留地址去了，再见。
3: 哎，赶紧去吧，再见。
1: 好的，再见啊，张磊博士，看看大家伙的热情哈，我觉得张磊博士现在应该是特别高兴，这趟辛苦哈，
3: 是
1: 也值了，是不是？
3: 是是是。
1: 那今天的节目啊，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4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

0: 主任，这川军先头部队的列车可马上就要到西安了。可如果咱们按照军委会和二战区的密令执行的话，恐怕这些川蛮子非炸了营不可。
1: 我已经和省绥靖公署通过电话，南京陆委会根本就没有命令他们给川军更换武器，待命休整更是扯淡。
0: 什么？主任，那些个川军兄弟可是拼着性命主动请缨来抗战的，如果咱们这么糊弄他们，让他们拿着这些土枪土炮到前线去当炮灰，咱们未免也太残忍了吧。
1: 秦上将，注意你的身份，说话要负责任。
2: 是。
1: 马上封锁川军，不许川军下车，只要把他们打发走喽，联络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明白吗？
0: 咱们的人手还不够，川军万一真的闹起来，咱们怕是控制不住局势。
1: 只要这些川蛮子敢借机滋事，立马武力镇压。
2: 走。
3: 报告，
4: 主任，北路川军司令部来报。
1: 不干不干，就会踢皮球。告诉他们，有任何的事情找二战区司令部联络。
2: 走吧。
5: 是。

0: 喂，何群，快到了，西安。这可是十三代王朝的首都啊！啊，来，我才懒得管它是几代的王朝，我就想进城美美的坐一趟游哎。哎，
1: 魏沙子非要到西安换装备吧？瓜皮，西安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军需库，那是国民政府在西北设置的最大的军需库，听说里面全是中正式。 还有小日本的三八大盖、轻重机枪，哎呀，数量多的别说是我们，就整个川军换一遍都没问题。哎，
2: 老大，这西安有咱成都大吗？
1: 废话，全中国除了上海以外，成都就算老大。
3: 去过是吧？老子闯荡江湖的时候，你会一而再穿开裆裤，老子什么世面没见过啊？
1: 见过世面多了。
0: 军服也换。
1: 问他，那比蒋委员长知道的还多呢。
0: 这还用问啊？全换棉军服，一色墨绿卡其布，跟中央军一个样。
1: 挡住啊！到时候就怕你不认识自己了。
3: 那我有个合适的，非要穿着肥肥大大的衣服了。这瓜王子要我挑啊，都挑个带着望远镜长枪。
1: 老大，
3: 那这也太洋派了吧？哎呀，这叫瞄准镜，是狙击步枪。
1: 老子不用你教，我见过。俗话说，人靠衣，马靠鞍，弟兄们全换上新军。

0: 瓜皮相子都找到婆娘了啊！要说的话，老子啊，肯定可以娶她个三妻四妾，到时候啊，夜夜当新郎，那个味道噻，不摆了哦。
1: 张金花，你的七八个姑娘追着你打，打得你血骨淋当的，我看你啷个办？老大都救不了你。
0: 老子跟你说，七八个婆娘，老子照样收拾的巴巴适适的。

0: 到了西安之后，到了，
1: 听他跟排长讲，还用得着老子废土木？
2: 东，我差点给忘了，到了西安以后啊，我出钱，大家找一家最好的照相馆，照个相，留个念。啊！
3: 哎呀，放个球来照照相。
4: 要我说，照个球的相公，先爱让兄弟们去泡个窑子，先把火泄了都。哎呀，在那个火车上那是憋了一肚子的火。
2: 对，快到了，快到了。哎，来，都收拾一下，收拾一下东西。
5: 好好好。

0: 长官，二战区司令部西安联络处上校联络官秦德宝奉命通告严司令长官紧急命令，川军先头部队到达西安后，无需形成建制，无论一旅一团甚至一营，必须立刻原车北上，潼关站下车，火速过枫陵渡黄河，到达山西后纳入二战区战斗序列。
1: 搞啥名堂啊？
2: 这是搞啥门
3: 衣？啥子意思？
1: 对，这里
4: 到山西干什么？
0: 支援娘子关一线。
4: 我们可是奉命到西安做短暂休整，更换武器装备之后，到河南洛阳与第二纵队集中，统一归刘总司令指挥的。
0: 对不起，山西的战况十万火急，原定计划改了。
5: 改了？这是南京陆委会的急电。
4: 谁这么大胆的，敢改蒋委员长的命令？
5: 长官请息怒，卑职也不知内情，
4: 实在是无可奉告。无可奉告，简直是欺人太甚！不更换武器装备，我们怎么打仗？这简直是拿着我们川军的性命当儿戏呀！
0: 长官请息怒，军情紧急，还望长官多多包涵。
4: 包涵？包涵个屁！睁开眼睛，狗眼看看！
6: 回来！
7: 怎么？
6: 就是在外边，现在出去找死！
4: 看清楚了，他们手里拿的什么？就这些破烂玩意儿，还能称得上枪吗？简直是拿我们川军当儿戏，拿我们当炮灰，知道吗？
6: 行，当炮灰当炮灰了，
4: 不发装备就不发装备了。谁让咱们是主动要求出川作战、保家守土的呢？可是，你看看他们穿的是什么？啊，到现在还是布衣草鞋。现在也是初冬季节，马上就是数九隆冬，就算是不给装备，你得给我的弟兄们换身棉军装吧？难道你就忍心看着他们不是死在鬼子枪炮底下，而是在冰天雪地？

0: 如山呐，卑职也是奉命行事，实在是无力关照啊。
1: 好一个军内如山，你们简直是拿我们川军的性命当儿戏。退一万步，就是不发装备，不换军章，但是你得让我的弟兄们下山来休息休息吧，喘口气吧。你到底都看看，这车厢里简直是个猪圈，是个牲口棚，臭气熏天。
2: 哦，长官，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0: 长官，叫你的人不要冲动，违抗军令可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1: 好，老子今天就抗令了。李万，下车休息。
3: 都别动，所有川军一律不许下车，违令者军法处置。
4: 来，让开。
3: 你要干什么？
5: 你不换装备是吧？
1: 是你不换装备是吧？给我！什么破玩意儿？让我们拿着这个去打鬼子吗？
5: 你看你们穿的是什么？
1: 手里拿的是什么？
5: 你们这么欺负我们，
1: 良心何在？
5: 我告诉你，
1: 这装备你换一点换，不换也得给老子换了。不换这国家老子们就不打。
3: 对头。对头。这都是你们自找的，军令如山，尔等要是再不自重，一律格杀勿论。把枪还给我！
1: 还个屁！拿你手上就是一个白色，拿老子们手上还可以多杀点鬼子。
3: 你放肆！
6: 嘿，要杀你现在就杀，反正上去也是白送死。
7: 就是倒霉。
3: 开枪！
1: 开枪！放屁！枪毙了他！
3: 站住！干什么？
1: 给我住手！
3: 准备。
1: 弟兄们，拿出我们四川男儿的血性来！
8: 我们就是
1: 不要装备，不要衣服，也要挺着腰杆走上战场，让那些鬼儿子们看看，我们就是光着脊梁、光着脚板，在日本鬼子面前也个个都是英雄好汉。等我打完鬼子，再收拾这些鬼儿子。
8: 当兵，让弟兄们上阵。
0: 王勇，
3: 你
0: 上车。
9: 大哥，我这枪都这样了，咋打鬼子呀？
5: 兄弟，咱们出川是打小鬼子，
1: 是去打国仗的。
5: 受点白眼，
1: 受点欺负，咱们都忍着，忍着这口气，上战场跟鬼子干到底。
5: 咱们四川人
1: 是要骨气的，不能经不住这一点小小的挫折。不换装备，咱们这仗也得打。
5: 这样，大家跟我一起喊，
1: 我喊川军，你们就喊生军。